0: 如今是四星望月酒楼的魏道掌门。
1: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龙泉。
0: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四道小菜。主席见桌上四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
2: 这个炸的还不错，这个颜色也比较正。
3: 对吧，这样对吧。
0: 林杰和爱人曾小华平时都喜欢做菜，早些年觉得在北京吃不到地道的家乡风味，两口子就把江西老乡们邀请到家里，再请老家的人往北京寄食材，林杰和爱人亲自下厨，看着老乡们在饭桌上表达出的思乡之情，在北京开一家江西菜馆的想法在他的心里边也逐渐成型了。
1: 北京呢实际当初也有一些饭店，但是大部分是赣北的，没有我们客家的这种饭店。隔行如隔山嘛，做餐饮这块呢，特别是在一开始筹备起来是比较难的。
0: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2024年5月，林杰选择在北京的老牌商业街王府井开了这家江西风味餐厅。他觉得这里是北京的知名景区，可以遇到更多的江西老乡。
1: 我们是每2到3天就从家乡当时当地的这种种出来的蔬菜通过这个高铁运到北京来。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兴国人，林杰决定一定要把家乡名菜四星望月作为招牌主打。四星，林杰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泡教头。月，这林杰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1: 肥色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0: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1: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娘。
0: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1: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成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0: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制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1: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0: 在北京做家乡菜餐厅，林杰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把老家的好食材带到北京。
1: 我们老家兴国的灰鹅，它是兴国地理标志的

0: 食品。因为这种鹅跟别的鹅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比较爱运动，它只吃草，它不吃别的饲料，它没有一点点肥肉，这个皮非常薄，皮下也没有肥油，肉呢都非常瘦，非常紧实，所以它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在当地，这种灰鹅最适合农家红烧的做法。鹅肉切成小块进行煸炒，依然需要兴国辣椒酱，增添赣南地区独有的香辣风味，以及豆瓣酱，进一步的提鲜。
0: 放到高压锅里面压个十分钟左右。
1: 灰鹅肉经过高压炖制，酥烂脱骨，皮脂部分软糯不腻，汤汁浓郁，裹挟着肉香，鲜辣中带有些许的甘甜，十分的下饭。
0: 我们来看一下老年餐，这个
2: 一个大荤，一个半荤半素，一个蔬菜。
0: 老人从过来，
1: 尽管退伍多年，但是林杰还是一直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开店之后，随着对周围社区情况的了解，林杰特意在店里为周边社区的老人们提供公益套餐。
0: 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群，头一天晚上先报名，老人过来呢是按照10块钱一位，保证了老人既能吃上热饭，又不会有浪费。在王府井呢，房租比较贵，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三个月，造成这个当时的一些亏损，我们是坚持了，也是因为很多老乡的关心支持啊帮助，慢慢的尝到我们这个菜口味非常正宗之后啊，慢慢的大家都来支持，这样呢我们就熬过来了。
1: 北漂多年，林杰深知在北京奋斗跟生活的不易，如今在坚守地道江西风味的同时，他还希望能让这家餐厅成为江西老乡在北京的依靠。
0: 很多的老乡啊，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奋斗不容易，那么来到这里聚餐呢，提供了一个互相之间可以认识，互相抱团一起来发展，有好多信息呢也可以共享，互相之间有一个帮助。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四星望月酒楼味道掌门林杰。
3: 掌门私房菜，红烧高安腐竹。
0: 大家好，我是四星望月酒楼掌门人林杰。今天我们做一个高安腐竹呢，是用来红烧。这个高安腐竹啊，它来自江西的高安市。红烧的话呢，我们稍微放一点点五花肉，放一点蒜，放点辣椒。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锅烧热之后啊，我们就先放点油，等油有七八成温热了，我们就把五花肉煸香一下，

0: 一起煸香。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腐竹倒进来了，腐竹也稍微煸一会儿就行。稍微煸一会儿之后，我们就可以放上水来炖一炖。水呢稍微多放一点点，因为这样呢腐竹要吸水比较大，让它稍微多煮一会儿。我们不要放太多盐，就放点酱油啊，就是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很快做这个菜，有几分钟就熟了，所以这个在家里面做都非常简单。

0: 一说到北京的饮食啊，可能很多人一时间会想到很多的菜，但是啊，细一琢磨，好像呢又没有几个土生土长的，都是融合而来的。比方说北京烤鸭，在以前不叫烤鸭子，叫烧鸭子。据记载，北京最早的烤鸭店在明代就有了，所以呢有这么一说法，说北京人吃鸭子这个习俗啊，是打南京传到北京的，跟当年呢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有着直接的关系。再说北京的小吃啊，那更是融合的典范了，有这个清真小吃、汉民小吃、宫廷小吃等等。所以说啊，这北京菜直到今天也一直在不断的融合着。接下来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也是一个融合的北京菜。那么他们家呢，代表性的菜就是北京烤鸭。您可能觉得烤鸭是北京特色呀，很多饭馆都在做，那他们家特色是什么呢？
1: 起菜了啊！
2: 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这里面积不大，只有300平，是附近小有名气的京鲁融合菜餐厅。
1: 刚才就已经喊起了，你没听到吗？热菜已经起了啊！再给一点甜，糖我感觉有点少，
3: 螺丝椒炒的有点深，爱吃辣的这个客人就觉得不过瘾吃的。
2: 餐高峰点儿，陈丹在后厨的指挥井井有条，对味道的把控也很专业。很难想象他并非科班出身，甚至在开店之前连饭都不会做。
1: 最早我是在大的餐饮集团里边做市场，做了16年，但是没有自己独立经营过餐厅。后来是因为我生小孩，我就没有办法在大的餐饮集团里边任职了，因为时间上也不允许。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我想我也不能在家闲着呀，我就觉得自己又是从事餐饮工作的，想自己做一家小店试一下。最没信心的部分就菜品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信心，因为我知道一家餐厅你要想做好，味道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挑战一下自己。当妈妈嘛，想让孩子吃得好一些。
2: 都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既是为了自己能重新开拓一份事业，也是为了孩子能吃得更健康。不会做菜的陈丹决定从头学起，他利用之前在餐饮集团工作的时候积累的人脉，组建了自己的厨师团队，他也跟着团队一起到名店学习。
1: 有一些好朋友的店，我们同行的店，我也是厚着脸皮去找他们，上他的后厨去学一学，去看一看，挺难的，一点一点去学，一道一道菜去炒，较劲。任何事情你只要较劲，你好好去做都没有问题。
2: 迷餐厅以京鲁风味菜为主打，但陈丹考虑到周边都是新社区，来吃饭的年轻人居多，所以他和团队一起对很多传统老菜做了大胆的改良。
1: 葱汤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这是山东的大葱。
2: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这是陈丹跟着鲁菜名店的师傅学来的一句口诀。所以在他看来，自己店面虽小，但食材绝不能差。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1: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制3到4天。
2: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

0: 较多。记得有套餐的那米饭一定要赶紧给上啊。
1: 每天都要这么检查呀？
0: 对，其实卫生间对于一个餐厅来说是最细节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卫生间就很较劲。
2: 从后厨到前厅，从味道到管理，陈丹努力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
3: 看什么吧。
2: 随着迷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陈丹和爱人江河又盘下了小区里边的另外一个店面。原本想着做同品牌的分店，但是陈丹通过对周边食客群体的观察和分析，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烧烤。
0: 尤其这个天气，咱们这些食材必须得保证是新鲜的。
2: 这个赛道对陈丹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他和爱人每天都扎在店里，尽可能地把控好前厅到后厨的每个细节。他相信只要较劲认真，定会收获回报。哎
0: 呦，我希望在亦庄地区90%以上的客人能认可我们。对我自己的期望，我是希望我自己是全能的，做菜也可以，管理也可以，当妈妈也合格，当妻子也合格，当女儿也可以。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迷餐厅新京菜味道掌门陈丹。
4: 私房菜，鲜虾肉松卷。
0: 大家好，我是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一分钟的快手菜，叫鲜虾肉松卷。首先第一步，剥虾，看这虾特别好，肉质 Q 弹。第二步，去虾线。这个虾去完虾线以后要简单的清洗一下，清洗完以后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沥干，再拍一下，蘸一下面粉，把这多余的面粉给它去掉。起锅烧油，在炸制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虾裹上一层薄薄的糊，这个油温到七成熟左右，这个虾就可以下去了，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下面咱们海苔，把这个提前调制好的米给均匀的铺在上面，铺好以后翻个面，然后放入黄瓜丝、肉松，再放入我们的大虾，这样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稍微的要往里抠一下，保证它能卷出这个形来，然后给它切开。这个肉松卷基本上就算做好了。撒肉松之前可以淋一点酱汁在上面，最后咱们放上肉松就可以了。它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小朋友非常喜欢。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

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蜂胶还有吗？
1: 啊，
2: 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
0: 啊，
2: 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
2: 啊，
1: 816组。
2: 哦，
0: 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
0: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
1: 哎哎，
2: 看小秋
0: 啊，
2: 忙不过来了，好多人
1: 啊
2: 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1: 啊。您什么意思？
2: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1: 他要是
2: 缓解缓解压力呗，
1: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接进来一位吧。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1: 哎，您好，听说你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
1: 啊，
3: 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收拾屋子。这不没就没时间看您节目吗？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1: 啊。对，
3: 啊，而且吧，你说对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说都达到那个9.02了。
1: 对呀，
3: 啊，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的价钱还这么低呢？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你说一盒那个一组6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1: 对，
3: 这啊，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您说这多合适啊？
1: 是，
3: 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妈呀，还不着急，晚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行行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怕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儿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儿。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3: 哎，好嘞，再见老师。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2: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0: 是啊，要不然阮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你看阮老师瞅我这眼神，
1: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
0: 啊！
1: 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2次了，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2: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1: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0: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 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
1: 嗯，
2: 就这800来组，
1: 嗯，
2: 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1: 是，
2: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1: 是一天3万盒嘛？
2: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
1: 嗯，
2: 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呢？都忙成什么样了？
1: 嗯，
2: 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
4: 嗯，
2: 都怕得不到啊。
1: 哎，李东，
2: 嗯，
1: 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
2: 嗯，
1: 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接，
1: 嗯，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
1: 嗯，
5: 您一共就留了800多组、
1: 嗯，
5: 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1: 那是
5: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1: 是怕报不上啊？
5: 是
1: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5: 啊，可不是咋的。
1: 不过那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
5: 啊，
1: 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5: 太好了，
1: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一组
1: 啊，
5: 那不行不行啊，阮老师
1: 啊，
5: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两组，我和老伴儿的，得一人一组啊。
1: 好，这就是老两口
5: 啊，自己
1: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5: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才8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1: 啊，
5: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啊，再订两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您得帮我订两组啊。
1: 那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俩人身体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
5: 嗯，
1: 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好不好？
5: 哎呀，太好了。
1: 行了，两组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5: 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你彭成峰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
2: 对，
0: 这俩两口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您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2: 不是，这也太快了。
1: 嗯，
2: 这转眼之间哈，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1: 是，
2: 就剩600多组了。
0: 嗯，
1: 你说能再快吗？
2: 这动作够快快的。
1: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两组的三组的，这么个报名订一组的现在很少了。
2: 嗯，
1: 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一组是吧？
2: 啊，对，
1: 我估计后头订一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

0: 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
1: 啊！我不得不打断你，就您这个含量已经是最高了啊！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哎，
2: 对，
1: 哎，没有比你含量再高的了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呢。你看那小秋，看他忙的，
0: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1: 我们作陪。
0: 行，这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3: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个组了啊，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
0: 给爸妈订啊？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3: 阮老师，这可不行啊。啊。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啊。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0: 是。
3: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哎，
0: 还算得挺对哈。
3: 那两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你说这多实惠呀。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哎呀，
0: 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4: 确实
0: 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哎
3: 呀，那太好了，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任老师。
0: 再见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0: 对，
1: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哎
4: 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1: 我说多了？
4: 你说多了。
0: 哎呦，我同意。
4: 没准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哎
1: 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0: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4: 啊，对，双认证。啊，
0: 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自由基对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的攻击，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抵抗那些个该死的疾病。哎
4: 呀，要说阮老师啊，您为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0: 又怎么了？
4: 看看小秋。
0: 我看到了，
4: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0: 行啊。可
4: 那就
0: 没办法，
4: 赶紧接进来吧。
0: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5: 啊，您好，罗老师您好。
0: 哎，
5: 我啊要报名也订3组蜂胶了。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她说啊，经常吃蜂胶对身体好。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
6: 但是
5: 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也太贵了，
0: 太贵
5: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
0: 啊，
5: 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0: 对对对。
5: 不过耶，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嘞。那蜂胶哦，才89块一盒啦。
0: 对。
5: 一竹哎，6盒，才500多块钱哎。
0: 嗯。
5: 还是含量高达9.02的，
0: 嗯，
5: 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
0: 嗯，
5: 所以啊，我爱我爱人哦，研究了，我们哦订3组，
0: 嗯，
5: 经济方面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
0: 嗯，
5: 还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
0: 嗯，
5: 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事哎，
0: 是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订3组啊，
5: 嗯，
0: 我说句实话啊，
5: 嗯，
0: 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
5: 嗯嗯。
0: 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2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5: 嗯，
0: 再见。
5: 好啊，好的好的，然后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喽。哎，
4: 你说这个太对了。
0: 嗯，
4: 要是自个儿找
0: 啊，
4: 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0: 没错，
4: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啊，我就自己去找过了。
0: 嗯，
4: 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
0: 嗯，
4: 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
0: 嗯，
4: 网上也找了。
0: 嗯，
4: 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
0: 嗯，
4: 还是双认证的，
0: 没错，
4: 没有。
0: 嗯，
4: 我是没找着。
0: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儿，
4: 啊，对对对对，
0: 就说
4: 让您帮着找，
0: 哎，让我去帮忙找，嗯，啊。不过立冬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4: 对，
0: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啊。
1: 嗯，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0: 是，
1: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
1: 嗯，
0: 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
1: 嗯，
0: 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嗯，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
0: 嗯，
1: 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嗯，
0: 啊，
1: 哎，又有人要跟你通电话了，啊，
0: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0: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2: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0: 你们还5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2: 对对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
0: 嗯，
2: 完是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10， 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我感觉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
0: 嗯，
2: 关键是钱不贵，完是才89元一盒。
0: 嗯，
2: 一盒一组啊6盒才500多块钱。
0: 嗯，
2: 就是我们有退休金，
0: 嗯，
2: 完是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0: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行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都订上。不过一会儿啊，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的电话号码，啊，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2: 哎哎，
0: 好，再见。
2: 哎，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五组啊！
0: 是啊，
1: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4: 对呀、啊，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嗯，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铜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1: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4: 对、
1: 啊，
4: 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嗯，409块。嗯，一组呢2400多。嗯，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两组那省了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0: 是。
1: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4: 没错，哎，
0: 这个你说对了。嗯，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嗯，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嗯，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
3: 买力丸、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啊，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0: 啊，都一样
3: 啊。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啊。啊，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哈，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嗯
0: 嗯，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啊？
3: 啊，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0: 啊，一人三盒。啊，
3: 等着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嗯，
0: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
1: 是。
0: 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3: 嗯，行，那谢谢阮老师啊。哎，
0: 好，再见。
1: 嗯，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哎，我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嗯，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有
0: 十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4: 对，
0: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您有10个人的信息吗？
6: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我给我爸妈一人一组，给我岳丈岳母一人一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啊。还有我这小舅一组，我小叔家一组，我哥哥家一组，我姐姐家一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0: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1: 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0: 对对对，哎，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6: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啊，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毕竟呢您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它的黄铜含量啊太高了，
0: 确实
6: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一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0: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订吧。啊，再见了。
6: 好，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0: 是，
1: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是真的省了24000多呀，
0: 确实
1: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您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

0: 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1: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一天，医院不在手。
0: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2: 巨痒难忍，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3: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2: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4: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2: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暑期间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Yeah,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太爷，这孩子真过分。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全球展车1451台，181台都是全球首发。北京国际车展，我们又来了！
12: 天哪，这就是公主般的待遇吗？
13: 30万以上新能源轿车的销冠，
14: 很多的车型呢，在这儿真的是吸金力度爆满啊！
15: 最好就是拿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叫世界的智慧。
16: 北京81等候检阅。
17: 你坐在三排是不憋屈，所以我们叫真三排。
14: 躺在这个上面太舒服了，各位。
18: 新时代智未来，您正在看到的是来自于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轰鸣吧汽车特别现场。那此刻呢，我们有一位同事正在展馆里边等待着给大家介绍现场的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状况啊。我们连线一下他，我们看一看思农现在在哪个馆。思农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北汽的展台了，大家看一看整个展台有多么的亮眼，看这个满地的鲜花，谁能不在这儿打卡拍照呢？那么让大家更好的体验我们这次北汽带来的 S9 豪华旗舰版，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刚刚李经理可给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车开门就有不一样的方式。
19: 是的，你可以把手放在这里，
12: 有一招叫隔空开门，怎么样？仪式感拉满了，现在公主要上车了是吧？
19: 哦，好。可以看到我们车门打开了68度的角度，如果您上车的时候手不方便够的情况下，只需要踩一脚刹车就可以了。
12: 天哪，这就是公主般的待遇吗？而且大家看到啊，这个 S9 还是叫莓果色，对吧？简直太适合，就是我们女孩子的梦中情车。然后那台车我还是下来吧啊。这台车有没有什么特点和亮点？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9: 首先呢，您看到的这款呢，是我们鸿蒙智行与北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旗舰豪华9系车型。嗯，啊，您可以坐在里边，可以坐在后边感受一下我们后排的空间。
12: 好，这个幕布能放下来，我们感受一下吗？该。
19: 小易，打开观影模式。
12: 哇。不光幕布在下降，大家看一下我的椅子，它是角度也往后倾斜了一下，坐起来更加舒适了。哦，尤其是如果大家开长途的话，或者在路上再也不用担心堵车的时候心烦意乱了，就可以通过这个投影来追追剧，来看一看什么都是可以的。
20: 刚才我们的北汽集团的这个展台
18: 感觉有点挤不进去了，而且呢，苏农已经提前给我们解密了我们接下来要对谈的这位嘉宾。我们要欢迎一下北汽新能源副总裁、想见营销中心主任孙桂阳孙总，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
20: 欢迎孙总啊。
21: 大家好。这次我们呢就是两个展台都在做的展出，所以这个也充分体现了北汽和华为我们双方联手合作，大家对想界都是充满信心的。啊，想界 S9 我们连续6个月是30万以上新能源轿车的销冠了。我们在这个细分市场里边取得的成绩可以说含金量比较高。因为传统轿车尤其是 C 级往上的这种豪华轿车

0: 合的细分市场，攻下来确实很难，
1: 嗯，
0: 因为有太多的商务属性存在，然后大家呢对于商务就很容易联想到对固有品牌的这种认知和联系，啊，但是随着消费人群的年轻化，随着大家对汽车的定义不再是一个传统商务和代步出行的这种认知，变成了有社交工具的认知，有越人更要越己的这种认知，所以它的选择也就变得更多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刚好也就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推出了我们的 S9 和我们的 S9T， 所以这个我们说啊，在这个细分市场领域，我们还是蛮不错的。
2: 我现在呢是在极狐的展台，
3: Hello.
2: 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款。
3: 那我们这台看到的是我们的极狐 Win9，它主要是使用了我们这个华为的学校的一个征程一个系统。
2: 嗯，
3: 然后呢，我们搭载的是我们宁德时代的一个电池，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
2: 而且这个车长是5米多，对不对？
3: 对，5米3。这样整体的舒适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这个Win9它主要是一个一大，然后还有一个二高，然后三全域，全域主要是我们就一个有全域安全，还有一个全域舒享，因为它这个大肯定是舒适的。
4: 那刚才孙东带我们看了极狐的展台，
2: 嗯，
4: 然后这人也太多了，
2: 嗯，
4: 我刚才就问了我们现在对座的这个嘉宾啊，我说是很难挤出来吧，来到我们现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挤出来对于我们是很难挤进去的，这两个跟围城一样。
4: 赶紧欢迎一下好不容易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北汽新能源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刘苗苗，欢迎苗苗总。
2: 哎，谢谢，哎，
1: 欢迎您哈。
4: 那刚才孙东看到的那款车也是咱们这一次车展的一个亮
2: 点，明星吧，我觉得也算是，
4: 真的是明星，因为我去踩了电影节，
2: 嗯，哇，
4: 天哪，你知道吗？当所有的明星从
2: 问到 V9
4: 下来，而且那天下着大雨，
2: 嗯，
4: 他们在非常安心的，然后这样子很从容的走下来的时候，第一步我想到的就是V9， 它在这个上下车这一块首先做的就很好。
2: 哎，你说的太对了，嗯，就是问到V9，其实我们就是给大家呈现的，尤其是红毯上，就是明星以最优雅的姿态，
4: 对，
2: 能够下车然后亮相，尤其是女明星穿着那个礼服裙，其实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和顾虑。
1: 所以那天我在开幕式在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媒体区嘛，其实也能看到，就是明星们从那个问到 V9 上面下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像您刚才说的啊，首先它有一个脚踏，就是很从容，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门的开度非常大，因为它同车不是只坐一个嘉宾，
0: 对，
1: 它是一个剧组，
0: 一个组
1: 有的是，哎，可能两三个人
0: ，
1: 我就说，哎，你们下来的怎么都这么完全没有那种什么这儿磕了一下，那儿绊了一下那种感觉也没有。
0: 问到 V9 这款车，它是5.3米的车身，有3.2米的轴距，它整个的二排和三排的空间是足够大的。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 MPV 二排是做的非常优秀的，但是到第三排多多少少你都会觉得有点憋屈。
2: 像我这种一些车评就是打第三排大概就不要那个那么高，
1: 那就
2: 是
1: 小板凳。
0: 对，就像我这种身高不高的女性，我坐在后面我都会觉得这块很局促。但是我们的问道 V9 其实我们叫真三排，就这个三排第一次我们把空间做到了，就是大家可以能够相对舒展的一个姿态能够坐在这儿，无论是座椅的舒适度，然后到我们侧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积也比一般的 MPV 要大一些，然后包括上面的这个天窗天幕，然后延伸过来的这个感觉，你整个的视野上也很宽阔通透，然后再加上坐上去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空间，你坐在三排是不憋屈，所以我们叫真三排。
3: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 A1 展区上汽大众品牌的展台旁边，看到了吗？这一次啊，上汽大众的品牌人气非常的高，很多人都来这儿打卡拍照看车选车。大众品牌呢作为一个百年的老品牌了，这一次呢也是重磅集结，带来了很多全新的车型，很多的车型呢在这儿真的是吸睛力度爆满啊。而且在我的身后大家看到了吗，有一辆车人气非常高，就是我们的 ID ERA 9X。 在我们现场呢还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大众品牌市场营销的高级总监陈立总做客直播间。
1: 您赶紧给我们说说这款新车的亮点。
4: 谢谢。那个 ID ERA 9X 呢是上汽大众作为我们叫合资 2.0 在大众品牌落地的第一款车。那么我们合资双方，什么叫合资 2.0 呢，就是合资的双方股东都把这个最好的技术拿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叫世界的智慧。那第二点呢是说我们叫合资 2.0 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开始以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为主来定义我们的产品。因为之前其实整个汽车市场呢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面，欧洲市场可能是全球的就我们叫 leading market， 就欧洲消费者的需求它代表了这个汽车主流的需求。但现在随着汽车智能化，随着这些新的技术的发展，中国市场变成全球市场的 leading market 了，所以中国消费者需求变成全球汽车定义的最先进的需求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拿中国消费者需求来定义产品，所以这叫中国的速度。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这次在 ID.6 9X 上面我们运用了很多全新的技术，我们一方面有我们这个大众非常引以为傲的我们的发动机技术，我们把这个劲效机皇 1L21 发动机然后来做了一台增程系统，还有800伏的电压系统，同时还有这宁德时代专门为这个增混开发的这个逍遥 MAX 的这个电池，还有一套智能的叫 AR 的补能策略，这是一方面保持了我们在动力总成方面的优势。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叫行云支架，还有我的行云底盘，以及我们的云栖智舱，刚才展示的那个 Smart Surface 魔术屏，就是属于我们叫云栖智舱里的一个非常大的黑科技亮点。
1: 你看这个亮点，刚才作为科技节目的秦素也是第一次见到，对吗？你在直播画面里面第一次见到。
2: 你要说到，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屏幕的技术也还是蛮高精尖的，包括我们说到智能手机解决折叠屏的问题，是也还存在着它的一些这个技术壁垒，但是真是要在硬件上实现这个屏的显示，并且操作还如此的丝滑，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首发
4: 的技术。
2: 这是这款车上的首发技术，
4: 这是对在所有的中国车上，这是这个技术在首发，在我们这个车上。
2: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我看原来其实我们谈到大众的时候，它是一个跨国的全球的企业，
4: 对，
2: 和品牌，我们看到它有欧洲市场的一些定制的技术，包括北美版的一些技术。但今天我们说到它的变化是在新能源市场上，它以中国的技术和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为标杆。
4: 对，
2: 那回归到这辆车上，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细节，它可能是标志性的，未来可能在全球的车型上都会推广的一些亮点。
4: 其实你看这台车，我们首先来说，第一， 是这样一个叫增程系统。
2: 嗯，
4: 其实之前在这个几年前吧，

0: 到因为其实增程这个技术本身呢不是中国人先发明的，但是确实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形态做得发扬光大的。所以几年前其实关于这个技术路线还有一些争议，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大众我们在 ID.9X 上面应用这个技术之后，增程技术一定会有机会能够走到全球去。也前两天我们也把车开到狼堡，大众品牌全球 CEO 石文涛先生也说，哎，觉得这个车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一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叫这个智舱方面有很多全新技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Smart Surface， 我们这个叫魔术屏，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柔风空调，我们还有这个动态零重力座椅。那我们知道很多零重力座椅其实在开的时候其实是不能用，因为它有很多，第一，我的这个安全带我要是叫肩部安全带，第二，我在发生碰撞的时候有相应一些我专门的，比方说我坐垫上会有个气囊，保证发生碰撞的时候坐垫气囊能迅速弹开，把人更好的固定在座椅上面。那这些技术的首发都是在这个车上面。那同时我们还会有这个我们叫行云智行，行云支架。我们这次跟Momenta一起在这台车首发了它的 R7 强化学习世界模型，这是目前我们应该是全球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第一梯队的产品。
1: 那它能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实现什么功能呢？
0: 我们要这样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有很多的不同的技术路线。之前我们说最早叫这个端到端，还有 VLA， 那么到这一代我们叫这个叫强化学习，之后配上世界模型。其实之前基于规则算法的这样一个整个智驾辅助系统，它其实能够规避掉大多数或者是绝大多数场景，它通过规则算法都能够实现相应的这个叫智能辅助驾驶。但是其实你靠规则你无法去覆盖所有的场景，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我们叫 corner case，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场景，长尾场景会发生。那么这个世界模型它就是Momenta，因为它是可能目前全球合作厂商最多的辅助驾驶的这个技术公司，那它有整个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智驾的一个场景的素材库的积累，从中他们提取了1亿组的这个黄金的这种叫场景，通过这个它搭建了一个模型，让算法在这个模型里面进行相应的演练。那么一方面它就让这个它的算法能够真正理解物理世界，比如像一个卡车一个过去开过来的时候，过去在之前算法里面它可能看到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物体过来，但是在这个世界模型里面，它这个新的这个模型它就理解说这个大致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尺寸的，什么分量的，它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动量大应该多大，它就能够估算出下一步可能会发生的场景。所以它不光只是看到已经发生的场景做判断，它还能根据已经发生场景对它做出下一步的预判，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对时间和空间的应用。我们这个叫强化学习的世界模型，它能够实现对于1/1可能性的场景的全覆盖。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上汽大众这一次也是诚意满满的啊，展台我们刚才看到其实不止这一款新车跟大家见面，好像带来了上汽大众的一个家族在跟大家见面。
0: 其实今年呢对于上汽大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今年会发布6款全新的新能源产品，那其中4款呢是我们这个 ID.1 家族的，但是第一款车已经公布于众了，9X。那么这是我们黄金增程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另外这次我们车展时候还发布了2款黄金超混的产品，我们帕萨特 E Pro 和途观 L E Pro， 这次也在北京车展上展台上正式亮相。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这些，因为不论帕萨特来说还是途观来说，都是在各自细分市场里面应该是一个像传奇一样的存在。
2: 对，
0: 但是我们传奇也在不断的迭代新生，也在不断推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既有更好的能耗表现，又有更好的智能化表现的产品。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为的乾坤展台。大家看到我身后 ，Freelander。之前听到这个词，相信大家经常关注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个是路虎的一款车型。但是今天它怎么就单独成了一款车了呢？今天现场我们也特意请到了我们的王老师来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 Freelander 王红。
3: 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怎么就成一款车型，就变成我们专属的一个厂牌了呢？
4: 大家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 Freelander 的 Concept 97的一个概念车。那 Freelander 呢，是我们奇瑞和捷豹路虎合资打造的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品牌，它是从原先的一款路虎的经典车型独立运营设计的。然后呢，我们这款车它是在英国 做的设计，然后呢我们的整个智能化研发中心是在上海和苏州，然后我们会在常熟做生产，然后我们的实车会在我们今年的下半年和大家见面。
3: 哦，好期待。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Concept 97它是一个概念车。
4: 对，
3: 这个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我刚才还问了一下王老师，我说这个大眼睛怎么不灵不灵这么大呀？其实实车的车灯不是这样的，对吧？
4: 对，实车它会是一个真实的车灯。
3: 这款车呢其实是我们 Freelander 的第一款车，对不对？
4: 对。
3: 那整个我们 Freelander 它独立出来希望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理念呢？
4: 我们这 Freelander 设计既传承了我们原先的这种经典的复古的设计造型，同时又充满了这种未来的科技感和智能感。我们会有很多智能化的功能，智能驾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同时它有智能化的全地形的这种系统，能够提供很强的越野能力。所以呢它能既能带我们穿行城市，又能穿越我们整个荒漠郊野。所以带我们去很多我们想去的地方，体现了我们 Freelander 这种神行自由的精神。
3: 就是主打一个智能化，主打一个全功能化。
4: 对对对。
3: 就是从此山河湖海在你身边，相爱的人在耳畔。
4: 您说的太对了。
5: 这里是轰鸣吧汽车，我是朝东。
6: 各位好，我是傲然。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小片哈，这外拍的这个场景，看到的是神行者的展台。
5: 对，这款车这么一亮相，应该说特别的惊艳。无论是这个车型还是颜色啊，都让人觉得欲罢不能，一定得关心一下到底什么时候上市啊。
6: 对，
5: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今天啊，我们特别荣幸的请来的是 Freelander 神行者全球 CMO 周文总。欢迎您，周总。
6: 欢迎周文总。您好。
5: 我们先夸夸这辆车吧。叫什么千山翠冰川蓝，
7: 对对对对，
5: 怎么能够想到这么炫的一个配色？
6: 这颜色很个性。
7: 这个其实还是把，就像我们说，我们奇瑞、捷豹、路虎打造的 Freelander 神行者这样一个品牌，是一个拥有豪华底蕴与新能源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还是希望把中国的一些文化，包括中国的一些创新技术跟国外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内容做一个融合。那我们为什么叫 Concept 97呢？它其实因为是源自于1997年Freelander 神行者第一代诞生。
5: 对，
7: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97。那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当时在想的时候，还是希望它能够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 SUV， 有全地形的能力。那我们穿越祖国的山河，世界的山河。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样的一个颜色会非常的有魅力。
5: 对，而且你们是真正的 SUV，
7: 是
5: 吧？是，不是光能在城市里边跑的。
7: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们是越野车是吧？
7: 对对。
5: 对。而且这次呢，给人感觉，你们好像也是迎合了这个时代，我们发现近期啊，频频推出那些 SUV 都叫全尺寸的超大型的 SUV，动不动就是5米1几。你们这个也是长5米10，
6: 也不小。
7: 我们首款产品应该是在这个尺寸范围内
5: 啊。
7: 对对对对，
5: 是吧？那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风向标呢？
7: 我们其实这个要回到我们整个这个品牌在初创阶段，就是或者说我们奇瑞和捷豹路虎在探讨 Freelander 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它首先是一个在市场上能够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不是做一个绝对小众的产品。对，我觉得只有真正的符合市场需求，然后才能够真正做好。那因为我们又是一个新能源的品牌，那其实中国市场在新能源这一块是毋庸置疑的最大的市场。
5: 是，
7: 那我们要在这个市场中做一个有竞争力又有魅力的产品，我们也看了一下大部分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讲是大尺寸的，然后能够是家庭用户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产品。
5: 对，非常聪明非常务实的一个决定。
7: 我认为我们在智能化，在创新科技，中国企业其实现在是非常领先。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汽车文化，在汽车的一些底蕴，因为毕竟汽车工业有100多年，
5: 对，
7: 我们不能盲目的自信。
5: 对，
7: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海外好的东西和中国的优势做一个结合，
5: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自信就是我海纳百川，
7: 是
5: 我善于学习，
7: 是的，是的，
5: 而不是
7: 曹登老师
5: 孤军奋战，是吧？
7: 是的，
5: 别人你不能来，我是第一，
7: 对对，
5: 不是这样的。
7: 对对，
5: 我们合作握手，
7: 是的，是的，是的。
8: 我想听。
9: 顶点之上，在
8: 我还没 Q 他，他就自己说话了。
9: 这里是北京八一，北京八一，重装集结，等候检阅。我是陆战机甲。我在北京八一现场打卡， 欢迎您的加入。
8: 这个呀，这也是个话痨机器人。

0: 合一呢？嗯，第一个它在城市通勤里面，它是一个152公里续航的一个纯电续航，所以如果不是上班通勤特别远的话，其实你一周5天的通勤是完全足够的。嗯，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以零排放、零油耗的去驾驶的。再有呢，如果遇到一些这种非铺装路面、国道、省道这样的路呢，它又是一台接近角、离去角、纵向通过角，就是一个通过性比较好的城市型 SUV，
1: 可乘可野，
0: 可乘可野，
2: 好全能啊！
0: 就算再遇到一些更复杂一些路况，那 BJ40 它就是一台越野车，带大梁、带锁、带四驱，所以它既能在城市里面当纯电车开，又能当 SUV 开，也能当越野车开，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三合一的车。
1: 对，在应用这方面我特别有发言权。你知道，就是轰鸣汽车啊，在去年和前年我们经常外出，然后我们外出必备一辆我们的通勤车，就是 BJ40 或 BJ60。
2: 那您就亲密接触了很多
1: 年、啊，是，我跟你说，非常值得信任。他就像那个就是好兄弟，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他 OK， 一定保证给你安全的送达。
0: 是，
1: 除了这个安全性啊，就是全路况这种行驶让你舒服，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拍摄。嗯，他那个后门。就是后边那后备箱那块
0: 侧开上掀的那个，
1: 没错，它分两节。你想想，我们摄像好多拍好多车啊，就是其实挺危险的。我觉得摄像哥们儿挺难的，有一人拉着
0: 拉着
1: 拉住了啊，开始摄像了，他是这个姿势。但是咱们 BJ60 和 BJ40 没关系，它底下还有这么高的车门，然后能特别稳的、特别舒服的来操作，这点真的贴心。
3: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你的脑海，我的心里挥散不去。各位，我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蓝图泰山 X8 的这个气垫床上了。我刚刚一直躺在这个上面，太舒服了，各位。而且这个气垫床躺上去之后呢，很舒服，很解压。当然啊，其实我们蓝图呢，泰山 X8 除了这张床很舒服之外啊，我今天还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明白人，也是我们蓝图京津大区的总经理周总啊，为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在这一款车当中还有哪些没有被我们发现的非常好的秘密之处啊。来，周总您 好，这辆车真的太棒了，我真的很想拥有它。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刚刚除了刚刚我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亮点？
4: 其实我们现在从大家所看到的，这是我们全新上市22号上市的这个 X8 这款车。那么这款车呢，上市52分钟，小定突破了15000个，所以非常非常的火爆这款车。那么刚才主持人看到的我们上面做的这个气垫啊，是我们这台车的目前主打的叫做一键乘床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咱们这边请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是展开的，目前的是一个现状。那么展开以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相当于一个2米的一个大床，宽呢是1.3米，也就是说如果展开以后两个人在这个车上短暂期间的休息或者说过夜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3: 可能大家看上去这个床是不是摆起来很麻烦呀，气垫生成很麻烦，完全不用担心，一键乘床摁一下就可以了，其实非常方便，
4: 对吧？是的是的。
3: 而且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床的这个手感和质感真的太棒了，
2: 小娇都想订车了。
1: 对对对，也是一个标准的车迷。好像你们的这目标人群我觉得就是小娇他们这个年纪的。
5: 对，是的，
1: 对吧？三口之家，然后大五座。我们想问问驱动方式还有价格。
6: 目前是30万2800起。并且呢，我们现在的订单里边绝大部分都是高配的版本。对，
2: 高配的价格，就这个价格区间从32.8万到
6: 40万级的这个区间。对，那驱动的方式呢，现在我们有纯电的版本和插混的版本。对，那纯电的版本呢，我们最大的电池包做到了120度。对，所以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可以超过700公里，那就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了，并且是800伏5C 的快充。对，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插混的版本。插混版本呢，我们其中的一个版本配有一个65度的超大的电池包，并且也是800伏5C 的快充。对，所以这个插混的版本的纯电的续航也可以超过300公里日常的真实的使用。
1: 是吗？
6: 对，所以你像在北京，基本上300公里。顶多一周充一次就够了，对吧？
1: 对，
6: 你像在武汉，通勤时间可能短一点，2周充一次就够了。对，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要，比如说春节要返乡超过1000公里，然后又不想去高速的加油。

0: 站去排队，那你就满油满电就可以轻轻松松超过1000公里，就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了。对，
1: 总有一款适合你。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0: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2: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0: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呢，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有点像电流

0: 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
1: 那这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2: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哦，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3: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3: 声，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4: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5: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6: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会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你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5: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 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5: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5: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和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6: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多少是可以的。我前一段在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那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50度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6: 股市注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不是主要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6: 哎，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万能的，不能随便打，你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6: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5: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他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5: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6: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它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2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
6: 对，
1: 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6: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逆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所以一般的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不是中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是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5: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是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解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5: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5: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5: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5: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7: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 有个司机，哎，我说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带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两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7: 对对对，大概两年了，差不多两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的
7: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7: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8: 对对，现在
1: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
8: 说话，正常交流啊，
1: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8: 因为他这个病呢，实际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的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8: 对对，直接放在里面，
1: 而且又很快。
8: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8: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5: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5: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 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9: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10: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医前医院不在手。
9: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11: 巨氧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2: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11: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13: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11: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6: 太阳的金色汗水，
17: 秘鲁的蒙娜丽莎，月亮神悄悄许愿，
1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2: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23: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火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2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2: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3: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4: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2: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4: 房子比较老，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3: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5: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1: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4: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3: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5: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2: 怕花钱呗。
6: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7: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京兆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8: 燕子，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欺客。

0: 守住践行，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了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2: 4平米22800，
1: 对，
2: 我没听错吧？这
1: 是的，是的。
3: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5万1800元。
1: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3: 各种大牌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1: 在这里呢，小戴可以给您兜底。
3: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2: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1: 随意选，
2: 不会再单加价了。
1: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嗯，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三合一，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2: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3: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4: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起来，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5: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6: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桌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7: 算适老化的扶手，
6: 这就很安全了，
8: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3: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三合一浴霸一台。
4: 今朝我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8: 这也特别合理。
3: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这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2: 抬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墙体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
2: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
1: 对对对对，
2: 有些时候确实还

0: 挺难下来的，
1: 大家要
0: 是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提，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2: 是的，
0: 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好值啊。
1: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麦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0: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1: 对
0: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0: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万，
1: 是，
0: 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3: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4: 今朝吧说省心，
5: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4: 这也特别合理，
3: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0: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3: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0: 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0: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
1: 颜色的选择都有。
0: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联合，
1: 是的，
0: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集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集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0: 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1: 是，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3: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1: 确实有限，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6: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胖浩。
8: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7: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6: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3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7: 请回答。
8: 这3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

0: 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呢。
2: 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极强，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两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
2: 哇，
0: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的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啊。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也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0: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罩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

0: 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0: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风向。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怎么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面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66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打与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还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达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

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蜂胶还有吗？
1: 啊，
2: 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
0: 啊，
2: 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啊，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
2: 啊，
1: 816组。
2: 哦，
0: 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
0: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
1: 哎哎，
2: 看小秋
0: 啊，
2: 忙不过来了，好多人
1: 啊
2: 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1: 啊。您什么意思？
2: 估计都

0: 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1: 他要是
0: 缓解缓解压力呗。
1: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接进来一位吧。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听说你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2: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屋子。这不没时间看您节目吗？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1: 啊。对，
2: 啊，而且吧，你说这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说都达到那个9.02了。
1: 对呀，
2: 啊，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的价钱还这么低呢？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你说一盒那个一组六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1: 对，
2: 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您说这多合适啊！
1: 是，
2: 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别着急。妈呀，还不着急，晚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吧，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儿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儿，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2: 哎，好嘞，再见老师。
1: 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0: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3: 是啊，要不然袁老师您再给厂家要一点儿。你看袁老师瞅这眼神，
1: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啊！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两次了，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0: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1: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4: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就这800来组，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1: 是，
0: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1: 是一天3万盒嘛？
0: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呢，都忙成什么样了？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都怕得不到啊。
1: 哎，李东，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接。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哎，
1: 你好。
5: 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您一共就留了800多组，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1: 那是，
5: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1: 是怕报不上啊？
5: 是
1: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5: 可不是的。
1: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5: 太好了，
1: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一组
1: 啊，
5: 那不行啊，阮老师
1: 啊，
5: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两组，我和老伴儿的得一人一组
1: 啊。我们这是老两口
5: 啊，自己
1: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5: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才8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1: 啊，
5: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再订两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 您得帮我订两组。
1: 那行行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两人身体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

0: 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
0: 行了，梁总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房屋成风，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对，这两两口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您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不是，这也太快了，这转眼之间哈，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1: 是，
3: 就剩600多组了。
0: 你说能这快吗？
3: 这动作够快。
0: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两组的、三组的，这么个报名，订一组的现在很少了。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一组，是吧？
3: 啊，对，
0: 我估计后头订一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
2: 啊！我不得不打断你
0: 啊，
2: 就您这个含量已经是最高了
0: 啊！
2: 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3: 哎，对，
2: 哎，没有比这含量再高的了
0: 啊！
2: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啊！你看那小秋，看他忙的，
0: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2: 我们作陪。
0: 行，这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
0: 哎，你好。哎，
4: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组了
0: 啊，
4: 那你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
0: 给爸妈订啊？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4: 老师，这可不行啊！
0: 啊，
4: 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
0: 啊。
4: 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0: 是。
4: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
0: 哎，还算得挺对哈，
4: 那两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啊，你说这多实惠呀，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0: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4: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任老师。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0: 对，
2: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2: 我说多了，
3: 你说多了，
0: 哎呦，我同意，
3: 没准儿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
2: 了。哎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0: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3: 啊，对，双认证
0: 啊，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 自由基对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的攻击，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抵抗那些个该死的疾病。
3: 哎呀，要说阮老师啊，您为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0: 又怎么了？
3: 看看小秋，
0: 我看到了，
3: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0: 行啊。可
3: 那就
0: 没办法，
3: 赶紧接进来吧。
0: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5: 啊，您好，阮老师您好。
0: 哎，
5: 我啊要报名也订三组蜂胶了。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她说啊，经常吃蜂胶对身体好。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也太贵了，
0: 太贵，
5: 好几百块一盒啦。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0: 对对对。
5: 不过耶，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了。那蜂胶哦，才89块一盒啦。
0: 对。
5: 一组哎，六盒，才500多块钱哎。还是含量高达9.02的。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所以啊，我爱人哦，研究了，我们哦订三组。天气方面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还给我们的身体啊加加油。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事哎。
0: 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订三组啊。我说句实话啊。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2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再见。
5: 好的，然后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哦。
3: 你说这个太对了。要是自个儿找
0: 啊，
3: 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0: 没错。
3: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啊，我就自己去找过了。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网上也找了。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还是双认证的，
0: 没错，
3: 没有。
0: 那
3: 我是没找着，
0: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儿，
3: 对，
0: 就说
3: 让您帮着找，
0: 哎，让我去帮忙找啊。不过立冬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3: 对，
0: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啊。
2: 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0: 是，
2: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0: 没错。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
0: 啊，
2: 又有人要给你通电话了。
0: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0: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6: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0: 你们还5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6: 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完事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10， 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我感觉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关键是钱不贵，完事才89元一盒。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就是我们有退休金，嗯，完事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你一定。

0: 帮我们都盯上啊。
1: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行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都定上。不过一会儿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的电话号码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0: 哎哎，
1: 好，再见。
0: 哎，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五组啊！
1: 是啊，
2: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2: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3: 对啊，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409块。一组呢2400多。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两组那省了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1: 是，
2: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这两天听好多的人都说，这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3: 没错。
1: 哎，这个你说对了。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的吧。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肉啊什么的。你买点肉，可就不是50了。
3: 对，
2: 就得80了。
1: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两个给孩子，
3: 给点零花钱，
1: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
3: 对，
1: 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2: 是
1: 吧？
3: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这都没法提了，
1: 没法提了。
3: 前两天
1: 啊，
3: 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
1: 啊，
3: 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
1: 啊，
3: 那种小车
1: 啊，
3: 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1: 关键这500多块钱还不够大伙儿去一趟医院的呢。
3: 是，
1: 你说用这500多，你平时你多吃点对身体好的，减少去医院的次数，那看病的钱不就省下来很多了吗？
3: 对呀，
1: 那省的可不就是1000-2000了，有可能是上万了。
3: 哎，
2: 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下来，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
1: 哎
4: 哎，你好。那个咱那个蜂胶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订上两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
1: 啊，你家一组，你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两组帮您订上啊，放心。
4: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亲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哎，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胶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胶吗？俺亲家就给我说了。那个你说那个的蜂胶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亲家说也让我盯上一组吃吃试试，说我的身体这个情况啊，吃蜂胶是最好了。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才89呢。
1: 对
4: 啊，一组六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亲家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早的就来报名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

0: 您的两朵蜂胶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两组蜂胶呗。
0: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3: 啊，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
0: 啊，
3: 啊，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
0: 啊，
3: 啊，完现在送来了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是写的那个提高免疫力，完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啊，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0: 啊，都一样
3: 啊，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
0: 啊。
3: 啊，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哈，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0: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啊
3: 啊，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0: 啊，
3: 啊，
0: 一人三盒
3: 啊，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0: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3: 嗯，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0: 哎，
4: 我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5: 有
0: 10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5: 对，
0: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您有10个人的信息吗？
4: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
0: 啊，
4: 我给我爸妈一人一组，给我岳丈岳母一人一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
0: 啊，
4: 还有我这小舅一组，我小叔家一组，我哥哥家一组，我姐姐家一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0: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2: 就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0: 对对对，哎，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4: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
0: 啊，
4: 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
0: 啊，
4: 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
0: 啊。
4: 啊，毕竟呢，你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它的黄酮含量啊太高了，
0: 确实
4: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一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0: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定吧。啊，再见了。
4: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0: 是，
2: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就真的省了24000多呀，
0: 确实
2: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入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2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1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5: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的一天，医院是不在手的。
6: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7: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8: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7: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9: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7: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10: 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1: 大家好，
1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0: 哎，
1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0: 嗯，
1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1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
10: 嗯，
12: 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
10: 嗯，
11: 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1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10: 嗯，
12: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
10: 嗯，
12: 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0: 哎，
1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0: 对，
1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0: 对，
1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10: 方便，
1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1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嗯，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1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1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1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1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10: 对。
1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柯总，
1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0: 想想，
1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3: 太好了。
1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1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 80%， 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

0: 并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2: 心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1组，然后给老人家拿1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刚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

0: 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1: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0: 别的厂家我不管。
1: 嗯，
0: 哎，你看我们炸后门这个
1: 啊，
0: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1: 哎，看看
0: 肉丝儿，
1: 看这肉丝儿，
0: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1: 嗯，
0: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1: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然后红皮筋腿疼了。
1: 二哥，
2: 红皮筋，红皮筋找来了吗？
1: 二哥怎么变这样了？
2: 我找个猴皮筋，我做一弹弓，我崩死你个老大！我
1: 这是咋了？
2: 哎呦呵，这崩老大肯定疼。你这猴皮筋找的好啊！
3: 你看，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爸去世了。他们留了一套公租房吗、
1: 哦、
3: 原本我以为我们仨呀都能平均分配。
1: 嗯，
3: 可是呢大哥出国这么多年了，突然拿出了一份遗嘱跟我俩说呢，这公租房给他了。然后、哦、我这二哥就一下精神受刺激了。
1: 就这份遗嘱是吧？
2: 崩哪儿他疼你说吧。
1: 二哥，二哥别崩了、
2: 啊、
1: 这个遗嘱啊它就是无效的。
3: 无效？
2: 无效怎么就无效了、
1: 嗯，首先呢，你们房子不是是公租房吗？
2: 啊，
1: 公租房你爸爸不能够遗嘱的形式去处分。
2: 那你看人家写了呀，这个房子以后归老大，归他承租。
1: 法律规定啊，这种承租人啊，户口必须在这个房子里。大哥的户口迁走很多年了，他移民很多年了吧，他没有权利继续承租。
2: 哦，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咱俩户口在这儿啊。
3: 对呀、啊，咱俩户口在啊，
2: 是不是？
3: 嗯，
2: 那咱赶紧去问问，是不是咱俩能当承租人？
3: 是是是，你赶紧把它放下吧。
2: 哎哎，得得得，别蹦跶了，真是。
1: 崩坏了还要赔钱的。
2: 就是，
3: 走，变更承租人，
2: 走。
3: 走，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不是所有写在遗嘱当中的内容都是有效的。如果您写的不是自己的遗产，那么写了这份遗嘱也是无效的。今天呢，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周女士，她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说呢，他们家有九个子女，然而在遗产继承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份遗嘱。她说这份遗嘱对于他们家的继承来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吗？我们一起去看看。
4: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九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遗址。
5: 啊，有想不要的，啊，有想分的。
4: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5: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
4: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3: 你好，周女士，您
5: 好，
3: 我是律师的子燕啊。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5: 对，房产、家产啊。
3: 哦，继承。
5: 对，
3: 这是谁家的房产？
5: 我家的。
3: 您家的？
5: 啊、
3: 是您父母的吗？
5: 父母的。
3: 哦。
4: 周女士说自己家里一共兄弟姐妹九个，自己排行老九，是最小的一个。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是为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这套房子是公租房，现在正在办理拆迁事宜。
5: 因为有一套房子马上就那个拆迁以后能变成那个买完以后可以变成私产、
3: 哦、马上要拆迁了是吧？
5: 拆完了，
3: 已经拆完了，
5: 就差选房了。
3: 哦，
4: 周女士说现在已经到了选房阶段。按照惯例，拆迁办都是要求一家人推举一个人出来做选房代表，可是家里人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派谁去做这个代表？九个人的大家庭却迟迟推选不出一个人。眼看各位邻居都选完房了，周女士心急如焚。
3: 那现在这房子归谁了？
5: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子。
3: 哦，您家一共几个孩子？
5: 我家九个。
3: 九个孩子、嗯、那等于说现在只在您哥哥的名下。
5: 对，
4: 周女士所说的房子在哥哥名下，实际上是说这个公租房目前的承租人是七哥，然而七哥已经去世了。但是周女士认为这房子不应该是七哥的遗产，而是应当属于大家。
3: 所以在您看来，这套拆迁之后的房子等于说是有九个子女的份额。
5: 对，
3: 嗯，但是现在写在了哥哥一个人的名下。
5: 一个人的名下。
3: 那除了您之外，其他的子女现在什么态度？
5: 有想独要的，啊，有想分的。
3: 哦，大家态度还不太一样。
5: 不一样。
3: 哦，所以今天来到这儿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分配的问题。
5: 对，咨询一下。
3: 嗯、好、嗯，今天我们帮您特别找到了专做房产的海霞律师。
5: 好，太好了。
3: 嗯，所以您咨询一下他，首先原来是公房，现在经过拆迁之后，然后得到了一套房子，究竟全家人该怎么继承的问题。
5: 好，
3: 好不好？
5: 好，
3: 好，那咱这边请。
5: 好，嗯，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好，那现在我们的海霞律师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1: 好的。周女士您好，我是海霞律师，今天您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3: 严老师，咱们今天先说一个题外话，今天是一个大家庭，有九个子女，按照您以往的调解经验，这么多子女的家庭，一般在遗嘱方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6: 哎呦，首先吧，就是这么多众多的子女，确实在生活中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有一个时代跨越的问题。你像这九个孩子要是密集的生下来，这可能要经历了好几十年，所以呢太少见了。但是太少见了也有，你比如他们家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在他们家这个今天来反映的这个案件中，所谓的就是他们要求的说我们要继承这东西，就特别有时代的这个烙印。
5: 当时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分配，只是一站名，是我父亲的房子。
4: 在咨询中我们得知，原来这套房子之所以承租人是七哥，是当初父亲的决定。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其实不止这一套，当时考虑到未来公房转私的时候家里能够多占房，才把这套房子的承租人变成了七哥，并不是说房子的份额就完全是七哥一个人的。周女士作为最小的妹妹是知道家庭内部这个决定的，所以她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父亲的。如今父亲和七哥都不在了，这套房子当然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6: 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他固有的一种思维习惯，是什么呢？从我爸爸那儿来的这房子，不管今天变了八个人了，他是我爸的财产。你看他们现在就绕在这里头了，啊，他认为这是我爸来的，所以他当事人就总在说什么借名儿，什么借谁的名儿，那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财产根本上就是我爸的，那你说我作为子女，我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继承权啊？他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就严重的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就当可能要有一些东西能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他就一直固执着坚持这是我爸的东西。
4: 周女士说，七哥早就离婚了，没有子女，当初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了，二姐成了他的监护人，而七哥去世之后，二姐拿出了一份遗嘱。
7: 现在他利用遗嘱把这个房子相当于由给了二姐，是吧？
5: 对。
4: 周女士说，后来二姐拿着七哥留的这份遗嘱起诉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4: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九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5: 啊，有想不要的，啊，有想分的。
4: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5: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分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子。
4: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6: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他固有的一种思维习惯，是什么呢？从我爸爸那儿来的这房子，不管今天变了八个人了，他是我爸的财产。你看他们现在就绕在这里头了，啊，他认为这是我爸来的，所以他当事人就总在说什么借名儿，什么借谁的名儿，那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财产根本上就是我爸的，那你说我作为子女，我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继承权啊？他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就严重的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就 当可能要有一些东西能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他就一直固执着坚持这是我爸的东西。
7: 嗯，这个起诉书是您的原告，他的身份是
13: 姐姐
7: 啊，是您的姐姐是吧？您父母生了几个孩子？
5: 九个
7: 孩子是吧？
5: 您
7: 是
5: 最小
7: 的啊，老九。嗯，啊，你的哥哥在遗嘱里边说把这个房子，给您的姐姐，所以说他起诉，以法定继承的名义起诉。那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5: 撤诉了。
7: 撤诉了是吧？法院没有经过实体审理。
5: 法院当时就问了拆迁办，因为这房子没拿到属于无标的物房，所以不予受理。
3: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啊，似乎在没有转为私产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动这个主意了，
7: 嗯，
3: 是吧？
6: 对，这个就是什么呢？确实我们需要普一下法，
5: 嗯，
6: 因为作为公租房来说，公租顾名思义啊，
5: 嗯，
6: 这房子就是公家的，也就是国家的，不是你个人的，
5: 嗯，
6: 你不过是现在是住，然后你是承租人而已，
5: 嗯，
6: 所以呢，最重要的什么呢？承租房，第一个最关键就是谁来承租。是吧？但是谁来承租并不见得这承租利益就一定是你的，因为承租人他背后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家庭的这个关系，未来也会比如在承租利益转换成安置利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会延伸出真的有利益了，这个时候才能有利益呢。所以作为承租人，你住这房子，你承租人去世了，然后再换一个承租人，并不代表说就你能继承这个房子了，这是绝对不是这个概念。
5: 嗯，
7: 那你们现在家庭内部产生了一些什么的一些争议，或者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这边帮你解决？
5: 嗯，具体问题，因为这是父亲留的房子，
7: 嗯，
5: 它只是个站名，而且现在也是公房，
7: 嗯，
5: 那个应该是我们几个人拥有，不是某一个人拥有，
7: 嗯，
5: 他的遗嘱应该是不成立，他在立遗嘱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7: 嗯，
5: 立了遗嘱以后也就一年多就去世了。嗯，从病到死我们任何人没见过他。
7: 嗯，那您的就是父亲母亲他们有没有留下遗嘱？
5: 父亲母亲没有留下关于房子的问题。
3: 按照我们的分析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分配的矛盾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7: 对，
3: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紧急的事件，就是当地拆迁了，等于说也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这事儿再不解决可能就永远解决不了了。
6: 是迫在眉睫要解决，
5: 嗯，
6: 但是他们还真没认识到说这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危害性，
5: 嗯，
6: 确实没有认识到。
5: 嗯，
6: 那今天他们这个迫在眉睫，其实这是在咱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多人家就是都明白这往下走这东西慢慢慢慢就真正的变成了自己的财产了，他们家就卡在这儿了。
5: 嗯，
6: 你看他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而且也挺有那个教育意义的，因为好多人家现在也面临这问题。
5: 嗯，
6: 那老旧小区的拆迁和腾兑都有这问题。我最近也，因为最近我身旁有好几个老旧小区在拆迁，也有很多的老百姓陷入了重大误区。
5: 嗯，
6: 那也正是我也在帮助做工作啊，就看看，真的就是全部都是误解。我就说，其实国家来说是千方百计的，应该是让利于民了。我觉得就是让利于民了，给你这房子拆了，给你建一新房，你说什么概念？让你交个几十万块钱，你就觉得哎呦那哪行啊，我这房子是我的，怎么能还我还交钱呀。
5: 嗯，
6: 你看就许多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了。
3: 对
6: 啊，
3: 而且往往是火烧眉毛了才着急，但是从咱们的角度，当然是外人的角度，就觉得说早干嘛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未雨绸缪的提个醒哈，就如果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有涉及到相关类型的法律问题的话，或者提前您知道信儿了我家要拆迁，那您一定要记住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提早给我们打电话先来这儿咨询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是85339210或85339216。
7: 那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家庭内部还对于你哥哥留下的这个遗嘱的效率以及他是否能够处分这个房屋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5: 对，
7: 嗯，
4: 周女士说拆迁办告诉自己和兄弟姐妹，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要赶紧走一场诉讼，确定家里的份额分配问题，不然拆迁利益无法实现。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周女士和兄弟姐妹不是不想起诉，而是担心二姐握有七哥的遗嘱，一旦起诉，法院会把房子全部判给二姐，这场官司就等于白打了。那么这种担心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3: 您看严老师，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如鲠在喉的是什么？他其实说我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现在是 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胜算的，甚至如果我打了官司再给别人做了嫁衣，那我岂不是白白走了这么一遭？所以您看到没有，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一点。
6: 他最担心是那个遗嘱，
3: 遗嘱
6: 会有法律效力。
3: 嗯、对
6: 啊，那么这个遗嘱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效力。
3: 真的吗？
6: 我问问
3: 啊。啊、嗯，好嘞，好嘞，有请。
4: 周女士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观察员也有同样的疑问。观察员严老师决定亲自到咨询室，一起帮助咨询人进行咨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9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5: 啊，有想不要的，啊，有想分的。
4: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5: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子。
4: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3: 您看，严老师，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如鲠在喉的是什么？他其实说我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胜算的。甚至如果我打了官司再给别人做了嫁衣，那我岂不是白白走了这么一遭？所以您看到没有，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这点。
6: 他最担心是那个遗嘱，
3: 遗嘱
6: 会有法律效力。
3: 嗯、对
6: 啊，那么这个遗嘱，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效力。
3: 真的吗？
6: 我问问
3: 啊。嗯，好嘞，好嘞，有请。
4: 周女士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观察员也有同样的疑问。观察员严老师决定亲自到咨询室，一起帮助咨询人进行咨询。
6: 哎，周女士，刚才我听了您跟律师的这个叙述哈。我觉得这个您家确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迫不及待的，应该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5: 对，
6: 因为这个朝阳区拆迁安置的房子已经安置了，可是你们这边所有的人都住不进去。
5: 对，
6: 那这边就有一个原因了，是吧？因为就是当时针对的是他这个安置人，针对的是你这个七哥啊。但是由于您家的这个特殊情况，是吧？啊，那么七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是他来。 它沿袭的是原来当年父亲的公租房，后来又变更了以后调整了一下，咱们多了几个公租房以后，它实际是一个承租房的承租人了。

0: 所以这次呢，安置的时候就安置在他名下了。但是呢，现在呢，由于他也不在了，是吧？那肯定就有一个现实问题，
1: 是的，
0: 就谁来当这个新的承租人
1: 是的，
0: 啊？所以
1: 嗯，
0: 我想问这个问题是这样，也是想帮助咱们中女士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谁有资格当这个承租人？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他们家的情况，怎么能够达成一个统一来确定一个承租人？
2: 首先呢，因为这个房它属于公房，那么公房其实它是一种权利，它并非是一个财产，所以说是不能够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由被继承人来获得新的承租人。所以说，就是您哥哥，就是这个七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这个房子的新的承租人，这个其实是无效的，
1: 对，
2: 遗嘱的内容
1: 这就
2: 肯
1: 明
2: 定
1: 白
2: 是无
1: 了，
2: 效的。
1: 就是他想用这
2: 对。
1: 个遗嘱把这个东西给谁是不行的。
2: 因为它是公房，它是一种承租权，它不是一种财产啊。那第二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户口在该房屋内，并且在该房屋连续居住2年以上的，是可以变为新的承租人的，并且呢，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必须是户口在该房屋呢所有的人和包括跟这个房屋有相关的这些权利人一致同意，才可以变更承租人。那如果现在周女士的家庭内部就是对选举谁作为承租人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那么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和法律的规定，那么变更新的承租人这件事情，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所以说，现在拆迁办的告诉现在这个房子是没办法交付给你们使用的，
0: 周女士，您听明白了
3: 听明白
0: 吧？首先一点，您放心，就是说，通过遗嘱的形式，七哥要想定谁来继承，这个不可能了啊。但是
3: 是不
0: 法
3: 是？
0: 院为什么后来刚才我听到了说你这个姐姐她去起诉，想按照这个继承来得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法院为什么没有说驳回，或者说是说判一下？刚才也讲了，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律师讲得很清楚。其实呢，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你们家庭内部还没有达成一个协议，实际关键在这儿。
3: 对，
0: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对你们很有利，啊，就很有利在哪儿？在政策上能够保证你们，或者在法规上能够保证呢，不用凭他这一纸遗嘱，哎，就把这事儿定了。但是办起来不容易，
3: 是
0: 那
3: 的。
0: 么是吧？其实如果你们这些属于跟这个北京市的公房管理规定那几个条件内都符合的，你们还得先捋一下，还得先捋一下啊。比如说，在这长期居住2年以上的，比如说有户口的，比如说等等等等，它有四五条的，
3: 没有，
0: 哎，您得看一
3: 没有，
0: 下。然后，哎，对，那
1: 就户口都没在这边是吧？
0: 啊，然后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说，你们这些所有的跟他关联的亲属，你比如说这房子要是你父亲承租的，那就更简单了，就是说父亲所有的子
1: 子
0: 女
1: 女。
0: 或者法定继承人，大家要共同协商推选一个继承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推选的这个就不叫继承人，来承租人。那承租人并不等于这财产就是他了，但是承租利益，因为承租而获得的利益，恐怕就一定是你们大伙儿的。这点对你们还是很有好处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家就是老百姓的话说分家，咱们实际上叫做细产，就是你们这事儿啊一定要协商好，对你们都有利，好
4: 现
0: 吧？
4: 在就是协商不好，所以才请教您呢。
2: 你现在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啊，周女士，您的这个事情啊和疑惑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呢也涉及到你们家里很多人的利益，那么我跟嘉宾沟通一下，回来以后呢给您一个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材料先给您，
1: 好的，好的。
5: 其实，由于周女士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最初咨询时并没有问到关键的问题上，而在观察员的帮助下，问题进一步深入，律师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这套公租房的承租人是七哥，而七哥去世之后该由谁来继承，这并不是七哥可以立遗嘱决定的，而是要看谁符合承租条件。那么，究竟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周女士下一步具体又该怎么操作呢？欢迎您明天中午11:30。

0: 十分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3: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您好邵律师。
5: 你好子言，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2: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郑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你好，2021年我朋友向我借款45万元，我通过银行转账将45万元直接转给了他，备注上也没写借款。当时他给我打了借条，但后来我不小心把借条给弄丢了，微信上的一些聊天记录也不小心删除了，内容也恢复不了。就是说我现在除了转账记录，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是借款，我不知道通过起诉能不能要回这笔款项。
2: 郑先生借给朋友45万块钱，现在最大的困境是除了转账记录，其他证据全弄丢了啊！所以郑先生也是一个很心大的我们的咨询人。那面对现在只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他想打官司，这官司怎么打呢？
5: 其实郑先生说他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起诉要回这笔款项，其实我也有点不知道哈。
2: 悬哈。
5: 对，因为他的证据好像什么都没了。
2: 对。
5: 现在唯一能留的就只有一个转账凭证了，因为我们知道民间借贷嘛，然后他可能要讲究一个证据链的一个完整性。如果你仅有一个转账凭证，那最后会不会认定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这个真是一个未知数哈。
2: 是的。
5: 当然我们说平白无故你不可能转给第三人钱，但是如果说你们之间再有过其他的合作或者款项往来比较频繁的话，你这个钱能不能认定为借款，或者能不能认定为借贷关系，这个确实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我们说那不知道能不能要回这笔款项，但是说如果能够再搜集一些个相关的证据来还原双方确实存在这个借贷关系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了。所以说下一步怎么去还原这个借贷关系的问题，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哈，那就是说你虽然所有的证据都丢了，那第一个你看看有没有可能说在债务人还没有防备或者注意的情况之下，然后跟他去沟通一下，说我最近比如手头有点紧，你以前借我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点周转，对吧？然后如果债务人没有否认说行，那我等几天我先还你一部分，然后再慢慢套着把这个双方的聊天记录给他还原一下，或者说做一些个小的录音，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就可行性就会比较高一些。然后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债务人了，对吧？那把他都拉黑了，你找不着了怎么办？那这个可能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证人证言或者其他的旁证佐证，当时的照片之类的，那只能是这样。你比如说当时我跟着这个郑先生一块儿去借的这个钱，或者当时我在跟前的时候他们打的条，那我能不能以一个第三人的一个证人证言的方式帮助这个郑先生来还原说当时确实是借给了他钱，我跟着他一块儿去的，那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帮助。
2: 所以邵律师是介绍了一系列的啊，看能不能有点及面把这个证据链补充上来。
5: 对，
2: 但是我们想如果能联系上债务人的话，最好还是赶紧补充打一个电话啊，或者进行一个录音啊。
5: 确实。
2: 对吧？
5: 对，这是最保险的。
2: 这是最保险的。那当然后续如果这个方案不行的话再有其他的方案。当然我们相信互联网时代更多的会有一些留痕，那如果您能找到这些留痕也是更好的。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案件也提示我们，您作为一个债权人实际上是有义务和有这个责任把所有的证据准备好，
5: 确实
2: 做好随时起诉的准备。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孟先生花200多万在北京市房山区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新房。2023年9月8号，孟先生终于迎来激动人心的收房时刻。可就在一个多月后，当他和妻子再次来到新房准备放置家具时，两人彻底傻了眼。
1: 然后我要上家具准备出租，然后一来的时候一打开门一看，我这个地板跟门都被人给拆卸了。
0: 只见原本开发商铺设的木质地板被全部掀掉，四个室内木门全部消失，阳台护栏不翼而飞，就连马桶和花洒也全都消失不见。原本精装修的新房突然变得像毛坯房。
1: 哈喽妈，这都是防护栏的这个安防护栏的这个眼儿，这是梯间线，这不是梯间线这个，然后这是木地板门这块，是不是门框门都给拆除了，现在都是漏水泥了。这是精装修的房子啊，这是厕所，厕所的门也给拆了，坐便器也给拆走了。
0: 孟先生和妻子的第一反应，难不成家里进贼了？可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房门并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如果不是盗窃，那会是谁干的？孟先生立即联系了小区物业，经过一番查询，物业告诉孟先生，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对门邻居李某。
1: 对面邻居为了进我家，把那个东西给拆除了。
0: 自己的房子，对门邻居怎么会进来拆东西？更何况房子是新的，他和邻居根本不认识，双方没有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商品房损失50000元。
3: 被告采取的是现场公示，包括与物业签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告知并载明的方式。
4: 刚才您报的警是吗？
5: 对，我在这个那个我们大院门口
6: 儿
5: 的。
4: 哪两家啊？
6: 就这家，就是对面那家
4: 啊，
6: 在那个房屋销售合同上边
4: 啊，
6: 跟现场的那个房号
4: 啊
6: 变动。
0: 新房装修竟然会装错房子？
7: 咱们正常人是不是扫这密码，咱们就进屋了？
4: 哦，而且密码还是物业给您的是吗？
7: 对呀、
8: 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方或是地产方能够通知到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
9: 装修还能装修错了房间，这种案子确实非常罕见。
10: 那你们通知业主了吗？
11: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有公示啊，
8: 没人告知我这个门牌号有变化。
0: 一套房子怎么会有两个主人？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
12: 买了新房，收了房，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孟先生还没来得及搬进去，新房就被人拆了个精光。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同样买了新房的对门邻居。可这蹊跷的是，对门邻居啊，竟然一肚子委屈，说他拆的是自己的房。这一套房子怎么会冒出两个房主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孟先生，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
2: 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商品房损失50000元，以及无法按时入住导致的房租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68条规定，要求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付原告的损失。
0: 被告一，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侵权行为的实施人为被告李，应当由李承担赔偿责任。
0: 被告二，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13: 我方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尽职尽责，不存在过错、侵权或违约。损害发生后，我方也协助原告找到了侵权行为人。
0: 被告三，李某，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原告孟先生的对门邻居。
8: 我跟原告没有仇，我们之间也不认识，我们以后可能还是邻居，所以我为什么要肆意要破坏门，我要进到屋子里。
0: 原告孟先生起诉，要求三被告赔偿装修损失33000余元，以及每月2500元的租房损失。
8: 我就进了小区，没有人，任何物业还有地产人陪同我，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我从901变成了902。
0: 2020年，孟先生夫妇和李某几乎同时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期房，两人的预售合同上分别显示，孟先生买的是6号楼的902，而李某购买的则是6号楼的901，两个人门对着门，户型一模一样。
1: 我们买的是6号楼4单元902，当时我们买的是预售的房子。
0: 3年后，孟先生夫妇收到开发商寄来的交房通知书，房子可以交付了。2023年9月8号，孟先生来到小区准备收房，可就在这时，开发商突然告诉他，门牌号变了。
1: 给我们带的这个，他跟我们说呀，这个房子的这个栋号还有这个门牌号改了，然后就是说902变成了901，然后这个6号楼变成11号楼。
0: 孟先生购买的房子楼号由6号楼变为11号楼，门牌号由902变为901，也就是说，901变成了孟先生的房子。那么，这么重要的消息，开发商为何在收房当天才突然告知呢？
10: 想问一下这个被告方啊，这个楼号和房间号变更是在什么时间？
3: 正式取得批复是在9月5日。
10: 2023年9月5日是吗？
3: 对。
10: 那依据的是什么规定或者行业惯例进行这个变更？
3: 依据的是北京市有一个门牌号管理办法。
0: 原来在交房的前3天，公安机关出具了一份北京市门楼牌编号证明信，对小区所有楼栋的编号进行了重新核准，其中6号楼变成了11号楼，而开发商也顺势将这栋楼的门牌号做了对调，原来的902变成了901，原来的901变成了902，也就是说，孟先生和李某买的房子地理位置没有变，但门牌号互换了。
10: 在这个楼号和房间号变更之后，你们是如何向业主告知这个变更情况的？只是通过张贴告示是吗？收房时候的告示是吗？还有其他的告知途径吗？
3: 它是这样，因为交付通知是在8月底发的，然后楼牌号变更通知的批复的时间是9月5号，被告进行集中交付的期间是9月7号到9月12号，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再向数量众多的业主来一一发送，时间上就来不及，所以被告采取的是现场公示，而且在每一个业主前来收房时，在相关的交接文件包括与物业签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告知并载明的方式。
0: 但是门牌号变更这样的事情，孟先生的对门邻居李某对此又是否知情呢？
4: 刚才您报了警是吗？
14: 对我在这个我们大院门口呢。
0: 发现自己家里被拆后，孟先生报了警。
4: 这门没有任何的损坏是吧？
6: 门没坏。
0: 孟先生是在9月8号按时收房的，开发商工作人员现场告知了他房号的变更，并带进了现在的901室，在当天签署的所有收房文件上写的也都是新房号，11号楼的901。可对门邻居李某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4: 哪两家啊？
6: 就这家跟对面那家
4: 啊，
6: 在那个房屋销售合同上边
4: 啊，
6: 跟现场的那个房号
4: 啊
6: 变动，对面那家拿着原来的交付通知，就是老房号。上这家了，上这屋来了，来了之后把东西拆走了，他没有办理收房的手续，
4: 就是对面以为是这个房是他的。
6: 对，
4: 但对面现在有人住吗？
6: 没人住，也没收房。
0: 出警现场，民警给孟先生的对门邻居李某打去电话进行核实。
4: 后来您去那个901，然后把这个屋里东西装修都给做了一变动，都给做了一拆除是吗？
15: 我买房的合同还有收房通知全是901。
4: 是，就是肯定是您拆的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收房合同这块儿他给写错了，所以您以为这901是您自己家是吗？
15: 对，因为我想装修
4: 啊，所以先给拆了一部分。
15: 对。
4: 哦。
15: 我也安了一部分。
0: 原来与孟先生收房不同的是，虽然李某也收到了交房通知书，但李某在9月8号正身处外地，一周后他才腾出时间赶来收房。
15: 我的这个文件都是901，咱们一到9层看901，而且我那个密码是那个物业给我的，咱们正常人是不是扫这密码咱们就进屋了？
4: 哦，而且密码还是物业给您的是吗？
15: 对呀。
0: 令人不解的是，难道李某对门牌号发生的对调一事毫不知情？收房当天是否有人对他进行告知呢？李某又是如何径直走进901室的呢？
8: 你从6号楼变成11号楼，变成200号楼，变成1000号楼，其实我的跟我的房子没有关系。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住在楼房的一个人来说，对吧？我买了这个房，我进了单元门，我上到9层，我看见门牌上写着901，我还有密码，那你会不会认为这就是我的房子？
0: 法庭上，李某辩称，在他收房当天根本没有任何人告诉他门牌号发生了变更，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901就是他的房子。
8: 当时有一个大长桌，然后有两个物业的人员，有两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是地产的还是物业的，这里我不清楚，但是有两个工作人员，我说我来收房，他说可以，给了我一个验收单，这个大家手里也都有。然后我说，他说房子有什么问题你就先往里写，等处理完之后你也可以过来再收房。我说没问题，我密码是多少，在这个验收单桌上讲，对吧？大家都看到了。
0: 法庭上，李某提交了一份房屋交接验收表，在表格的左上角赫然写着6个数字。
10: 就你的意思，验收表中载明的这个010011是门牌密码？
8: 是所有业主，
10: 所有业主的门牌密码是一致的，
8: 门牌都是一致的。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方或是地产方能够通知到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收房当天，李某输入这个密码进入了901室。那么这个密码是谁告诉李某的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李某他家已经与孟先生家的门牌号发生了对调呢？
9: 在都有确定的门牌号的情况下，这装修还能装修错了房间，这种案子确实非常罕见。
5: 这个合同是在建筑备案的，然后在公安局的时候，公安局会套他自己的编号规则，然后他就会这么办。
16: 就是你们从公安局领那个编号，
5: 对，
16: 是公安局事先给你们编好的。
5: 对对，他根据楼盘，就是楼各个楼的情况，单元号、房号，他都会给咱们排。
8: 那你们通知业主了吗？
5: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有公示啊，然后交房的时候就集中收房的时候，因为业主来的比较多嘛，就尤其这个楼还有那边还有一栋，就东西向的这两个楼，就是房间号被换了，我们的这个专业就是我们陪同，我们会有收房来，我们会有专人陪着验房来，然后带您进哪个房是哪个，就是哪个房告诉您是，尤其这个楼门牌号变的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的。
15: 第一个，没有人带着我来，没人告知我这个门牌号有变化。给了我一张纸，你们的这个
16: 就验房的时候你是自己
15: 上去吧，有问题就写里边，然后我们给你们，然后呢我们给你修完了给你反馈。
12: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

0: 行。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其他业主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验房验错了，
2: 未进行任何报备的情况下擅自拆房，这个责任自然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
3: 存在诸多过错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
4: 我是一直认为，因为我签的房屋合同都是90平，所有收入都是90平，所以我认为我装修我自己的房子我没有过错。
5: 就是左上角这个010011这个密码，
6: 是他们工人，
5: 是物业还是地产？你能确定吗？
4: 有一个人肯定是物业的，但另外一个人是地产的物业，我不知道。
7: 原来这个6位数密码是11号楼的通用密码。
8: 如果所有的房间密码都是同一密码的话，地产上存在谨慎未尽到谨慎的这种过错义责任。
2: 原告始终没有修改过初始密码，但凡原告修改过初始密码，被告能凭着从其他人处得到的密码去拆这个房间吗？
5: 也就是说这整个楼的这个密码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是吧？
2: 就每一栋楼，
5: 每一栋楼一个密码。
2: 对，因为如果是每一个人设计一个密码，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7: 虽然密码是一样的，但按照交房时的规定会有工作人员陪同房主去看房，如果是这样也应该能够避免走错房间。但李某说交房当天并没有工作人员陪同引导。
5: 那问一下地产公司啊，这个在交房须知中载明的提供交房一对一服务，这个怎么理解？
2: 就是业主到现场去交房，每一户业主至少会有一名工作人员由现场接待，业主都会要求先看一下房间，拿着这个验房表，会有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引导到业主所在的房间。就是整个交房的过程不会存在说业主过来没有任何人接待，没有任何人引导，业主自己就直接去找自己的房间。
7: 可李某当庭反驳，他根本没有享受到所谓的一对一服务。
4: 我15号去收房那天没有一个其他业主在收房，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当时有工作人员在场，但没有人和我一起上楼去验房。
9: 您之前跟我说您在这家已经装了一部分东西了，您装上什么了呀？
10: 花洒我买了。
9: 已经装上了是吗？
10: 这个净水机还有这个燃气
11: 都装了。
10: 都装了，
11: 都是换新的了。
10: 都换新的，
9: 就是
10: 这本来就没有
11: 啊。没有啊，自己买的。
7: 李某说收房当天他还带来一名验房师，通过验房李某发现901的装修质量并不理想，存在诸多问题，随后他将18处需要整改的问题写在了房屋交接验收表上，交给了工作人员。
11: 哎，那你拆之前跟物业打招呼了没？
4: 我看他半天没人，都没人理我，所以我说这些门那些地板，因为地板我就我也想换好一点的，所以我说那我就拆了，因为我确实以为901就是我的房子呢。
7: 在这之后，李某多次通过微信催问对方，却始终没有人回复。而李某说他购买这套新房是着急用来结婚的，实在等不了了，他这才决定自己动手。
1: 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其他业主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验房验错了，结果给别人家

0: 他倒霉差呀，人请那个验房师，
1: 嗯，
0: 然后除甲醛又花钱的呀，结果房子弄错了。
2: 然而就在拆除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孟先生的儿子在李某拆除当天也来看了房。
3: 原告的儿子他对这个房屋这个编号的更改实际上他也没有注意到，当时双方进了楼道之后互相打了招呼，各自都走错了房间，相当于原告的儿子进到了被告的这个房间，被告进到了原告的房间。
2: 两个年轻人打了个照面，由于密码一致，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各自走错了房间。
3: 因为这个我们询问原告的时候说，原告的买了这个房屋之后，当时他儿子去看房的时候原告都不在场，所以相当于是原告的儿子和这个被告当时是各自都走错了房间。
2: 直到10月13号孟先生来放家具，才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事发后孟先生先后找到开发商、物业和邻居李某，可三方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无奈之下他将三方一起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谁应该为孟先生的损失买单呢？
4: 未经先生和报备的情况下擅自拆房，这个责任自然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而不应当由被告和物业公司来承担。
5: 被告对901实施的拆除行为存在诸多过错，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
0: 我是一直认为，因为我签的房屋合同都是901，所有收入都是901，所以我认为我装修我自己的房子，我没有过错。
2: 法庭上，被告地产和物业公司则将责任全都推给李某，而李某则认为自己按合同约定的房间号收房，并没有责任。
0: 刚才他说9月5号政府说的要改更改这些房号，我们通知是9月8号。我想问一下，九月六号跟9月7号你在干嘛？房间号变更不是这1000户都变更吧？2天时间，2栋楼，咱们那会儿一共是88个那个业主，另外那一栋楼加起来也不到100。我2天时间，你们给这些业主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说一下，这个工作很难吗？如果说1000户房屋间号都变了，对吧？你们工作有压力，我能理解。但是就2栋楼，房间号有变化，2天时间，你们通知不过来吗？
2: 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3: 这个开发商呢，虽然在后期向这个邻居呢告知了房屋的密码，但是没有提供一对一的服务，而对于这个邻居李某来说，也没有对自己的房屋的户型进行审慎的注意义务。而对于物业来说，正是因为这个案涉的小区呢都是精装修的，如果有一家这个进行装修，有一家这个房屋这个建筑材料的进出，它更应该尽到一个审慎的管理义务和这个巡视义务。
2: 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孟先生的各项损失为52000余元，对于这些损失，被告地产公司和李某各自承担45%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最终，房山法院判决，被告地产公司赔偿原告孟先生装修损失、房租损失23000余元，被告李某也赔偿23000余元，被告物业公司赔偿5000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地产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这起因为门牌号对调引发的乌龙纠纷终于尘埃落定了。在这儿啊，要提醒各位买房人，收房要走正规的流程，由工作人员陪同验房，现场核对房号，及时修改入户密码。装修前也一定要向物业报备，而开发商和物业要严谨细致，多打一个电话，多一句提醒，多一次巡查，尽量避免发生纠纷。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

0: 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不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将这个房屋出租给了张某，现在对方拖欠了4个月的租金。我催缴时，对方的父亲多次在微信群中承诺由他来支付拖欠的房租。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张某父亲承担连带责任吗？
5: 张某父亲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王女士可以要求他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呢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针对张某拖欠的租金，他的父亲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承诺自己付款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因此王女士呢可以就上述债务要求她承担连带责任。
3: 观众林先生和老伴儿有一套房在6层，老两口和儿子口头约定把6层的房子卖掉后要把售房款给儿子，之后老两口可以搬到儿子名下2楼的住房里住到终老。可去年林先生的老伴儿去世了，儿子反悔不让他继续居住。林先生想咨询一下，先前他们的口头约定还算数吗？他还能继续住在2楼的房子里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林先生儿子的口头承诺算数，林先生有权继续住在2楼的房子里。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本案中可以认定林先生一家就售房款的归属以及老两口的居住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按照口头协议进行了履行，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居住权合同关系。居住权人林先生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儿子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求。林先生呢，可以要求儿子依法配合办理居住权证，确保自己能够在这套房子里安心养老。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老大的话说，你有点转移财产的嫌疑。
7: 没有，
6: 没有，
7: 摸着良心说没有。
2: 房屋产权悄然变更，亲情信任生出裂痕。
8: 因为当时叫他，我妈叫他，他不来嘛，就说这房子不是跟他没关系，所以呢他不来，我妈就说就得了，就听老人的呗，他不来就算了。
2: 当年之事真相如何？同胞手足各执一词。
9: 他们要求这是父亲的东西，分成3份。
10: 就您觉得这应该是您一家的？
9: 对。
2: 他的坚持是否合理？究竟是谁占

0: 进了好处。
1: 因为什么呀？我们老家我一草一木我都没要。
0: 第三条解释，知廷后再议继续讲述。
2: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情，我真是让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总是害了我。
0: 本次调解发生在霍家三兄弟之间，他们当前的最大争议集中于一处房屋，那是套登记在父亲名下的福利房。
3: 然后这个福利房呢是单位分完了之后，父亲以他一个40多年的一个工龄买的。然后对于这个房子呢，就是他离世的时候也没有说过这个要怎么去处理。2007年的时候，这个老二说这房子通过一个诉讼的手段把这个名字落在了自己的名下。
4: 关键问题就是当年用老大的话说是不太合法的手段把这个福利房啊弄到您名下去了。
5: 这个
4: 当时是您认可
5: 这
4: 说法吗？
5: 不认可。
4: 不认可。
5: 嗯，因为这个
4: 当时怎么办的？
5: 永东路这间房这套房吧，
4: 啊，
5: 是我是那个单位的职工，是单位分给我的公租房，我现在有单位给我开的证明，我每月扣我的房租，然后有派出所证明我户口哪年就在那儿，就90年就已经在那儿，就是入进去了。等于是94年，国家就是允许买这个公租房，就是叫单位这福利房。那时候我跟我父亲跟我母亲是一个，都是这个一个单位的，所以呢，当时按照国家政策就是可以用同单位谁的工龄长，用谁的工龄去买这套房。
4: 哦，
5: 我就用我父亲的工龄买了这套房，
4: 买到你名下了。
5: 对，
4: 是您的名字
5: 吗？不是
4: 啊，他是你父亲的名字呀。
6: 我是老传统，遵随父母的所有说法，我相信了父母，相信了兄弟，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会给我们留一间房，我一直没找过一个问题。
0: 不难听出，对弟弟暗箱操作过户房产的行为，大哥很是气愤。那句他常挂嘴边的虚假诉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是如何被蒙在鼓里的呢？
7: 当时您家里没有说让他一起配合来把这事儿给办了吗？为什么就绕开他办的这个事儿？
8: 实话实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还听着点，如果我父亲不在，那几乎我母亲的话恐怕他不管事儿。您明白了我这意思？如果他管事儿，肯定把他叫来了，是吧？我父亲在
7: 当时您就已经开始，就家里就已经在担心这个
8: 老大，担心
7: 老大
8: 是不会配合的，就是已经就有这种想法，要不然不可能做这事儿嘛。
4: 你认为那里边有你的利益？那你们你过到他名下了，怎么还有你的利益啊？
9: 所以我说，
10: 如果
9: 他
10: 要不但不没有承诺，我们不会过他名下呀。他不承诺了吗？
4: 承诺这房子不给别人，那不也不见得这里边有你的呀？
9: 对呀，那都给到老二了，就全是老二的了呀。
10: 他是这样啊。如果他要不当不跟我父母不跟我妈要承诺这个房子，就是说给他，就是说落他自己手里头，我们什么都不管，肯定不会说的。如果他这房一旦，而且我妈不是特意嘱咐他了，这个房绝不能给别人，就怕他给他小舅子，明白了吧？这么着，我们先提前有口头约定。
8: 因为我母亲当时在世，这是这样，因为我母亲那时候就是也是，他要肯定是同意的，要不同意也不会这么办。当时本身就家里有过这种协议。就是老家归我大哥，北京归我房老二。
7: 就是您父亲还在世那时候，
8: 我父亲在这也说过这事儿，是我母亲在就甭说，肯定也，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办嘛。然后2007年，我二哥就是为了省钱，过户得有过户费，当时可能得花个1万多块钱、2万块钱吧。他想省这笔钱，走的是法律程序，就把这事儿就办了。这么着，我母亲肯定同意呀。所以这么一道理，那我也肯定同意。当时都说好的嘛，是不是？谁知道我大哥这边变了呢？咱是不知道的。
0: 在霍家小弟看来，自己当初同意给二哥过户，前提是此房不得转让给外人。可如今，二哥却暗度陈仓，违背了诺言，这令他无法接受。
11: 我想问您，当初有没有一个承诺，答应母亲这个房子我不会给别人，特别不会给小舅子？
5: 没有这个，
11: 没有这档子事儿，
5: 没有这个承诺。
11: 啊，
5: 因为这个房。都知道是单位分给我是那厂职工，
11: 啊，分给你的，所以你有权利，你有权利想给谁给谁，
5: 也对，你也可以这么说，
11: 啊，
5: 是吧？
11: 当初你并没有对母亲做任何承诺，对吗？
5: 没有
11: 啊，
5: 但是我母亲刚才我三弟说的， 我母亲那个头去世头一天晚上确实是说过这话，你知道吗？
11: 啊，说过哪话？
5: 就是说永登路西郊永登路那套房是单位分给我的，归他了。而且我在2007年变更我母亲活着呢，我母亲写的放弃证明，签亲笔签字写日期的，那是。
11: 嗯。
5: 我父亲生前也写了一个更正申请，证明这套房是怎么的由来，就是给就是我的房。
1: 2007年这房就是我的名下，到2016年我们卖房也是我的名卖的。
7: 就您这个公转私之后是落在了您父亲的名下，就没在您名下。
1: 因为我用他工龄买的房。
7: 但是就是，整这房子一直都是您家在用。
1: 一直是我，就在这儿住着呢。当初我大哥就是过这个房的时候，他虽然承认这房是我的，包括。那个是后来在2019年吧，应该是我跟他通话录音，他也多次承认这房就是我的，就跟他没关系，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
2: 这房是我父亲的，2007年我二弟利用许家诉讼的方式将房划在他的名下，2016年他出售了，2018年他和他妻子弄了个假离婚，净身出户，所有财产归他妻子所有。我这是2015年才知道的事儿，因为老三和老二可能分赃不均，老三通知我，紧接着老二通知我，让我来北京，我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经过协商不成，老二让我到法院起诉他，我到法院起诉他。这个法院判决，四方有三兄弟共同分担。法院判决书已经下来了。
7: 是什么时候这个判下来的？
1: 二。
12: 对，现在已经到终审了。
7: 当时是评分是给您和您这个小弟弟补偿是多少？
2: 90，
7: 一人90万。
2: 对。
0: 大哥认为，既然当年的虚假诉讼已被纠正，他和小弟就应当依法获得补偿。可败诉后的二哥却似乎心有不服。他想如何处理此事呢？
4: 老大不是把你告了吗？
5: 是啊。
4: 然后法院也判决了。
5: 对。
4: 您当时服从这个判决吗？
5: 我到现在今天我也不服。
4: 不判决，您不服判决，您当时应该上诉啊。
5: 我已经上诉了。
4: 什么时候啊？
5: 不上诉已经那什么了。
4: 不是也判了吗？
5: 哎，对，也给驳回了。
4: 驳回了。那你得执行啊。
5: 是执行。但是我想说，刚才我大哥说我这什么虚假诉讼什么这个，或者就是说。欺骗什么？这我不认可。
7: 后来给您就是要这个90万补偿，是已经
4: 是父亲单位分的，
13: 不是单位分的，公租房的算是，当时也是。
4: 那哪来的呀？这房是一个公房还是公租房啊？
13: 公房。
4: 哦，公租房，谁的名字？
13: 我父亲的。
4: 那他怎么来的？你记得吗？
13: 我小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住，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记得是我父亲来以后，从16岁来了北京。什么地方给的我不知道，这个是。
4: 那是先有的樱桃园这个，还是先有的后有的这个福利房啊？
13: 先有樱桃街这个。
4: 哦，先有的这公租房。
13: 对。
4: 福利房是后分的。
13: 对。
4: 嗯。那等于父母一直在这儿樱桃园这儿住。
13: 对。
4: 你们小时候也都在这儿长大。
13: 对对对。
4: 哦。
2: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戚，我生这两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不害了我。
7: 做了什么事儿让你有这个？
2: 2007年许家诉讼。不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算不算第一条？
7: 哦，后续还发生了。
2: 后续了，我这一间房没了。2001年，老三在我父亲的协助下，利用不正当的渠道吧，手段或者是，将其中一间房过户到他名下去了。两间公房有一间房过户到他名下去了，我这个也有正当的手续。
7: 现在这个房子。还是公房，承租人就是老三了。
2: 一间房已经变成老三了，另一间还是我父亲的名字，也是说给我的这一间，给我女儿这一间。
7: 那现在这间房是什么状态？
2: 现在老三管理使用。
0: 按照大哥的陈述，早年间父亲曾就名下的几处房产进行过分配，自己也得到了一间房的许诺。可随着时间流逝和二老过世，一切仿佛都变了模样。
4: 你怎么不住啊樱桃园这儿？
9: 我也不住啊。
13: 我说明一下，樱桃街这里原先是两间房， 我父亲承诺给我一亿间，

0: 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三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改成一大间了，
1: 就这两间打通了，改成一大间了，
0: 对，重新翻新了，
1: 又重新翻盖了，
0: 对，
1: 名字改了没有？
0: 这个就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老三还有一处房，
1: 老三有一处房，
0: 对，也是我父亲当时，我国光父亲怎么说来的吧，可能是个
1: 也是父亲分的，
0: 也是我父亲要来的。
2: 我大哥一直在对我啊有就是有争议，或者说有跟我有争议吧。他对我什么您知道吗？对我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怎么来的呢？确实是我父亲单位分的，这咱们承认。可是什么时候分呢？1990年好像就有印象，分的不是这儿，是哪儿呢？这儿有一个平房，当时呢没法住，为什么呀？环境各方面都达不到标准。这么着呢，换房，把那个房换成这个了。那时候还讲究换房呢，是吧？就知道让我离得近点，能照顾他嘛，就是这意思。还有一间房子呢，就是这刘队长附近，有一个房子呢是两间房。现在其中有一间是我父亲，有一间是我，名字早就是我的，那个名字，为什么呢？也是我父亲曾经啊。后来我生的儿子，我是男孩，我二哥是女孩。咱们说实话，中国人的传统你应该知道，是吧？你肯定留给孙子嘛，这东西这实话实说。哎，这么多那个房子，也是九二九三就变成我的名了，已经。那是我父亲经手办的都。
3: 现在是他们对您这办好的事还有什么说法吗？还是
2: 他的意思就是不是真实的，合理不合理？这个东西我解释不了，您说的。现在只是对这个，就是刘队长这一块这个。我父亲名下这一间平房，他肯定有异议。他的意思就是应该归他。
3: 这房子现在还是公租房性质。
2: 公租房，
3: 它是闲置着的吗？
2: 闲置的也算，就是搁点乱七八糟东西，没人住。东西是我的，由我负责管理打理这个房子，这个每年的房租什么都是我交。
4: 若小弟所言属实，经父亲之手获取的住房其实有整整四处，其中一处过户给了二哥。两处变更给了小弟，这般看来也难怪大哥会心生怨怼。
3: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只有一套还在父亲是承租人，然后另外的两个就都在老三那边了。
0: 现在公房应据我了解，应该是老三在占，放东西的
1: 啊，老三放东西呢，
0: 对
1: 吧？对。那我这么问您啊，现在老三占着这个房有没有正当性啊？是不正当的吗？还是正当的？
0: 这个没法说正当不正当，这个。
1: 不是，那您都提出来那么严重的词儿了，咱区分一下吧。
0: 我说他过户这一件是不正当的，
1: 但是他站着实际上是正当的，对吧？
0: 正当的是我父亲的名下东西，那啥都有权利占呀。
1: 所以除了他有权利，您还有权利。
0: 我有权利啊。
1: 但是人家站着，咱不能把人撵出去，对吧？
0: 啊、对呀、啊。
1: 您没这意思是吧？
0: 没。他这没住，这是存放东西应该是。
1: 那您现在有居住的需求是吗？
0: 有啊，我女儿在北京没有任何房。
1: 我是问您。因为是这样的啊，您拿哪儿钱凑哪儿钱算，咱一层层论啊。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您父亲的，是您女儿爷爷的房，
0: 对
1: 吧？您要说您哥仨呢都有权利住吧，我听着还对。您说您女儿作为孙女她去住，我觉得也没什么不正当，但实际上确实绕不过人家俩人，
0: 对
1: 吧？
2: 这个房现在还是我父亲的名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也不好办。里头有两个户口，这里头都谁呢？一个是我侄女，是我大哥那个孩子，是我侄女。一个呢是我儿子，因为现在户主什么呀，就是都没变，也变不了啊，因为我们双方达不成协议嘛，就是希望你们看能不能给协调一下，怎么解决这事儿。
4: 如今这处饱含争议的公租房随时都可能搬迁腾退，但霍家的内部的关系却迟迟没有理顺，其冲突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又该如何解决呢？
2: 就曾经在2021年有一批腾退，可是我们哥仨没达成协议，就等于办不了嘛，是这事儿办不了了，就要达成协议，当年也就走了就。
3: 当时没达成协议的原因是什么呀？
2: 就是我们仨人肯定没谈好这个利益分配呗。
3: 当时您家里谈过吗？
2: 谈过。
3: 怎么分？
2: 谈过，我大叔二叔都给叫来，让他们俩都在场，两位老人都他们都知道。
3: 当时
2: 曾经谈了不是一次。
3: 您那边给出的是什么呀？是均分呀，还是怎么呀？
2: 我同意，我说我同意均分呀。我大哥的意见是按法律走，就说这个腾退国家什么法律就按哪个走。
3: 他觉得这个按法律的话，自己不应该只分到这么些。
5: 对，
3: 但
6: 两间公租房

0: 在这个樱桃斜街，其中有一间你变成你的了，对吧？
1: 那我父亲给我的。
0: 这里边有材料，不管是你父亲给的，还是你自己私自变的，我只是说变成你了，我没有给你下定义，好吧？那这个樱桃斜街的这个一间房子，你是不是已经取得了腾退利益啊？
1: 取得了。
0: 取得多少钱啊？
1: 210。
0: 210是吧？嘿，刚才我举的例子还真是正好命中你们家了。
1: 这个房子呀，当年是一边大。两间是一边大。
0: 那如果现在你们达成一致，变成老大的女儿，作为承租人的话，然后您想从里边获得多少权益，可以配合他变更？
1: 这里头啊，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这间我父亲的名字公租房，这个房间里头有两个户口，一个人是我这侄女，刚才这个，
0: 对，
1: 一个是我儿子。
0: 那儿子名下有房吗？
1: 没房。
0: 没房。然后完了以后，儿子也没和这个他共同居住生活，是吧？
1: 我儿子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父母看大的呀。
0: 儿子和爷爷共同居住生活的。
1: 对呀。
0: 儿子户口哪年过去的呀？
1: 在我侄女后边，没错。
0: 九几年？儿子户口到底哪年过去的？
1: 我记不想不起来了。
2: 我三年里上了一个星期。我母亲2011年4月28号去世，我三弟将他孩子的户口2011年3月24号迁入我母亲名下。
3: 就在母亲离世前。
2: 离世前不到一个月，我母亲受到胁迫。
3: 这个是有这个证据吗？还是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母亲？
2: 证据派出所不给我说。但是我从推断来，为什么呢？2007年，三老二已经胁迫母亲写这个放弃声明，内容是我二弟写的，当庭的承认。我母亲想签完字，他写的内容。所以说，2011年，我有理由又怀疑我母亲在什么胁迫下将户口迁过去。
4: 据了解，在这处争议的公租房里，目前有两个户口，分别为小弟的儿子和大哥的女儿。也是据此，大哥才提出要房，不想却遭遇了强烈反对。
2: 可是有个前提，我女儿是在我承租人父亲去世前93年迁入的，这个侄子是2011年3月24号才迁入，承租人已经去世多年。
0: 女儿什么时候来北京？像现在您说她在北京租房，对吧？
5: 对。
0: 那她比如说是哪一年来北京的？来北京那年有没有跟爷爷奶奶和叔叔说过，那我干脆就到樱桃斜街这块来住，行不行？那个时候应该有这个现实的需求了，那没有问过吗？没有尝试过说我先住在这里吗？地理位置也好，各方面都方便。
6: 这个无法再问。那个时候，这个房，母亲去世以后，两间房已经变成了一个门了。我三弟计划让他儿子结婚，
0: 那就是我们是2011年之后来的北京，对吗？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有这个居住需求的呢？就问问女儿这边。
7: 我2008年上大学，但是我有那个居住需求是在2012年大学毕业，因为上大学可以住宿舍嘛。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不在了。
0: 然后2012年的时候有想回来住，叔叔那个时候就已经打通之后，然后不允许咱们进了，还是那个时候就不能够正常往来了，一家人。
8: 就是那您按您的说法，就是说你们家里边现在的财产，老三名下自己有一处公房，那咱就别说了，对吧？樱桃园原来两间公房变成了这个一间公房，对吧？但是是有两个房本，是吧？按您说的，因为他通过一些手段，然后把两间房子变成了两个房本。然后其中还有一间虽然在父亲名下，但是这一间还被打通了，你们也住不进去。
6: 对。
8: 然后房改房呢，虽然你们可以，这个您虽然把他们原来的这个诉讼给通过再审，然后撤销掉了，但是呢，你们拿到的这个钱却迟迟得不到执行。
6: 对。
8: 所以相当于现在家里边的利益，老二和老三全都有，您就是什么都没沾上，除了住宅老房子，
6: 对，
8: 是这意思吧？所以您觉得特别委屈。而五位老人本应该由您父母进行赡养的，但是您都带父母进行赡养了。
6: 对。
8: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您跟弟弟两个弟弟沟通过吗？你说你看我作为家中老大，家里所有财产我都没获得，而且这个父母应该尽的义务全都由我尽了，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利益呢？
0: 商量过吗？嗯，
6: 我们商量没有结果，我们多次商量，
0: 嗯，
6: 有两个叔伯叔叔商量没有效果。
0: 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6: 对
0: 会愿意把您给抛弃了？
6: 对 对, 对，
0: 就不想那个任何财产让您沾边。
6: 对对 对, 对，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明明是一家兄弟，为何大哥数次直言自己被抛弃？
2: 要不然我父亲的愿望给我女儿变成成都人，因为我是北京知青，知青我查阅过，有相关政策，有照顾的。我女儿在北京没任何住房，我女儿符合变成成都人的条件。
11: 为什么要说这个旅产这个平房呢？因为现在一个是，如果我们达成协议，这个房子是动不了的；再一个呢，迁者以后他下一代，你现在我等于我大哥那个女孩子，他那闺女也有孩子了，有个男孩，等于迁者一上户口了。这户口现在有优势，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户口，你就有权利说话；你没户口，你是没权利的。你一旦牵着你一上去以后，这那你说真要分的话，怎么分？是分俩人分，三人分？咱实话实说这事，对不对？
4: 看似胜券在握，实则存在漏洞。三方对峙，谁会最先让步？
11: 因为我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这些话，他也认可的。最后他反悔了，那我们谁不害怕这事儿？有过一次经历了吗？是不是？还是话，尽量解决问题，我不想把这事儿弄到下一代。
0: 这个事儿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只有达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要不然这个公房，它就在那儿摆着，它变不了现。
4: 户口的变迁究竟与房产有无关联？调解又能否取得进展？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
12: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代明。
14: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3: 宋女士在小区内遛狗时没有给宠物狗牵绳，另一业主周先生正带着孩子散步，宠物狗突然冲来，导致孩子受惊摔倒，造成了手臂擦伤。周先生呢立即带孩子就医，并要求宋女士支付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000元。但宋女士认为孩子是自行摔倒，并不是被狗咬伤，因此拒绝承担责任。
14: 遛狗不拴绳导致孩子受惊摔伤，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13: 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另外，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宋女士在小区公共场所遛狗没有牵绳，违反了各地普遍实行的养犬管理规定，属于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虽然宠物狗没有直接咬伤孩子，但其突然冲撞的行为导致孩子受到惊吓，摔倒受伤，其损害结果与动物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经审理认为，宋女士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于是判决其赔偿对方医疗费以及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500元。
14: 如果是孩子主动逗狗导致受伤，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13: 如果是孩子主动逗狗才导致受伤，责任就不再全部由狗主人承担，法院呢会根据双方过错按照比例划分。比如说宋女士能证明损害是因为孩子故意挑逗攻击动物造成，其本身存在明显过错， 家长作为监护人也没有及时制止，属于监护不到位。

0: 可能家长呢也要承担次要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烈性犬等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无论受害人有无过错，饲养人都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谁是偷电瓶的贼？
4: 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
3: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5: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3: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6: 俺合理要求，你也得40%。
3: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7: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仅有5万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不久，黑龙江七台河市博利县老城区连续发生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案，给不少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博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紧盯民生小案，快速介入侦查，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3: 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电动车是接送孩子日常通勤的刚需工具，电瓶一旦失窃，整个出行节奏都会被打乱。在博利县连续发生的电瓶失窃警情，让不少居民倍感困扰。
8: 早上送孩子上学，早上送孩子一下楼，我就是感觉这电瓶挺轻的，然后一瞅，哎呀，这个电瓶这个那什么撬开了，完我就给孩子送上学，我就赶紧报案了。
9: 你平时就搁这停着吗？
8: 对，平时就在这儿，因为这个边吧，我寻思咱小区那边有监控。就在这底下，这我感觉也挺安全的。
3: 原本以为有监控覆盖，电动车停在小区楼下十分的安全，可没想到还是遭遇了小偷的黑手。电瓶被盗不仅让贾丹的出行计划被彻底打乱，更是耽误了孩子上学，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节奏全被搅乱。说起当时的情况，贾丹满是无奈和气愤。
8: 挺不开心的呗，你这一天早上起来，你就是送孩子上学，你就是还挺着急的，你就是这是去晚了，孩子也去晚了。
9: 孩子迟到了，
8: 对对对，
9: 挺
8: 重要的。其实因为啥呢，这孩子上学放学，你说一天这四趟，早中午晚的。
9: 你这个电瓶换上电瓶有多少钱啊？
8: 没太具体，没太那个问，完了那应该是600-700元。
9: 也没多少钱，钱不多呀。
8: 对，但是挺妨碍我这个生活的。
3: 贾丹的遭遇并非个例，短短几天时间里，博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连接到了群众报警，都是电动车电瓶被盗的案件。这些报案的居民大多是依靠电动车日常出行打工谋生的普通群众，电瓶被盗后不仅要花钱重新更换，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4: 来到派出所之后，做完笔录之后，其实情绪都比较激动，因为他们开电动车的人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电瓶丢了很影响他们的居民生活。我们所里也高度重视这个事件，所以立即成立了专项小组，对此案件形成专项攻坚小组。
3: 经警方初步统计，短短几天内，当地共发生了8起电动车电瓶盗窃案件，案发地点主要集中在博利县老城区，案发时间段几乎都在半夜，不少受害人都是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将电动车随意停放在了单位门口或小区楼下。第二天一早5-6点准备出门上班时，才发现电动车无法启动，打开车座一看，电瓶早已不翼而飞。
4: 总共8起案件，总共是37块电瓶。一开始不太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案时间都在晚上。后来发现，无论说是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概详情，包括说这个手法、作案时间以及作案手法，发现一件事情，几乎就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了。
3: 办案民警逐步调取了公共视频、小区探头，对案发时段的可疑人员、车辆逐一。

0: 一筛查，一名在多起案发地周边反复出现的人员逐渐浮出水面。
1: 可以清楚看到嫌疑人啊衣着情况，你看他戴着口罩，然后穿了个黑色衣服，然后他停在这个一个电动三轮车附近，对吧？然后他缓慢行驶，开始环顾四周了。你看一直在瞅四面有没有人，已经开始翘了。你看作案时间不超过30秒，你证明啥？证明说可能他有同类的犯罪前科，要不可能手法就是先手
2: 了。
1: 已经完事了。这个人对电动车非常熟悉，就是知道电瓶在哪，拿螺丝刀一撬，把一壳撬下来，电瓶一掐，直接拽也拽走，直接放到摩托车里，直接骑走。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1分钟，作案完成，已经要准备逃离现场了。你看他来的时候就很慢，在寻找目标，他走的时候就很快了。
0: 多起案件的作案模式高度统一，嫌疑人对电动车结构熟悉，作案耗时极短。办案民警据此判断，此人大概率有同类违法犯罪前科。
1: 我们刚开始是对这个老上去进行摸排啊蹲守，发现这个不具备蹲守条件。后来我们侦查员及时转变了思路，发现这个8起量刑案件作案手法比较娴熟，可能是有前科的人员去干这个犯罪事件。然后我们就转变了思路，说对我们这个辖区附近有没有刚放出来的同类前科人员进行筛查。筛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人员，他也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叫李某。
0: 民警结合监控中的体貌、衣着特征与前科人员信息进行比对，同时走访辖区电瓶回收店铺，固定了嫌疑人销赃的关键证据。
1: 走访了许多县内的回收二手电瓶的店，然后让二手电瓶的那个老板去进行指认，也调取了那个现场的监控，商店监控，发现李某多次出现在不同商店的那个监控录像下，有回收有去贩卖电瓶这个事实。
0: 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后，警方准备实施抓捕。考虑到嫌疑人与八旬老母亲共同生活，民警决定采取人性化的执法方式，避免对老人造成刺激。
3: 没有，没啥都没有。
4: 你捡
3: 了？你捡？
4: 谁也不理。
3: 你可能你打电话，你让我们要。不是，
4: 这里聊聊。
1: 我没有给他上手铐，而是用手及时控制住李波，然后跟他说明利害关系，让他及时配合我们，是吧？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啊，所以说他也没有反抗。也可能是他母亲在边上，他考虑到这个结果，他也知道怎么个情况，所以他都比较配合。
5: 一会儿过来，一会儿回来啊！哎呀，
0: 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后，起初他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心理防线十分的顽固。
6: 一开始还是不是很配合，心里还是有抗拒。后来我跟我们所里的领导，我们跟他一起跟他谈了很久，他当时谈了大概有2-3个小时，后来心理防线一下就崩溃了，自己也主动承认了，说我偷的，你们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了。
1: 他说了，我这个人吧，就是确实就是干当了一辈子贼了，有的时候吧就手就闲不下啊，就想去偷点啥，要不自己也不舒服，完了还自己吧也新出了个对象，有需要这个金钱去花销，金钱去支持。
0: 目前李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7: 出警速度快，这讲的是真快，办案我感觉是特别的

0: 申诉了，这就也就3天吧，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锁定嫌疑人了，安全还是挺放心的。嗯，而且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那个警方就到场了，你给点赞点赞。
1: 近日，广西河池男子刘某驾驶一辆小货车，装载生猪，准备运送到外地销售。车辆行驶至 S30 鹤西高速公路弄安隧道时，车上一头生猪突然掉落了下来。河池高速交警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并对驾驶员刘某进行处罚。我们一起来看。
2: 当天，民警巡逻到 S30 鹤西高速路弄安隧道时，发现隧道内的快车道上躺着一只生猪，而在前方隧道出口处的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运猪的轻型货车，车主做了安全防护，在应急车道旁徘徊寻找掉落的生猪。民警立即紧急停车，迅速在隧道内摆放好了锥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同时通知高速公路运营公司派人前来协同处置，把猪赶出隧道并抬上小货车。经询问，车主刘某当天已要将这车猪从马山运往凤山售卖，由于没有把车厢封好，栏板上还留有一块比较大的空缺，猪就从这个地方跳了下来。
3: 我想这个可能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散落货品，万一造成事故，如果引发伤人或者亡人事故，你这个会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2: 民警对刘某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元。
1: 没绑紧，没绑紧，这是四川广安一处高空秋千项目事发时现场传出的最后警示。5月3日，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时不幸坠落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一条生命的逝去，为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敲响了怎样的警钟？我们一起来看。
2: 5月3日，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了安全事故，女游客刘某某体验高空秋千时受伤，送医途中不幸身亡。事发视频显示，游客被推出平台前，现场有人反复呼喊没绑紧没绑紧，引发群众热议。5月5日，华营市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事故发生以后，华营市立即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我们已经会同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1: 视频当中的没绑紧没绑紧这句呼喊呢，成了这个花季少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那也像一句刀子扎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那就这个新闻事件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你好白律师。
4: 嗯，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现在官方通报呢，给这件事情的定性是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哈。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企业的法人、安全责任的负责人以及现场的操作人员都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以及后果呢？
4: 具体到法律责任这一块，我们可以从民事、行政和刑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从民事的角度来说，你涉事企业你是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很显然你是没有尽到的，所以说作为然后我们的家属来说是可以要求主张承担全部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包括我们熟知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你处理这个身后事宜产生的各项合理的费用，那企业都是要去承担的。那行政方面呢，那作为企业的法人、安全责任人以及现场操作的人员，他们相关责任人 这个行政方面都应当是受到处罚的，而且应当纳入到行业的这种失信的人员，然后要求进行行业进入一定的年限。那除此之外呢，实际上这个还涉及到刑法的一个安全责任事故罪。那我们说现场操作人员显然他是没有履行到他应尽的管理职责和义务的，没有绑好是这件事情发生的直接的一个原因。那所以说现场的直接责任人员他作为这个肇事的直接责任人，以及安全分管责任人，以及我们说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你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们的责任然后都是跑不掉的。那相关人员呢可能会面临7年以下这样一个有期徒刑的一个处罚，当然也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去承担相应的一个处罚。
5: 好，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的景区呢都在推出这个类似的网红项目，比如说悬崖秋千呀、玻璃栈道呀等等，好像都是带有一点这个挑战性的。那怎么样能够权衡好旅游经济以及我们生命安全之间的一个界限呢？
4: 我觉得实际上这两者的平衡它是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然后去理顺的。那首先我觉得景区和涉事企业它要转变一个经营的理念，就是我绝对不能把逐利放在第一位，第一位的一定是安全责任。因为你如果把逐利放在首位的话，类似这个事故可能一个事件事故的发生就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不止于此，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作为监管部门，那监管部门我们在这些尤其是高危的高空的这种风险的游乐项目中，你要严把这个入口关，就是我要做好风险的一个评估和论证。首先它会不会有风险，其次如果有风险有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我们回到我们小片中的这个事故，如果底下大家都在讨论有一层然后这个绳网可以接着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然后生命事故。也有可能他就是承托的接一下的话可能就是受伤或者伤得重一点，起码不会说夺去一个16岁花季少女的一个生命这样。所以说一定要严把这个入口关，相应的风险如果有怎么来防范它不至于更严重。那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作为游客自己，我们去怎么理性的去参与这些项目。首先无资质的小众的这种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挑战，其次你如果去挑战这种高空的高危的这种项目的话，你自己是你的第一责任人，你要不要检查一下，检查好，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
5: 好的，谢谢白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网红项目是绝对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的，监管必须前置，责任必须压实，别让快乐演变为悲剧。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6: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2: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7: 按合理要求你也才本人实说。
2: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8: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万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偿还外债，近日浙江余姚一男子竟然脑洞大开，自导自演，精心设计了作案现场，并详细编造了失窃细节，还理直气壮地拨打110报警，目的就是为了骗老婆蒙混过关。
1: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接到了汤某报警，称其出租屋内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立即赶往了现场勘查，并同步调查。

0: 阅了公共视频。
1: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出租屋门窗完好，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0: 民警细致勘查后，初步排除了外部侵入盗窃可能，同时调取了出租屋附近的公共视频，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公共视频里，他进出时衣着变化很明显，像是故意把衣服拉起来挡住什么，我们当时就怀疑他可能是在藏什么东西。
0: 而当另外一路民警走访辖区内的金店时，发现一条与汤某所述失窃客中高度相符的黄金回收记录，视频显示售卖人正是汤某本人。随即民警依法传唤了汤某，在确凿证据面前，他最终交代，因外债无法偿还，他将家中的金饰变卖，又怕无法向妻子交代，于是精心编造了这起黄金被盗案。目前汤某因为谎报警情已被依法予以处罚。
2: 120是守护公众安全的生命线，乱报谎报警不仅会占用警务资源，更可能导致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众错失良机。对于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3: 为非法侵占受害人财物，诈骗团伙不惜收买快递站站长，在站点内安插卧底，违规领取涉诈包裹，实施销赃。武汉洪山警方循线侦查，精准出击，成功打掉这一涉诈团伙，抓获7名涉案嫌疑人。一起来看。
0: 前不久，上海市民沈先生在网上接了一个刷单的任务，他只需要购买2部手机，寄往指定地址，并填写好评，就能领到购物款和相应的奖励。然而当他按要求花费近20000元购买了2部高档手机，寄往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后，对方却拒绝了他的打款要求。
4: 不仅没有给他打款相应的购买金额，并且还要求沈先生继续购买。沈先生就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0: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将案件线索移交了武汉警方。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经过蹲守，抓获了领取涉诈快递的嫌疑人张某，成功拦截了2部涉案手机。经审讯，张某交代，为了方便取走这些涉诈包裹，他们团伙还专门在快递站点安插了卧底，以方便随时掌握包裹的动态，第一时间完成取件。
5: 他们之间就通过这一系列配合逃避了这个平台的监管。
0: 经警方调查，2025年10月以来，该团伙通过这个办法违规领取转运涉诈快递包裹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快递站站长邓某也被他们收买，默许他们违规处理涉诈包裹的行为。
4: 站长按照这种可疑快递50块钱一单来收取相应的费用。
0: 充分收集证据后，警方将快递站站长邓某以及涉诈团伙成员共7人抓获。目前6名嫌疑人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1人被处行政拘留。
3: 近日，重庆渝中一小区发生一起高空抛物事件，一位老人从楼上扔下的水果砸中楼下串串店的外摆餐桌，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6: 上面突然像嘣的一声，他的桌子里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这个桌子上面油碟啊。
0: 当天晚上10点多钟，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串串店外坐满了食客，突然一颗橘子从高空坠落，重重砸在其中一张的餐桌桌面上，顿时桌上餐具和食物飞溅开来，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正在就餐的食客们惊慌失措。
6: 高空是要下来，很小一个东西，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0: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90的高龄老人。经了解，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了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了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采访中物业表示，该小区有多栋高层，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 他们将加强巡查和宣传力度，呼吁大家管住自己的手，杜绝高空抛物行为。
7: 物业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呼吁啊，像住高层的那些住户，关注自己的小孩和老人，不要高空抛物。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0: 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高空抛物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旦造成人员受伤、财产重大损失，还将承担刑事惩罚。高层住户，尤其家中有老人或小孩的，一定要加强监管和看护，切莫让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的小胡遇到了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0: 事发当天，浙江宁波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

0: 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1: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0: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1: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坪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坪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0: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意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为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小胡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1: 公安机关告诫大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特别亲近的人也不要将自己的门锁密码告知于他，如有特殊情况可使用临时密码进行解决，过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2: 杜女士的丈夫在杜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外借了大额债务，又于个人投资，结果亏损严重，现在债权人找上门要求杜女士一起偿还。杜女士认为这笔钱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自己不该承担。杜女士咨询，这种个人投资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自己是否有偿还义务。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这笔债务属于男方的个人债务，杜女士没有偿还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男方在杜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借款用于个人投资，并且发生了亏损，该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杜女士对此毫不知情，事后呢也没有进行追认。因此债权人如果无法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杜女士呢就无需承担偿还责任，应当由男方个人清偿。
2: 邓先生和李先生是发小，因邓先生长得帅，一次饭局中李先生便口头和邓先生说要用他的形象给自己的公司做个代言，李先生表示都是自己人好说。后李先生将邓先生的照片挂在公司展窗内做展示后，邓先生却说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要求李先生支付费用。李先生咨询自己是否侵犯了他的肖像权，需要赔偿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李先生侵犯了邓先生的肖像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李先生呢，虽然口头提到了代言，但邓先生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并且都是自己人的表述，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许可。李先生将邓先生的照片挂在公司的展窗内展示，属于典型的商业使用行为，侵犯了邓先生的肖像权。邓先生有权要求李先生停止侵害，删除照片，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2: 韩先生购买了小区地下车位，打算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物业以安全和管理为由拒绝。

0: 别提供相关证明和配合施工。韩先生多次沟通都没有结果，咨询物业是否有义务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自己能否要求其履行协助义务。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物业公司有义务配合韩先生安装充电桩，根据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促进节能减排、防止大气污染具有积极意义。安装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实现使用目的的必要设施。韩先生作为车位的所有权人，有权在自有车位安装配套设施。物业公司应当配合业主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单位，及时提供相关图纸资料，积极配合并协助现场查勘与施工。物业公司仅以安全和管理为由拒绝配合，没有法律依据。
3: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4: 按合同要求，你也退40%。
3: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5: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集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湖北武汉的张师傅今年67岁，自打退休后四处旅游，变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最近一次报名去土耳其，张师傅因为担心战争风险主动申请退团，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钱交的容易，想退回来却是一波三折。
1: 今年2月的时候，张师傅与五位好友在湖北航空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黄孝和路店报名了土耳其12日游，团期定在3月3日到3月14日。
2: 我们2月份全部交完了所有的费用，每个人15,000，就这包吃包喝包完嘛。
1: 张师傅说，2月28号中东战争爆发，为了不冒一丝风险，他们在3月1号晚上向旅行社提出了退费。
2: 他就说了，行程是会咱走的，但是我们不愿拿生命去兜着，兜了几天划不来。他说那只能退头期的小费，也就是1500块钱。他说这个钱没用，其他钱都用掉了。我们就有10个人，他说拿3辆，我们2个人呢，你是牵着这个家庭问题，万一我取回去，不管他取不取，师傅担心的担心毛病来了，据理力争，他就说了，那就只能退30%。
1: 张师傅也提供了一份旅行的电子合同，合同中有关于在出发前提出解约费用扣除的标准，在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旅行社会按照旅行费用总额的60%进行扣除。张师傅两人一共是交了23,000元钱，而他是在前3日提出退费，那么就应当退9200元钱。
2: 虽然现在他们就是可以说了，现在一完成行程都回来了，但是我们划得来，为什么说的？我们没有说了战争的恐吓，思想是没有焦虑，但我的焦虑就是他们是为么是不按合同办事，就是说我不管任何原因，我想就是要退，按合同要求你也退40%。
1: 随后记者陪同张师傅来到了旅行社门店，并联系了旅行社苗店长。
3: 现在这个款是怎么退呀？
4: 退4150，扣了差不多60%多一点点吧。
3: 扣费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4: 依据的话就是按照合同，因为张叔叔他们是相当于是3月2号要从武汉飞成都嘛，从成都去土耳其，
5: 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是订了从武汉到成都的飞机票的，
4: 然后就是按照合同是30%的退费，70%的扣款。
1: 苗店长解释，前往土耳其他们是安排了提前一天从武汉飞成都，另外张师傅在3月1号晚上10点多提出退团，操作上很难再申请调整。
2: 我们的合同是3月3号，
4: 对，合同是3号，但是我们出发是当天2号下午就要出发呀。
5: 这个就是算您出发的时间，
2: 这个出发是你们商量的，什么要去玩一下提前去出发的。
3: 你们合同当中的时间就是3月3号约定的，你至于说什么方式去到达成都，那是消费者可以自己选的，并不是说这个团里面的。
4: 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的这个意思。
1: 经过记者的调解，苗店长询问了张师傅的诉求。
2: 你扣我们20%是吧？是吧？你求人要还我80%啊？
4: 供应商那边这个没有办法做到。
3: 算按照合同当中去退的话，那退40%嘛。
4: 如果现在我能申请到这个4600块钱，就是我按我合同，您是不是同意这个数字？
2: 现在说的数字我还是不同意。
3: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按照合同这么说的话，
2: 因为我折磨了15天，我到我跑旅游局，我维权成本了。你嫌我80%高了，对不对？你跟我给一个合理的，我能接受的吗？
3: 你觉得你自己有损失，我直接给你打个律师电话问一下吧。
1: 经询问专业人士，中东是伊朗和以色列发生战乱，但是土耳其没有发生影响出行和旅行的条件，只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一种危险的考量。这种情况下，张师傅如果想退款，应当算当事人这一方的违约，那么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来进行退款。通过记者的不断协调，张师傅最终同意按40%退款。1个小时后，苗店长与公司沟通后回话。
4: 我现在我供应商那边的话，他确确实实之前提出来的就已经超出了他的实际的产生了，就他现在那边的话是70%。
3: 你要明白的是，按照合同退就是退40%啊，对吧？你
4: 其实你看合同，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项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者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取。
3: 实际发生的费用怎么算呢？你这个能不能开票呢？能不能拿出依据呢？ 那这个东西是您说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对于消费者太不利了。
5: 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让我们总部的这边领导再跟他们公司的这个领导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最晚下午，我就今天下午就给你电话。
1: 当天下午，张师傅传来好消息，称旅行社已经将两人的共计9200元退回。
0: 最近重庆渝中一家物业公司发现商住楼公共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屡次丢失，由于这些水龙头价值不菲，物业公司怀疑是有人盗窃，于是赶紧报警求助。
1: 据物业公司介绍，水龙头丢失区域主要集中在两栋商住楼24层的商铺内，涉及多个公共卫生间，每套水龙头价值2000多元。随后民警调取了商住楼及周边区域的监控录像，并很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6: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多次出入那些厕所里面，进出的时间比较频繁。
1: 这名男子反复出现在商铺楼层的每个卫生间，这种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得知该男子曾在一家商铺工作过，对楼内的设施路线十分的清楚。
6: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和其他的情报信息找到了该男子。
1: 警方抓获嫌疑人吉某后，在其身上搜出了两个被盗的水龙头以及作案工具老虎钳。据吉某交代，他先后7次趁夜进入商区各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共盗走25个水龙头，得手后马上销赃，获利近1000元。
6: 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依法对齐某刑事拘留，现在该案正在办理过程中。
0: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的张先生遇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糟心事儿。他车门边随手捡到3张100元大钞，以为天降好运，不料上车却当场傻眼，这300元竟是小偷遗落的赃款，自己车内38000元的现金已经不翼而飞。民警精准研判轨迹，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1: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后，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7: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

0: 现金被盗了。
1: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0: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七八辆车，然后在两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0000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1: 在江西、湖南两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成功地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全部抓获归案。经查，陈某此前已有盗窃前科，与李某二人因手头拮据，便萌生了盗窃车内财物的歹念，还事先购置了专业撬锁工具，专程前往诸暨实施作案。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随着立夏时节的到来，气温也逐渐升高，在江边嬉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里可得给大伙敲敲警钟，去江边游玩，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1: 近日，记者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门大桥下的中渡口码头看到，来这里游玩的市民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一家老小齐出动。生性活泼的孩子一靠近江水，就控制不住的兴奋，一个劲儿地向水边扑去。重庆市民曹师傅说，他在江边长大，喜欢游泳，对上游的瓷器口到这里的中渡口，再到下游化龙桥沿线的江陵江水情十分的熟悉。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涨水期，嘉陵江水流看似平稳，但一旦下到水中，就会发现其实暗流很多，危险四伏。目前虽然是枯水期，中渡口码头水域最深的地方其实有5米到6米左右，贸然下到江里风险非常大。重庆市沙坪坝区石门冬泳救援队的队员们告诉记者，随着气温升高，耍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每天都带着救生艇、皮划艇、救生圈等装备在中渡口码头一带巡逻劝导，当地街道、派出所也都会派人定期来这里对耍水的市民进行安全提示。就在记者拍摄时，意外发现两名下江游泳的女子，游到江中心位置时突然遇到游船开过来，情况紧急，岸上的大伙赶紧提醒两人尽快靠岸，以免发生意外。万幸的是，在大家的劝说提醒下，两位女子平安上岸，有惊无险。经过了解，两位女子并不是本地人，而是来重庆旅游的外地游客，他们学习游泳好几年了，中渡口这个地方是从网上搜索到的，来到这里觉得江水比较平稳就下水了，对这一带的暗流并不了解。随着气温升高，到江边玩耍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但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图一时好玩贸然进入江水中，一家人出游一定要看管好未成年人，以免发生危险。
2: 来到主播说新闻，大家注意了，在高速上抛个锚了，居然能被骗子空手套白狼骗走钱。最近的湖南的张先生就遇上了这样的脏心事儿，他呢是开车去凤凰古城玩，高速上轮胎就被扎破了，从网上搜了一个官方救援啊，对方的头像呢还挂着一个道路救援的徽章，贴心的教他怎么摆三角牌等等啊，就看着就特别的靠谱。张先生呢转头就转了500块钱的信息备案费。对方说呢，剩下的500块钱你直接给这个拖车师傅就行了。哎，结果等交警叫来的拖车一到，师傅压根儿就不认这茬，说高速救援根本就没有信息费这么一说。张先生这才反应过来，那个骗子呢收了他500块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干，就是帮他打了一个1212报警，最后呢他还得再掏600块钱的正常的拖车费，相当于呢平白无故被骗走了500块钱。您不要觉得这是个例啊，交警说呢之前还有司机被这一类的假救援骗走了3000多块钱。那今天呢给大家划两个重点，第一呢，法律明确规定了像高速救援呢只能由交管部门备案，持通行证的拖车开展，网上的那些主动找上门要你先转信息费调度费的全都是骗子。第二呢，这种虚构救援服务骗钱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只要金额超过了3000块钱就能够刑事立案。 哪怕呢没有到这个数呢，也是属于治安违法。被骗了，您留好转账记录，直接报警，钱呢有时候大概率是能够追回来的。最后呢再强调一遍，高速遇困别瞎搜，直接打12122，官方救援，不搞提前收费那一套，千万别给骗子送去冤枉钱。
1: 谭小丽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0: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车辆逾期不年审，背着上百起交通违法行为上路行驶，堪称移动的定时炸弹。近期江苏扬州交管部门就在233国道江都段查获了这么一辆带病车辆，我们一起来看。
1: 上午八点多，民警在江都交大港执勤时，看见了一辆南京号牌的车辆正由南向北经过路口。凭借记忆和信息比对，他一眼认出该车正是几天前执法手持终端预警的问题车，当即拦停检查。
2: 肯定过去了，就是预计是这个车辆是200啊，是上的牌，就上牌时候就等了，就你的那个的，之后呢叫什么名字？
1: 经查，该车自2020年四月以来，累计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100多起，未处理记录完整。车辆同时处于逾期未检验状态，但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还不当回事儿。
3: 你看，放这个
2: 西藏放不出来，西藏放不出来，
3: 放不出来到大队出日号车不要了。
2: 你对要不要是你意思？我们给扣的扣哎，对不对？
1: 民警对该车辆依法进行了暂扣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2: 你看一下啊，有什么疑问？现场这不在这签个字了，对这个内容看一下，看有没有疑问。
3: 亲自批了。
2: 对，给你了没？违章也不撤条。
1: 交警部门提醒，车辆出现交通违法记录后，请及时前往交管部门处理，切勿拖延累积，成为交通违法的老赖。同时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出差在外，员工突发意外死亡，到底算不算工伤？最近一起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 2025年3月，胡某与同事受公司委派前往呼和浩特市出差。次日晚10点左右，他与同事到当地的一会所准备做精油推经络按摩时，胡某突发疾病，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人社部门认为，这不符合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规定，不予认定工伤。随即胡某家属对当地人社局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胡某在会所等候属于工作间隙休息，且期间仍在处理工作事宜，未从事无关娱乐活动，因此法院认定被告人社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后，人社部门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指出胡某是在因公出差期间死亡，未违反禁止性规定，等待与出差办公相关事宜期间在会所休息缓解疲劳符合情理，其死亡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因公外出期间的相关规定，因此二审法院驳回人社部门上诉，维持原判。
0: 在出差期间呢，等待按摩的途中呢，突发意外死亡算工伤。那么法院这样判决的一个理由呢，是说哈，这个按摩等待的这个时间呢，是属于工作的间隙，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仍然在处理工作。那么这呢，也引发了我们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思考，比如说这个工作外出期间，到底什么样的休息和工作，他们的界限在哪儿呢？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白飞云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白律师。
4: 嗯，主持人好。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判决会不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想法哈？只要是我外出这个出差期间，无论是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我在洗漱、吃饭等等，一旦发生了意外，都能算工伤呢？
4: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不能无限的去放大然后这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司法裁判，它是有边界的，有底线的，它不是说你出差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与工作无关的，比如说高档奢靡的那种消费、违法违规，甚至然后这个触碰红线的这些行为全都发生了意外，都能算到工伤里，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上工伤保险条例它是明确规定了员工因公出差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和突发疾病的话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出差的话和你平常在固定的地方然后上班下班它是不一样的，那出差期间的话你也是要有合理的这种用餐呀休息呀缓解疲劳呀这样一些需求的，尤其我们常说旅途劳累，就是可能你旅途什么都不做你坐一天飞机下来你就会觉得很累，所以之所以法院这样一个判决它也是考虑到了对于劳动者权益这样一个倾斜的保护，因为它默认你既然是因公外出因公单位派你去出差那它是为了单位的利益，那为了单位的利益的话那劳动者他是要有合理的用餐休息缓解疲劳的，那这样的话呢那对劳动者就要进行一定的倾斜的保护，所以它不是一个无限制的一个扩大。那我觉得很多人的担心觉得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把其他的所有的然后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出差期间我改变个线路我去他其他地方旅游呀这些发生意外都能算到然后单位头上，单位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冤大头呢？我觉得也大可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心。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法律是有清晰的边界的裁判的一个尺度的，它不是无限的去放大。回到咱们小片中的这个案例，很明显它是第一它是去的正规的按摩场所，然后第二呢它是在等待按摩的空间它还在处理工作，所以这个认定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这样一个裁判我觉得其实反而是去引导和倒逼企业我去规范的用工，我去规范的给员工然后缴纳各类的保险，它并没有无限度的去加大企业的一个负担，因为它本身属于工伤的话它也是有工伤保险基金去支付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裁判反而是一个法理情理然后这个社会价值判断平衡的一个裁判。
0: 那么对于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因公外出的员工他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界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呢？
4: 就是无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说我们司法实践还是说我们的明确的工伤保险条

0: 劳力这一块，就是本身我们因公出差和你平常正规的在固定的场所上班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你因公出差期间你也要有合理的休息然后用餐这些合理的一个劳动保障的。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只要是为了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是单位指派的，那你用餐然后休息缓解疲劳这些过程中发生的突发疾病都是涵盖到我们工伤保险条例里边的，因为工作原因受伤或者是突发疾病，只要你是在单位外派你出差期间，而不是说我自行的然后去这个哪里改变线路这种情况，它都是符合我们的规定的。
1: 好，谢谢白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合理的休整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工伤可以认定的范畴。企业呢，保护我们这个职场的规则，但同时呢，也更加的体恤奔波在外的劳动者的不易。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只需下载 APP， 包装银行卡流水，就能领取150万元国家扶贫款。浙江绍兴诸暨的王某就被这一离谱噱头冲昏头脑，不仅没有等来巨额扶贫款，反而因为配合洗钱沦为电诈帮凶，触碰了法律红线。
3: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市城中派出所接到了外地公安机关涉诈资金核查协作请求，辖区群众王某的个人银行卡有涉诈资金流入，随即依法将其传唤至了派出所接受调查。经查，王某经朋友介绍接触到名为某国行的 APP， 自称扶贫主任的人员向其谎称能完成指定任务即可申领150万元国家扶贫款。看到群内他人成功领取的截图，王某放下了戒备。
4: 王某因为经济压力比较大，听信了这个所谓的扶贫主任的话，他这个所谓工作人员的陪同上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该笔款项实则是其他电信诈骗受害人的受骗资金。
3: 即便对方要求必须赴沪办卡取现，诸多不合常理的细节让王某心生疑虑，可在150万元的巨额诱惑下，他仍按照对方要求持续用银行卡消费转账包装流水，后续又专程赴沪按指令完成取现并转账至指定账户，从中获利了1000元。直至返回诸暨后，他多次联系扶贫主任失联后才知道自己已落入骗局。
4: 他是觉得自己其实第一个这笔钱也不是自己骗来的，跟自己也没有关系，第二个自己也没有获得大量的好处，只是收取了1000元的好处费。王某跟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电信诈骗的帮凶。
3: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民警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扶贫资金有固定申领的渠道，不会通过陌生链接违规任务发放补助，更不会诱导群众转账提现。
4: 广大市民切勿被高额利益诱惑，严禁出租出借银行卡，避免成为电诈帮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6: 我带着我妈出去，在外边，待会儿我说妈下来坐会儿吧，就从轮椅上下来坐到椅子上，再一起来，马上人就变了。
7: 2014年4月。徐家楼母亲的胯骨意外摔伤，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思维也有些混乱起来。为此，他曾先后2次住院。对母亲的突发状况，徐家大哥既震惊，也对妹妹深感不满。
8: 这么多年，我都是我监护父母，对不对？我管的父母，我给爸养老送终，瞧病的时候那会儿都是我，现在就是轮都应该轮到你了。
7: 大哥埋怨妹妹照顾母亲太少，可徐家小妹却表示，自己为这个家已经付出了太多，现在该轮到大哥做贡献了。兄妹俩就此产生了严重分歧。而2019年8月发生的一件事，则让事态更加激化了。
9: 母亲还在小区里进行一个求救，然后引起了一个 应该说小区的一个小骚动吧。
8: 他把我妈一人扔到家，他回家了。他说那个怎么着说的，我有家，我有媳妇儿，我得回家，他就走了。我就说他怎么胆子这么大。
7: 小妹的一席话中句句都流露出无奈，甚至还带着些对大哥的气愤。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徐家兄妹真的走到了决裂的边缘吗？
9: 因为我看到今天你把老母亲也推过来了，他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10: 今年86岁，
9: 86周岁。啊，兄妹两个人现在对母亲的赡养出现什么问题了，让您这么纠结了？
10: 现在我母亲已经86周岁，而且呢，现在那个从那个知觉来说吧，从接手他有时候都不知道。
9: 现如今谁在照顾啊？
10: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照顾。
9: 妹妹为什么不照顾呢？
10: 那这个要不说得问他自己了。
8: 我这是不管了，
10: 把他这个钱。老妈在这个人生这个晚年还能有多长时间？而且我老妈把她这个房，在这个00几年的时候，就都过户到我们分别过户到我们俩人的名下。
7: 徐家大哥一上场就诉说起心中的不满和埋怨来，他觉得妹妹对母亲实在是做得不到位，对不起母亲为子女们的付出。言谈间，大哥还提起了家里的2间房子。
9: 那时候老妈妈有什么房子？你跟我说一下。
10: 那会儿有2间平房。
9: 两间平房，那个时候就已经过户给您二位了。
10: 因为这个房子这次拆迁，
9: 就是那2间平房拆迁是吧？
10: 啊，对，
6: 因为那2间房就各自给了一笔钱。房子给了173-4万吧。然后其他的有奖励的，还有那个房租费，租房的。
9: 除了买完房之后，还剩下的拆迁款还有多少啊？
10: 应该说60-70万吧。
9: 60-70万，这些房子跟钱当时怎么处置的呀？谁来就是获得和占有呢？是您跟妹妹两个人一人一半？
10: 他的归他，我的归我。
9: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母亲的东西了，因为他已经提前把这个房子给您二位分好了。
10: 后来拆迁办给我妈弄了，给了一套那个公租房。
9: 啊，现在如今在住呢？
10: 如今在住，从那个2019年2月1号开始就正式住进去了。
9: 哦，那个房子就是母亲的成都人名字吗？还是？
10: 是我母亲的名字。
7: 按照徐家大哥的讲述，家里这2间平房早在很久以前就由母亲进行了分配，兄妹俩一人一间，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拆迁事宜也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可为何好景不长呢？
9: 但是我怎么听说最近出现了一个让人很痛心的事情啊，就是母亲，我听说好像在自己那个房子里面进行一个求救，然后引起了一个应该说小区的一个小骚动吧，这么一个事儿是有吧？
11: 2天2宿，
12: 这么一个事儿是有吧？
11: 他就走了，他走了我妈等于2天2宿没人管。
10: 8月14号，我给我妹妹打电话，我跟她也接电话了。我说我现在1个月34天没回家了，我得回家看看去了。
11: 没说，他根本就没说让我过去，根本就没说你来看。要让我来看，我怎么可能那什么呢？我也跟他说了，妈就是你看着，是不是？他就走了。
10: 那会儿我看我母亲34天了，我得回家，回我自个儿家了。
8: 我说你去哪儿都行，你去哪儿你就带着妈去哪儿。
9: 意思是说换班的意思是吧？就是我那边不能完全不管啊，我自己还有家人，我得回自己家。那你跟他说了吗？你过来照顾母亲。
10: 我跟他说了。
9: 说了他电话里怎么应的呢？
10: 就说那他说我回不去吧。我说你赶紧回来。
9: 然后就这么挂电话了。
10: 我这就走了。
9: 那听起来没谈妥呀，他拒绝了。
10: 对，可以说这个事儿从我们俩对方都有那个，
9: 就他电话里没答应您，但是您确实又离开了。
10: 我离开了。
8: 我说的，我说你去哪儿妈就跟着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你就把妈带走。后来就中途就断了，就这么说的。结果我都不知道，他就走了，因为我没说我去啊，是不是啊？我根本就没答应说去啊。
7: 老母亲小区求助的事情，彻底引爆了两兄妹之间的纷争。对事情的原委，兄妹俩也说法不一。大哥声称，自己已经电话通知过妹妹，让她过来换班，以便替换自己回家。可妹妹却坚称， 他明确拒绝了大哥的要求，是大哥不管不顾自行离开，才导致了母亲独自在家无人照看的严重后果。
9: 一共两天，
10: 14号到16号，然后咱们再说起来，14号完了以后，我就一直，我就给他打电话，还咱们跟你说还打电话，我这意思，你是去了没去呀？
9: 确认一下
10: 啊，对，咱们就说意思确认，咱说我问他，我说现在怎么着啊？你看那个妈那个尸那个那味儿的，那楼道里就闻，就楼道里就闻，一进楼道就闻见了。
9: 嗯，
10: 我一听哦，那就是在这儿了吗？
9: 去了，
10: 我这么想着，我这么判断就去了。
11: 他要问我去没去，我妈怎么可能摔了呢？这不是瞎话吗？
10: 我妈呀，从14号晚上6:10我走了以后，到15号，她也不
9: 也没人管生活起居。
10: 对，
9: 哦，
10: 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真的不称职。
8: 完了，我妈呢？她不糊涂吗？糊涂往出走，走的门外的，这刚你也去了，走出那个第一个门，第二个门，外头门口那儿摔在那儿了，我这儿都有。都有录像，手机都有，物业也都可以作证。
10: 但是就那天，人家那个605那个街坊，人家走到那儿一下电梯，说他完了一瞧，哟什么呀？一看，哟，我妈那儿趴地呢。这具体这个情况还得问我妹，因为后来她去了，后来物业的也给我打电话了，后来我说你赶紧你给我妹打电话，这么会儿人家给她打电话，她就赶紧过去了。
9: 他先到的是吧？
10: 对，
9: 后来你，您什么时候过去的呀？
10: 后来他过来，我就是16号我去的。这个事儿应该问他，要确定一下，应该是他15号
9: 晚上
10: 就发生了这事儿。
7: 回忆想起母亲当时的危险境地，徐家兄妹十分后怕，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失职行为也都感到了自责，只是在自责的同时，他们的相互指责似乎更多。
11: 你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听错了也好，我听错了也好，你走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一电话呀？你去没去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应该这样？或者说你我一来了，你再走啊？我妈能下地呀、啊？你走了，妈摔了怎么弄？
9: 我觉得也庆幸是物业跟你们打电话吧，不然的话，如果物业更加就是果断一点，很可能会直接报警，因为这是触犯法律的，没有哪个子女能。就是有资格对母亲这样去做。
7: 或许是电话交接不清楚，又或许是两兄妹都不够细心，这才酿成了母亲的当日之险。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的做法都显然欠妥。调解嘉宾在对此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也郑重提醒他们，对老人监护失当可能会触犯法律。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为什么你们两兄妹之间对于母亲这个事儿，好像我听到一些端倪，对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很和谐聊这个事儿。
10: 这个问题如果我要说的话，就是从7月12号那天开始，我妹妹跟我说买空调，啊，买空调。买空调，我就说叫咱们俩花钱，咱们买空调，那不行，就非得使我妈的钱。
11: 怎么应该咱们俩花钱呀？那钱都你拿着，这妈这么多年跟着我过，钱你拿着，怎么会我买空调呢？是不是？咱们说的是这理。其实一空调多少钱？
9: 母亲手里还有钱。
10: 那个在那个拆迁的时候，我妈有一个大病的40000块钱。残疾的40000块钱，高龄的20000块钱。
13: 您母亲是什么残疾啊？
10: 那个肢体残疾的，大胯摔了，我看那残疾证应该是4级吧。
13: 肢体4级啊，是残疾的补助费，是吧？还有什么钱？
10: 还有一个大病。
13: 大病的钱。
10: 阿尔兹海默症，那钱40000块钱。
13: 所以这10万块钱实际上是照顾一个残疾人、一个病人的钱，对吧？他不是获得的一个，比如说咱们。常规的拆迁的补偿款啊，你花去吧，他实际上是为了他保命的钱。
9: 这个钱在谁那儿呢？
10: 在我那儿了。
9: 在您保管的。
10: 嗯，
9: 妹妹的意思就是说母亲买空调得花这个钱，这是母亲的钱，然后您认为不妥？
10: 我认为不妥。
9: 应该儿女们掏钱，你认为是吗？
11: 那我妈的每一分钱都是她拿着，虽然我妈没有工作吧，但是有社会最基本的这不管是多少什么钱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那我都没说什么，
8: 我都想不起来，因为我妈一直就跟着我过嘛，所以理应的什么钱都是我花，都已经习惯了。
10: 因为呢。

0: 这个为什么不妥啊？从我们2019年搬到这个公租房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外边住了20个月，
1: 20个月，一年多，
0: 租房，哎，租房20个月，那个月租房钱1个月3500，
1: 那个时候是怎么住的？您妹妹还有您，包括母亲一起住的吗？
0: 那会儿也是我们俩轮流啊，就是说，虽然说没有什么确定说你一天我一天呀，反正就是说你不来我来，哦，或者他来的时候我也来，我们这么照顾我妈。
1: 您跟妹妹其实都有自己的房子是吧？就是自己的家庭住址都不在那边，只是过去看那个照顾母亲，看望母亲，
0: 就算是吧，
1: 都算是，包括
0: 因为我在有家，我不知道他在怎么在哪儿住，一直到2014年。5月20号，我妈这个大胯摔了以后，又回到了家里了。那会儿我就回去住去，我要看着她。
2: 据徐家大哥讲，母亲一直患病，在2014年胯骨摔伤、行动不便之后，家里的日子就更加拮据起来。幸好有政府的扶助，母亲在拆迁时获得了10万元残困补助金，还另给了一处公租房用于居住。而原本应该为此欣慰的兄妹俩，却再次产生了纠纷，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而且当初那会儿我说，妈，这个好比这钱10万块钱咱甭动，咱就跟他搁着，是不是？咱们这平常的钱咱们俩人给人花，什么你花多我花少了，这都没有什么事儿了吧？是不是？不介，非要把他的钱花完了。
3: 因为也没有必要不花，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就我们俩管。没有必要啊，那人家也不管，是不是？咱不留那后患，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个身上产生分歧了。妹妹觉得
0: 这个呢，
1: 母亲的钱就该用给母亲身上，她是不是怕有什么担心呢？因为我们的节目里老会有听见这样的一些猜测和质疑啊。钱放您那儿，是不是觉得好像您不给母亲花，改天就没了？
0: 这个问题等她，
1: 我就接这句话说，10万块钱不多，是吧？老母亲如果说，有福的话，是吧？86岁再活10年也是有可能的。这10万肯定不够啊，如果花完了怎么办？
0: 我管，
1: 就是如果还需要用钱，您愿意出，是出全部呢，还是出？您觉得出多少合适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出一半吧，他一半，我一半。
1: 您觉得出一半，不管花多少，看病也好啊，吃饭，平时日常用，您愿意承担一半？是吧？所以您也希望，是不是也是自然而然希望妹妹也能承担一半？如果花完以后。
0: 对，
3: 听见了吗？什么都跟我一半，瞧病无数次找我要钱，今儿300，明儿500，后儿拿一堆发票，我眼睛瞅不见，嗨，得了，你管我要得，我就给你就完，这都不算数，这也没凭据，我给你了钱，这有什么凭据啊？是不是？
1: 他接受这个方案吗？先按他要求说的话，花这10万块钱花完了，那总会花完的时候、啊。
0: 他那意思，我花完了我也不管。
1: 他说了这话吗？
0: 说了。
3: 我说大哥，我说这钱呢？你拿着，你管妈是吧？生老病死全由你，我们不管了。我说你觉得行不行？你觉得不合算？我说你把钱给我。我说生老病死我管，你们不用管了，行不行？啊，行啊，那你把妈接走吧。我说行啊，我说那钱你给我，钱不能给你。
4: 为什么？
3: 理由是什么呀？他是监护人呢。当时拆迁时候，人家拆迁办人家说你们选一监护人，咱们也不懂，说你们选一监护人。后来我说行，我心里我就想哈，我说那就我监护呗，这么多年本身就跟着我过，这2014年摔了，这他来，我们俩轮着伺候是吧？结果人家自己拿的上居委会拿单子，人自己把人自己写上，人家是监护人。我一瞅哦，他愿意当监护，我说那他就监护吧。我说他监护，你既然你自己写上呢是吧？那我们就签字吧，那我们就同意，我们就签字，你监护完了钱，所有的钱都打他账上啊。
2: 国家体恤老人所给的补助款，反而成了兄妹二人的心结。双方都觉得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有道理，小妹更是认定大哥抢着要做母亲的监护人也是别有所图。
0: 如果我要把那东西拿出来您看一眼，可能您也不承认。但是那个上面有他的签的手印。
1: 你说母亲的还是谁的？
0: 就是有我妹妹签按的手印。
1: 写的什么呀？
0: 就是说这个一个监护人吧。
1: 他同意您做监护人还是谁做监护人？
0: 人家那个说你们这3个都是监护人。但是你们有事儿我找谁说呀？得找有一个人，我找谁说？
1: 是这个理儿 啊
0: 那你找我说吧。
1: 所以妹妹也跟您一块签署了个东西，同意您来对母亲的这个日后的一些事情的来

0: 主张，主要是
1: 就好像这个监护人办我妈一切的事儿叫监护人去办，
0: 嗯，
1: 但是我跟您讲，从我那个办了这个监护人那个第二天，我拿着这个条我要去上街道去给我妈开个什么证明，
0: 嗯，
1: 开不了，
0: 不好用，好像
1: 对，没用，
0: 是人是说这个监护人手续没办齐全，
1: 不是
0: 还是怎么的，
1: 您这不知道人拆迁办跟要这么一东西，那实际上到哪个，到包括到那个东城区那点儿那个法院那点地儿去开什么证明去，
0: 嗯，
1: 去了我监护人不行，
0: 他没说您这个监护人手续没办妥还是怎么的，
1: 人家那监护人就给你一张纸按个手续，连个什么章都没有，
0: 嗯，
1: 或者日期底下也没写。
2: 那妈妈这些生病啊什么的时候，这些医药费用都是谁出呢？
1: 多少次都是我在出。
2: 是从您的钱里出还是从您保管的母亲的钱里出？
1: 这要说这个保管的钱呢，这刚2017年以后，那你说那个2017年以前那住了几次院，那都是我出，
2: 都是您出。那您没跟妹妹说这个一块来平担一下吗？
1: 我原来想法，我老是想啊，那个儿子把这家顶起来，
2: 嗯，
3: 都是你出钱你拿着，我没出吗？说起这个了，想起来了，我妈肚子疼得嗷嗷嗷的叫，完了，哎，推着我妈上沙头医院了。到那儿人说照片呢，让我交钱。我说怎么会我交钱？妈的钱都你拿着，怎么还让我交钱？
1: 我曾经跟我妹妹说过啊，咱们现在一人拿出点钱来，不至于伤筋动骨。说这60万，我就是说一个，现在有妈这个，给她说拿出一份，人家很多老人都要一份。
0: 嗯，
1: 而且还有的老人家全要。
0: 您是说拆迁获得的一些拆迁款是吧？
1: 啊，对，
0: 你们各自其实都有富裕
1: 啊，咱们都拿出一份来，
0: 嗯，
1: 别伤，不至于让咱们伤筋动骨。
0: 好，这是您的建议，您有具体数额吗？因为您二位拆迁是一样的，他也是一套房，你也是一套房，他也是拆迁款，应该说差不多。
1: 因为现在走到这一步，是不是？那就是说应该跟我妈拿出20万来。
0: 那是指一人10万吗？这意思？
1: 一人20万。
0: 一人20万，
3: 听见了吧？还说让我们俩一人给我妈拿出20万来呢？10万块钱你都不撒手，还拿出20万来？你听见了吗？拿出20万干嘛呀？搁哪儿啊？搁你那儿啊？你存着呀？你炒股去啊？
0: 那照顾问题呢？钱有了，我们还需要人照顾，我们不能让母亲自己去花钱，她怎么花呀？她需要人陪伴，需要人照顾，甚至于24小时都需要人照顾。这个您怎么想？
1: 现在看来，她这么长时间不开，那肯定她有很多事儿吧，忙，有事儿看不了。看不了，现在咱们有这钱的问题解决了，咱们就可以给我妈雇保姆。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那么刚才跟双方单独沟通完以后啊，也将兄妹俩请到我们现场了。老母亲其实一直在底下，也许听不清吧，但是我不太想请他上来再遭受这番这个罪了，因为他可能确实也失去这个行为能力了，所以我们看得到，可能观众看不见。我们在替他去做这个事情了。刚才哥哥听到了吗？妹妹在现场的时候有很多情绪，我们一再安抚，可能都还没有完全消解下去。我不知道您听到他这些话了吗？他一辈子说在父母身边照顾的，没有说您不照顾，但是他付出的肯定比您多，他认为，而且这些细节、这些委屈，他挺多情绪的。
1: 说不容易就说他不容易的事儿。从2014年我妈摔了以后，
0: 来来来，你先不说，是不是不容易？
1: 是，
0: 是吗？
1: 是。
9: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想把事情很多事情能顺利解决，首先你们要有好的关系。那好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就是认可别人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你不能无视，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被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就不想付出了，所以他才会到后期说，我做了那么多也得不到你的认可，我就不想做了，你做吧。所以你都会觉得，哎，怎么让我一个人做，你就不做呢？这就是矛盾。你想解决矛盾，我们倒回来，就是先从你认可别人的付出。你认可别人的付出不意味着你否定自己，你知道吗？你只是承认，当你承认了别人的付出以后，人家才觉得，嗯，我的付出会被别人看到，别人也知道，我愿意，那我还愿意继续做。
0: 刚才
10: 这没瞎说吧？
0: 张老师也解释了，确实我觉得男女有别，咱不能说哥哥这个就是他做的方式方法不太一样，但是他今天我觉得能来向我们求助，也看过我们节目，知道这种我们这个平台相对而言解决这种问题是相对好的。如果你们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就今天这个事情一会儿给咱们出个协议，出个方案，我们会斟酌双方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都听到你们各自的陈述，也了解你们彼此以前的生活，包括拆迁过程，包括现在的这种收入状况之类的，我们会斟酌双方给出一个方案。我希望你们二位真的借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间好好冷静一下。
11: 心结要解，赡养问题更要落到实处。在嘉宾们看来，徐家老母亲今后的生活才是头等大事。在兄妹俩各自冷静进行反思的当口，嘉宾们抓紧时间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12: 我觉得事儿不大，因为法律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相信妹妹也应该听懂了，就是不是说你这个理由就可以拒绝赡养。
13: 但是他不管他想不想，我们还是要问他，因为让他明白去承担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是有很多压力的，其实有好多事儿要去处理的。
2: 我听着您吧，我想着我自己，我也是有一哥哥，完了呢我也是家里的事儿啊都惦记着，啊，都想着，就是女孩都这样。完了呢，我跟我哥也是，他也是好多时候他想得到的，完了他想不到的。我原来也会生气，后来我就想，男女都有别，有些事儿我做不到的，他能做到；有些事儿他做不到的，哎，正好我做到了。就是我觉得我妈就挺有福气的，所以我刚才就跟您说了那番话。
14: 行，徐先生，刚才其实我们开了会说了一下啊。就是这个问题呢，您想现在就是您和您妹妹两个人来照顾您母亲，说白了之后，如果这个压力全都落在您一个人身上，或者落在他身上，那对谁来说这压力都比较大。也就是说呢，其实现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你们俩来相互的去协助，这个事儿就能很简单的去解决。
2: 他不可能，男女的思想男女有别，他那个想法如不会完全一致的，那所以在照顾老人上其实两个人配合着是特别好的。您可以想象，如果只让哥哥去照顾哈，他不会想着说，哎呀，老娘这个褥子是不是尿了，我得给他换个新的，说这个空气不好，我得给他换换空气，他想不了那么细，他真的想不了那么细。
14: 尤其像你母亲这样不是拿钱就能解决的，他需要人照顾，这个需要什么呀，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个事情。
11: 经过沟通，大哥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方案，性格倔强的徐家小妹能否接受呢？老母亲的赡养究竟如何安排最为稳妥？在情与理之间该如何达成谅解与平衡？
0: 那么今天其实法律问题真的不复杂，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赡养啊，包括监护人这样的一个法律点，也是请苗律师重新再 重申。

0: 一致的情况下，他又附加了一个监护人，啊，他代表着这个父母这个被监护人去行使一些他的权利，去做一些行为。说白了之后，说通俗一点，可能就是帮他办事儿的啊，维护他的权益的。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够说就抵消掉说其他人就不尽赡养义务了，或者说他就能获得更多的权益，这个利益，并不是这样啊。
1: 我特别高兴看到哈，我觉得你们为了老母亲，愿自己让步，就是不再坚持自己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想法，我能看出你们是真的是孝顺的孩子，两个人都愿意做出让步。
2: 最终，徐家兄妹接受了共同赡养母亲的方案，双方每月各支付2000元赡养费，由小妹管理，而母亲的日常照料则由双方轮流照顾，大哥照顾20天，小妹照顾10天，依次类推。
1: 为了保障老太太，她是把着这笔钱，但是我们讲清楚了妹妹的愿望，妹妹是希望老娘的钱就直接就分出来啊，剩下的钱一人一半，完了呢，我还愿意每个月给钱，这个来共同参与，老娘的这个晚年的赡养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哥哥也表示说可以考虑，愿意，只要到时候我去要钱的时候，妹妹别不给我，因为我自己的能力、经济能力，不能够完全的来照顾到母亲，妹妹愿意拿出来就行。我说妹妹可以做得到，我相信妹妹能做到，是这样吗？妹妹，
3: 是的，
1: 能做到是吧？啊，因为这个万一做不到，您可就犯法了，因为我们会写在调解方案和协议里面，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啊，我相信您。您的人品还有您对母亲的孝心，您不是给哥哥，您是拿钱给母亲的，对吧？咱3拜9叩都拜了，之前您做了那么多付出为这个家庭啊，不在乎最后这些年，您说是不是？把老母亲照顾好，心安理得，就心里良心特别特别特别得安慰。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妹妹身体也日渐不好了，她觉得来打理这些事情啊，也可能更加累心累事儿。她也觉得，让您继续当监护人也没关系。
6: 你们没有监护人？
5: 现在没有，我们会在协议里面去。
6: 以前也没有。
5: 就是你们一会儿花个几分钟时间，把这个数额，就是那个13万减了多少钱的数额商量一下。我不希望你们花太多时间再去争吵，真的。小钱儿我们彼此都让一步，后续我们进行一个协议的拟定和签订。也希望您二位真的不要再为这些细枝末节再去消耗时间和精力了，好吧？
2: 看到徐家兄妹能够摒弃前嫌，以母亲的晚年生活为重，重新构建和谐家庭，我们都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也向所有的老年朋友寄予祝福，愿你们老有所养，安享晚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一个大家庭忽然没了主心骨，
8: 有老爷子是个家，没老爷子这跟他们都现在不怎么来往，都就跟这小弟弟。
6: 我二姐是哎，我爸最不喜欢的，我大姐也是。
9: 啊，合着你家里、你父亲就喜欢你？
6: 哎，这你一点瞎话不说。
2: 同为儿女，为何父亲偏偏做出这样的决定？
10: 那是亲情归亲情
9: 啊。你说我给你点是情分、
10: 这个、对，那是情分问题，
9: 我不给你那是本分。
10: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
6: 我都不跟他们争，咱们也平分
8: 我们当然都
11: 你也不同意是吧？
8: 我是坚决不同意。
9: 那家里这北房四间这可不好分了。
6: 就因为不好分了，我父亲才留下遗嘱。
10: 我们就认为自己攥着这个遗嘱就将来就能生效。
2: 即将到来的拆迁让原本就不太和谐的他们更是犯了难。
6: 北方落老爷手里了，那都太什么哎。
8: 现在为什么我们都办不了啊？他一直拿着10多年了。
6: 老爷想办绝对都有小子负责啊。
8: 跟他要他不给，他也不可能拿，他不拿出来。
2: 作为众人围攻对象，殊不知他也有自己的一番苦楚。
6: 我现在就知道我得了癌症，说白了哎，我大姐特意去找我大哥问，他能活几年呀、啊？我大哥来了一句，他也就10年。
12: 真敢有病没钱，我们哥几个能不管吗？姐几个，不是那么回事儿。
6: 说白了，最坏的人把老家我奶奶的房给卖了。
2: 欲知其中内情，请收看第三调解室之《爸 爸的遗嘱

0: 一共兄弟姐妹是五人。
1: 对，哦，
0: 父母还在吗？
1: 不在了。
0: 不在了。什么时候去世的？
1: 2005年、2006年
0: 相继去世了。
1: 对，
0: 家里我听说是他们留下了点房产，是吧？
1: 对。
0: 在哪儿啊？
1: 天桥东市场。
0: 哦，天桥那边。
1: 对。
0: 是平房吗？
1: 平房。
0: 几间啊？
1: 北房四间。
0: 北房四间。
1: 南方五间。
0: 五间。
1: 嗯，
0: 都是私产吗？
1: 都是私产。
0: 都是私产。
2: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房子是我奶奶，我奶奶那边。
3: 据了解，早年间张家一大家子人都住在奶奶留下的位于天桥东市场的一个小院里，院里共有九间平房，其中南房五间，北房四间。
1: 南房已经拆了。
0: 南房那时候拆迁的时候都谁在那儿啊？
1: 都在啊，一人一间。
0: 哥五个都在，
4: 还有我儿子都在一个院儿。
1: 都在那院住。
0: 那这个南房是五间，一人一间。
1: 对。
0: 当时父母给你们分了。
1: 对，都分了房本了，直接父母跟着一块儿到那个房管所办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0: 过户了。
1: 对的，都已经过户，各自有各自的房本了。
0: 那拆迁以后，老大当时你拿到多少啊？
5: 我呀，拿33万。
0: 33。
5: 嗯。
6: 南方拆迁的时候没有您。
5: 对，
0: 还有我儿子。老二呢？
5: 我拿了一个17万1，我儿子吧拿一个12万5，我们都在一块儿的这。
0: 哦，那也差不多。
5: 29万。
0: 老三您呢？
1: 我拿了36万。
0: 36万。老四呢？
7: 我拿了20万。
0: 当时拿到钱以后，你们都买了房了吗？没买。
7: 买不起。
0: 哦，
6: 您拿了多少呀？
2: 我哪？不好，我真记不清了，这哪
0: 里？那家里这北房四间，这可不好分了。
3: 前期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张家剩下的四间北房现在依然在老父亲名下，而这四间北房眼下也面临着即将拆迁的局面。
8: 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吗？是你
2: 就家里心不和。
3: 眼看拆迁在即，一家人却闹起了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就在张家老五小弟张国胜身上。
9: 就我大姐，这房子那私房，我打电话问她要不要，我不要，我包头2年房呢，我给孩子弄了得了，那买的房房钱都没掏。
10: 我没回北京呢，88年孩子先回来一个，户口。
5: 你听他，听他的。
9: 家里啊，我大姐以前还有点那些话，现在都没了。
0: 后来都没有话
9: 了。就为了钱了，以前是平均分，平均分，所以都没话了。为什么？因为下面都有这个。这里就刚才说话，我爱姐啊坚决不同意，老家的房我奶的房他给卖了，然后到家里家一看你卖完了，把他扔到东北，老爷去接他，哎，这弄完之后也离婚，这换了第二个，今天的他要没来，这个这张友又算你的家里的。
0: 老五
5: 从老爷死了，我没联系过，等于跟他打过电话，没跟他联系过。
9: 说白了，最坏的人把老家我奶奶的房给卖了。
0: 别说了，谁最坏、那都是你亲兄弟姐妹、亲兄热弟。你这个不能这么说话，老五。你看你这个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刚才那姐儿几个上来的时候，可没说你一句坏话。
9: 是啊，我就说这家里头，这家里卖来卖去，这家里头老，我二姐是哎，我爸最不喜欢的，我大姐也是。
0: 啊，合着你家里、你父亲就喜欢你？
9: 哎，这你一点瞎话不说。
3: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小弟便对大姐二姐提出了一连串的指责。张家小弟认为，两个姐姐是看到了可观的拆迁利益，因此才回到娘家争夺财产的。对两个姐姐的行为，小弟显然有些气愤。他说，对于这些所谓的利益，自己早就看开了。
9: 所以现在我还一到这，我身体现在得了癌症，不知道能活几年呢，我也不想啊，听人家爱怎么分怎么分了。
0: 身体不太好是吧？
9: 我现在癌症，这弄完以后都有证明，癌症
0: 诊断出来了，
9: 这是都已经做完手术了。
0: 哦，
9: 这弄完以后，
6: 知道他什么
10: 电话？知道啊，我们还去看他来的，到医院。
5: 我没钱，
10: 我去了。
9: 你大伙能和平解决，怎么都成。这钱多了，我也就给媳妇预备的，给孩子大了以后，跟他们是现在电视里都演，这富二代我干嘛呀？孩子大了以后能奔自己奔去。
3: 小弟表示，自己一再强调并无争夺财产之心，却依然遭到哥哥姐姐们的猜疑。

0: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让患病的小弟感觉颇为寒心。
1: 我说白了，现在我的身体我恨人也没用，越恨我越得病，为了我心情好我什么都不管，因为到你第三天的事也一样。
2: 如果说这块要面临拆迁，这个您的要求是多少？说好我要占着其中的一份，还是说那就看着哥哥他们来给？
3: 我差不多得了，哎，我差不多得了，够我
4: 够看病。
5: 我们觉得你可
6: 能，那他这什么意思？故意找这么一个理由呗？
5: 对，
6: 你这个说事儿呗，跟他
0: 说。在哥哥姐姐们看来，小弟是在拿自己患病当借口，实际上并非真的有经济困难。
1: 就说我身体不好，我有独立心灵契合的把事解决完就得了。
7: 怎么分呢？
1: 对呀，均分就得了，哎，有点钱就得了。
8: 平分我们当然都不
6: 也不
3: 是吧？就因为不好分了，我父亲才留下遗嘱。
4: 父亲留下遗嘱了，
3: 而且召集这个家里这几个孩子都签字认可。
4: 遗嘱大概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3: 就是把这几间房分给现在我们这四个人吧。
4: 北房四间，你们一人一间。
6: 这遗嘱您见过吗？
1: 就见过啊，这个。
4: 但是有个疑问啊，我有个疑问，就是老爷子和母亲在世的时候，为什么要签这么个协议，而不是说直接给你们过户不得了吗？就踏实了。
3: 哎呦，我父亲查出那个什么来了，癌症，可以说这作为一个预防。
4: 哦，他就是预防一下。
3: 对，还怕万一说，我要是说明儿治好了，我手里没本怎么算啊？我还得捏着老本。咱们电视台不是老主张老人手里要有老本吗？
4: 你老父亲可能老看我们节目，
3: 对，
4: 守好老本，
3: 守好老本，
4: 守好老窝，
3: 所以就没有直接过户，说预防，万一我查出癌症治不了了。将来按这个办，
4: 还真是老父亲还真是挺明智的。
6: 这份遗嘱是，
1: 就后来老爷临死，
6: 那个您有吗？
1: 我没有。
4: 他签字了吗？
3: 签了，
4: 当时签了
3: 啊。他起草，
4: 您手里有
8: 遗嘱？
3: 因为当时我父亲在那小园住时，我父亲2004年查出癌症，不放心，就召集这些人，让他爱人起草的这个遗嘱。完了，让这些人都签字，
4: 都签字。这是原件吗？
3: 不是，原件在我手里呢，没拿着。这是复印件，
4: 没敢拿着原件。
3: 对，
4: 冬梅，你手里有吗？
9: 我也没看到。
4: 没看到，先给冬梅看看，给我们的律师看一下。
0: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老三张国强告诉调解嘉宾，他们之所以拒绝平分，是因为父亲生前已经立下了遗嘱，将这四间北房分给了除小弟以外的其他四人。
6: 这个遗嘱现在如果要执行，需要小弟配合是吗？
1: 对，到哪都得需要他配合。
0: 如今拆迁在即，即便哥哥姐姐们有遗嘱在手，但若没有小弟的配合，事情也无法顺利推进，这不由得让一家人感觉很是焦急。
4: 那现在说这北房四间也要拆迁啊？
3: 可能要有这线儿，因为什么？他那一个是南中轴路要这个牵扯到那儿，再一个天坛那城墙也有可能要牵扯到那儿，是吧？所以说，就是说从那什么时候考虑，咱们说真要遇到拆迁，不把这分明白了。
4: 您没法不是这个拆迁，就是说，假如
3: 啊，
4: 你这不是四间北房吗？
3: 啊，
4: 那要拆迁，可能现在是还是你父亲的名字吧？
3: 对，
4: 那肯定还是针对你老父亲啊。
3: 那针对我老父亲一个人要拆迁的话，跟我们把这个产业细分了以后，这个从那个拆迁跟我们个人来说，这利益可相差不少。
6: 现在是有消息了是吗？
1: 早就有消息了，去年也有了。
4: 没法拆呀。
3: 对，
4: 老师，那拆迁针对谁呀？
3: 对，
4: 是吧？那现在是怎么回事？老五不承认了？怎么呢？一声叹息。
3: 在这个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就商量看把这西产就给分开
4: 啊，
3: 他就不同意了。
4: 啊，老父亲没了他就不同意了？
3: 对，立马就不同意。
6: 是因为你们现在没达成一致，所以现在拆不了是吗？
1: 我俩签字讲话还得要他那份，不会说什么。我为什么
6: 要求你们全家去签字，还是让大哥作为代表去签字？
1: 全家都得签，这老人遗产都每人都得签，可能别人都能都什么啊， 就他
4: 怎么说的呀？
3: 10块钱一人2块钱平均分。
4: 哦，他想又平均分了。
3: 对，
4: 嗯，
3: 咱们在这儿说实话，真要平均分，怎么平均分？对，真要说遇到拆迁的话，咱们老百姓都想争取利益最大化。
4: 嗯，
3: 要是说平均分，他任何一家想走，说我想拆迁我走
4: 啊，
3: 走不了，有他一份必须得他给签字认可了。
4: 哦，
3: 他说这里我少我多少钱不干，怎么这那的，这将来还是矛盾。
6: 北房的房产证包含的是所有签的，
1: 对，都我老爷子的。
4: 他就说占了你们的利益，
3: 我们要求我们合法的利益，是不是这道理
4: 啊？
3: 按道理说，我父亲去世以后，是继承是遗嘱都开始生效，对吧？
4: 嗯，
3: 我们要求是合法的利益啊，不是说我们就非得让你按我老父亲那个一个人去办那些事儿的，将来，对吧？
1: 我大哥每回我跟我大哥商量，拆迁办来，我叫他来，嗯，拆迁办来每回都叫他。老爷子要产权什么的，为什么到现在产权没给我，都由我负责。
0: 在哥哥姐姐们看来，小弟如今已经俨然成为了北房拆迁中最具话语权的人，而这个局面的出现，只因小弟也手握一个重要凭证。
1: 产权证在我手里呢啊，老爷子讲话，我有
6: 产权证是父亲交给您的吗？
1: 啊，对，我父亲说了都啊，归我了，就临还是那个。早交给我了，没死之前交给我了。
3: 完了就，这个呢，等于是我小弟弟拿的。结果呢，当时拆也没谈好。
1: 老爷子讲话，绝对都有小孩子负责啊。
8: 现在为什么我们都办不了啊？他一直拿着10多年了，一直拿着老爷子这个产权证，他因为房本在他手里呢，他也不可能拿回，他不拿出来，他就为给我攥窗本，我得跟你们一块平分。
1: 这不我刚让你看那什么了吗？拆迁办就来到我们家来，都由我负责。我一想现在干嘛？这多少年了这个啊？
5: 所以你觉得
1: 老爷
5: 只要把产权证给您，这个主您就能做。
1: 对，他拆迁要不打电话都得找我呢。
0: 小弟说，如今北房的产权证在他手里，他理所当然要作为全权负责人去处理拆迁的相关事宜。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拆迁势必无法进行。
1: 都由我负责呀。
5: 都由您负责
1: 啊，就产权证
5: 事件都让您负责。
1: 啊，产权证给在我手里呢。
5: 您觉得产权证在您手里，这件事情
1: 肯定来得到。就得拆嘛，那得有产权证才能拆呢，没产权证拆不了啊。
0: 小弟的想法究竟有没有道理？父亲留下的遗嘱中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爸爸的遗嘱。
7: 这个遗嘱当时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在。
3: 对，我母亲啊。是老年痴呆，
7: 那母亲就没有签字，
3: 他没法签，他老年痴呆是吃都得弄往嘴里塞。
7: 但是他没有经过法院的公告，也就是宣告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吧？
3: 没有。
7: 嗯，
4: 那就是说那个医院没给有一诊断，说哎，
3: 有医院有诊断，
4: 说老母亲
3: 老年
4: 痴呆
3: 啊，
4: 没有是无行为能力人。
3: 有，我没有说走法院宣告这个，
4: 没有，
3: 但是。医院看病
4: 有
3: 诊断，
4: 有证明，
3: 对对对，有证明，有诊断，有病历。
1: 我说有点，老爷子70多都写不了。
6: 张国强是在7月12号签的，但是打印的这个日期是
1: 纸张有写的
6: 7月11号。那么签署这份遗嘱，
3: 我母亲不瞒您说，多少年一直是老年痴呆瘫了，而且是最困难的时候，我就甭提了。俩摊子我伺候着，我父亲也瘫了，俩摊子我伺候着。
4: 他瘫了，你可以让他摁手印儿啊。老
10: 我补充一下
4: 啊，
10: 因为老太太那时候住院过两次，她那时候没在家，没在医院。我们这个签这协议的时候是在医院，老爷子在病床上，我们大家签在床头病床前摁签字画押的。
4: 那老母亲在哪儿呢？
10: 老母亲在家呢，
4: 在家
10: 有保姆照顾着，我们是轮流照顾。
4: 就像我说的，老母亲如果也有这个意愿，你让摁个手印也可以啊。
10: 他不知道，
3: 他都不知道，吃你都得给他弄往嘴里塞。 他不知道保，不

0: 知道饿，不知道吃，而且还不能动。
1: 他说这个，我觉得我媳妇她还上班没什么，这是不是我媳妇打疫苗我都不知道。我他要打疫苗，他得跟我说呀。
2: 对啊，回去他没跟你，
1: 没跟我说，没提过怎么样的吗？
3: 那个老大，您是大姐哈？
4: 对。
3: 按说这个家里边，老大主事儿嘛，这不？您是什么意见呢？
4: 意见跟他们一样啊。
3: 哦，跟老三他们都一样。
4: 都一样，我们四个都一样。
3: 你还是认为这个是你们姐四个的，没有老五的？
4: 应该
3: 什么叫应该是啊？
4: 那是亲情归亲情
3: 啊。你说我给你点是情分，
4: 对，那是情分问题。
3: 我不给你，那是本分。
4: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
3: 老二呢？
5: 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哦，跟大姐一样。
5: 对，给你真的是，咱说是情分。可是你说你要真要是不懂情理，就应该十块钱就得有两块，那是不讲道理的。我们
3: 那不是说啊，你就是你别那么应该似的。
2: 您的也在吧？
1: 我两间北房都我的呀。
3: 老四，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跟大姐他们的意思一样？
6: 对，我也赞同他的看法。可是我就总觉得人不能太贪了。是不是？
3: 你觉得谁贪啊？
6: 不是，我说就说，不是说谁贪，指向
3: 是人别
6: 啊，人别都别太贪了，对不对？因为既然以前定的这制度自己定的哈，
3: 签字画押了，
6: 大家就应该遵守。至于亲情方面，大家我们姊妹几个可以协商，对不对？
3: 出亲情给你点
6: 啊，对对对对，您说是不是？
3: 是。
1: 听话也是要哄我。占他的房子呀，
2: 大姐占了一间，
7: 这两天没给我，
1: 那是我爱少给的，
2: 是这两间你占着在着呢。
1: 对，
8: 现在他占着这房子，等于占着我跟我二姐，我们的房子都在北方都占着呢。
7: 他住那儿吗？
9: 不住，
8: 他不住那儿，租着呢，出租。
9: 为什么我说我们
8: 对
9: 不对？
8: 啊，
7: 他把你们的房子出租了，
8: 一直都是啊。
9: 他另一方面，他出租这些年，我们一分钱没那么，你那出租多少？
1: 他不是又赶上后来有这病吗？有这病完了，瞧完了以后，
7: 他刺激他，
1: 他刺激他。我大姐呢，她那意思，她这一说这那的，我大姐还怕这刺激他，怕惹不起他，全都加一块儿。
7: 06年
10: 他的房子开始出租，他租的那两年是
8: 以前，我们俩在那之前就是出租，
9: 对，
8: 在那之前没住，就老爷子走之前，老爷子走之前是在那屋子住。病危了以后到医院去，因为离这医院近，有医院近。
11: 前期采访时，记者了解到，父亲遗嘱中提到的由二姐张秀芳以及四嫂王瑞琴使用的两间北房，也被小弟出租多年。但考虑到小弟的身体原因，大家一直没有对此计较。
9: 他北房，他要十块钱，要两块钱，就说这个，他赚着出租一分钱都不给，我要他给吗？啊，另一方面我们俩人，那谁有他一间，有我一间，我们两个人，得了，他出租吧，他不是老上医院看病去吗？他拿药去，他老说拿药去，怎么自己那什么？
1: 就跟又守着我们老爷子那一摊了，我这没法过了，这要离婚吧，这那阵有父亲在，父亲可以主宰。
11: 已故的父亲为何在生前立下这样一份遗嘱？
3: 怎么没有老五的呀？
0: 老五原来我父亲那边等于给他了，
3: 哪边给他了？
5: 金银池，
6: 金银池拆迁。
3: 金银池，
6: 金银池老爷子住的那公房拆迁。
3: 哦，那也是老爷子的房。
6: 对对对对，老爷子公房住的公方冠杰的房。
11: 遗嘱是否公平？小弟对此又是否知情？
3: 这个协议上有你的签名啊，你当时看了这内容了吧？
0: 没有，就他说的有签名的，我
3: 没看这内容你就签字吗？
0: 我真不知道，
1: 咱得
7: 见过，没见过怎么签字啊？
12: 他的这个遗嘱内容是说，本人自1957年住天桥东市场4巷4号北房两间，于1972年因孩子长大，两间北房不够住，搬到苏家坡27号。1979年落实政策，小儿子张国胜至今一直住在我的两间北房，所以北房两间的使用权归张国胜所有。拆迁四间北房，保证他们每户10万，多出全部归你。
1: 一人10万，剩下都是他的。
12: 我对他们说，为我把工作辞了。证明人签订日期是2006年的4月22号。
13: 不知道，
1: 没有，
9: 没有这人。
12: 证明人梁签订的日期应该是2006年的4月20号，然后张，也就是咱们这五位当事人的父亲，只有签字，并没有签署日期。然后上边写着说因身体不好由小儿子代笔，但是小儿子却没有在上边签署姓名及日期。
2: 您说没说着他没传达，
8: 我没传达，我们都不知道。
3: 所以就是说那个刚才你说你家里很乱，是你不觉得是因为你生出来的乱吗？
0: 我不觉得。
3: 因为你要推翻那个94年这个协议，所以家里就乱了。
0: 协议不都按前后吗？
3: 按后，但是你得说明你这个有法律效力啊。
0: 证明我问过律师，两个证明人。
3: 哦、你打听过？
0: 哎，这两个证明人，为合法的，有老爷摁的手印，这不有律师有什么呢？哎，你就有两个证明人。
9: 假的，别提我，
1: 这胡说八道。
3: 那老爷子给你留这份东西的时候，你跟那姐儿几个说过吗？
0: 我没有跟他们说什么呀。
1: 你要说也没有我的份，我把证明都拿出来，我还就按照老爷子遗嘱就给你辞了。
11: 一张字据在手，小弟张国胜似乎信心十足，这场源于遗产继承和拆迁的较量此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14: 现在这北房四间有两间您占着呢，对吗？
0: 嗯，
14: 这两间是出租了。
0: 对，我因为孩子上学，我又有的病，我没得。
14: 不，那是你个人的困难。律师也说了，说这房子现在还处于是被继承人名下，还是属于父亲名下，所以四间房子，你们兄弟姐妹五个人，那么您占了两间，出租了十几年，你也受益了十几年，对吗？
0: 嗯，
14: 就一直在受益，对吧？
0: 嗯。
14: 所以呢，那如果说你们想达成调解、达成共识，您能有多大的让步？或者是说，你们要想达成调解的情况下，您不能是说我少我一分都不行。
15: 要不我们就照着吧，真的。
1: 他这个问比我姐还多呢。
0: 我呀，有老爷证明，有什么的，让他们看着办就得了。
14: 什么叫他们看着办？刚才
0: 都比我大，都啊，又让他们看着办。
3: 专家问你，你想怎么办？
14: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刚才大哥说了，说我们该怎么分，我们四个分完之后，我们会出于亲情给小弟，一定会照顾他。这种人家刚才提出是这样的方案。
0: 我刚才我看了我二姐说这样就没他的份，就我就问着法律也不怎么设的，问着买的房
1: 来来你够看的吧。
12: 大家可能一直在围绕着说这个房子一人一间来说，这两份遗嘱上其实并没有说房子归一人一间，而是怎么叙述的呢？叙述的第一份遗嘱，也就是2004年的7月11号的遗嘱，第一条叙述的是，崇文区天桥房产北房四间，有房产证（括号），如果拆迁款分别由大女儿张秀琴、二女儿张秀芬、大儿子张国强、二儿媳王瑞琴四人平均分配，并没有说现在房屋由四人平均分配。
3: 哦，就拆迁款。
12: 所以说的是拆迁
0: 款，
12: 但是目前房屋还没有进行拆迁，所以就是说对于房屋其实目前在这个协议上没有看到明确的处置。所以第二个呢，第二份遗嘱在2006年3月26号的时候，同样是北房四间拆迁所得全款由四个人均分，并没有说房屋的事情。
9: 你们这儿遗嘱有效？
15: 我爸的签字了。
12: 就是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评价，你们每份遗嘱是真是假，这个还不重要，关键是真的它有没有效力才重要，好吧？
11: 如今两份遗嘱的真假和法律效力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当一家人同时落座，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0: 说他们如果要真弄到家，为什么产权到时候不给他们？就10万。
3: 不是说那个说那两间是归你使用？
0: 归我，永远归我使用啊！我不相信。
5: 真的假的？
9: 都不相信。
1: 我说这么一个例子啊，我父亲在临最后眼啊，在小叶园，他媳妇儿他住在那儿，死在那屋里头，将来这房子不好出租。在这当中，我父亲又特意把我们家里这些人叫到一块儿，又特意按这个遗嘱，就我们拿的这份遗嘱嘱咐了一遍。我小弟在旁边还拿着手机录音呢，
0: 我父亲正说到半截儿，他说有没有居住权？我父亲啊，他也说了，
3: 都录下来了。
0: 我父亲答应他了，有他

0: 居住权，就这一段，他说有他居住权。
1: 那么老父亲给你留的这个遗嘱，能让他们看看吗？
2: 可以，让他们看可以。
0: 我父亲根本就这一辈子没写过这个章，
1: 就是签名这个字儿。
3: 共堂长，
0: 我父亲没写过这个章字。
4: 对于小弟拿出的字据，哥哥姐姐们在仔细辨认后都不予认可，他们坚称这绝对不是父亲的笔迹。
1: 他认可有你们姐四个拿着大部分，能不能有一部分给他留下来看病？
0: 我说一句，
1: 一个人一个人说。
0: 我说一句，他真要是有病没钱治，我绝对不能不管。但是我不能说让你高消费，我这儿紧紧巴巴的过日子。
5: 却是无效的。其中见证人中的一人必须为代书人，那么代书人小儿媳并没有在上面签字，所以该份遗嘱是无效的。老五的这事儿，这也是代书遗嘱。首先他说有小儿子代写，那么在上面就签字，所以这个也是个无效。
4: 双方各执一份遗嘱，但哪一份都不能成为制胜的法宝。为了能让矛盾缓和，让拆迁顺利进行，调解嘉宾建议一家人最好本着互助互谅的原则，各自做出些让步。
6: 我相信您说的都是事实，我认可，知道吧？但是打官司它不一样了，法律凭证据。
5: 被征收人应该就是六个人，1、2、3、4、5、6，六个人是谁呢？分别为咱们现场的这个四位和老的儿子。现场的五位和老大的儿子。
4: 在小弟张国胜提供的资料中，律师发现现如今天桥的四间北房已经下发了拆迁文件，而这份文件就在老五手中。无论父亲生前出于何种考虑，做过何种安排，都仅仅是他防患于未然的手段。而在他过世之后，如何去面对种种新的变化，才是考验手足之情的试金石。
1: 那你们老父亲当年留下这个遗嘱也好，或者协议也好，实际上是他说得很清楚，希望你们兄弟姐妹不要因此失和，要和睦相处。老父亲的这个愿望，这个美好的愿望，现实是很残酷的，却没有实现。没想到你们兄妹因此失和，而且反目，最后还要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这个老爷子估计在天之灵都不会安心。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找时间，姐弟五人坐下来好好再谈一谈。老五，你同意吧？
2: 同意，
1: 同意。
4: 调解之后，哥哥姐姐们表示，通过本次调解，他们知晓了很多之前不得而知和不能理解的情况。鉴于此，他们将针对现在家中的实情和弟弟继续进一步协商，希望本次调解能够为张家人创造一个敞开胸怀的机会，让彼此能够坦诚相对。只有尽快找到亲情和利益的平衡点，然后团结一致，推进拆迁进程，才会让一家人共同受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明两天，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雷雨时伴有6到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超过9级。同时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外出需要及时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预计今天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会持续冲高，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选择衣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天空云量比较多，下午到夜间有分散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伴有6级左右短时大风，山区局地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护，尽量的减少前往山区。入夜之后风力减小，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公众外出需要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暖热程度超过南方。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受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我是千音。五一假期落幕，这个假期啊，北方大部地区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适宜，也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只是呢，各地游人络绎不绝啊，估计不少朋友没能玩痛快，而且就短短几天，也很难将美景们一一赏遍。今天我们就带您拾忆一些景点，让您足不出户看风景，放轻松。第一站，我们来邂逅油菜花海。丰台区200多亩油菜花绚烂盛放，花田里还有非遗怪村太平谷精彩上演，再配上美食与音乐，让人尽享诗意风光与休闲乐趣。
0: 步入花海景区，满眼金黄尽收眼底，高空观景台、花海小径、创意花门等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游客漫步其间驻足拍照打卡留念，无需远行，您就能感受到京西小婺源的田园诗意。
2: 能走进来这个花田去拍，更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油菜花，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
3: 不用加滤镜，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出片，在这休息一下，拍拍照啊，会让人放松和开心。
4: 相框，然后有一个镜子那里，那块比较出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秋千，我觉得这最好看的是这两个地方。
0: 打破单一赏花模式，本次文化节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游玩体验。花海文化节期间，中帆、舞狮、变脸等特色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怪村太平谷展演贯穿全程，还有非遗手作互动体验，让人们在游览赏花的同时，还可以亲自参与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1: 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多数的春花已经悄悄谢幕了，而流苏树呢，却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细密雪白的小花开满枝头。陶然亭公园里有3株被誉为神树的流苏树，远远望去，像覆了霜雪似的和园中的鹅掌楸、秋树、刚开的月季花相互映衬，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去打卡。
0: 在陶然亭公园西南门内，很多游客都在举着手机相机，目光都聚焦在了这几株巨大的树冠上。没错，这就是咱们北京春日里不容错过的网红树——流苏树。满树白花胜似雪，一缕清香醉陶然。公园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放眼望去，那3株高大的流苏树已悄然进入了盛花期，只见那纤细的花瓣层层叠叠，洁白无瑕，如同古代女子衣裙上的流苏挂满枝头。
5: 这个因为这个叶子都是绿的，然后这个白的显得它特别耀眼。
6: 春意盎然的同时，然后又有一种雪中的落雪的感觉。
0: 流苏树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分布较为广泛， 陶然亭公园内的这三棵流苏树分布在园内的珍稀植物标本园中，树龄超过60年。流苏花期虽短，大概10到15天左右，却在姹紫嫣红的春花中格外出众。
7: 流苏树呢，也是中国的这个二级保护树种。就作为北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然后耐寒耐旱，然后也是呢，就是它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啊经济价值啊、药用价值啊，因为它树形非常高大，然后一棵树就可以撑起一片这个啊林子来，然后它是属于是非常一个优秀的这个景观树。
0: 在流苏树旁边，叶片形似黄马褂的高大乔木名叫鹅掌楸，此外还有开着淡粉色花的灰楸树。近期园中的月季花也相继开放，月季的明媚与流苏的清冷同时在园中呈现，一刚一柔，惊艳了时光。
1: 暮春时节，城里的大多数牡丹都已经开过了盛花期。不过呢，在西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因为地形独特，这里的牡丹开得正艳。和公园里常见的平地牡丹不太一样，西山的山地牡丹到底有啥特别之处呢？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走进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花香。在公园腹地的牡丹园，大片的牡丹花顺着山势铺展开来，姹紫嫣红，如锦缎般铺在。

0: 在山坡之上。这里的牡丹不仅雍容，更带着一份山野的灵动与傲骨。它们扎根于山石之间，随着地形的起伏错落有致，站在高处俯瞰，粉紫白红，如同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山地种植牡丹最大的看点在于以山为背景，以林为依托。游客在赏花的同时还能享受登山的乐趣，这样的体验十分难得。
1: 我们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这么多牡丹花，像花袋一样，就觉得眼前一亮。
2: 平常我们可能在花园里看到都是大片大片的平地上的牡丹，在山上看呢，就是立体感加上这种和树的这个结合，效果会更好看。
3: 跑起来会比较累，但是如果过程中你能看见花，看见草，然后有时候还能看见水，其实心情会非常愉快。
0: 西山公园种植牡丹已达3000余株，囊括了中原、西北乃至国外近100个品种。得益于山区海拔和昼夜温差，这里的牡丹花色更加鲜艳，花期也相较于市区平地略晚，持续更长。知名牡丹品种洛阳红、杨贵妃、熊猫等牡丹花都已绚烂盛开。
4: 牡丹园这边的牡丹呢，然后采取的是自然台地式种植，就是一阶一阶，从我们的门区到我们的这个花溪，为徒步爱好者规划了一条5.31公里的这个小福马的这个徒步路线。在这个沿途呢，我们也设置了6个这个打卡点。
0: 除了欣赏花本身，西山的花海家体验也是吸引客流量的密码。公园特别设置了闻香识径的步道，引导游客在没有路标干扰的环境中，凭嗅觉去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花海。与牡丹同花期的流苏也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细密洁白的花瓣缀满枝头，远望如覆霜雪。节假日，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瀑布都会如期开启，在瀑布与山石之间，紫藤花垂下长长的花穗，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浪漫。
5: 郊区的气温啊，一般要比城区低一些，花期自然也更为持久。前不久，怀柔区淮北镇正举办第19届杏花节，漫山杏花静静绽放，景色是如诗如画。杏花节还发布了5条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畅享山水国风提供了新的选择。
0: 前不久，在素有北方小三峡美誉的青龙峡，漫山杏花次第绽放，尽显京郊山野独有的春日气韵。在这里，既可以漫步环湖步道，近距离徜徉杏林花海，细赏枝头繁花，静闻淡淡花香，沉浸式感受峡谷美景，也可以搭乘游船泛舟湖上，徜徉于碧水之间，将山水橙花交织的绚丽画卷尽收眼底。
6: 山清水秀，人在画中游，踏青游玩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7: 特别的漂亮，然后各种各样的美景，然后空气也很好，特别的放松。
0: 除了赏山水奇观，登上大坝，游客们还能加入到互动演绎当中，非遗川剧变脸、小丑气球派送、趣味杂技表演等互动项目，让游客们在欢笑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8: 非常的热闹，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本届杏花节，淮北镇以杏花为媒，串联青龙峡、雁栖湖、幽谷神潭、石门山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5条精品旅游线路。
5: 春夏交替，气温渐暖，各地的景色呢也呈现出不同的风韵。我们的美景拾遗之旅仍在继续，那接下来带您走出京城，去看看全国各地那些不容错过的别样风光。
0: 近日，在青岛八大关景区的宁武关路上，西府海棠盛开，中山公园牡丹争艳，市民游客徜徉其间，用相机捕捉着绚丽的春色，体验人在花中走，如在画中游的美妙。安徽省黄山市东临西镇茶园云雾缭绕，漫山盛放的映山红与青翠茶垄、徽派民居相映成景，勾勒出一幅生态优美、生机盎然的画卷。近日，云南省普洱市迎来石斛盛花期，在普洱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的石斛种质资源库内，上百种石斛花竞相开放。另外，在思茅区，数十个品种的石斛附生在行道树的枝干上，形成了独特的树上花园。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

0: 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你好，
2: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2: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2: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2: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2: 来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2: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2: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2: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2: 没错、
1: 嗯、
2: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2: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3: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2: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2: 满意啊，做的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3: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2: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哎、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3: 是的
2: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3: 可以吧？
2: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
3: 嗯、
2: 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3: 是啊，
2: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3: 不到20块钱这么、 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2: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3: 嗯，
2: 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
3: 嗯，
2: 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1: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2: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1: 对，加钱。
2: 对，
3: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2: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3: 不是，
2: 四袋。
3: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2: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儿说了这么半天，
3: 嗯，
2: 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
3: 嗯，
2: 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3: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
2: 嗯，
3: 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
2: 嗯，
3: 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2: 多一点
3: 点俩。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2: 哎，
1: 太划算了！
3: 嗯，
1: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
2: 嗯，
1: 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3: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2: 哎、
3: 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
2: 嗯、
3: 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
2: 嗯、
3: 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嗯、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2: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3: 是的、
2: 嗯、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嗯、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这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0: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哎，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嗯，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嗯，只有大厂才能做得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嗯，吃饭呀就是糊弄，哎，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嗯，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嗯，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嗯，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嗯，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嗯，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嗯，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嗯，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儿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嗯，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嗯，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我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你好。
2: 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0: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3: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0: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3: 哎，
0: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3: 对，
0: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3: 对，
0: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3: 方便，
0: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3: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3: 两袋啊。
2: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3: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

0: 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道啊？
1: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十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
0: 嗯，
2: 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2: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
0: 嗯，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 阿姨，雨桐，这时代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1: 哎，
0: 想想可不，
1: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1: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2: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

0: 的83系列优质型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使
1: 劲
0: 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

0: 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1: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医前，医院不再

0: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1: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2: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1: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3: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1: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蜂胶还有吗？
1: 啊，
2: 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
0: 啊，
2: 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啊，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816组。
2: 哦，
0: 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
0: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
1: 哎哎，
2: 看小秋
0: 啊，
2: 忙不过来了，好多人
1: 啊
2: 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1: 啊。您什么意思？
2: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1: 他要是
2: 缓解缓解压力呗，
1: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哎，接进来一位吧。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袁老师。
1: 哎，您好，听说您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
1: 啊，
3: 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收拾屋子。这不没时间看您节目吗？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1: 啊。对，
3: 啊，而且吧，你说在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说都达到那个9.02了。
1: 对呀，
3: 啊，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的价钱还这么低呢。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你说一盒那个一组六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1: 对，
3: 这啊，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您说这多合适啊。
1: 是，
3: 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妈呀，还不着急，完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行行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怕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儿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儿。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3: 哎哎，好嘞，再见老师。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2: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0: 是啊，要不然阮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儿。你看阮老师瞅我这眼神，
1: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
0: 啊！
1: 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2次了，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2: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1: 就是啊！ 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
2: 嗯。
1: 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嗯、
0: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嗯、
2: 最后一天。
0: 嗯。
2: 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
0: 啊？
2: 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
1: 嗯。
2: 就这800来组。
1: 嗯。
2: 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1: 是。
2: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1: 是一天3万盒嘛。
2: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
1: 嗯，
2: 你看看他吧，嗯、你看那小秋，
1: 啊哈，
2: 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了，都忙成什么样了？
1: 嗯，
2: 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
0: 嗯，
2: 都怕得不到啊。
1: 哎，李东，
2: 嗯，
1: 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
2: 嗯、
1: 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接，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
1: 嗯，
4: 你一共就留了800多组，嗯、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1: 那是，
4: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1: 是怕报不上啊，
4: 是
1: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4: 啊，可不是的。
1: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4: 太好了，
1: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一组
1: 啊，
4: 那不行啊，阮老师
1: 啊，
4: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2组，我和老伴儿的
1: 啊，
4: 得一人一组啊。
1: 啊，这就是老两口
4: 啊，自己
1: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4: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它是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1: 啊，
4: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啊，再订2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您得帮我订2组啊。
1: 那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俩人身体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
4: 嗯，
1: 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
1: 行了，2组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你同陈峰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
2: 对，
0: 这2口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2: 不是，这也太快了，
1: 嗯，
2: 这转眼之间哈，
1: 啊，
2: 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0: 对啊，
1: 是
2: 就剩600多组了。
0: 嗯，
1: 你说能不快吗？
2: 这动作够快的。
1: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2组的3组的这么个报名，订1组的现在很少了。
2: 嗯，
1: 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1组是吧？
2: 啊，对，
1: 我估计后座订1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
0: 软了，
1: 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啊！
0: 我不得不打断你
1: 啊，
0: 就您这个含量已经是最高了
1: 啊！
0: 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2: 哎，对，
0: 哎，没个比你含量再高的了
1: 啊！
0: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啊！
2: 嗯，
0: 你看那小秋，他忙的，
1: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0: 我们作陪。
1: 行，这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5: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个组了
1: 啊，
5: 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1组啊。
1: 给爸妈订啊？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1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5: 老师，这可不行啊！
1: 啊，
5: 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
1: 啊。
5: 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1: 是。
5: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
1: 哎，还算得挺对哈。
5: 两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啊，你说这多实惠呀。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1: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6: 确实
1: 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5: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任老师。
1: 再见，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唐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1: 对，
0: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0: 我说多了，
2: 你说多了。

0: 哎呦，没准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封胶而被迫结束了。
1: 哎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封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豆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2: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0: 对，双认证
2: 啊，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自由基对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的攻击，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抵抗那些个该死的疾病。
0: 哎呀，要说阮老师啊，您为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2: 又怎么了？
0: 看看小秋，
2: 我看到了，
0: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2: 行啊。
0: 可那就
2: 没办法，
0: 赶紧接进来吧。
2: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您好，罗老师您好。
2: 我
3: 啊要报名哎，订三组蜂胶啦。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她说啊，经常吃蜂胶对身体好。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哎太贵了，
2: 太贵
3: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2: 对对对。
3: 不过哎，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嘞。那蜂胶哦，才89块一盒啦。
2: 对。
3: 一组哎，六盒，才500多块钱哎。还是含量高达9.02的。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所以啊，我爱人哦，研究了，我们哦订3组。经济方面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还给我们的身体啊加加油。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事哎。
2: 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订3组啊。我说句实话啊。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2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再见。
3: 好的，然后再见。
2: 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哦。
0: 你说这个太对了。要是自个儿找
2: 啊，
0: 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2: 没错。
0: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啊，我就自己去找过了。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网上也找了。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还是双认证的，
2: 没错，
0: 没有。
2: 那
0: 我是没找着，
2: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儿，
0: 对，
2: 就说
0: 让您帮着找，
2: 让我去帮忙找啊。不过立冬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0: 对，
2: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啊。
1: 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2: 是，
1: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2: 没错。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 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嗯，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嗯，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嗯，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嗯，啊，哎，又有人要跟你通电话了，啊，
2: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2: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5: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2: 你们还5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5: 对对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嗯，完是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 十，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感觉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嗯，关键是钱不贵，完事才89元一盒，嗯，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嗯，就是我们有退休金，嗯，完事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2: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行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儿们啊都定上。不过一会儿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儿的电话号码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5: 哎哎，
2: 好，再见。
5: 哎，袁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4: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5组啊！
2: 是啊，
4: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0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0: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嗯，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4: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0: 对，
4: 啊，
0: 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嗯，409块。嗯，一组呢2400多。嗯，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2组那省了1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2: 对对对对，是是。
4: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啊，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1组6盒才500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0: 没错。
2: 哎，这个你说对了，嗯，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嗯，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嗯，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的吧？嗯，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啊，肉啊什么的。你买点肉，可就不是50了。
0: 对，
4: 就得180了。
2: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嗯，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嗯，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2个给孩子，
0: 给点零花钱，
2: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
0: 对，
2: 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4: 那是
2: 是吧？
0: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啊，这都没法提了，
2: 没法提了。
0: 前两天啊，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啊，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啊，那种小车啊，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2: 关键这500多块钱还不够大伙儿去一趟医院的呢。
4: 是，
2: 你说用这500多，你平时你多吃点对身体好的，减少去医院的次数，嗯，那看病的钱不就省下来很多了吗？
4: 对呀，
2: 那省的可不就是1000-2000了，有可能是上万了。
0: 哎，
4: 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嗯，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啊，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2: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啊，哎你好，那个咱这个蜂胶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顶上两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
2: 啊，你家一组，你亲。

0: 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两组帮您定上啊，放心。
1: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全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哎，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胶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胶吗？俺全家就给我说了。那个你说那个的蜂胶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全家说也让我顶上一组吃吃试试，说我的身体这个情况啊，吃蜂胶是最好了。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才89呢，
2: 对
1: 啊，一组六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亲家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早的就来报名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您的两组蜂胶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吗？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任老师哈，谢谢任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两组蜂胶呗。
0: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4: 啊，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完现在送来了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是写的那个提高免疫力，完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0: 啊，都一样
4: 啊。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哈，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0: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
4: 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0: 一人三盒
4: 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0: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好吗？
4: 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0: 我
5: 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6: 有
0: 10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6: 对，
0: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您有10个人的信息吗？
5: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我给我爸妈一人一组，给我岳丈岳母一人一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
0: 啊，
5: 还有我这小舅一组，我小叔家一组，我哥哥家一组，我姐姐家一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0: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3: 就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0: 对对对，哎，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5: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
0: 啊，
5: 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
0: 啊，
5: 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
0: 啊。
5: 毕竟呢，你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它的黄酮含量啊太高了，
0: 确实
5: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一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0: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定吧。再见了。
5: 好，再见。
3: 恭喜你房屋成功，这一下又没了十组啊。
0: 是，
3: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 啊，这一组给他省了2400多，十组就真的省了24000多呀，
0: 确实
3: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在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经

0: 站，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忠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1: 首先呢，想请副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

0: 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嗯，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川，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
1: 嗯，
2: 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1: 嗯，
2: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川，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陆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2: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1: 哦，
2: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 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一到两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结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又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这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又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啊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3: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的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 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0: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
1: 嗯，
2: 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 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
0: 嗯，
1: 哎呦，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
0: 嗯，
1: 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啊。
0: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
1: 嗯，
0: 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真是有因为前列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
1: 嗯，
0: 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的。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嗯，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0: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2: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 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

0: 药力、食毒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2: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一天，医院不在手。
1: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3: 巨痒难忍，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4: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3: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5: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3: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4: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6: 海鲜毛血旺，
7: 葱烧海参斑，
8: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邓建飞。今天呢，我

给大家带来一个顺德的名菜，大粱炒牛奶。牛奶和这个蛋清的比例应该是一半一半，加上适量的盐、糖提鲜，打到这个蛋清呢不是特别成块的时候，加入这个水淀粉大概两勺左右，这个鸡蛋和牛奶呢更好的凝结在一起，鸡蛋炒出来让它要更嫩，一定要把这些泡泡露出来。我们先把这些肉料给它炒了，微微的变色后加入腊肠，再加入菜心粒，煸炒到熟透了就可以了。然后汤牛奶，我们的火候呢一直控制在小火就可以，快要凝固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配料放进来搅拌均匀可以了。最后呢把香的东西放到上面去，这道顺德炒牛奶呢就做好了。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2: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3: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4: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2: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4: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3: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5: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儿，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1: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4: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3: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然后挪来挪去的，
5: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2: 怕花钱呗。
6: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7: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8: 燕子，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欺客，守住战线，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9: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6: 4平米22800，
9: 对，
6: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金昭装饰，
10: 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6: 然后5平米的厨房才24800，
9: 是的，
6: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7: 我们还为栏目设定了一个独享的福利，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6: 这价格你确定吗？
9: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0: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9: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天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6: 大概是有多少个名额？
9: 我们现在提供100套，
6: 100套，
9: 对，
6: 就是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家记住了，可以算各100套，行不行？
9: 可以。
6: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9: 是的，
1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昭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9: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因为你比如说像扶手安装的时候， 时候，它是必须要放在石墙上的，你的清理墙就没法安扶手。
10: 明白了。
9: 那这些是我们提前要在我们的卫生间套餐里面考量的，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10: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9: 一定不一样。
10: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9: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人工辅材和主材呢全含，我们瓷砖选的现在都是一线的大牌，比如马可呀、金艺陶呀、一诺呀、冠珠啊，都是大牌的瓷砖。那威瑞呢也是一样，大家市面上看到的像箭牌呀、九牧呀、法恩莎、帝王、惠达、航标啊，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上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
10: 哎，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9: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
10: 就是
9: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0: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9: 比如其他公司呢，你像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洁具卫浴，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2800嘛，
10: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9: 是的，是的。
1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
9: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1: 各种大牌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9: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11: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0: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11: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9: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0: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9: 随意选，
10: 不会再单加价了。
9: 不会不会，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三合一，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0: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11: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12: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伸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起来，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13: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14: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10: 算是老爸的扶手，
14: 这就很安全了，
3: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这也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因为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1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12: 今朝我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3: 这也特别合理。
11: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 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9: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这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0: 抬脚，
9: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
10: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大家老
9: 师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10: 是的，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
9: 对对对，
10: 好值啊。
9: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000-5000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10: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9: 对
10: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9: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0: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万，
9: 是，
10: 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9: 是的，是的，
10: 是吧，
9: 是的，是的。
1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13: 今朝我说省心，
12: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3: 这也特别合理，
11: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0: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9: 没问题，
10: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11: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9: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10: 啊，
9: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
10: 包括还有
9: 实木一点，
10: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
9: 颜色的选择都有。
10: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9: 是的，
10: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9: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10: 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9: 是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1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0: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9: 确实有限，
1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1: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医前，医院不在手。
0: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2: 巨氧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3: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2: 重度失诊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4: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2: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5: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6: 海鲜毛血旺，
7: 葱烧海参丹，
8: 陈记烤鱼。
9: 掌门私房菜，红酒烩牛腩。
10: 大家好，我是孔雀花园西餐厅的西餐主厨，我叫龙世炎。然后今天我用红酒给大家做一款红酒烩牛腩，主料是牛腩，看这个牛腩块肥瘦相间，然后质地非常好，而且颜色比较鲜艳。牛腩用盐、黑胡椒碎抓一下就行了。首先先把锅烧热了，然后呢，咱倒点橄榄油。大概先4到5分钟，呈金黄色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先放在一个盘子里，用这个底油去炒蔬菜，这样更能那个原汁原味。加入蒜和香叶，稍微炒个2到3分钟，放那个甜椒粉10克左右。如果买不到这种甜椒粉的情况下，也可以放一些红柿子椒或者说绿柿子椒等等一些蔬菜，两种蘑菇。因为蘑菇比较好熟，所以是最后再放。这个番茄酱大概放个20克左右，炒好的牛腩，然后和蔬菜一起炒。在锅烧到70%的时候，现在要放红酒。这个红酒一定要分2到3次去放。咱们今天这个牛腩大概是800克，如果说喜欢味道比较浓厚的一点的，可以放一整瓶红酒。如果说红酒味不是说特别喜爱的话，可以放半瓶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加入这个迷迭香的香料啊，没有酒精味道了。我们现在可以加热水，这个水要没过牛腩。开锅以后改小火，大概炖煮个30到40分钟，这个菜就完成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0: 嗯，
1: 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
1: 嗯，
0: 这个呀，啊，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
1: 嗯，
0: 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
1: 嗯，
0: 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香，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嗯，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1: 嗯，
2: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哎，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
1: 嗯，
2: 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
0: 嗯，
2: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1: 嗯，
2: 就是小火慢熬。
0: 嗯，
2: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
1: 嗯，
2: 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0: 嗯，
2: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0: 嗯，
2: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0: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拌，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0: 嗯，
1: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

0: 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1: 这些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

0: 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价情况。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雨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
2: 您再加五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嗯，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呀、
2: 啊。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嗯、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嗯、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他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嗯、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嗯、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啊、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

0: 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1: 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
3: 太香
0: 了，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

0: 么好，
1: 嗯，
0: 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
1: 嗯，
0: 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1: 您闻闻。
0: 嗯，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1: 是，
0: 快跟我们说说，哎，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嗯，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嗯，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2: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3: 挂味时间长，
0: 嗯，
3: 哎，久煮不苦，
0: 嗯，
3: 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0: 是，
3: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1: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嗯，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2: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
1: 嗯，
2: 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
1: 嗯，
2: 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嗯，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1: 嗯，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啊都没错啊。
2: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1: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3: 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
1: 嗯、
3: 老抽、
1: 嗯、
3: 蒸鱼豉油、
0: 嗯、
3: 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
0: 嗯，
3: 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
1: 嗯，
3: 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0: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
1: 嗯。
0: 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1: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
0: 嗯。
3: 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
1: 嗯，
3: 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2: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嗯，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
1: 嗯，
3: 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嗯，四瓶。
1: 哎呦，厂长啊，
3: 嗯，
1: 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0: 是啊，
1: 不到100块钱，你才给四瓶，啊，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
0: 的，
1: 嗯，
0: 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1: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3: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
0: 嗯，
3: 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1: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
0: 嗯，
1: 再来两瓶啊，
0: 再来两瓶，
1: 多给四瓶，咱是八。

0: 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1: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1: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1: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
2: 、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现在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还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0: 对，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年，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它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这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也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棒，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
0: 啊，
2: 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 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

0: 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
0: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2: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对对。还有礼品，
1: 哎，
0: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1: 哎，
0: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1: 哎，
0: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1: 哎，
0: 都单独拿出四罐来，
1: 嚯，
0: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哇，
1: 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0: 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啊。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交织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食热食都可以。凉食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1: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医，医院不在手的。
0: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2: 巨痒难忍，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3: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2: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4: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2: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咱北京呢是先有三环路，后有二环路。在三环路上啊，有座桥可以说是名声在外，这就是三元桥。为什么呢？早前您要是坐着飞机来北京，出了首都机场进北京城，必经之路就是三元桥。那说到三元桥，它为什么叫三元桥？1928年，当时的寺庙登记档案当中记载啊，因为早先这地方有一座三元庵。那么档案记载说，这三元庵始建年代不详，但清朝康熙二年曾经重修。那说到三元庵呢，可能很多人想到这里边供的是三官大帝吧，天官、地官、水官。因为呢，这三位的生日分别是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但是这座三元庵呢，供的不是三官大帝，而是关羽关二爷。因为呢，这关羽啊，也叫做三界伏魔大帝，在民间呢，也叫三元伏魔大帝。所以呢，这座庙叫三元庵。现如今呢，这三元庵早已经没有了，但是啊，在三元桥附近还有一个公交站叫三元庵站。那说到三元桥呢，现在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美食云集，而且呢，很多这国际美食愿意云集于此。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在这儿经营着一家烟火气十足的东南亚小馆。

0: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味道，无数种选择。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尝过多少种滋味，才能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一个。对于何家骥来说，这个答案藏在一碗越南河粉里。
1: 不要像咱普通衬衫一样就弄那么紧，哎，中南亚感觉一下起来了，就要这个松弛感。
2: 我说我能穿吗？
1: 这小音乐一起来呗，就更带感了。
0: 何家骥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骥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儿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

0: 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1: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记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0: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这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们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着当地人去学。
1: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2: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1: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2: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记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2: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越盛斋的牛肉馅，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1: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却一点不丢。
0: 这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
2: 因为我本身骨汤是牛骨居多去熬的，所以其实牛肉馅的作用它其实不只是吸附这个杂质，而是要把牛肉的鲜味入进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
0: 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
2: 大概要慢煮6个小时。这锅汤就是我们经过扫汤已经很清澈了。
1: 美味的奥秘在于大道至简，足够醇香的汤底只需少许调味便恰到好处。
2: 鱼露、胡椒和盐，其实就是咸鲜的味道。
1: 再将米粉、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从何家记开第一家越南粉店到现在已经6年了，他在餐饮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店里的菜品也从一碗粉慢慢扩充到了更多的东南亚菜。
2: 哎，志涛，你一块尝尝吗？尝尝皮，我这肉我尝了，这比刚才脆好多。
1: 午餐时有客人反映，店里的烤马有鱼，鱼皮不够脆。这话落在了何家记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2: 马有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3-4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我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1: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记会对餐厅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0: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是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
2: 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

0: 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1: 做咖啡羊排，何家记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0: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1: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却需要十分精准。
0: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1: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理，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同时也会增添一抹深邃的回甘。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记完美的融合。何家记琢磨着为小店增加一道越南火锅，
0: 他们就六样东西，里边有牛肉，有海鲜，有菌类，其实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单独的一个蔬菜，保证两个人吃这个或者是一个人吃这个都是没有负担，刚刚差不多饱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特色是粉，但是客人吃了一碗粉就比较饱了，所以到现在我其实也在去想，我怎么能够让客人能够品尝到这碗汤的同时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现在我在计划的是在秋冬季节，我们拿越南粉的汤底去做一个 set 的火锅给客人呈现。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认知其实逐渐的超脱越南粉了，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馆，还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南亚品类的一些菜，还有一些东南亚炭烤。我其实就在问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做餐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然后就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做餐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碗越南粉，我不要忘了初心，我还是要专门把这碗粉做好。
1: 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到成为一份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光流转，何家记对越南粉的信心却越发坚定了，他希望能让更多的食客从这碗粉里尝到它滚烫的诚意。
0: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在吃到这个越南粉的时候，其实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物，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一个口味很不错的一个粉，就像大家聊起来螺蛳粉，我就希望这碗越南粉能够不止让北京的人能够尝到，也可以让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尝到。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三东南亚小馆味道掌门何家记。
2: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0: 大家好，我是三三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泰式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2: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0: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的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
3: 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制鱿鱼

0: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说到北京的望京啊，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下旧文考里边就记载了望京馆这么一个地方。这望京馆是干嘛的呢？就是供当时啊这进出北京的使臣包括客商在这住宿歇脚的地方。等到了明朝景泰元年，当时明代的大将于谦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希望呢在北京四周啊建立高台瞭望敌情，为的是军事防御。您看这明朝的望京呢算是军事前沿，但是今天的望京啊是著名的商圈，在这云集了各地美食，所以呢要想在这儿站稳脚跟，没点真功夫绝对不行。咱下边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有十足的信心，把东北老家的风味带到了北京，而且呢还闯出了一番名堂。
9: 哎，你好你好，
10: 今天挑点螃蟹。
9: 对，来来来，
10: 要点3两3两半的，壳硬肉质饱满。这个不行，这是软了，它这个壳硬的才证明它的肉实，可以掂掂它的分量，感觉特别瓷实的就是好的。这是我们丹东的黄蚬子，你看都活的，它都还直冒水呢，很嫩，它本身就自带的这个鲜味。
11: 这位90后的小伙叫何承泽，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每周总有2-3天，他会在清晨6点前驱车近30公里，从望京赶往南四环的京深海鲜市场，只为亲自挑选最新鲜的海鲜。
10: 虾我们还是要大的，1斤13到15只，必须得一个一个挑。这个你看就不行，它这个肉和这个皮贴的没那么瓷实。
11: 尽管店里每天都有专人核查海鲜质量，但何承泽仍然坚持亲自把关，确保食材的品质。
12: 我有一次有一个兄弟来了，然后吃海鲜，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一辈子，他就说你这个帝王蟹还有6-7个小时就要挂了。当时我的这个脸就挂不住了，我说那个从这以后啊我要亲自把控海鲜这件事儿。哎呀，这是咖啡，牛马人嘛，打工的一天先给自己来两遍呢。
11: 何承泽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虽然不是专业厨师出身，但他打小就好吃爱做饭，从第一次下厨到现在也有20多年的时间。

0: 那个你以后啊，肯定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会做饭的这么一个人。接下来对于做饭这件事儿就有深深的兴趣。中午给他俩做饭，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很成功。兄弟们也说非常好吃。其实我感觉后来他们对我的这个说法，更多的是源于他们想省饭费。
1: 有想过当厨师吗？
0: 其实从姥爷当时肯定到现在一路走来，一直都有想开餐厅的这么一个想法。
2: 民间高手何承泽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也辗转干了不同的行业，干过中介，卖过保险，但无论是从事哪一行都不是他的心之所向。他的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反复出现，那就是一定要进军餐饮行业。今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0: 真实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咱们东北人待人都真心实意，东北人也实在，叫真实吧，就既真心实意又实实在在。另一层意思就是整个的食材和出品真材实料。
2: 何承泽的餐厅位于朝阳区富安西路，开业仅半年就荣登了望京特色菜热门榜第一名。
0: 我们在北京其实更多是要呈现东北的这些精致的菜。
2: 在东北，要问有什么能镇得住一桌子硬菜，那绝对是酸菜。它可是席面上的扛把子，没它不行。
0: 东北天气冷，供暖季就六个月，冬天是吃不到青菜的，基本就是干白菜、冻白菜、酸菜。
2: 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东北人把酸菜开发出了 N 多种吃法，炖、炒、包馅、生吃、烧烤。东北人还为酸菜找到了完美搭档，最经典的杀猪菜便是与猪肉、血肠一同炖煮。还有一种在当地非常流行的叫酸菜汆锅，会加入猪肉、羊肉和各种干海鲜。
0: 因为汆锅底里边的小海鲜呢都是海鲜干，过年了才吃了一次。我想现在条件好了，怎么能体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我们把汆锅和现在的杀猪菜融合，用新鲜的活的海鲜和咱们老家的酸菜进行融合。
3: 我们从京深取回来的，还都活蹦乱跳的呢。看这个肉，纤维还在动呢，肉的这个组织，哎，新鲜，吸力多强。
2: 除了应季的海鲜，何承泽还专门从老家空运来了酸菜。
3: 我们黑龙江的酸菜呢，都是用的那种秋白菜。大白菜一颗很大的，然后取里边的芯儿的部分进行腌制，芯儿的部分腌出来酸菜就会黄。咱东北发过来这个酸菜啊，必须先洗一下，放到开水里边焯一下，能降低它的酸度。小的时候在秋天，我姥姥会采的那个白菜回来，那个白菜到我腰那么高，放在酸菜缸里边放一层，然后撒一层大粒盐，然后那会儿我还小嘛，我姥姥就让我去踩着这个酸菜把它压实。
2: 酸菜的爽利通常要用大荤来配，
3: 这个酸菜和猪油的结合是最好的，酸菜吸油，猪油香。
2: 除了猪油，何承泽还加入了用老鸡棒骨熬制的高汤，这样肉香味更浓了。
3: 加入刚才啊我们留着的汤海鲜的水，因为我们这道菜的鲜啊主要来自于好的海鲜，所以说我们这个海鲜的汁儿就是原汤化原食了。接下来下入呢，就是我们每天早晨用纯水烀的五花肉，给酸菜更丰富的味道。大概煮15到18分钟，把咱们刚才焯好的海鲜啊都码上。老式的东北汆锅里边就有羊肉、提香鲜嘛，最后再点缀一点粉条。咱们这道菜还可以搭配蘸料，有麻酱，有酱豆腐，有蒜，有香菜，有葱，还有韭菜花。海鲜酸菜锅好了，走菜。
2: 满满一盆海鲜酸菜锅咕嘟咕嘟上桌，香气扑鼻，既体现了东北的炖菜文化，又展现出了东北人的实在热情。按地道的吃法，先喝一碗汤，从头暖到脚，再大快朵颐，享受酸菜与海鲜碰撞出的鲜爽滋味。
3: 来，我看看，后边这些根儿啊不好的都去掉。
2: 酸菜海鲜锅的成功，让何承泽更有信心了。他看到了东北菜在北京。

0: 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决定把更多东北风味带过来。九月下旬正值东北榛蘑大量采收的时节，所以最近小鸡儿炖蘑菇的点单率很高。
1: 每天这个出品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一早上来都先把这个蘑菇摘了，后边这些根儿啊不好的都去掉。
0: 酸菜海鲜锅的成功让何成泽更有信心了，他看到了东北菜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决定把更多东北风味带过来。
1: 每天这个出品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一早上来都先把这个蘑菇摘了，用人工一个一个每个细节去找有没有沙粒啊藏在里边的。
2: 从小在村里长大，家里会养鸡，从夏天养到秋天，到入冬的时候杀掉炖什么呀，炖咱们东北山里边的特产榛蘑。这个榛蘑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和小鸡儿碰撞在一起激发了鸡肉的香，然后鸡肉呢又把油脂给到了榛蘑。
0: 在东北有句俗话叫姑爷进门小鸡儿断魂，小鸡儿炖蘑菇不仅是东北的待客大菜，更是家家会做的家常味儿。做这道菜绝不是简单的乱炖，而是食材和调味的双重把控。榛蘑得选来自长白山的，鸡也有年龄的要求。
3: 这道菜咱们选用的是东北的当年鸡，鸡的年龄通过这个鸡冠来看，大概到第二个指节这么长就是当年鸡，这样的鸡肉软硬正好合适。第一步就把鸡肉煸香，大概3到5分钟，下入姜和葱、干辣椒、八角，接下来咱们就烹入原酿酱油。
0: 东北人做炖菜喜欢用酱油增色提鲜，鸡肉炒至鸡油渗出，就倒入高汤，撒入榛蘑，进一步升华味道。
3: 把这一下去之后，蘑菇的香气马上就上来了。收汁阶段了，用咱们这个铝锅收汁啊，因为铝导热更快，会使我们的整个汤汁更浓郁。
0: 作为一个90后的餐饮创业人，何成泽也紧追市场潮流，给自家的东北菜搭配了不同种类的酒。为了给客人做更专业的推荐，他还专门自学并考取了品酒师资格证。
3: 东北人吃饭就爱喝酒，东北菜更要配很多酒了。咱东北菜不光能配白酒，还能配葡萄酒。
2: 咱们尝尝这小鸡炖蘑吧。嗯，
4: 好吃是吧？
2: 这个蘑菇这么香，其实啊，我们喝葡萄酒的时候，它酸度适中，然后还剩一丝甜，它能完美的把海鲜的鲜呈现出来。你看，老外来到中国吃了咱东北菜，然后还喝了他们外国的酒，哈哈哈，有既在身在异乡，又有身在家乡的感觉。
3: 北京产的，我天天早上来，我先挨个尝一口，可爱。几岁了？这是奶奶是姥姥啊？啊，跟外婆亲，外婆对你好是不是？
5: 我姥爷也会来，
3: 是不是？姥爷也好是不是？啊，
2: 从小我是姥姥姥爷带大，做这个餐饮这个事情是因为当初姥爷那句话，但其实开店的时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我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两位老人的照片，当我想念他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他俩的照片，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信念的支撑。
0: 老爷当年的那句肯定，何成泽一直记在心里，如今他有着更大的目标，他要把那份被认可的味道带到更远的地方，稳稳地扎根。
2: 很多的时候你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只要在这条路你坚定走下去，有一个人的认可，一个人的喝彩和掌声，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无限的这种自信就来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真实关东宴味道掌门何成泽。
6: 掌门私房菜，老黄瓜炒土豆片。
3: 大家好，我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何成泽，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我的家乡菜，老黄瓜炒土豆片。第一步，我们先将清洗好并去皮的老黄瓜和土豆进行改刀，先把黄瓜切成菱形块，这个土豆啊根据咱们

0: 喜好来切它的大小，我就喜欢切的这种2毫米左右的小片，跑得快。下面我们开火，咱们先把土豆片焯一下，焯一下炒的时候熟得快，大概焯个2-3分钟。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放入葱花和蒜末，接下来我们下入土豆片，咱们加入一勺盐，这会儿接下来我们加入黄瓜片，翻炒几下，加入点辣椒调色，接下来加入我们这道菜的灵魂龙门白醋，最后烹点醋啊，能保证它口味更好。好，关火，那么这道菜就做完了。
1: 1930年出生的李奶奶，如今已有97岁高龄。青春年少时，她常在连队为战士们放声歌唱。岁月流转，唯独这心底的歌声从未老去。可谁又能想象，她在90岁的时候，也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2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1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每一项病症都足以危及生命。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马上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刚才片子当中啊，为这位97岁高龄的李奶奶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诊大夫，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3: 大家好。
1: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2: 张主任，看了刚才的短片，我就在想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大夫是医高人胆大呀？为这个90岁高龄的老人去治病，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最初您接诊这位李奶奶的时候，有没有犹豫？有没有打鼓？哎呀，这90多岁了，又有这么多慢病，我能怎么去应对？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3: 当我看到这个90岁的老太太的时候啊，在一了解她的病情，我就发现她这个病很复杂，很严重。在其他的医院呢，已经做过多次的手术，现在又复发。这个情况下，作为一个医生来说，肯定心里边也会敲响鼓。但是呢，看到老太太这么痛苦，我也不忍放弃，给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初衷。
2: 当时啊，老人来到您这儿的时候，他的糖尿病足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3: 他那个左脚的小脚趾基本上都已经变黑坏死，已经向第二个脚趾第三个脚趾在蔓延了，不但会导致脚部或者是腿有截肢这种可能性，还会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问题。
2: 所以您也是毅然决然要帮助他。
3: 对。
2: 那么来到您这儿了，您当时心里想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3: 老太太这么重的疾病，
2: 对，
3: 手术呢效果又不太好，我也不想再给他手术了，看着保守治疗是他唯一的选择了。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中医的特色。
2: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方法和思路呢？
3: 你要想给他通这个血管，让他经络疏通，气血流通，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补气的方法， 就是生补中气，五脏同调，整体来调理，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2: 怎么理解这个中气啊？
3: 这个中气呢，是中医的一个医学名词，专门对血管起一个推动血液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叫它叫中气。它既管肺又管心，推动血液来运行。所以说这个中气不足，它推动血液的力量它就会下降。这个90岁的老太太糖尿病足，它是个淤血重症，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简单的应用一些草木类的一些通络的药物，它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得用什么呢？全蝎、蜈蚣、水蛭、地龙、土鳖、芒虫等等这些虫类的通络药，它才能够把这个淤血给它化开，啊，使经络疏通。但是应用这些虫类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中气要充足，中气充足了，我们再用虫类药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这些虫类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的药哈，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呢却是保命的药，保腿的药。那经过药物的调整之后啊，老人他的症状包括他的身体有了哪些改善呢？
3: 我们给他用了这些方法以后，这个2周之后症状就开始逐渐改善了，病人的疼痛缓解了。咱们《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痈疽之始，手贵之痛，痛止则恶气自化。所以说他不疼了，精神头也就来了，心情也好了，也能吃饭了，一切都顺了，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别看老太太90岁，她的信心也都来了，啊，同时家属也给予很好的配合，所以说这个疾病就算是进入了正确的一个恢复的轨道。
2: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老人最初找到您的时候90岁是吧，后来治疗了多长时间呢？
3: 前前后后有5次在我这儿住院，历时2年整。哦，
2: 老人跟着您
3: 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2: 那我们接下来啊通过短片来看一下老人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

0: 文臣而有德行的人物，大家团聚一堂，共同庆祝我喜爱的母亲步入96岁生日。同学们，请余继光代表我们全家，向在座文艺来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
1: 好，刚才这个短片是老人2025年96岁高寿的时候的画面哈。我们通过画面其实能够看到老人他是精神矍铄哈，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把老人的儿子郝先生请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您好，您好，郝先生。
2: 谢谢主持人。
1: 您好，
2: 主任好。
3: 您好，
1: 您请坐，郝先生您坐。
3: 坐。
1: 好，我们来看啊，这张照片是老人96岁。高寿的时候的照片，精神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是是，
1: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2: 这是最近这一两天拍的，
1: 这个是97了吧？
2: 97，对。啊，
4: 你看脸色。
1: 对，脸色不错呀，非常粉嫩。嗯。老妈现在的整个状态，您给我们说说。
2: 还可以，那她这个岁数可以。都这个张主任给的这个调理了呀。啊。相当不错。
1: 妈妈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2: 我这样说吧，我七个哥哥，一个姐姐。
1: 9个呀，
2: 9个。对，
1: 老妈真是福泽满堂，多子多福啊！7个哥哥，1个姐姐，那您是排行老九？
2: 我最小，
1: 最小，
2: 我最小。
1: 那说话的那位是？
2: 那是我6哥。
1: 您6哥？
2: 对。
1: 那刚才6哥说了一句话哈，他说老人的生日是农历的4月初8。
2: 对。
1: 要这么看的话，再过几天应该是老人家97岁高寿了吧？
2: 对对对对，也不是张主任呀，老太太早摸来了。没有见几天。
1: 在见您之前哈，也是我们录像之前，我们的导演跟我聊啊，说郝先生是特别孝顺，而且呢照顾老妈是特别细心。我们都知道照顾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加上本身有这么多慢病，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2: 说起这个他话都唱来了。没有接触这个张主任一天，基本上都是拒收了，医院不再收了。
1: 医院不接收
2: 啊？不接收了，回家养着，就是老亲没说回去等死去。不是，我说的比较实在啊，就是说这个岁数，人家有的叫截肢，说截肢连手术台都下不了。说我也知道，因为说不是一个是医生说，好多医生都是这么说。
1: 您跑了好几家医院了是吗？哎呀，
2: 有病乱投医，你还不知道这个呀？我的反正这是一个朋友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以后过，一开始俺们也是试试看，经过时间。他做到位了，人家就是真是了不起的一种一个医生，也叫先生。这病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八天把老太太的病给看好了，不是这个，他是一个漫长的2年多吧，真正的好。
1: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那最初啊，郝先生，您是怎么发现老妈她的这个糖尿病族的问题呢？
2: 她有个脚趾头，她那个伤口啊就相当于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
1: 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的一个眼儿是吗？
2: 就一个小眼儿。
1: 那那时候他疼吗？有感觉吗？
2: 哎呀，疼死我的份儿都有。他为什么？后来这两天才知道，他血管不通，血管不通了，他脚他不疼啊。他一疼他就受不了，黑夜白天掉眼泪啊。也是疼他，使劲嚷嚷，整个楼道都黑夜半夜的，黑夜2、3点钟、3、4点钟，谁都睡不了觉。
1: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啊。通常来讲，糖尿病足啊，如果发生的时候，好像患者他不会感到疼。假如说已经发展到让患者痛苦难耐、无法睡觉的程度，是不是说明已经到很晚的阶段了呢？
4: 糖尿病足啊，它实际上分着3大类。其中的有一类，而且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大概发病率能够达到55%左右吧，是神经性的一种坏疽或者叫溃疡。凡是神经性的这个都是不疼的，你去查他的血管呢也是通畅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狭窄，只是微循环不太好，这是一类。 再一类呢，就是疼得不得了，哦、那就是一个血管完全堵塞，
1: 是不是像郝先生他妈妈、老人这样的情况？
4: 这个就占10%，他占到10%里边去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介于啊这两只神经和血管之间，既有神经病变，又有血管病变，这个呢发病率占到35%。所以说它是三个不同的类型，所以说它这个有一个小针眼一样的一个坏死的一个小黑点儿，它就疼得不得了。实际上内部因为缺血才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这个黑点儿绝对不会说固定不变，它会逐渐扩大。有一个点儿到多个点儿，到一个面儿，到整个角质，在五指相穿，一个指一个指头的相穿，
1: 明白了，
4: 整个这角质全可以掉下来。
1: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针眼大小黑点、但实际上它内部已经是淤堵了，它的神经病变加血管病变加高血糖，才会导致老人他出现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老人腿上是放过3个支架，但是呢效果

0: 我并不明显，为什么呢，主任？
1: 这个支架在血管腔内要想保持通畅，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心脏得好。
0: 嗯。
1: 可惜啊，这个老太太因为心梗，啊，她的心功能也是一个下降的。同时，她还需要血管有一定的弹性，它才能够舒张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向前运行。可惜他这动脉硬化，啊，他动脉硬化不是一个局部的动脉硬化，而是一个全身性的整个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他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量又少，
0: 对，
1: 又因为他有糖尿病，血液粘度也比较高，又处于一种高凝的状态，所以说血流速度他是上不去的，血流一缓慢，他就容易形成血栓，
0: 哦，
1: 哎，形成血栓之后呢？他这个堵塞血管腔，所以说这个支架往往在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堵塞了。
0: 他这个又出现堵塞，这个概率高吗？
1: 概率是非常高的，据统计嘛，50%的腔内的支架5年的时间，它的再通率也仅达到50%，有一半儿甚至一半以上的这个支架又给堵塞了。有的老年人，像这个老太太90岁了，她用不了5年，也就是几个月她就堵了。正常的血管它还容易动脉硬化呢，那里边如果植入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你这个材料再好，它也不如原装的，我们血管的内膜是光滑的，所以说它就更容易在局部就产生一些血细胞的一些沉积，逐渐逐渐沉积，越沉越多，管腔就容易堵塞。
0: 那就是说，针对于咱们李奶奶来说，腿部放支架去解决她这个淤堵的问题，不是最佳的方案。
1: 对，这个支架，只是用来做什么呢？来救急的情况下来使用的。
0: 郝先生，您记得妈妈大概什么时间她出现这种糖尿病的吗？记得吗？
2: 80岁上。
0: 80岁，那就是。距离2020年都有10年了，
2: 对对对，10年，对
1: 对。
0: 那从糖尿病发展到糖尿病足，主任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
1: 这个人得糖尿病以后啊，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糖尿病足就可以发生了。
0: 您说的是可以，但不是必然，是吧？
1: 不是必然，
0: 不是必须，
1: 不是必然
0: 啊。
1: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生当中会出现糖尿病的足病几率在34%，也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是相当的高。
0: 嗯，
1: 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是吧？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3: 支架无效，中医内服外用双管齐下，怎样才能让伤口更快愈合？
1: 这3期就分别用3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3: 看张主任的特色疗法，3期3补续管疗法。
0: 主任说了，最初老人到他这儿给他喝了2周的中药之后，老人的情况就有改善。这外治的药是什么阶段开始给老人用上的？主任，
1: 这个病人一来我们就开始给他使用了，而且有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一些药物。你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起了个水泡，或者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黑点儿，
2: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叫点状坏死，出现了溃疡，我们就可以给他用我们突擦的一种药物，你比如说叫马黄丁，或者叫冰红丁，这是我们配的一些药，来外用，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消炎、消肿、止痛，收敛干燥，这样的一些作用。如果说已经溃破了，这个肉芽子都已经出来，我们应用一些提脓去腐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我们制的那些生肌抑红膏了，是吧？三黄膏了，一些这个。

0: 缺歇膏了，这一些就可以很好的起到去浮和生心的作用，
1: 化腐生津。
0: 化腐生津，去腐生津，啊。那么到了后期，这些腐肉都全去了，我们就可以用它的，你比如说生级橡皮膏了，让它生级长皮，是吧？这三期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还是理想。
1: 也就是说，内服外用是二者并行，缺一不可的。
0: 对对。
1: 其实，在录像之前呢，导演跟我说，郝先生治疗老妈是非常的细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2: 娘，
3: 二妈妈，
2: 哎，
4: 这一声娘道出了一个孝子最温柔的情感。郝先生是李奶奶八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照顾母亲最细致的。每次为母亲换药，他都耐心细致，一忙就是两个小时，每一个动作都轻柔稳妥，丝毫不敢马虎。
2: 这是麻黄丁，现在就是有点褶，麻黄丁里边它含酒精，基本上是正常的。
4: 即便居家护理，消毒流程也完全按照医院标准严格操作，
2: 防止细菌感染、糖尿病毒啊。它这个如果要是说一感染，说天无尽期。
4: 郝先生日复一日守在老母亲身旁，尽心尽孝。在烟火寻常的日子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默默相守的陪伴。这份藏在细枝末节里的细心与坚守，是儿女最质朴的孝心。
1: 亲自给妈妈上药啊，
5: 必须
1: 一上上好长时间。
5: 花日不行，花日不，他有时候这个卫生他达不到。
1: 您是怎么
5: 的？哦，
1: 您跟
5: 主任还没学的。
1: 主任给妈妈上药的时候，您在那搓着学是吗？
5: 我都给一本看着嘞，我都仔细看着嘞。主任说每一句话，都在我脑子里刻，包括吃药，包括上药，是吧？每一步都要细心，要不我们家里要我哥他们也想给你上房，得把我减轻我点负担。我再苦再累，我不叫他们忙。为什么不叫他们忙？一感染，老太太可能得要老太太的命，光我家里这个镊子，是吧？有16的，有18的，有20。
1: 您就是照着张主任给妈妈上药的那一套装备，全部都配齐了，是吧？
5: 对，那光这个镊子也有80-90。
0: 你上的药呢？
1: 药
0: 是从我这块拿的，
1: 对，
0: 是吧？从门诊。
5: 那必须的，那上的药，不能说这个是必须的。
0: 这个他每一次到我这去的时候，他必须给我从不同的部位照几张照片。我间接的去看一看照片，给他做指点，用什么药，从我们这再带回去，怎么上药，我们做一个指点。他做事很认真，我们就教给他怎么换。他就严格在家里边，比我们嘱咐的还要严格，还要细致。
1: 那您每一次给妈妈上药的这个药量，您怎么掌握呀？
5: 这个药量啊，这个由主任他们的那个指导。有一回啊，我就是上药上的多了，上了几天，我都讲我这腰不行，这个发红发稍微发点紫，我说这不行，我赶紧的又叫主任看，主任啊，把我还说了一顿，说。你点到为止，说你都说你找药水泡着它也不行，泡着它也不行啊。
1: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哈，为什么说他上药上多了也不行呢？往往患者包括家属哈，可能会有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总是说这儿疼又烂，我给他多上点药，多敷一点，不是就效果更好吗？这问题出在哪儿了？
0: 咱们上这个药啊，其实就一个目的，让这个创面吸收，就算是达到目的了。你没必要上的特别厚，你上的特别厚，它吸收不了那么多，反而导致局部呢不透气，阻止热量或者是炎症的一些这个消散，反而适得其反。
5: 是
0: 这样的，
1: 就反而不利于它的康复了，
0: 不利于它的消炎收敛止痛啊。
1: 所以多了不行，
0: 多了不行，
1: 少了不行，过犹不及，就得把握好这个分寸。
5: 对对对，是
1: 挺不容易的。
5: 太不容易。
1: 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得为郝先生鼓鼓掌。真的，我觉得老妈能够像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恢复那么好哈，一方面是张主任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归功于您。回到家里边，这个 您给老妈的这种精心的照护，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糖尿病的患者啊出现糖尿病足？
0: 我们要从生活的小细节，嗯，是吧，去进行维护，同时呢，这个也要这个经常吃一些啊保健的啊一些小药方啊，是吧，中药的一些小成药啊，是吧，等等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血管方面的一些维护。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啊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小药方，葛根20克，黄芪15克，黄精用上10克，五味子用上5克，哎，这四味药，如果说你经常熬水喝，它还酸甜可口，它并不是太难喝，啊，具有很好的降低血糖、啊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大家伙不妨一试。
5: 实际上啊，张主任他是一个川科老中医，因为我姐姐找他看，给别说是吃不了，开那个药，就是一吃他比那个吃那个药不，他都吐，吃不了，恶心，是吧？但是经过找张主任给调理了，哎，吃了他都不吐，他不恶心了。还有我尿频尿急，吃了他将近一年，好了。就是说他是一个窜口，不光是看脚上的问题，也不过说他。说可好了，是吧？就是，但是谁也不愿意这个得病，是吧？但是我你人体人吃五谷杂粮，
1: 对，谁能没个病呢？
5: 哪人也逃不过这个，对吧？但是如果你找一个好的老中医，给你这调理清了，是吧？调理没有事了，好了，这都得了呗，这个对吧？我说的比较土啊，哎，说的比较土。
1: 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大实话。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4: 除了喝药调理，生活里还有一个小习惯能提早发现糖足隐患，避免小伤口变成大麻烦。接下来听张主任讲一双白袜子的大作用。
0: 我们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糖尿病患者得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呀？
0: 应该穿白色的袜子。
1: 为什么要穿白色的袜子？
0: 而且必须是纯白的。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里边道理很浅显。咱们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呢，他容易起一些血泡、水泡，有个别的情况下呢，还有炎症的一些渗出。我们为了能够及时发现这些隐患，我们把袜子脱下来之后，你拿起袜子来，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颜色上的一些污点或者是颜色的改变。如果是一个血色的，哦，我都知道这是一个出血的地方，肯定破皮了，或者是肌肉受到损伤了，是吧？如果说是个黄颜色的，很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起血泡了、水泡了，是不是哪儿有破损了、渗出液了等等啊。我们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隐患，这对于我们糖尿病足的患者来说，这个袜子的颜色是相当重要的。
1: 我们屏幕前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患者，穿一双白袜子，避免我们出现遗漏，对于我们的症状啊。我们看到啊，李奶奶97岁，她能有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吧？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是医患共同努力。
5: 可以这么说吧，我母亲亏有张主任给那么着细心的调理着，是吧？因为主任呀，他跟谁都一样，跟谁都认真，
1: 就是没有架子，是吧？
5: 没有架子，这个主任他，我看着哪会儿都没有架子，有什么吧他就说什么，是吧？并且平易近人。有时候还找个老中医调理，这就是咱，说这张主任都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老中医，对吧？
1: 我觉得郝先生说的特别好，也让我们收获了一份深深的感动。孝行满天下，德泽润四方。今天呢，我们栏目组哈也要送给您的母亲一个生日礼物，百福毯，一毯成百福，岁岁皆安康。
5: 感谢。

0: 下期节目，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3: 老大的话说，你有点转移财产的嫌疑。
4: 没有
3: 没有，
4: 摸着良心说没有。
5: 房屋产权悄然变更，亲情信任生出裂痕。
6: 因为当时叫他，我妈叫他，他不来嘛，就说这房不是跟他没关系，所以呢他不来，我妈就说得了，就听老人的呗，他不来就算了。
5: 当年之事真相如何，同胞手足各执一词。
7: 他们要求这是父亲的东西，分成三份。
8: 所以您觉得这应该是您一家的？
7: 对。
5: 他的坚持是否合理？究竟是谁占尽了好处？
6: 因为什么呢？我们老家我一草一木我都没要。
5: 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继续讲述。
7: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是想成亲情，我真是两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总是害了我。
9: 你们俩瞒着你大哥把这房子过户到
10: 首先过在老二身上，与
9: 我
10: 无关，没有任何利益这里头。
9: 听我说完，听我说完。然后2016年，当你知道这个房子被你二哥转到他小舅子名下了，那你觉得你在这房子里可能没有利益了，你又联合你大哥把你二哥给告了。
10: 您说的还真对，
9: 是吧？
10: 首先不是我告诉我大哥的，是我二哥。
9: 是你二哥告诉他，基于什么告诉的呀？
4: 那你
9: 他说来你告我吧，我侵犯了你的利益了。
10: 你可以问他，确实不是我，不是我告诉的。
9: 我觉得你说这个不太
10: 让人信
9: 服吧？
7: 我三弟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哥，你马上来北京吧，最快尽快来省北京。”我说：“有什么特殊事儿啊？我着什么大急？你来吧，咱们家出大事。”把电话放下，大约就是半小时左右吧，不知道20来分钟。我二弟给我打电话，二弟是，他们这打电话套我这话，一个挖坑，一个填土，把我埋在里边。这个时候老三，据我分析，是问老二要一部分钱，老二没给，没达成协议。
11: 啊，2016年就卖了。
12: 对，2016年就给卖了。我知道的时候就2019年了，将近。
11: 就是知道了之后老大就起诉了。
12: 哎，然后我就因为我就跟老二谈，我说你这么就不行啊，这哪能这么做事儿，是吧？然后他说不通的，最后把我大哥叫了。我大哥一听，好，你们都卖了，那更不干了，就这么着他又起诉。
5: 就这样，大哥和小弟发起联合反击，开始了与二哥一家的正面交锋。这场漫长的诉讼之路如今走到了哪里，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2: 把原来那个2007年有一个判决，法院的判决，法院给推翻了，重新又打，然后我跟我大哥就是胜诉了，就是让他赔我们钱嘛。然后老二不干，又上中级法院又打，打完了又判了，又是我们胜诉。
13: 有个疑问啊，当年这个福利房应该是私产，是吧？而且走了诉讼了，到了老二名下，到老二名下。那不就是老二的了吗？我理解，东北。
14: 他是这样，您看啊，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然后呢，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改房呢，是2007年的时候过户给老二的。那么也就是说，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房产已经发生了继承，他可以背着其他兄弟姐妹，然后就是这个子女过户给老二，但是这个过户行为肯定是无效的。
13: 那打的是合同无效吗？
14: 所以对他们打那官司应该是确认合同无效，然后再作为遗产进行分配。
4: 已经判决了。
3: 有判决了。
4: 对对。
3: 判决怎么说呢？
4: 判决他一共据他本人说，他是2016年卖的房，2018年和弟妹和他妻子呗，用这个假离婚。
3: 和他的妻子。
4: 对。
3: 你的弟妹。
4: 对，离婚了。因为这我是2015年才知道这房子才出售了，以前我不知道。
3: 那等于是在你父亲之后办的这事儿。
4: 对，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2007年他们来搞欺压诉讼，将房过户到了父亲的名，过户在二弟的名下，二弟后来出售了，出售
3: 卖了，
4: 卖了，
3: 卖了多少钱？
4: 他说是305万。
3: 305万。
4: 对。
3: 哦，你认可？
4: 对。
3: 嗯，那判决是怎么是要给你们哥俩补偿？
4: 对，给我90万，给我三弟90，其余的125归二弟。
8: 那当时2016年的时候就出售了，这2019年都3年了，这钱就一直没动啊？还是
7: 我不清楚。
3: 那他当时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拿的这个300多万是买房了吗？还是说拿的是现金啊？
4: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
3: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钱全留着呢。
4: 这个
3: 买房了没有？
4: 没有，
3: 存着呢，银行。
4: 这我不清楚，但他没买房。
5: 经过与大哥的深入沟通，调解团队进一步得知，大哥和小弟虽取得胜诉，但直至今日都未获补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7: 他2018年离婚的，
8: 他当时离婚净身出户是吗？
7: 对，但是至今他还是他这个住户的户主。他们长期自从离婚以后，至今还住在一起，而且现在这房的户主还是我二弟。
4: 但是他没买房，
3: 但是在前妻手里。
4: 对，
3: 您了解了吗？查清楚了。
4: 这个我没查，因为法院执行局可能调查了。
3: 那一分都没有给到你们吗？
4: 给了，给了我4万块钱，也是4万。
3: 给您4万多？
4: 就是扣了他的差俸这么点钱，给我了。
3: 给老三了吗？
4: 这我不清楚。
7: 法庭长也问他，你不是不懂政策，你太懂政策了，你想钻法律的空子。
5: 因为二哥意外离婚，之前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竟一直难以履行。对此大哥自是难以接受，他认为所谓婚变不过是弟弟家逃避执行的手段。
4: 我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
3: 嗯，
4: 后又缴了抵制罪。
3: 那他等于强制执行，他是不是没有可执行的呀？没有财产啊？
4: 他转移了。
3: 转移了？
4: 对。
3: 你怎么知道的？
4: 2016年买房，2018年离婚，他净身出户。
3: 哦，
4: 把所有的财产包括其他这个股票乱七八糟全都转在他前妻的名下了。
3: 他名下就没有可执行的了。
4: 对。
8: 嗯，现在就是合着还得有这个85万左右都没给到您的这补偿款。
7: 嗯，对。
8: 嗯。然后这期间他有没有找您聊过？
7: 他是让我能不能少给一点。我你这不是法院怎么判？他们尊重法律。
15: 后来老大和老三就申请了一个强制执行，现在老二是所有的资金就都被冻结了，
4: 存款
3: 四万多查封了。
4: 对，
16: 然后就直接冻结了，
3: 不得已的给了你了。
16: 对，
3: 四万多，
4: 嗯，
3: 那还差很多呢。
4: 对。
3: 嗯，那他打算什么时候给你啊？
4: 这个搞不清楚。
3: 跟老二商量过没有？
4: 商量过他不给呀，所以我申请了追加的抵制罪。
3: 这么一个罪？
9: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4: 对，
3: 全称是这个。
4: 对，
9: 刑事犯罪涉及到
3: 拒不执行
9: 判决裁定罪。
3: 判决裁定罪。
9: 对，
3: 哦，这全称是这个。
4: 嗯，
3: 那你光定罪不行啊，怎么能拿到你的这部分补偿啊？
4: 现在法院正在追缴这个事儿。
3: 哦，还在追缴呢。
4: 对，
3: 嗯，
4: 正在执行中。
5: 随着二哥被冻结财产，面临强执，双方的矛盾也再次升级。本就岌岌可危的亲情关系，如今更是降至了冰点，可真正的问题却仍旧没有解决。
6: 我没有这个偿还能力。
8: 您那个卖房之后这300多万您是又就都已经花掉了是吗？
6: 按现在来说我是依法依规处理了。
9: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也获得了这个老二的那个房子里边，现在不是恢复了吗？要给你90万折价吗？
10: 我一分没拿
9: 啊，
10: 我一分没拿着，
9: 是因为你没执行到款到位，对吧？
8: 到现在他是一点都没有给您履行啊，还是说履行了一部分了呀？
12: 没履行。
8: 嗯，就这90万
12: 对于我一分没履行。
8: 嗯，
12: 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哥他是我们俩人同时申请强制执行，不是？
8: 嗯，
12: 就是我们也不懂嘛，因为不懂法。就是我们俩同时去，他先交这状子，我是在他后边交的，我们俩同时，等于把他那个我二哥的冻结那些东西就先给我大哥了，也不多，几万块钱，我是一分钱没拿着，而且我还掏了一个10000块钱诉讼费。
5: 交谈中，调解团队渐渐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手足纠葛，实际远比想象中复杂，并且除了福利房争端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也亟待厘清。
15: 家里父亲他有2处公房，其中有一处在他在世的时候就给了老三，然后这个老三就一直在用着。然后后来是还有一处是那个老大说这个房子本来父亲是说想要留给他的，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口头说，也没有说留下一些什么书面上的证据。但是当时父亲是配合把老大家的女儿的户口

0: 给办理到这个房子里面了。
1: 应该谢谢，我认为应该过户在我女儿名下。
2: 哦，应该有一间，至少过到你女儿名下，
1: 变成女儿承租人。
2: 这个需要什么手续吗，小霍？
3: 需要。
2: 啊，你问过吗？
3: 我问过。
2: 什么手续？
3: 就需要他们专家都同意。
2: 哦，都得同意签字，然后变更到你名下。
3: 对。
2: 那你跟这个两个叔叔？
3: 他们不同意。
2: 说了吗？
3: 说了。
2: 怎么说的？
3: 这个就是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拿到相关的资料去了这个房管的地方去问去了。
2: 嗯。
3: 然后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是跟我们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只有我符合这个变更承租人的条件。但是呢，就是我那个二叔的现在叫前妻，就撒泼打滚，就是不同意变。
2: 你二叔前妻没有权利了，他都是前妻了。
3: 哦，我二叔听他的呀。
1: 这个前妻。
3: 三叔也不同意。
0: 老大是说老三在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月，把他自己的儿子的户口给迁进去了，他们没弄达成一致意见，这房子一直搁置到现在也没有动。
2: 关键你二叔
1: 已经晚了
3: 啊，
1: 晚了，
3: 对，
2: 晚了，
1: 对，
2: 为什么？
1: 他当时他不同意，为什么没给变？
2: 那你二叔可能是不是他本身他也不同意？
3: 嗯，对，
2: 也不同意。三叔呢？
3: 也不同意。
2: 你跟三叔说啊，你有一间是你的了，那间给我爸，这也名正言顺啊。
3: 不同意。
2: 三叔也不同意。
3: 对，
4: 我小时候回老家比较多，我四岁回去的，因为我是我们回去，我们哥三个，我回去以后家庭一个人负担。为什么说房应该给我一间？我父亲承诺，因为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回家伺候五位老人养老生活。
5: 眼下，对父母留下的另一处公租房，大哥也提出了主张。在他看来，自己一直在农村老家替父亲尽孝，这些实实在在的付出，难道不该被认可吗？
4: 我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我老奶奶全是我养老生活，我替父母在老家尽孝。父母在老家，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但是我三弟小春叔同还有一间公租房，也是我父亲挣起来的。
6: 从法律上来说啊，您和大哥也认可，您和老二是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对吧？
7: 那不用说都是。
6: 对，不管从法律上
7: 还是事实上，我这我们街坊邻居一块儿长大的，
6: 行吗？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您确实是。对于您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您和老二对吧，这个大哥也认可。但是我们从情理上还要想一个事儿，老大刚才说的就是我代替我父母照顾了我爷爷奶奶老奶奶对吧，然后姥姥姥爷，这应该是你父母应尽的义务，
7: 没错。
6: 但是我作为老大替他们尽了，
7: 我们认，
6: 所以
7: 我认这个。
6: 所以如果从情理上来说，我觉得你们仨对于父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你们是亲力亲为，他是间接的帮助父母分担他们的责任，对吗？
7: 可是他得的利益也多。
6: 对，所以目前为止，那他在农村得到什么利益了？你说说。
7: 你看啊，我爷爷奶奶的一个宅基地，
6: 宅基地，
7: 我姥姥姥爷一宅基地，
6: 嗯，
7: 然后我一个老奶，就是我爸的奶奶的宅基地，都是他伺候的这五个老人嘛，那都归他了。你想一想，哪有我们没我们什么事儿？
6: 那个宅基地值多少钱啊？
7: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6: 您就以现在来说，那个农村的河北农村宅基地能值多少钱啊？
7: 是不值钱，现在不值啊。
6: 所以咱要拍拍良心来去想这个事儿。
4: 再试试谈的时候，英特协议为什么给我意见？我是北京知青，1979年回乡的农村，1993年国家落实政策，当时我在地方义务工作，我不乐意回去，因为什么？家庭北京住房紧张。在我父亲强烈要求下，强逼下，将我女儿的户口迁入北京。我父母承认给一间公租房的居住。
7: 为什么1996年、1995年，我们老大都不提北京的房子？因为当时一分钱不值北京房。咱说实话。
6: 现在因为房子值钱了，所以大家才
7: 闹矛盾呢。对，才开始了，就开始闹了。
5: 面对大哥的愤愤不平，小弟也道出了真实想法。他说，早年间分配财产。皆是由父母决定，大哥虽功不可没，但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7: 这个我不认可
2: 啊，
7: 我不认可。
2: 怎么不认可
7: 啊？因为我不是完全知道啊。首先一个，他属于知青，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知青，他7岁都不到九，我记得8岁左右吧，就一直在我们老家跟我奶奶爷爷生活。
8: 在走父亲活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老家农村的东西都归我大哥，我们俩谁也不一样。北京东西与他无关了，我们俩的那有牛肉18， 这个所有的这个边的平房都是我，就口头的啊，咱只能说口头。其实我们有个东西，我父亲那时候取过一个东西，让我们哥仨都签字，就是给人拿走。我后边是哥签了字了，没拿走这东西。我大哥签了字拿走了，现在估计他也不会拿出来这东西，因为这东西是吧，肯定是那什么的。
5: 本次调解发生在霍家三兄弟之间。他们当前的最大争议集中于一处房屋，那是套登记在父亲名下的福利房。
0: 然后这个福利房呢是单位分完了之后，父亲以他一个40多年的一个工龄买的。然后对于这个房子呢，就是他离世的时候也没有说过这个要怎么去处理。2007年的时候，这个老二说这房子通过一个诉讼的手段把这个名字落在了自己的名下。
2: 关键问题就是当年用老大的话说，是不太合法的手段把这个福利房啊弄到您名下去了。
9: 这个
2: 当时是您认可这说法吗？
9: 不认可。
2: 不认可。
9: 嗯，因为
2: 当时怎么办的？
9: 永东路这间房，这套房吧，
2: 啊，
9: 是我是那个单位的职工，是单位分给我的公租房。我现在有单位给我开的证明，我每月扣我的房租，然后有派出所证明我户口哪年就在那儿，就90年就已经在那儿，就是入进去了。等于是94年，国家就是允许买这个公租房，就是叫单位这福利房。那时候我跟我父亲跟我母亲是一个，都是这个一个单位的，所以呢，当时按照国家政策就是可以用同单位谁的工龄长，用谁的工龄去买这套房。
2: 哦，
9: 我就用我父亲的工龄买了这套房。
2: 买到你名下了？
9: 对。
2: 是您的名
9: 字吗？不是
2: 啊，他是你父亲的名字。
10: 我是老串头，遵循父母的所有说法，我相信了父母，相信了兄弟，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会不会给我们留一间房，我一直没找过一个问题。
5: 不难听出，对弟弟暗箱操作过户房产的行为，大哥很是气愤。那句他常挂嘴边的虚假诉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是如何被蒙在鼓里的呢？
11: 当时您家里没有说让他一起配合来把这事儿给办了吗？为什么就绕开他办的这个事儿？
8: 实话实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还听着点，如果我父亲不在，这几乎我母亲的话恐怕他不管事儿了。您明白了我这意思？如果他管事儿，肯定把他叫了，是吧？我父亲在
11: 当时您就已经开始，就家里就已经在担心这个
8: 老大，担心老大是不会配合
11: 的，
8: 就是已经就有这种想法，要不然不可能做这事儿嘛。
2: 你认为那里边有你的利益？那你们你过到他名下了，怎么还有你的利益啊？
6: 所以我说，
7: 如果他要不担负没有承诺，我们不会过他名下呀，他不承诺了吗？
2: 承诺这房子不给别人，那不也不见得这里边有你的呀？
6: 对呀。那都给到老二了，就全是老二的了呀。
7: 他是这样啊，如果他要不当不跟我父母不跟我妈要承诺这个房子，就是说给他，就是说落他自己手里头，我们什么都不管，肯定不会说的。如果他这房一旦，而且我妈或者特意嘱咐他了，这个房直接不能给别人，就怕他给他小舅子，明白了吧？这么着，我们先提前有口头约定。
8: 因为我母亲当时在世的，
11: 嗯，
8: 这是这样，因为我母亲那时候就是也是，他要肯定是同意的，要不同意不会怎么办？当时本身就家里有过这种协议，就是老家归我大哥，北京归我老二。
11: 就是您父亲还在世那会儿，
8: 我父亲在这也说过这事儿，是我母亲在就甭说，肯定也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办嘛。然后2007年，我二哥就为了省钱，过户这个过户费当时可能得花个1万多块钱2万块钱吧，他想省这笔钱，走的是法律程序，就把这事儿就办了。这么着，我母亲肯定同意呀。
11: 嗯，
8: 所以这么一道理。那我也肯定同意，当时都说好的嘛，是不是？谁知道我大哥这边变了呢？咱是不知道的。
5: 在霍家小弟看来，自己当初同意给二哥过户，前提是此房不得转让给外人。可如今，二哥却暗度陈仓，违背了诺言，这令他无法接受。
12: 我想问您，当初有没有一个承诺，答应母亲这个房子我不会给别人，特别不会给小舅子？
9: 没有这个。
12: 没有这档子事儿。
9: 没有这个承诺。因为这个房都知道是单位分给我，我是那厂职工
12: 啊，
9: 分给
12: 你
9: 的，
12: 所以你有权利，
9: 就是因为买房
12: 你有权利想给谁给谁，
9: 也对，你也可以这么说
12: 啊，
9: 是吧？
12: 当初你并没有对母亲做任何承诺，对吗？
9: 没有
12: 啊。
9: 但是我母亲刚才我三弟说的， 我母亲那个头去世头一天晚上确实是说过这话，你知道吗？
2: 啊，
12: 说过哪话？

就是说永定路西郊永定路那套房是单位分给我的，归他了。而且我在2007年变更我母亲活着呢，我母亲写的放弃证明，签亲笔签字写日期。

0: 房。
1: 嗯，但是就是，整这房子一直都是您家在用。
0: 当初我大哥就是过这个房的时候，他虽然承认这房是我的，包括，那个是后来在2019年吧，应该是我跟他通话录音，他也多次承认这房就是我的，就跟他没关系。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
2: 这房是我父亲的，2007年我二弟利用许家诉讼的方式将房划在他的名下，2016年他出售了，2018年他和他妻子弄了个假离婚，净身出户，所有财产归他妻子所有。我这是2019年才知道的事儿。因为老三和老二可能分赃不均，老三通知我，紧接着老二通知我，让我来北京，我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经过协商不成，老二让我到法院起诉他，我到法院起诉他，这个法院判决四方有三兄弟共同分担，法院判决书已经下来了。
1: 这什么时候这个判下来的？
0: 二。
3: 对，现在已经到终审了。
1: 当时是评分是给您和您这个小弟弟补偿是多少？
2: 90，
1: 一人90万。
2: 对。
4: 大哥认为，既然当年的虚假诉讼已被纠正，他和小弟就应当依法获得补偿。可败诉后的二哥却似乎心有不服，他想如何处理此事呢？
5: 老大不是把你告了吗？
6: 是。
5: 然后法院也判决了。
6: 对。
5: 您当时服从这个判决吗？
6: 我到今天我也不服。
5: 不判决，您不服判决，您当时应该上诉啊。
6: 我已经上诉了。
5: 什么时候啊？
6: 不，上诉已经那什么了。
5: 不是也判了吗？
6: 哎，对，也给驳回了。
5: 驳回了，那你得执行啊。
6: 是执行，但是我想说，刚才我大哥说我这什么虚假诉讼什么，这个或者就是说欺骗什么，这个、我不认可。
1: 后来给您就是要这个90万补偿，是已经还完了吗？
2: 没有，现在已经申请了强制，强制没有执行到位，现在已经递交了举执。
1: 这90万里面，您已经拿到多少了呀？
2: 拿了4万。
1: 4万左右是吧？
5: 老二，这个判决我想知道您想不想执行？
6: 我现在既然法院判决了，我呢，先执行法院的决定，已经现在强制执行我1年多了。
5: 那您没有给他们呀这个补偿款？
6: 现在我所有的冻结了我的卡，现在我的所有的退休金收入全在法院扣着。
1: 那您现在经济状况怎么样？
0: 身无分文。
1: 平时生活是有支持，还是说生活也挺困难的？
0: 很困难。现在我连看病都没钱看，现在别说吃饭，我现在法院一冻结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一分钱收入没有。
4: 面对百万计的巨额补偿，二哥直言自己目前无力承担。可既然当初他已经将福利房变卖，又怎会落得一文不名的境地呢？
1: 他当初这个房子变卖卖了多少？您清楚吗？
2: 305，他自己说。
1: 就对这个数您是
2: 认可的？因为我们是亲兄弟，我不追究这个。
5: 您卖房的钱呢？
6: 那个钱我已经就是给了我小舅子了。
5: 你为什么要给他呀？
6: 因为在我原来就是我前妻他爸活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房他爸名下有一个登记室
5: 啊，
6: 就说我要我就把那又弄了那两居室
5: 啊，
6: 那个给。
5: 那你要了没有？
6: 要了。
5: 现在你有3居室？
6: 没有。
5: 那你没要啊？
6: 因为那个房是他们人那也是走的这个公证，是落在我前妻名下的。
5: 您什么都没要到，您把300多万给了小舅子了？
6: 是卖房在前，继承这个房这套房子的时候是在后。
5: 那您得告诉我，为什么要给小舅子把钱？
6: 当初的一个承诺。
5: 你欠他的？
6: 不是欠，我要了人家，要人家。
5: 那最后你也没要啊。
6: 2016年买房的时候是那个给了人家，但是我是2018年离婚的时候，因为我有属于过错方，天天打架，那我媳妇前妻吧，一身病。
5: 用老大的话说，你有点转移财产的嫌疑？
6: 没有，摸着良心说没有。为什么离婚？就是别的就不说了，
5: 钱也不。

0: 还给你了，
1: 我
0: 三百多万没了。
1: 我现在身无分文，
0: 身无分文，
1: 强制执行全给我冻结了。谁想没长后眼啊？我要是长了后眼，我今天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2: 那现在这个钱您是什么意思呀？您的想法是什么呀？
3: 这不正好这个我弟弟找的您那儿不是吗？正好呢，我也想能借这机会呢，一块儿能调解呢，是好事。毕竟一奶同胞，还有毕竟是亲戚嘛，亲兄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2: 是您觉得是这90万的这金额，您想要再重新商量一下呀，还是怎么着呀？
3: 对，是这意思。
4: 可是他愿意跟我们达成和解，他是不是得给我们钱就得？既然想达成和解，你就得给钱嘛。至于多少可以谈，那可以谈的，是吧？
5: 随着更多的细节一一展开，调解团队发掘，霍家的矛盾还远不止这些，包括父亲名下的另一处公租房，似乎也被牵涉其中，这使得局面更加复杂。
0: 樱桃斜街是谁的房啊？
1: 也是我父亲的。
0: 也是父亲单位分的？
1: 不是单位分的，公租房，这算是当时也是。
0: 那哪儿来的呀？这房是一个公房还是公租房啊？
1: 公房。
0: 哦，公租房，谁的名字？
1: 我父亲的。
0: 那他怎么来的你记得吗？
1: 我小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住，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记得是我父亲来以后从16岁来了北京，什么地方盖的我不知道。这个
0: 是那是先有的樱桃园这个，还是先有的后有的这个福利房啊？
1: 先有樱桃斜街这个。
0: 哦，先有的这公租房。
1: 对，
0: 福利房是后分的。
1: 对，
0: 嗯，那等于父母一直在这儿樱桃园这儿住。
1: 对，
0: 你们小时候也都在这儿长大。
1: 对对对。
0: 哦，
6: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都想成亲戚，我身上两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不害了我。
2: 做了什么事儿让你有这个？
6: 2007年徐家诉讼，不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上不上第一条？
2: 哦，后续还发生了？
6: 后续的我这一间房没了，2001年，老三啊，在我父亲的协助下，利用不正当的渠道吧，手段或者是，将其中一间房过户到他名下去了，两间公房有一间房过户到他名下去了，我这个也有正当手段。
2: 现在这个房子就还是公房，承租人就是变成老三了。
6: 一间房已经变成老三，另一间还是我父亲的名字，也就是说给我的这一间，给我女儿这一间。
2: 那现在这间房是什么状态？
6: 现在老三管理使用。
5: 按照大哥的陈述，早年间父亲曾就名下的几处房产进行过分配，自己也得到了一间房的许诺。可随着时间流逝和二老过世，一切仿佛都变了模样。
0: 你怎么不住啊？樱桃园这儿？
7: 我让我住啊。
1: 我说明一下，樱桃斜街这原先是两间房，我父亲承认给我一间，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三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改成一大间了。
0: 这是两间打通了，改成一大间了。
1: 对，重新翻新了，
0: 又重新翻盖了。
1: 对，
0: 名字改了没有？
1: 这个就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老三还有一处房。
0: 老三有一处房？
1: 对，也是我父亲当时，我不管我父亲怎么说来的吧，可能是我
0: 父亲。也是父亲分的？
1: 也是我父亲要来的。
4: 我大哥一直在对我啊有争议，或者有跟我有争议吧。他对我什么您知道吗？对我这个房子呢是怎么来的呢？确实是我父亲单位分的，这咱们承认。可是什么时候分的？1990年好像是，我印象分的不是这儿，是哪儿呢？这儿有一个平房，当时呢没法住。为什么呀？环境各方面都达不到标准。这么着呢，换房，把那个房换成这个。那时候还讲究换房呢，对吧？就知道让我离他近点，能照顾他嘛，就是这意思。还有一间房子呢，就是这琉璃厂附近有一个房子呢，是两间房，现在其中有一间是我父亲，有一间是我，名字早就是我的，那个名字。为什么呢？也是我父亲曾经啊，后来我生的儿子，我是男孩，我二哥是女孩。咱们说实话，中国人的传统你应该知道，是吧？你肯定留给孙子嘛，这东西这实话实说。哎，这么多那个房子也是九二九三就变成我的名了，已经那是我父亲经手办的。都
2: 现在是他们对您这办好的是还有什么

0: 说法吗？还是
1: 他那意思就是是不是真实的，合理不合理？这个东西我解释不了。您说呢？现在只是对这个，就是流产这一块儿，这个我父亲名下这一间公房，他肯定有异议。他的意思是应该归他。
0: 这房子现在还是公租房性质？
1: 公租房，
0: 它是闲置着的吗？
1: 闲置的也算，就是搁点乱七八糟东西，没人住。东西是我的，由我负责管理打理这个房子，这个每年的房租什么都是我交。
2: 若小弟所言属实，经父亲之手获取的住房其实有整整四处，其中一处过户给了二哥，两处变更给了小弟。这般看来，也难怪大哥会心生怨怼。
3: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只有一套还在父亲是承租人的，然后另外的两个就都在老三那边了。
4: 现在东方一，据我了解是老三在这样放东西的
5: 啊，老三放东西呢，
4: 对
5: 吧？对。那我这么问您啊，现在老三占着这个房有没有正当性啊？是不正当的吗？还是正当的？
4: 这个没法说正当不正当的，这
5: 不是。那您都提出来那么严重的词儿了，咱区分一下吧。
4: 说是过户这一件是不正当的，
5: 但是他占着实际上是正当的，对吧？
4: 正当的是我父亲的名下东西，那啥都有权利占呀。
5: 所以除了他有权利，您还有权利。
4: 我也有权利啊。
5: 但是人家占着，咱不能把人撵出去，对吧？
4: 对呀。
5: 您没这意思是吧？
4: 没。他这没住，这是存放东西应该是。
5: 那您现在有居住的需求是吗？
4: 有啊，我女儿在北京没有任何房。
5: 我是问您，因为是这样的啊，您拿点钱凑哪点算，咱一层层论啊。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您父亲的，是您女儿爷爷的房。
4: 对。
5: 对吧？您要说您哥仨呢都有权利住吧，我听着还对。您说您女儿作为孙女儿，她去住，我觉得也没什么不正当，但实际上确实绕不过人家俩人。
4: 对，
5: 对吧？
1: 这个房现在还是我父亲的名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也不好办。里头有两个户口，这里头都谁呢？一个是我侄女，是我大哥那个孩子，是我侄女；一个呢是我儿子，因为现在户主什么呀，就是都没变也变不了啊，因为我们双方达不成协议，就是希望你们看能不能给协调一下，怎么解决这事儿。
2: 如今这处饱含争议的公租房随时都可能搬迁腾退，但霍家的内部的关系却迟迟没有理顺，其冲突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又该如何解决呢？
1: 就曾经在2021年有一批腾退，可是我们哥仨没达成协议，就等于办不了嘛，是这事儿办不了了，就要达成协议当年也就走了。就
0: 当时没达成协议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就是我们仨人肯定没谈好这个利益分配呗。
0: 当时您家里谈过吗？
1: 谈过。
0: 怎么分？
1: 谈过。我大叔二叔都给叫来，让他们俩都在场，两位老人都他们都知道。
0: 当时
1: 曾经谈了不是一次。
0: 您这边给出的是什么呀？是均分呀，还是怎么样？
1: 我同意，我说我同意均分呀。我大哥的意见是按法律走，就说这个腾退国家什么法律就按哪个走。
0: 他觉得这个按法律的话，自己不应该只分到这么些。
6: 对。
7: 两间公租房在这个樱桃斜街，其中有一间你变成你的了，对吧？
8: 那我父亲给我的。
7: 这里边有材料，不管是你父亲给的还是你自己私自变的，我只是说变成你了，我没有给你下定义，好吧？那这个樱桃斜街的这个一间房子，你是不是已经取得了腾退利益啊？
8: 取得了。
7: 取得多少钱啊？
8: 210。
7: 210是吧？嘿，刚才我举的例子还真是正好命中你们家了。
8: 这个房子呀，当年是一边大，两间是一边大。
7: 那如果现在你们达成一致，变成老大的女儿，作为承租人的话，然后您想从里边获得多少权益，可以配合他变更？
8: 这里头啊，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这间我父亲的名字公租房，这个房间里头有两个户口，一个人是我这侄女，刚才这个，
7: 对，
8: 一个是我儿子。
7: 那儿子名下有房吗？
8: 没房。
7: 然后完了以后，儿子也没和这个他共同居住生活，是吧？
8: 我儿子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父母看大的呀。
7: 儿子和爷爷共同居住生活的。
8: 对呀。
7: 儿子户口哪年过去的呀？
8: 在我侄女后边，没错。
7: 九几年？儿子户口到底哪年过去的？
8: 我记不想不起来了。
9: 我三年的相当有心机，我母亲2011年4月28号去世，我三弟让他孩子的户口2011年3月24号迁入我母亲名下。
0: 就在母亲离世前。
9: 离世前不到一个月，我母亲受到胁迫。
0: 这个是有这个证据吗？还是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母亲？
9: 证据派出所不给我出，但是我从推断来，为什么呢？2007年，三老二已经胁迫母亲写这个放弃声明，内容是我二弟写的，当庭的承认。我母亲想签完字，他写的内容。所以说，2011年，我有理由又怀疑我母亲在什么胁迫下将户口迁过去。
2: 据了解，在这处争议的公租房里，目前有两个户口，分别为小弟的儿子和大哥的女儿。也是据此，大哥才提出要房，不想却遭遇了强烈反对。
9: 可是有个前提，我女儿是在我承租人父亲去世前93年迁入的，这个侄子是2011年3月24号才迁入，承租人已经去世多年。
7: 女儿什么时候来北京？像现在您说她在北京租房，对吧？
6: 对。
7: 那她比如说是哪一年来北京的？来北京那年有没有跟爷爷奶奶和叔叔说过，那我干脆就到樱桃斜街这块来住，行不行？那个时候应该有这个现实的需求了，那没有问过吗？没有尝试过说我先住在这里吗？地理位置也好，各方面都方便。
4: 这个无法再问。那个时候，这个房，母亲去世以后，两间房已经变成了一个门了。我三弟计划让他儿子结婚呢。
7: 那就是我们是2011年之后来的北京，对吗？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有这个居住需求的呢？就问问女儿这边。
10: 我2008年上大学，但是我有那个居住需求是在2012年大学毕业。因为上大学可以住宿舍嘛。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不在了。
7: 然后2012年的时候有想回来住，叔叔那个时候就已经打通之后，然后不允许咱们进了，还是那个时候就不能够正常往来了，一家人。
11: 就是那您按您的说法，就是说你们家里边现在的财产，老三名下自己有一处公房，那咱就别说了，对吧？
6: 嗯。
11: 樱桃园原来两间公房变成了这个一间公房，
6: 嗯，
11: 对吧？但是是有两个房本，是吧？按您说的，因为他通过一些手段，然后把两间房子变成了两个房本。然后其中还有一间虽然在父亲名下，但是这一间还被打通了，你们也住不进去。
6: 对。
11: 然后房改房呢，虽然你们可以，这个您虽然把他们原来的这个诉讼给通过再审，然后撤销掉了，但是呢，你们拿到的这个钱却迟迟得不到执行。
6: 对。
11: 所以相当于现在家里边的利益，老二和老三全都有，您就是什么都没沾上，除了住宅老房子。
6: 对。对，
11: 是这意思吧？所以您觉得特别委屈。而五位老人本应该由您父母进行赡养的，但是您都带父母进行赡养了。
6: 对。
1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您跟弟弟两个弟弟沟通过吗？你说你看，我作为家中老大，家里所有财产我都没获得，而且这个父母应该尽的义务全都由我尽了，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利益呢？商量过吗？
4: 我们商量没有结果，我们多次商量，
11: 嗯，
4: 有两个叔伯叔叔商量没有效果。
11: 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4: 对
11: 会愿意把您给抛弃了？
4: 对对，
11: 就不想那个任何财产让您沾边。
4: 对对对，
2: 明明是一家兄弟，为何大哥数次直言自己被抛弃？
9: 要不然我父亲的愿望给我女儿变成承租人，因为我是北京知青，知青我查阅过，有相关政策，有会照顾的。我女儿在北京没任何住房，我女儿符合变成承租人的条件。
1: 为什么要说这个旅产这个平房呢？因为现在一个是，如果我们达成协议，这个房子动不了；再一个呢，牵扯以后他下一代，你现在我离我大哥那个女孩子，他那闺女也有孩子了，有个男孩，等于牵扯一上户口了。这户口现在有优势，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户口，你就有权利说话；你没户口，你是没权利的。你一旦牵扯你一上去以后，你说真要分的话，怎么分？是分俩人分仨人？咱实话实说这事，对不对？
2: 看似胜券在握，实则存在漏洞。三方对峙，谁会最先让步？
1: 因为我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这些话，她也认可的，最后她反悔了。那我们谁不害怕这事儿？有过一次经历了吗？是不是？还是那话，尽量解决问题。我不想把这事儿弄到下一代。
11: 这个事儿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只有达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要不然这个公房，它就在那儿摆着，它变不了现。
2: 户口的变迁究竟与房产有无关联？调解又能否取得进展？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只提

0: 明后再议。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通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4: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5: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5: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8: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4: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9: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4: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7: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0: 竹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它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7: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 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带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5: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茂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茂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茂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茂世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13: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茂世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

0: 那么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带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带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他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带着，带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2: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4: 月光不明亮耀眼，但柔和安宁，那是生命的态度，是家人的温情，是伴随生命最后旅程的光。从此以后，这个死亡癌症这话就不是禁区了，我们就可以直面了。也恰恰是这段时间，是我和我妈妈有了更多深度交流的时期。
5: 我们读书吧，马上播出。

0: 不以作家自居的敬一丹，在闲暇岁月里执笔凝萃岁月与初心。自2015年起，陆续写下《我遇到你》《我末代工农兵学员》《那年那信》《床前明月光》《走过》等作品，涵盖职业回望、时代记忆、家书温情、亲情思索与山河人文诸多维度。他始终保有媒体人与大众的赤诚沟通，将央视30年新闻生涯、特殊年代的青春印记、四世同堂的家国温情，以及对生死生活的深切感悟揉入文字，笔触平实厚重，字字皆是人间烟火与时代温度。
1: 提到妈妈对您的影响，您在书里面提到说有1700封家书，这个时间的跨度大概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您算过吗？
2: 就我小的时候啊，就看到我们家那个床底下就放着很多那个家信，那时候也看不懂，都是连笔字。后来我慢慢能看懂的时候，看到那是我爸和我妈的情书。然后后来呢，我和我姐都成了知青，我弟当兵，另外一个弟在外地上学，然后我们的家人的信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不光是床底下，柜子里到处都是。后来我们经过了漫长的时光，最后大家都回到哈尔滨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们手里的信全都收来。这些信从1950年开始，就是从我父母两个青年男女相遇到我们家四世同堂，我妈妈就留着这些家信。这些家信留到第68年的时候，我妈妈得了癌症。然后我在重读这些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信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小家的记录，也不仅仅是情感的记录，它是民间的一种朴素的文本。千家万户谁家都有这样的信，如果都能留下来的话，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碎片和颗粒，而这些碎片和颗粒集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图景。在我妈妈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就想告诉我妈，就是她这个留存是有怎样的价值，我要告诉我妈我珍惜着您的真心。于是我就把这些信就编成了这本书，叫《那年那信》。这个封面上画的就是当年我在少年的时候去给我父母寄信，在我们家最近的那个邮筒，我不知道多少次到这个邮筒寄出希望，寄出问号，寄出困惑，寄出我少年的喜怒哀乐。那同时做这个书的时候呢，我一个是想让我妈妈得到一种精神慰藉，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我女儿能够通过这本书走进姥姥姥爷，知道自己血脉的来路。我们家那个时候已经四世同堂，就是我姐姐的孙女已经4岁，她长大以后会看这些信吗？那些信都泛黄了，相隔了那么多的年代，离他距离太远了吧，他能看吗？我可以接力啊，我可以给讲故事啊。于是我就把那些信，那么多信，我妈都装订成一册一册的，我就把这些信整理摘抄故事化。比方说给我弟弟的儿子写封信，我就说你们90后都不写信了吧，我写这封信是想让你看到你爸的当年。然后我就写了当时，就是我他爸就是我弟弟的情。然后这个书里还有这样一个插画，这干嘛呢？就当我这个小弟弟逃学的时候，我就大打出手，然后就写一封告状信。那我妈妈把那封信放到我面前的时候，她留着，留了这么多年，就又笑又泪啊。那我就想呢，把我们家第4代孩子就现在跟我的这种沟通呢，这些内容呢都放在几个月以后将要出版的增订版里边。那这本书已经出版一些年了，增订版里会有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我如何把我的信捐给了家书博物馆，我如何和我们家的第4代孩子交流，
1: 怎么去看现代人可能已经很少手写书信这件事儿。
2: 今天我们的交流方式啊太便捷了，
1: 对，太多样了、
2: 我也不怎么写信了，其实尽管我那么爱这些过去的信，但是现在有那么多种交流方式，人们当然要用便捷的方式。但是过去那个家信中那种很内核的东西，也应该在今天便捷的方式中继续存在，比如说深度交流、精神沟通，比如说就代际之间，就我们天天都和自己家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有没有深度交流呢？
1: 这也顺应了中国人，尤其是家人之间，其实有时候不太擅长用语言来表达对他的爱也好，对他的恨也好，对他的讨厌也好，好像都不愿意说出来。但是当变成文字的时候呢，好像就变得可以面对了。
2: 是这样的，我的原件现在已经在家书博物馆
1: 了。
2: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他那个扫描件，就看起来一模一样。哎，
1: 啊，真的，这个
2: 这是我
1: 扫描件
2: 的。
1: 这是六八年的时候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呀？
2: 那第一个内容就是告状。
1: 您看告状了吧？这告状信还是拿来了，
2: 又告状了，说我弟弟怎么怎么不好好学习啊什么的，然后我独自，在哈尔滨乘火车去呼兰给我爸爸送棉衣，然后这儿写的
1: 还记买多少菜，
2: 现在这儿什么菜都缺，那个时候我特别琐碎，我在很多信里头都跟我妈妈谈那个家里头买什么东西发什么票。你听到这儿啊，这个我都不知道年轻人能不能理解，咱们这是哪位读者是最年轻啊？那小伙吧，我给你读一下啊。听姐姐说，他们毕业全下乡，1968年不收高中。我姐买了很多长鞋带儿，拆了织线衣，很好，要买40副鞋带儿呢。一点一点的拆，还要接头，挺费事儿的。因为你要买一件线衣的话，或者买线的话，是要布票的，布票是极其珍贵的。然后鞋带是不要布票的。你看，就那种长长的鞋带是特别受到我姐欢迎的。鞋带不要布票，她就买40多副鞋带，一点一点的拆，然后把那个线头都接上，织一件衣服。我13岁的时候告诉我妈这件事，然后下一封信是我当知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当知青的时候是在东北林区啊，你看我说我们劳动的情景啊，说没有水，我们走出去10里地那个修路没有水，渴的我们就到附近小河去喝水，水比较清，可是那里边有一个一个的小红点，然后他们说可能是虫卵，我也这样想。然后接下来我觉得那时候我怎么那么会自己劝自己呢，你看接下来我说管他呢，这比姐姐喝马蹄窝的水好多了。马蹄窝什么意思呢？我姐姐在北大荒啊，就马蹄在那个泥地上踩过了以后留了一个坑，等下雨的时候呢，那坑里边就有一些水，我姐他们就渴到喝马蹄窝里边的水。哎，那个时候我怎么这么会自己劝自己呢？然后在这个信里有好多这样的表达，就我先说一下我的经历的情况，然后马上我就自己劝自己一下。
1: 说明您就是性格里边有比较乐观的那一面呀。虽然
2: 这个真的就是我妈妈对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妈妈跟我说这个吃苦是要学的。哎，现在这样我这样想事儿，是不是现在就叫自洽？
1: 对。
2: 我怎么那么能自己说服自己呢？几乎每一个段落，我说哟，好懂事儿，
1: 又想抱抱那个时候的自己。
2: 对对对对，考完研究生的时候，这是1983年，我又考回了母校，在中国传媒大学。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我的导师是齐越教授，齐越老师是非常严厉的老师。然后这儿写了这一段，如果不是信的话哈，这怎么会有这种记录呢？我说齐越老师一见面就给我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不要说哈尔滨话，要说普通话。我当时心里肯定这样想，没有啊，没有口音啊。第二，要上好政治课，这是个方向。 我导师齐越老师是开国大典在天安门直播的，是当时的人民广播的第一位男播音员。第三个，
1: 三年内
2: 不能要小孩。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结婚了，那读书三年，齐老师就有言在先啊，三年内不能要小孩。
1: 执行得很到位吗？
2: 最后一个呢，
1: 能说吗？
2: 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怀孕了，我女儿接受了一种特殊的胎教，然后呢，他们说你是怎么计划的这么好的？我恰好在毕业的时候她出生了，
1: 还可以参加您的毕业典礼。
2: 我毕业答辩，她是在我肚子里听到了
1: 一块答辩，
2: 听到了，
1: 参与了，
2: 对。
0: 从青春求学的点滴记录，到家书里的岁月沉淀，那年那信藏着最朴素的人间温情。而当陪伴母亲走过生命最后旅程，敬一丹以爱为光，写下床前明月光，在床前相守中完成一场温暖的生命对话。
1: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观察到您写母亲会去三亚的海滩日复一日的去捡垃圾，然后说家书的时候，他会装订得很仔细，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很爱整理自己同时很有条理的一个人。我想知道您跟他的这种交流一直都这么畅通吗？比如说当他得了癌症之后，第一个知道的是儿女，不是他本人，那你那一瞬间的想法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还是很多家庭的做法可能是隐瞒到最后？
2: 其实很多中国家庭遇到至亲重病的时候都会不告诉他，
1: 对，
2: 瞒着。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们全家一开始都有一种共识，就不告诉他了，就这样。我女儿听说了以后说，为什么不告诉姥姥？她应该知道，他如果有想说的呢，他如果想做的呢，在他们这一代的理解里，他知情也是他的权利，就应该告诉他，不论是从情感还是对他人的尊重。我女儿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不要告诉他。我看了以后很有启发，这个时候我就做好了准备，如果我妈妈问我，我就告诉他。然后我妈妈在我们家四个孩子里，她选择了问我，我就直接告诉她了。其实我都想好了应该怎样说。

他说我是不是癌症？我说是，有问题也有办法。从此以后，这个死亡、癌症这话就不是禁区了，就不是禁区了，我们就可以直面了。也恰恰是这段时间，是我和我妈妈有了更多深度交流的时期。我妈妈是一个豁达的、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这样的人，所以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床前，我们的交流比以往更深。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是在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命课。

0: 们上了很多课，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上过生死课，甚至在很多地方这个生死这个话题都挺人们挺在意挺忌讳的。其实在现代哈，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应该是更理性更科学，同时它又是有温度的，生是有质量的，死也是有质量的，老去也是有质量的。后来在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和我妈妈在床前的这种深度交流记录了下来，写了一本书，就叫这个
1: 床前，
0: 叫床前明月光。床前就是至暗吗？就没有光吗？也是有光的，它就像月光一样。所以我就在这写到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好在床前仍有月光，月光不明亮耀眼，但柔和安宁，那是生命的态度，是家人的温情，是伴随生命最后旅程的光。然后这个书的封面上你可以看到，这是各种文字写的妈妈，各种文字，有我们家人写的，也有请别人写的。你看这个，你像这张照片，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的笑容，就是这个还是一种生命态度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写书和读书啊，它是关系很近的。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看了很多书，都是有关生命的，都跟生死的。如果不是我面对着生死的话，可能我也不会那么主动的去找那些书看。那为什么要那个时候要读书呢？就我需要力量，我需要一些智者给我启发。所以那时候我书架上的书都是这种什么最好的告别啊，相约星期二啊，那时候很多年前的书，就是从那些书中我是获得了一种力量的。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读书，我可能也写不了这本书。
1: 这个我有印象，您说父亲阿尔茨海默以后，您写呼兰两个字儿，
0: 对，
1: 他能顺着写出来，呼兰和尚写萧红，
0: 写下了萧红，就是他忘了很多，但是他没有忘了他年轻的时候的阅读记忆。这个书我最早看的时候，就是我少年的时候，我父亲去了学习班和干校，然后他书架上留着这本书，还有这个，还有这本。所以当时都是很旧了，在我爸爸的书架上。然后当时看，哎，还有这样的文字啊，他笔下的东北是这样的，就很，当时给我那个阅读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我少年那个时候能读的书也不多，而且有一些文字呢，也称不上是文学。而看这个萧红的这个书，就让我对这个文学有了一种这个。最初的那个感受，所以现在我家里有好多版本的这个。
1: 哦，这个就是您家名作了。
0: 当年我偶然间进图书馆看到了《简爱》，那本书对我就有很深的影响。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事，然后就我从来没有看到文字就这样描写一个人，描写一个人的心理。后来长大以后，几次又重新看这个，然后每看到一个版本的时候，我都想把它。收藏起来，哎，就这样的书对我是特别有这个励志作用的，就这个
1: 啊，这个都是我们在课本里边第一次接触。然后
0: 你们是在课本吗？
1: 啊，对对对，我们会有。
0: 我当知青的时候，我跟我爸说我干的活是修路，然后爸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说，保尔也修过路，在修路的时候还遇到了东尼亚。
1: 啊，这是好好的一种回应，
0: 就是我爸也想到了他读。这本书的那种记忆，然后他还提到了东尼亚，像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青啊，
1: 对，浪漫。不说要您推荐一本书，就是会送给朋友的那种啊，不是说推荐给读者或者观众，你会选择买来送给他的。
0: 我看这儿有没有？你这有没有那个叫《要有光》那本书？在这儿，在这
1: 儿。好，
0: 你看，哎，就这本书，要有光，梁红老师写的。梁红老师其原来的作品我就看啊，我就觉得他有一种和我特别接近的感觉，因为他都是非虚构的。他写梁庄， 那就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乡村，看到了一个变化的一个历程嘛。那这本书他看到了一些孩子，而这些孩子呢，平常我们不大容易看到，就他们离开了学校，为什么离开学校？怎样的心理状态？然后他们的家经历了什么？就特别耐人寻味。
1: 嗯，
0: 就是你看着的时候有点不太轻松啊，但是我觉得，有的书，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就是不让人轻松的。
1: 在您退休十年的时间，
0: 嗯，
1: 创作了五本书，
0: 嗯，
1: 已经算比较高产的一个作者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是很喜欢用文字来记录生活，跟读者交流？
0: 就有的内容，我就觉得一定得用文字。你就比如说家书，就是适合。这可能也是媒体人的对这个传播方式的一种判断哈。我也不是说退休的一开始我就计划好了要写这些书，我首先是把我害怕忘记的先给它记下来，所以刚退休的那本书呢就是《职业回望》。《职业回望》这本书已经十年了，现在年轻的媒体人把它当成一个电视发展史的侧记来看的，这个形象就是你看现在把挡住我的话，就是
1: 教练访谈，
0: 就是大家特别习惯的看我的那种严肃的凝重的这种表情，每天晚上19:38这个面孔就出现在你家，是吧？这本书是职业回望，然后后面写这几本书呢，面对着至亲失去的时候我想做的事情，这事儿是不能等的，而且是最好是用文字来表达。然后还有一本这个书啊，这个书是我和我大学同班同学一块写的。那为什么选择橙色呢？像青春啊，这词儿对各位来说是生词吧？工农兵学员。
1: 工农兵学员。
0: 一开始我就是看到年轻人说到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他们满眼都是迷惑，什么意思？说哪个年代的事儿呢？然后我想，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那我们每个亲历者不都是有一种责任，应该告诉我们是怎么走过的吗？我们不也从前辈的一个一个告诉中慢慢的积累了，慢慢的长大了吗？是吧？所以我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全班一块儿写了这本书。我们那个班叫北京广播学院76级播音专业，简称76播。然后我们全班同学以口述的方式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这是一本青春的故事啊。然后我们分成前传，是上大学以前去干嘛的，大部分都是知青，也有军人多半都是像电影《芳华》里边的那样的角色，还有工人。然后还有后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毕业以后，就这些人都成了各个台的骨干和中坚，很多都成了学术的顶头人。这是一个存在，我是觉得凡是存在的东西都该留下痕迹嘛。
1: 嗯，
0: 那我们就在这儿写了这样一句话：趁着我们没有忘记，告诉孩子们。后来这本书被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史馆、图书馆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你看这儿，这很有意思吧？为什么呢？他们说见过用二维码的，没见过这么用。

0: 二维码的，为什么呢？
1: 一排二维码，
0: 这种七六波好声音啊。我们是学播音专业的，所以我们的同学有的是用文字的表达，有的是用声音，这都是他们的声音。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3: 各位听众，我是马进德，播音名叫白山。
4: 哦，母亲，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
5: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4: 大陆在那头。
6: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
1: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读者朋友，向一丹老师来提问。有哪位？
7: 一丹老师您好，刚才听了您和父母之间家书故事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动人。嗯，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呢，就是父母是比较严肃的，然后我们可能也不太善于表达。那对于和父母的沟通，您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0: 嗯，我妈妈是特别有沟通的欲望的，她就是天生就是特别希望和人沟通。她是我们家庭那个群里边的灵魂群主，然后在那个群里非常活跃，她生怕这个群慌了，这是她用的词，她就特别在意这种沟通。那我爸爸呢，他就拿到手机以后，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来享受就是讲微信给人带来的这些信息，他从头到尾就没能学会。但是他对文字非常的在意，于是呢，我就和我爸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我特别想知道我爸爸的从前，我就写一张纸，上面列了十几个二十几个问题，就像我采访列一个提纲一样。我说，爸，你从小就是学霸，但是我想知道你最不爱上的课是什么，这还问的具体哦。
1: 嗯，
0: 然后我爸就拿着这张纸开始一个一个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我爸是很愿意做这件事的。我看了他的回答以后，真的没有想到，他说我最不爱上的课是日语。如果是我当时没有问我爸，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提纲，我怎么能听到我爸的这样的表达呢？后来我父亲阿尔茨海默了，没有能力表达了，这是他还能表达的时候我跟他的交流。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长辈交流。
7: 一丹老师好啊。书中您写到您女儿成了一位极地的向导，您从一开始的很担心的一个心态，到后来她已经成为了您的骄傲。我特别想知道，她第一次做向导的时候您去送她了吗？您当时对她说了什么呀？
0: 就是我退休之前60岁的时候，我给自己一个纪念，我去了一趟南极，然后南极北极一块走的时候是和我女儿一块走的，这是一个我的生命节点。后来在这个走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极地向导这个工作，后来他就成为了他们。他先是游客，后来就成为了向导。我的感觉啊，我羡慕多于担心，他有如此的选择，那是我过去看地图的时候，那这是我能达到的地方吗？就根本不可能达到。
1: 这是北极
0: 啊，南极北极，我看地图的时候都忽略都不看这些地方，肯定那都是天边，那是不太可能到达的。那现在呢，已经不是像我当年想象的那么遥远，是吧？其实我是很羡慕的，像我女儿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有那么多的选择，就这一点来说就让我羡慕。如果说我们的青春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我们的青春更多的是遇到，而现在的年轻人的更多的是

0: 选择。
1: 今天您带来了退休之后写的五本书，那我想说，这五本呢，在我看来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写的内容也不太一样，但是您现在再回头十年间。

0: 减少误解。
1: 我们也非常感谢您，也依然用有声语言这种方式和我们沟通了您写书的这样一种感悟，同时更多的是人生的一种感悟。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我们读书吧》，下期再见。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得湿疹六年了，一直反反复复，每次发作奇痒无比，尤其夜里痒得睡不着觉，手挠都不解痒，必须用小刀的刀背去刮才行。这么多年了，看了各个医院，抹药膏不管用，吃过敏药也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治好？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3: 今天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觉得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但听完了他的求助呢，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回医生，
6: 这个湿疹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疾病。湿疹是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比如说咱们起几个小疙瘩叫什么呀，也叫湿疹。你全身大面积的溃烂瘙痒，这种它也叫湿疹。有的湿疹非常重，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比求助者这种严重的湿疹是多得多的啊。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你看这个第一个照片，它是面颈部的这个湿疹，这个呢就是有脱屑然后红斑。第二个照片是这种糜烂渗出，这种急性湿疹。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5: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然后整个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结痂啊脱落的到处都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因为痒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办，就在那走廊里一圈一圈一圈走啊，走的累的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所以这个老

0: 爷子跟我们说，想办法给我们治好吧，给我治好吧。他说我现在就想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这样我就解脱了，
1: 就已经痛苦到这个程度。
0: 对对对，他很崩溃了。
1: 可能没有得过湿疹的人，
2: 对他
1: 很难想象这个级别。
2: 晚上你看在楼道里边走，
1: 不睡，
2: 对，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好多痒会晚上重呢？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晦昼安，夕加夜甚。夕就是傍晚，夜就是夜间，就是傍晚的时候会加重，夜间会更重。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气在傍晚到晚上的时候，到夜间的时候，哎，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邪气就会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痒啊，晚上痒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发生。因为晚上你休息不好以后呢，它会导致比如免疫功能啊、肝肾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心脏啊，所以它不光是说对皮肤的影响，它对整个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爷爷，他后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痒能不能止住，能不能给他治好呀？
0: 住院以后，然后呢，我们帮他查找病因，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挺好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2: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g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治疗。这种严重的慢性的湿疹，我们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可以快速的控制他的症状，中医来调理他的体质，调理他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让他的疾病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医养结合。一就是快速的治愈他的疾病，养是养护好他的这个一个身心的健康，来养护他的皮肤的屏障，让他皮肤有抵抗力，这个时候才能对外界有这些个免疫功能，这样他的湿疹好了以后呢，才不容易再反复发作。我们做药浴，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他的中药，2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2: 对，
1: 这个会对他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2: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的一种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的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它的身体啊，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4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10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1: 没有复发，
2: 对，没有反复。
1: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0: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在治疗上那就容易多了。
1: 其实是没有对症。那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引起我们得湿疹？
0: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的原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0: 说的，哎呀，遗传的体质啦，过敏的因素啦，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1: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2: 那我们今天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3: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2: 是不是遗传？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3: 对，
2: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1: 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反应，他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湿疹。我们给他查了过敏源，他是什么呢？树木还有花粉。过敏，你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避免的，
2: 你不能去逛公园了。
1: 对，你不逛公园它也起，因为空气中都漂浮着，
2: 不能出门了，
1: 对，不出门也起，
2: 飘进来的，
1: 对，屋子里边也会有。所以说它躲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给它改变过来的。要怎么样？要调节它的体质，调节它的这个免疫功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让它对这些东西不敏感，它才可以不出现这些情况。你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给他综合的治疗一下，然后调理好他的过敏体质，他这个没问题。等到第二年我们打回访的时候，他都没有再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2: 好，这是我们湿疹的第一大诱因，就是过敏的因素。刚才回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第二大诱因是干燥。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观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我们听到湿疹这个名字的时候，病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湿啊，它为什么会是干燥反而是它的三大诱因之一？
1: 对，其实湿疹刚才咱们讲了，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湿疹就有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它并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湿的。像刚才咱们看的照片，就脚上的这个啊，干燥增生还有皲裂，这种就属于干性的湿疹，它是以干燥脱皮皲裂为主。它干性湿疹主要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和足部，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干燥呀、脱皮呀，还有瘙痒啊，还有裂口啊。干性湿疹啊，我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足部的这个干性湿疹，他来的时候呢是别人推着轮椅来的，来了以后就很痛苦。我说您怎么不好呀？他说我这个脚烂了，脱了袜子一看，哇，真惨不忍睹。他不是说
2: 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湿疹的三大诱因，最后一个呢，我也想问问崔主任，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说我内脏疾病也是导致湿疹的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0: 人是个整体，哪一个部位出现这个病变的时候，对整体都会有影响。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前一段时间病房收了一个这个男性患者，57岁，全身泛发性湿疹，尤其是阴部和肛周。他又不好意思去看，自己弄点药啊，上来上去的，越上越大，越上越烂。老伴认为他你有问题了，他就更不好意思了，情绪也不稳定。到我们住院部的时候，一检查的时候，我们一看，哎，那个阴囊啊，肿得像球一样，表皮都破了。站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渗出啊，从那个破溃的面就开始往下滴的。

0: 往下流，那肛门那个已经就是糜烂面，那红鲜鲜的。老人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他闭不上腿呀，他拐呀拐呀的，很是痛苦。然后我们医生就问他，检查部就问他，您还有其他的病吗？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这个老爷子马上就翻脸了，他就说，我就是来看湿疹的啊，你就给我看湿疹就行，你别管我有什么病啊。所以他这个情绪不稳定，我们就缓一缓。然后我们的医生，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呢，帮他打饭呢，给他打水呀，然后他情绪缓解了，然后同意我们给他做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一点感觉没有，他的空腹血糖是17.9，这是很重的，
1: 糖尿病导致的。
0: 对，他为什么呢？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这儿了。放在这个湿疹上，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的医生，你要认真再认真，耐心再耐心。你比如说像我们科有的医生啊，真的是，你比如说患者他后背涂药啊，他一个人他够不到，我们的医生就帮他去涂药，护士帮他去涂药。这个有什么好处？亲力亲为呢，就你能第一时间观察到他这个对药的反应，这样在调整治疗上就非常有益了。我们的治疗一定要全方位的，不能光局限于某一部分，是吧？另外对患者啊还是要好。过去人家说咱治病尽力了，可我们觉得还不够，你除了尽力也还得尽心。皮肤湿疹这一方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是不是查找病因啊，这些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样我们查清病因以后呢，就调整了治疗方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来治疗他的湿疹的同时，然后预防感染，然后调整的控制血糖，这个患者效果还是很好的。
1: 我们一定要对症，找到专家，
2: 对对对，
1: 来帮您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呢，我们对症用药，同时也可以拒绝复发这样一个问题，也免去了您的担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3: 湿疹分为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可能由体内湿热引起，也有可能与血热、脾虚等原因有关，建议去医院明确病因，系统全面的接受治疗。下面有请皮肤专家为您火眼金睛辨谣言。
1: 第一个问题是，我得了湿疹，那所有的发物和海鲜都不能吃了？
4: 这是不对的，因为湿疹呢，它是多方面的因素，湿只是说其中一方面，发物就是又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发物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是说不能吃了，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排查它的过敏源，比如有什么特定的过敏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我们忌口。
1: 第二个问题是，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4: 这个更不对了。湿疹治好的那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规范化的系统化的治疗。湿疹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我们来看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2015年的时候，好好的就发现这胳膊腿上痒，痒我就挠嘛，挠我也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就挠就它就出黄水了，又痒又湿。我就跑到那个医院看皮肤科的医生，就给开的那个药膏，哎，一抹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哎，我挺高兴。等过两天不抹了，他就又犯了，反反复复就这么2年。到2017年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就全身开始都痒痒开了，都起开湿疹了。啊，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特别难受，全家人都睡觉了，我就睡不着呀，我就开始挠了这儿挠这儿，不知道哪儿这么难受。我就跑到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挠，挠一边挠一边就想掉眼泪，哎，就那阵儿时候特别难受。完了，后来听说这个湿疹是

0: 潮湿引起的，什么艾叶泡澡的呀，什么祛湿的这些偏方呀，我都用过了。那段时间就是大医院小诊所能去的地方我就都去了，就为了自己不难受嘛。然后一开始吧，老伴儿还挺好的，陪着我去这儿看去那儿看，钱花了好几万，后来就没耐心了。我就叫他给我挠挠，给我抹点后背抹点药，都不愿意理我，装睡得呼呼的，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了。我就心想了，我这个一天到晚给你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的，到现在我有了病，谁都不愿意理我了，连老伴儿他恨不得想抛弃我了。我那阵想着算了吧，我都有点自我了断的想法了。我心想我还活着干什么了？后来我就很不愿意出门了，偶尔出门一次就碰了一个老同事了，说你怎么面黄肌瘦的，看你一点不精神，原来挺爱打扮那个人，你看现在蓬头垢面，你这是怎么了？我就说你别提了，我就叫他看看，我说这浑身弄得这痒的就难受的不行。他说我也得过，我得过我好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我就来了精神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呢？他说有一个回主任，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你，你找到他，我就终于去见着回主任了。见着回主任我就哭了，我心想了，回主任，你肯定要救救我的命。我说我是太痛苦了，您这样就必须得给我治好了。我说的，回主任看了看我这个情况，就说你这个呀，其实都不算最重的，啊，不算重的，我们这儿见过的重的多着了。您只要调理好心态，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啊，那个中西医结合，您还必须得住院。住院，因为我们呢便于观察，便于给你治疗。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听上这个回主任的话，我就住下了。在医院住下以后，药物治疗，然后小分子熏针，后来还有针灸，这三种方法都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分子熏针这个，它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它是把药打到那个里头，然后用热气把这个药吧熏的全身的皮肤都接触到了，熏完了以后啊，全身大汗淋漓，就和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从得病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大夫护士对我都特别好，我就需要抹后背啊，抹什么地方人不嫌脏不嫌什么，都给我该给我抹的地方都给我抹了。我就感到啊，这个心情特别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两个礼拜我就好了，我真的就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四年了，我好了已经四年了，没有犯过，啊，我现在皮肤光光的，您看见我跳广场舞，那些姐妹们都说，哎，你这皮肤不错啊，有红是白的，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这么严重的湿疹，啊，我现在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就奉劝这些就是有湿疹的这些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不要说过于忧虑，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你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治疗，就一定能够恢复青春啊，活到老就是精神到老，快乐到老。
1: 快乐到老。谢谢您。首先能感受到您现在特别快乐啊，
0: 对，特别快乐，
1: 气也特别足。第二是确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也觉得这皮肤特别的好，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觉得辉主任我就最后一站到您这儿了，想象不出来是这样一个病人。我们也来说说他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方法。
2: 阿姨来的时候也讲他是各种祛湿的方法，
1: 对啊，
2: 因为他这个湿疹得了这么长时间呢，他已经不是说单纯湿的问题了，尤其长时间的被湿疹折磨的人，他都不是因为体内的湿，都会有一些气虚呀、阴虚呀、血虚呀这些症状。
1: 他是虚了，
2: 对，因为你看他又对精神造成影响，又对身体造成影响，睡眠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他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2: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它的有这种肥厚型的，

0: 有这种抓痕糜烂的糜烂面，所以我们根据它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它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它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它的病灶深处，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它那些个坏皮快点退下去，让它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它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它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它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它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何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3: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火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5: 今天是中秋节，
1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7: 海爷，这孩子真够笨。
1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8: 想进我家往他身体上打过去。
1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我的背影集呢，收录了各种人，啊，当然是文化人居多，但是也有商人。比如本集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古董商人，叶伟特先生。叶伟特先生，我跟他认识呢，是非常偶然的，因为他做的古董生意主要是玉器。而我玉器买的并不多，我早年去香港的时候买的最多的是瓷器和家具，玉器是很少买。你喜欢收藏会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你的资金不够，你开一门领域你就会多花很多钱。所以呢，为了集中这个财力，只能先买一类东西。我最初就是个上个世纪80年代去的时候呢，主要是买瓷器。那时候的香港呢，它卖古董分两块地方，比较集中啊，一块就是香港本岛，另一块呢就是九龙。九龙跟香港之间，我们都知道是走隧道的，海底隧道。早年只有一条隧道，现在大概是有三条隧道。那时候隧道非常堵车，你一个上午最多就一个来回，所以你一般过到九龙去，今天一天你就别急于回来。那时候香港九龙有一个酒店叫香港酒店，这个酒店的二层、三层两个大商场全部都是卖古董的。在古董贸易的高峰期，这两个商店里每天早晨开门的时候，每家每户的门口都堵着商人。那时候我听他们商家说，有时候每天都忙不过来的打包。香港是中国古董的集散地，全世界的人当时都到香港来淘古董。那时候香港的这个九龙的东西相对比河里活道的东西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它因为是在一个大商场里，每个人都是一个，虽然是一间房子，它也算一个摊位，它租金便宜。如果你在河里活道的那个古董店，那每个店都租金非常的昂贵，所以东西相对就贵一些。那时候我就愿意去香港九龙啊去淘货。而且呢，在那个商场里，就是上一层、二层和三层，它是转圈的，效率极高。这家店出来就是下一家店，可以进去。我在那里买过很多重要的瓷器。当时叶伟特的店呢，在那个二层商场的，我想想啊，是在这个东北角。他因为不是我追求的这个藏品，我就很少去逛店。那逛店呢，你要是每个店都进去，你一天逛不了几个店，逛古董店特别费时间。有一次我走到他门口，他招呼我啊，一招呼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就进去坐坐喝杯水。我一看叶伟特先生相貌英俊，就开始跟他认识，跟他聊天。聊天中我就知道啊，他祖辈就是做生意的，他是潮汕人。潮汕人这是天生的有做生意的头脑，可他那长相，我当时认为他不像潮汕人。我觉得，我说你这长相像北方人啊。他说不是，他祖辈就是潮汕人，会做生意，从很小很小就出来学着做生意。在那个年月里能够啊，就是40年前能够在香港酒店有一席之地的，那生意就已算成功。那里没有一个店铺是可以赔钱的，就是挣多挣少而已。你想想，每个店门口都聚集着买家，世界各地的，喜欢什么的都有。但叶伟特给我一个感受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经商方式。就是他不是那种急于求成，那时候有很多生意啊，因为快嘛，
讲究效率嘛。你一进去，你要是有购买意愿，他就招待你；如果你没有购买意愿，他马上就招待下一个，他就是那种快速的。但叶伟特不是，哎，你在那儿跟他聊天，聊一个小时、俩小时，他都高高兴兴的，不急于求成。我那时候啊，几乎每个月都往香港跑，啊，那九龙的香港酒店的古董层呢是必然一站，所以在那里那两层商户，我想一想，大概有不到100户，也70-80户，我都个个都认的。今天不定在哪家就能买到一件心仪的文物，所以那样的日子过了很久。逛古董店它有一个特征，它有点不像这个买菜啊，买什么东西进门直来直去啊，行就行，不行拉倒。古董店有的生意是聊出来的，因为很多古董商的东西它并不搁在表面上，它搁在它的比如说柜子里，搁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他必须跟你聊一段时间，他知道你的购买意图或者你的购买能力，他再把对应的东西给你看。比如他知道你不喜欢这东西，我给你看全浪费时间。另外你就是喜欢瓷器，我这里有极为昂贵的瓷器，你接受不了，我也不去浪费这个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看人下菜碟儿。过去呢，老古董商这人一进来买不买东西立刻就知道。我当时都觉得很神奇，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买不买？他知道，他有感觉。那么逛这个九龙的这个香港酒店的古董商场啊，他由于效率高，所以呢，我那时候再加上他东西便宜，我那时候在这个地方逗留时间就比较长。后来大概十几年过去，20年过去以后呢，古董生意衰退了。就再去香港，就去香港本岛的摩洛街和河里火道。我说过，摩洛街就是地摊的，他那店东西也有便宜。他上面这条街啊，就是河里火道。河里火道呢，按照英文译啊，可以译成好莱坞道，就美国的好莱坞也是这个英文。河里火道那时候的商店呢，就是比较高等级的。叶伟特后来就搬到了河里火道。河里活道的布局是这样，它的店如果你从西头算起，它是往东头推进的，东头是越走越高，地势越高，西头地势低，好的店都在西头对开，马路两边都有。那韦特呢，后来就跑到了这个河里活道开了一家店，它的店的风格装修呢非常的精致，古董店装修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非常精致的像奢侈品店，还有一类的装修呢，它就不装修，就是货卖堆山，那里全是堆着，你能看见哪儿有一东西把它弄出来。有的老人家经营的那个古董店，就是一进去就是杂货铺，里头满满当当什么都有，里头有没有好东西呢？有，就看你能不能慧眼识珠。另外呢，还有一种东西呢，是在头些年它不时尚啊，市场不追求，它就扔在那儿。结果这两年突然这类东西又时尚又追求了，所以它也卖个好价，但是它有可能当年买进的便宜，那么它撒手的时候也就便宜。逛古董店对我来说是巨大的乐趣啊，跟人家店主聊天啊，聊天的时候呢，互相其实也是个摸底过程，就是摸摸你的专业啊，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力，摸摸你的眼力，这东西的好坏你能不能看出来啊，再摸摸你的财力，你有没有钱能掏出来。那时候啊，20多年前，1990年代吧，香港摩洛街上的古董商我没有一个不认识，全都认识，几乎家家都买过东西，就是或多或少。想想那日子过得特有意思，每天都有新发现。因为我是做博物馆做收藏的，我很多东西不去更多的考虑它的商业价值，当时商业价值贵的那部分东西倒不是我的追求。因为一个文物啊，它如果用于展览，它更多的是要体现它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不是它的商业价值。
我们有很多商业价值巨高的那种瓷器啊，比如上亿的，在我眼里那不算什么，那就是一工艺品。而且这类东西往往都是乾隆雍正年间的啊，这种东西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讲，另外一件瓷器是可以替代掉它那个工艺的表达。河里活道很多古董店里头的东西，它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有的东西是博物馆里都难得一见的。那么每次到逛店的时候啊，有的店是不适合休息的，就是什么呢，它就我说特别拥挤，你再找个坐的地儿都很难，再说有可能就一把就一个凳子，你在那儿坐，随着的人都得站着，要不然就是来个客人就显得很窄泽。那韦特的店呢，就装修的比较好，进去的时候可以很舒服的聊天喝茶啊，吃个水果什么的。每次他都对我很客气啊，老是要拉我吃饭，所以我就这么着跟叶韦特就认识了。还有一个他对我比较吸引的是什么呢，是他那长相。你知道啊，人在经商的时候那长相特别重要，他那个长相就特别不像经商的，按照我们现在说更像一演员，但做事啊说话特别周到，能够体会你的感受，就是他说话老要体会你的感受，这就是所谓的情商。他之所以把生意做得很好，他一定是情商高，情商低的人生意一定做不好。古董行里的人呢，有的人是轻拿轻放，有的人是轻拿重放。什么叫轻拿轻放啊？我东西买的便宜，我就卖的便宜。但有的古董商不是这路子，他都是买的便宜卖的贵啊，这就叫典型的轻拿重放。就有这种人买的很便宜，但是不达到我心里那个高价位，我绝不出手。那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方法，就觉得资金流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有人就不这么认为，认为资金一次翻身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乃至2010年以前，整个中国的古董行业一件东西翻身的啊，赚了大钱的这种故事啊，在江湖上不停地流传。这也是做古董行业吸引人的一个潜在原因。很多人做这生意都愿意逮住一件东西啊，恨不得，那确实有这种情况，10000块钱买的卖了好几千万，有啊，对吧？大家在网上随便一搜，这样的故事很多的。他为什么差这么大价呢？就是因为卖的人对这东西没有认知。有的东西很多人看着这没觉得什么呀，哎，当时所有人都看了也没觉出好来，但就被人买走了，买走以后转身就卖一天价。所以逛古董店就具备极大的诱惑性。那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学习，就是你每次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东西啊，有时候你不是特别明白，你半明白半糊涂，你就可以跟店主交流，有时候你就会学到一个知识。对我而言，学到知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我跟叶韦特认识的那个年月里哈，他整个文物的走向、收藏市场的走向都很清晰。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整个香港的古董市场最容易看到的是西方人，欧洲最多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美国那就不用说了，美国的一般来的人都是纽约的啊，这个西部的人很少，加州的人很少，再有就是日本，日本人那时候经济好啊，有钱。近50年以来，西方啊，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大商人，我都在河里活道碰见过。啊，他们都是在河里活道和当时的香港酒店进货，然后在世界各地去卖。河里活道长时间是中国文物的吞吐地方，他从世界各地都会往回返，因为只有那个地方能迅速卖掉，只要你不在价钱上计较，你会迅速变成现金，你就让出钱去嘛，
我老说买东西加一口，卖东西减一口，对吧？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其实大家的差距都很近，就是做不成。那为什么？就双方咬着。对我来说，我回过头想，我这么多年买的东西，好的东西都是当时加了一口，不行啊，人家不卖你啊，你说你走了，你心里难过呀，那你就买呗，贵就贵了，就认了呗。很多你当时认下来的东西，事后你觉得是一个特别英明的这个做法啊。那么在这样的日子里啊，我跟这个叶伟特先生呢，就是这么熟知，故事都也就写在了祷文中。我对他今天回想起来，他是这样，他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年轻商人啊，源于他的专业和认真，源于他懂得人情世故。可惜呀，活得太短，他只活了50岁。50岁啊，又有相貌英俊，又有钱财，买卖成功，但是呢，上天不给你这年龄。50岁对于今天的社会而言啊，真的是活得太短了。所以我给他写了祷文。祷文呢，写和说呢两回事儿啊。我现在呢摘要的朗读几段，感受一下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差异。

香港古董行业最火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香港本岛的合理活道和摩乐街以及九龙地区的香港酒店的古董大商场天天车水马龙，世界各地的古董商像赶上鱼汛一样的撒网捕捞，每家古董店都有人在谈生意，甚至有人未等古董店开门就在门口排队等候。记得香港酒店2层的一家古董店老板就跟我抱怨说，一天到晚光忙着打包了，连饭都顾不上吃。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认识叶伟特先生。叶伟特的店不大，把着香港酒店丝绸之路古董市场的一个角落，好像是东北角。给我的印象，叶伟特不是专门做古董生意，主要是经营珠宝，所以他的店在古董商场里有些特别，布置得很前卫。但古董店毕竟是古董店，自古就是货卖堆山，大多数店里都空间有限，转身都要留意防止碰落东西。而叶伟特的店精致明亮，给人以另类之感。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叶伟特的相貌，用英俊描述他特别贴切。我过去对香港人的认知中没有叶伟特这种混血长相，英气逼人，俊美清朗。一般来说，男人看男人不关注长相，但当年20郎当岁的叶伟特还是让我从心里欣赏一番。尤其与其交谈后得知他祖籍潮汕，家族历史上做珠宝生意，富甲一方，后赶上世事变故，家业败落，10年前背井离乡来到香港。俗话说不熟的不做，他也算是从操旧业。尽管经商已多年，但叶伟特还是内心干净，说话周全，客客气气的。我心里说，如此精致的相貌不去学表演有些糟蹋。后来的10多年，香港的古董业发生了很大变化，黄金时代成了遥远的记忆，香港酒店的古董商场日益萎缩，最终关门大吉。摩洛街摩街

天接种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剩下一些老店撑着门面，只有合力活道仍坚守着阵地。虽有些字号更迭，但总有新人加入。直到有一天有人跟我打招呼，我才发现当年的靓仔叶伟特已变成了一个熟男，在合力活道扎了根。叶伟特问我，马先生还认得我吗？我立刻说，我怎么能不记得你呢？我把当年他的店的位置说得清清楚楚，包括我们第一次交流时的情景。叶伟特说，马先生真是好记忆，人被人夸总会沾沾自喜。从那天起，我开始叫他伟特，不再称呼叶先生。

韦特，你走得太早了，才50岁。男人50岁是最有价值的年龄，可惜呢，你早早的就走了。听到你故去的消息呢，让我心头一紧。我才知道生命是不顾及个人感受的，可长可短。对于今天来说，50岁确实太短了。尤其你的工作本身是一种比较悠闲的工作，天天喝喝茶、喝喝酒、聊聊天儿，啊，闲下来大家一起吃顿饭。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我第一次见你时候，你20几岁，一直到今天，过去了那么多年。其实我们俩之间的生意并不多，我买的东西非常有限，本身玉器也不是我收藏的主项。但是由于你的人缘好，我在你那儿尽可能的多买，可买可不买的我一定买。但是如果人缘不好，可买可不买的就一定不买。所以说人的情商非常重要，你就是情商极高的人。我就没听见过合理活道上有谁说你坏话，但是有的商店就不行，所有人都说他坏话。可见为人和情商在这个世界上混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你来北京也找过我，那时候到北京来，我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好像你还要在北京再开个店，我当时还劝你要谨慎一点，后来也不知道开成了没有。你走了，生意肯定就停了。古董的生意一定是个人的生意，如果个人家族之间不能衔接，它很难做成一个公司。历史上都一样，一旦这个个人失去，那个生意基本就断了。所以你走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你的店，也不知道你那个店后来开了没有。我们生命中是这样，可能是因为一个物把大家连在一起，比如文物。如果没有文物，我们可能终身都不会认识。那么这个物与人之间就有一个缘分，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缘分才让我怀念你。我给你写了一篇祷文啊，你夫人说很受感动，因为没有人会想起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给他写一篇文章收录在集子里。当时还他管我要了集子签了名。你现在已经是在天之灵了，我现在也很少去香港，所以也没有办法再跟你去吃饭喝酒了，在此问候您一声，给你鞠个躬。

我们生命中是这样，可能是因为一个物把大家连在一起，比如文物。如果没有文物，我们可能终身都不会认识。那么这个物与人之间就有一个缘分。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5: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6: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人艺了，看戏、采访、台前、幕后，每一次都觉得他很熟悉，但又有一种新的好奇。在这间有着70多年历史的文化殿堂里，始终弥漫着一种一新一旧，既传统又前卫的气息，让我不断地前来，不断地探寻，不断地有新发现。这一次听说冯远征院长要带话剧《张居正》赴香港演出，我又一次来拜访他们。
16: 口水就能淹死你，
17: 没关系，我的金楚老乡屈原说过，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
16: 张居正，难道你就不怕吗？
17: 怕有什么用，我早晚会见到他们的。走。
16: 走。对，走。
4: 冯院，你好，我在这看着，特别的感动，感觉很震撼呀、啊。之前我已经欣赏过这部话剧，但是近距离看还是，
18: 啊，排练厅不一样。
4: 对，这个排练厅也是模拟这个舞台上像拔根大柱子，
18: 对，
4: 这样一个场景设计。
18: 刚才的那个段是在天地间，等于是张居正游走在天地间，碰见已经死去的佟丽本的时候，其实这个所有的走位都是感觉你是在那里头去寻找。啊，他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我们就完全在两个平行线当中去交汇，啊，就是谁也没看见谁，但是呢，两个人在灵魂上的交流。
4: 这八根大柱子，我觉得也是张居正舞美的一大亮点。
18: 对，这是有这个柱子，其实很高，是7米5吧？
4: 是很震撼。
18: 对，7米5高。然后呢，这个是代用，没有那么高。
4: 带轮的，舞台上的带轮吗？
18: 舞台上带轮。我们那个柱子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说它在换景的时候，它是靠人推着去移动，而且所有推柱子的是演员，我们是年轻演员推。要根据音乐节奏让他们走出像真正舞台上人在走位的一个方式，所以所有的人是在柱子后头这样待着，然后走的时候都是这样。哦，
4: 感觉行云流水的两个空间的这个。
18: 对，如果退的话就是这样。哦，
4: 这也很有讲究。
18: 走的话还有这样，对，这都是教他们练的，让他们专门抽时间让他们练推柱子。对，
4: 舞台。

0: 白舞美的变换也是有艺术性的。
1: 对，
2: 让观众有一种代入感，同时别让观众从戏里跳出来。
3: 嗯，历史点改革机械的超人太多了，他们一人一包口水就能淹死你。
4: 没关系，我的荆楚老乡屈原说过，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
3: 张居正，哎，难道你就不怕吗？
4: 怕？怕有什么用？我早晚的会遇见他们的。走。

0: 马上要带着这个张居正去到香港去演出了。
1: 是，
0: 其实通过话剧，通过很具象的一些故事，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的魅力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像仁义有这么多经典话剧，像茶馆啊，还有杜甫呀、还有整红旗下等等了。为什么今年去香港演出选择的是张居正？
1: 首先，我们这两年想推一些我们近些年新排的戏，因为一提起北京人艺，大家都是茶馆、雷雨啊什么的。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永远拿这些戏去那个地方，其实可能观众也换了，也迭代了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老人会觉得，哎，北京人艺可能就这点戏，所以我希望让他们看到当下北京人艺的这个戏。再加上这个戏也是香港那边指定的，啊，他们会选，就像那个我们去年小哈姆雷特和今年那个霸王别姬都去澳门的时候、都是他们的人来看到了、他们的人看完了以后说回去跟他们建议说一定要把北京人艺的哈姆雷特霸王别姬请到那边去演。
0: 哦，这个确定剧目的过程是个双向选择的。
1: 双向选择。
2: 大明王朝第一个叫花子首富
3: 清贤臣袁小
4: 人，能不能让张先生当我的首辅？现在的首辅高胡子，他长着一张阎王脸，朕怕他。
2: 这个曾经叫做张居正的人，是个被历史选中。
0: 每次走进仁义，就像是走进了一座殿堂一样，宝库。仁义的经典剧目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一部剧都是各有各的精彩。那如果请您给香港的观众来推荐一下张居正的看点，您会怎么说？
1: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那我觉得中国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深化改革时期，香港从单纯的一个经济窗口，其实现在开始到了一个我们国家对外的一个窗口，无论是经济、艺术啊、文化，所以呢，我觉得张居正到那以后，香港的这个观众一定会能够产生共鸣。
0: 除了这个主题上的共鸣和看点之外啊，其他的方面还有哪些看点是格外值得大家去欣赏的？
1: 我觉得这个戏的舞美可以说是一大亮点，因为它的场景特别多，然后它又是一个天地间一个人世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找了很长时间，最终在第六稿的时候，长江老师设计了现在就是八根柱子、三把龙椅、一堵墙，然后加上我们的多媒体，所以呢形成了这个，包括铺了地板，用像故宫的金砖那样的地板，所以这一下就把这个戏的这种空灵感，它在那种宫廷里的那种气势感给做出来了，同时它的那种深邃，还有一个就是给予了这个演员的表演的很大的空间。
2: 臣张居正见过太后，见过皇上，
5: 给张先生赐座，
2: 谢皇上。
1: 然后这个龙椅也是当时选定坐龙椅的时候，我说要坐三把龙椅，然后他们说、三把龙椅怎么坐呀？我说因为三把龙椅象征三个人的权力啊，我说最高的就这个白色的这个最高在这个上头的这把龙椅是太后坐的，
0: 对，
1: 最高最大，说明他的权力在哪。然后这边是小皇帝的龙椅，台稍微低一点，但是呢龙椅呢比太后的小一点，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大皇上的龙椅，是最低也是最小的，所以象征着他心里的那种憋屈，就是从十岁继位一直到这个他二十岁，就是他其实在内心里头是非常压抑的，所以我们用龙椅的大小来把皇上的处境放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直观的就能感受到他坐在里头其实是不舒服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服装。
0: 服装，
1: 对, 对，我们这个戏的服装其实是彭廷皇老师设计的，他说你要什么感觉，我说首先我要明朝服装的元素一定要浓，我说还有一个就要现代啊，我说不是说时尚，是现代，就是说让现代的观众看到他有那种现代感。然后当他设计图出来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好，他说第一呢，我忠实于明代服装的元素，但是我要改变它一些，一个是宽袍大袖比一般的要夸张，
0: 对、那个舞台上的气势
1: 就有了，
0: 哎，
1: 还有一个呢，他这个服装用了六层，
0: 啊，这么多层，这么多讲究呢？
1: 对，用了六层这个真丝啊和那种纱的那种东西，原因是在于他说需要一种厚重感，同时他在跟我说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疑惑。他说同时很飘逸，
0: 这不是一对矛盾体吗？
1: 那么重怎么飘逸呢？
0: 对呀、
1: 啊，恰恰是材质的选择。尽管重，但是呢，它因为做了白褶在下摆上，所以再一走起来，它那种飘逸不是那种轻飘飘的飘逸，它是带有厚重感的那个飘逸。这套服装，然后他又说，我用了一些擦色在上头。
0: 对，我刚才想问您呢，这个它感觉华丽，但是有斑驳感。
1: 斑驳，他说我做的一定要像出土文物那样，
0: 对，
1: 有一种腐了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明朝这个，就是到了后期它这个腐败。以至于张居正必须改革，
0: 就有一种历史感。
1: 对，而且我刚开始穿上这个，我这套衣服30多斤重，
0: 这么沉啊？
1: 对。
0: 那您会觉得挺累的吗？穿上它？
1: 开始穿是觉得压得慌，但是现在穿惯了以后，如果换成轻的，我就不知道张居正应该怎么演了。
2: 朝廷的财政完全崩溃，上任第一天，我就成了大明王朝第一个叫花子首辅。
1: 特别是穿上以后那种沉重感，让你无形中也就背负了一种沉重，好像是这个重任在肩的感觉。所以当这个戏穿上这衣服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它让我很舒服，演到最后。
0: 我刚才看到您在排练厅一边演着还一边在很细致的给年轻演员导戏啊，
1: 因为我是导演嘛。
0: 对，您都具体跟他们说些什么，要强调些什么？他们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演张居正了吧？
1: 对。
2: 您的那个决定太后知道吗？冯公公，
1: 你看啊，太后知道吗？冯公公，这一定是压过他的，不是冯公公，冯公公，我是皇上，不是我是皇上，是我是皇上，这可以往下走，但是这个戏重了就，好吧？这冯公公是压他的啊，没叫他大半儿。
2: 您的这个决定，太后知道吗？冯公公，我是皇帝，老奴听明白了，皇上长大了。
1: 我是觉得作为演员，有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演员，他有的时候会演得很惯性啊，反正我已经演熟了，那我就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但是有的时候一旦惯性的时候，他就没有了生命的力量了，他缺少生动性。演戏最重要的是生动，
0: 这是精髓。
1: 对，你没有生命力，你怎么样让大家感染大家呢？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来，为什么我不断地在说，不断地在调整，我也在慢慢去纠正他们身上的错误，我也让他们有思想。所以其实我觉得给他们讲戏，其实就是在就是告诉他们做演员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简单的说你我教你你学我。我其实还是在不断的去调整他们对于表演的认知吧。

0: 在这个章句正当中哈、哪一段是比较打动您的一段台词？
1: 历史选择了我，说我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如果让我选择历史的话，我会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过寻常百姓的生活。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刚要张嘴的时候，我没有说出来，是因为我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就是用着这个带颤抖的，然后泪流满面的去说了这几个字。当时我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说，哎呀，说我觉得你今天演得太好了。我说，哎，我说我是自己突然触动了内心的一个自己最柔软的那一面吧，也是自己最有感触的那一面。我在每说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在励志，就是张居正的励志，
0: 也在给您励志嘛，跟他共情了，
1: 共情吧。
2: 我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如果让我选择历史的话，我会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过寻常百姓的生活。但是，我尊重历史的选择。
3: 就算是先生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又能怎样？
0: 刚才您说到了。张居正他的那句话，历史选择了我，让您很有共鸣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仁义选择了你？您会常常想起四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吗？
1: 我当时就想了一下，我就说，哦，那既然组织上信任我，那我可以干。那时候虽然也当副院长了，但是那种北京人艺七十年真的是悲喜交集的七十年。
0: 对，
1: 就是我们在庆祝自己生日的之前几天，天野老师走了。那他当然是年龄大，但是呢，确实让我们觉得他再晚几天就是过生日了哈。
0: 对。
1: 但是他走了，然后当我们的生日刚刚过完，院长又走了，所以那个就是悲喜交集，就是你突然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让你高兴吧，你又觉得是七十年不容易，但是你又高兴，不会那么振奋的去高兴，同时你又觉得很遗憾，就这种遗憾是，就是说不该呀，就是那么年轻，怎么就我们的院长就走了呢？所以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就是比我当副院长的责任感更大了。
0: 历史选择了我，
1: 就干吧，
0: 我尊重历史。
1: 对，我说就干吧，
0: 不容易。

0: 作为人艺的院长，其实工作已经很繁忙，但是也还是在坚守舞台，做演员，做导演。我想也是因为这些剧目，这些人物，他也在滋养您，也在反哺您。
1: 对，因为说实话，历史赋予张居正重任，那么现在人艺能够让我担上这个担子，尽管我是拿张居正的话说是历史选择了我，但是其实当我接过这个担子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就是你要为他付出。当我最累的时候，我也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头不敢让丹妮看见，走到卫生间会
0: 长舒一口气。
1: 我觉得人都会有，但完了以后我就过去了。当院长又当导演的时候，我在每天排练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背词儿。我在张居正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背下台词的人。我那时候压力特别大，我压力大于在什么呢？就是说我白天上午是院长去开会，下午可能在排张居正，晚上我可能还在演杜甫。所以当我下午的时候，我既是张居正又是导演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关注其他演员的戏的问题。当我晚上完事儿的时候，突然想啊，我还没背词儿呢，我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就是我走进排练厅，我就觉得我词儿没下来。

0: 年轻人怎么看我？
1: 这个自我要求又这么高。
0: 不是，因为如果年轻人会在你身上学到，哦，你都背不下词儿来，你还要求我们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真的在背不下词儿来的时候会很难受，那就夜里经常回到家背一会儿说，哎呀，累了，困了，那躺下吧。突然两点半左右灯醒了，我还没背词儿呢，悄悄爬起来跑到卫生间，坐那儿就背词。
1: 是之前听您说在洗手间里背词儿。
0: 对，丹妮一进来上厕所一进，又说你干嘛呢？我说我背词儿呢。他说你太可怜了。我说没办法，但是我又不能跟年轻人说我没背词是怎么着了，我开会呢，我不能跟人说这个话，因为你没有借口，你不能把那些工作你要承担的工作拿做背不下词儿来的借口。所以当我不断的给自己压力，不断夜里自己给自己背词儿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在排练的时候，我所有的词儿都下来的时候，然后张培他们就看着我说你骗我们。我说我骗你们什么？你早就背下来了，你只是装的。我说真
1: 不是，这是学霸的。
0: 我说真不是啊。
1: 这么多的事情您不下功夫是真不行，光靠技巧也是不行。
0: 因为我告诉你，倪老师，我不是一个聪明的演员。
1: 您这有点凡尔赛了。
0: 不是真的，我是一个下功夫的演员。因为我觉得只有下了功夫你才能够，当然现在来说可能更多的时候有时候凭经验也可以演戏，但是说实话，就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演员。因为天赋型的演员可以什么都不做，给了他就出来了。
1: 有这样的吗？
0: 当然有。当然并不是什么都人也学习啊，只是就是说可能他在这方面会更智慧一些，
1: 可能也半夜在家里洗手间里。
0: 那也许吧。
1: 这几个角色，院长、演员、导演，您更偏爱哪个角色？
0: 其实有一个你没有说，我最偏爱的是我要做老师，因为我从2013年，我其实之前就想做老师，从德国回来就想做老师，因为我学了格罗托夫斯基，我想把格罗托夫斯基在中国传。2012年，我跟王静导演拍了一个电影《大明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到电影学院来教课吗？我说行啊。所以从那开始，我真正开始给摄影系上表演课以后，通过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们能够站在舞台上演一台大戏的时候，我坚定了我学的这套东西是对中国人有用的。所以从2013年开始，我干了6年在摄影系，但是后来因为当了这个副院长就没法再去了，但是我一直在坚持给他们上课，也同时也在上海戏剧学院上课。我也觉得就是带年轻人是我最重要的，可能我退休以后我会偏重于做老师，我觉得培养人才才是未来的希望吧。
1: 说实话，我每次坐在观众席看您演戏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慨。我觉得您是典型的现在人们说的高能量人群哈。您看，作为院长，这个平时的这种事务性工作这么繁忙，但是还是坚守舞台，要演这么多的戏，而且都是大部头啊，这些能量是哪儿来的？怎么能保持这样一种信念感？
0: 我觉得人活一口气哈，我觉得是一口气。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农村生活，
1: 给了您什么？
0: 它是给了我吃苦耐劳。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感谢我跳伞那段时间，
1: 跳伞运动员的经历。
2: 嗯，
1: 它给您带来怎样的一些滋养？
0: 给了我一个好的体魄，尽管我很瘦，但是我还是比较皮实。
1: 我感觉您很健康，非常皮实啊。
0: 对，我的指标非常好。啊，我现在血压是110/70，
1: 啊，标准啊。
0: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谢我人生经历当中的这几次吧，给了我好的底子。所以再加上那口气吧，就是你必须挑着担子往前走。
1: 关键是意志品质，我觉得信念感，确实这是让我们很敬佩。
0: 哎，我也感谢格罗托夫斯基，因为我那会儿的体能训练很大，在这儿学格罗托夫斯基的时候，在3楼排练厅。就我们的排练厅不是都墙上都有那个突出的那个部分吗？我是有一次训练进入了那个境界以后，我从底下爬到顶上去了。
1: 啊？这么厉害吗？
0: 攀着那个方的爬上去了，上去以后下不来了，上去以后出来了下不来了，在那抱着，然后后来他们找了一个换灯泡的梯子，让我下。
1: 太灵敏了。所以您真的应该当老师，把您这所有的经验都传授给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每次来北京人艺啊， 既像是回家，同时又总是一次新的出发。因为每次来呢，就觉得有很多非常亲切的经典剧目哈、啊，但是每次来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一些您新的想法就变为现实了。
2: 您可以教导皇帝如何治国，但不能越权行事，把我们母子视为傀儡。
3: 该除弊政，革故鼎新，该杀就杀，该罚便罚，可朕还是这大明的皇帝，不改革勿宁死。
1: 您这样一种创新的这种精神能力来自于哪儿啊？
0: 其实还是来自于仁义的精神啊，戏比天大是一个精神，另外我们也是龙马风神骆驼坦布的精神。老院长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这条路，就是说仁义要想发展，要想往好了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这一条路。
1: 嗯，
0: 我们除了守正，我们必须创新。创新不是打破，不是打碎，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去创新。张居正也是，对吧？我们的历史剧蔡文姬其实开始就开创了跟中国戏曲的结合，是吧？他大写意的景，那时候就写意了。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舞台上当然也需要给我们表演更大的空间，同时我们还有科技赋能，这是展现了我们的先进，我们的进步。今天的北京人艺必须除了骆驼坦步以外，还要迈开大步往前走。对，
1: 所以70多年了哈、啊，北京人艺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我想正是因为就像您说的，一直是与时代同行，
0: 对，
1: 迈开大步往前走的，所以也一直是和时代保持一种张力的。
0: 对，
1: 包括北京人艺一直走出去，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走出去战略一直有新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前年我们在上海戏剧展演，我们也很荣幸去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那真的是一票难求的。去年呢又带着张居正啊到国外去演出了。
0: 对，去年我们还去西安了
1: 啊，
0: 四个戏。
1: 所以这个走出去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哈、啊。话剧艺术我们觉得它更多的是语言，特别是张居正它是历史剧，
0: 对
1: 啊，在国外演出，外国的观众他能理解吗？能产生共鸣吗？
0: 其实从之前我们比方说我们的李白，我们的知己，包括我们的司马迁，包括茶馆啊什么，我们也出过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讲中国故事，艺术是相通的，你只要讲到人的东西，人性人情的东西，他们是能够看懂的。你比方说当时我们去演知己的时候，外国观众我们会觉得能懂吗？当我们在演完了以后，观众起立鼓掌，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人就找到我们说，这是我看到最美的话剧。
1: 首先在视觉上被震撼，
0: 我觉得我们有好多这样美的话剧呢。但他说他没有看到，他说太美了啊，你们在舞台上转身，我们用了很多中国戏曲的元素在里头，哎呀，我觉得都很美，中国人怎么那么美呀、啊、那么雅呀、啊、等我们司马迁去的时候，看过知己的观众又跑上来，就说跑到台上就跟我们说，我原来只觉得知己很美，我没想到司马迁的服装更美、
1: 嗯、
0: 你们汉代的服装也是层层叠叠、
1: 嗯、
0: 比那个戏还美。
1: 是，
0: 然后呢我说那故事呢，他说我看懂了，他说我真的在你难过的时候，在你演到激情的时候，我也流眼泪了。人性是共通的。
1: 嗯，
0: 所以张居正这次去俄罗斯的时候，当地确实有点担心，说张居正没听说过，杜甫李白还知道一些，说张居正是什么人啊？所以那个艺术他们的院长特别担心，所以首场的时候他就坐那底下看。当看完了以后，我们谢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观众起立，全体起立鼓掌。我们谢了十几次，还是鼓掌。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走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0: 您认为北京人艺的这些话剧艺术能够在世界各地引起这样的共鸣，受到人们的欢迎，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1: 核心竞争力就是文化自信。我觉得我们在讲中国故事，就中国有很多故事可以拿出去讲，啊，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挖掘完，外国人更是没有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走出去要坚信我们的文化是支撑我们的，因为我们有5000年呢。所以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像我们那三把龙椅，在圣彼得堡工作人员打开那一瞬间，俄罗斯的那些工作人员都愣住了，就惊艳了。
0: 惊艳了。
1: 他们觉得啊，这么好。他们说我们做不出来，啊，我说我们这是请很好的工匠雕刻出来的，我们的服装拿出来也是，他们摸都不敢摸。我说你可以摸，可以摸，摸的，哎呀，这什么做的？我说这是中国的丝绸。所以说哦，很棒。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身在其中，我们无法去感受到它更多的魅力哈，因为它太多了，对于我们是常态化的，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会发现它的美。
0: 我们也期待伴随北京人艺走出去的步伐，伴随张居正，在登上各地的舞台，这样一种时刻，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2: 请尽管指引，继承各大弘扬。
3: 北京人艺张居正2026香港。

0: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来了，来来来，赶快坐坐坐。哎呦，您这好不容易来一趟，真不容易。来坐坐坐。哎，对，那个谁，江峰，赶快给叶师傅沏茶呀。
1: 说什么呀？
2: 哎，
1: 你们家老大呢？
2: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给您沏茶呢。
1: 他算什么老大呀？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月天才是你们家老大呀！
2: 啊，您看这，
1: 站住！不愿意听是吧？不愿意听也得在这儿站着。
2: 哎呀，哎，江峰，你看叶师傅好不容易来了，想跟你聊聊，快去，快去。
3: 你坐下。
1: 孔老夫子是说过，父亲不在了，长兄为父。可老夫子还是说过呀，要尊老爱幼，老吾老，人之老。孔老夫子还说过，家和万事兴。现在有些人就是想用哪句就把哪句搬出来，哪句对他有用他就用哪句。你就是这号人。
2: 我，易师傅，您说的对，说的对。
0: 妈，妈，哎妈，
4: 哎，
0: 我来了。
4: 哎，姐，
0: 哎，来来来，快，易师傅来了，
1: 爷回来了。
5: 爷爷，
0: 来，
5: 爷爷您来了。
1: 哟，四海回来了。
0: 师傅来了
1: 啊，叶天啊。来来来，爷爷就等你呢。啊，
0: 等我呢。
1: 啊，等你呢。
5: 找我有事啊？
1: 啊，爷爷问你啊，在这个家里头谁是老大呀？
5: 我是老大呀，我比江峰大两岁呢。
1: 听见没有？月天是老大。啊，爷爷再问你，
5: 嗯，
1: 这个家里头谁做主啊？
5: 当然是我妈了。
1: 哎，这就对了嘛！啊，孝顺老人，你妈妈还在，你当不了老大，起码的孝顺心都没有，还老想当老大。中国这点美德，这点孝德，都让你这帮混蛋给搞丢了。闭嘴。

0: 哎，得罪爷爷了？
1: 得罪他？就这火力，我插得上嘴吗？我
2: 别说话，
0: 你让我怎么夸你呀？啊，像爷爷这么德高望重的人，连咱爸生前的时候见了爷爷，坐都不敢坐，你还
2: 站起来，站起来。
3: 钟声妈呀，这次我来，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您说。
3: 哎，这件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都不要当着我的面说。我把备战留在这儿，因为你当着我的面，你可能会说违心话，会说假话。这样呢，你们当着备战的面说完了之后，备战把你们的意思转达给我，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2: 嗯，明白了。
3: 好，那我再接着说啊。钟声啊，要跟我孙女小船结婚。我过来呢，告诉您一声，其实告不告诉都无所谓，年轻人的事儿，两个人相爱，两个人结婚就算了呗。但是我得来，为什么？这是老理儿。我听说有的人不让钟声进这个家门，还说我易大船的徒弟都是些混蛋啊！
2: 已经误会了，误会了。
3: 行了，我的话说完了，我走了。
0: 哎，爷爷，你再坐一会儿吧，再坐会儿。
2: 哎，叶师傅，您这就走啊？
3: 走了，走了。
0: 爷爷慢走啊。

0: 哎，文老板，
1: 嗯，
0: 货了吧？好。
2: 哎，周生，
3: 坐吧，坐吧。
0: 哎，
4: 还给你倒点茶喝吗？
0: 不用了，我不喝茶了。
4: 那就直截了当吧。
0: 那个，我找您是想
4: 借钱。
0: 对，我想借点钱。
4: 嗯，借钱可以啊，但你师父收藏的那把黄花梨交椅呢？
0: 我之前不是跟您说了我拿不出来吗？我现在仍然拿不出来。

0: 这是你师父收藏的吗？
1: 这是啊。
0: 这怎么拿得出来
1: 啊？文老板，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我现在实在是没脸去找我师父去。我跟他说我要他那把交椅，我真没脸。您看这样好不好？哎，文老板，这个家具是我做的吧？是吧？哎，我能给您做这样的家具，或者要条案、要床，什么都可以，我都会给您做的。而且我一定尽全力给您做，做多好都行。
0: 我不可能借给你钱，我不跟没有实力的人打交道。
1: 那您之前为什么跟我合作呀？
0: 之前我认为你可以成功。
1: 那您的意思是以后我成功不了了是吗？
0: 你不可能成功了，你都输得倾家荡产了，怎么成功啊？啊，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打价格战，跟谁打啊？最后怎么着了？把家底儿都赔光了吧？把你亲爹都赔出去了吧？这就是你做生意的智商。我在说你的信誉，不是两年内赎回来吗？几个月没给我利息了，你的信誉呢？做生意没有信誉，在这圈里怎么混呢？你今天就是把你师父那把黄花衣的交易摆在这儿，我都得琢磨琢磨，你是不是给你师父下了药偷出来的？
1: 文老板，你
0: 等会儿。小菊啊，
2: 老板，
0: 你今儿早上买菜剩多少钱？拿回来。
2: 还有，200多。
0: 你去不去？我觉得你现在连早点都吃不上了，也别嫌少，拿着吧。
1: 文老板，我余终生一定让您今天对我所说的话付出代价。
0: 好啊，我喜欢挑战极限，尽管放马过来，我随时恭候。
1: 生意上您是我老师，感谢老师又给学生上了一课。
3: 钟声哥，你这样真是太过分了，你要不想借给他钱就别让他来，这是干什么呀？
4: 余钟声，

0: 哎，余钟生，
1: 钟生，
0: 这文老板说话确实有点过分，你别介意啊。
2: 没事。
0: 但是还是你考虑的不周全，你不应该给他打电话，你应该给我打电话。
2: 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你能帮助我是怎么着？你要能帮助我，我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你总是把生意和朋友混为一谈，所以你才会失败的。我呀，看中你的手艺，我知道你早晚会走出困境的。我希望你还是考虑和我结婚吧。
2: 我要和易小船结婚了，要不然我能来借钱来吗？我，
1: 你不是还没结吗？再说你拿什么结？你连结婚的钱都没有，你给人当倒插门女婿啊？那不是让人戳脊梁骨吗？你要是跟我结婚了，我的所有财产你说了算，嗯？
2: 对不起了，霍总啊，我现在不需要钱了，我也不借钱了。
1: 哎，余钟生，
3: 你就欠有人治你，你当哥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就让亲弟弟不回家啊？
4: 行了，老大，你说句话。
5: 我吃冰拉冰，没话。
4: 你看你，
6: 妈，妈，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4: 你看了吗？这是小船跟我弟弟。那感情一直都在呢，多仁义啊！这现在小船明着就是想救我弟弟。
7: 这钟生现在怎么样了啊？我这一直担心呢。
6: 嗯，三星给我打电话了，说钟生挺好的，就是钟生现在弄了个煎饼摊儿，就靠摊煎饼过日子呢。
3: 煎饼摊儿啊？小船能看上一个摊煎饼的？
6: 人家俩从小的感情，你这亏得小船了。
8: 那个，阿姨、大姐、二姐，我插一句啊，其实小船就是想让我大师哥跟着我师傅接着干，还是做家具。
3: 哎呦，这个太好了呀！而小船家是要房有房，要钱有钱，这个大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啊！
4: 妈，你看多好！
6: 你看，
4: 老大，你倒是表个态呀！
5: 这家还有我说话的份儿吗？妈，你说了算。
4: 哎，这不是让你说话的吗？你
5: 得了信儿，赶紧滚蛋啊！哎，
4: 对，这不是让你说话呢吗？你这
3: 小川爷爷是白骂了。妈耶，您没听出来呀？爷爷好些话冲您说的，就这臭脾气，都是您和我爸给惯的。
4: 明天到底几点的航班呀？你告诉我一声，你得回来呀！我是真着急，你赶紧回来，一堆事儿等着你办呢。我跟余钟生这婚礼啊，小燕真的两眼一摸黑，他哪都不认识。我现在正在看婚纱呢，还有什么礼服啊、酒店啊、庆典这些事儿都得跑，你得帮我呀。行了，赶紧回来啊！订好航班你告诉我，我去接你。
3: 谁呀？
8: 小川。
4: 行了，不说了啊，明天见啊。
3: 干嘛？
4: 怎么样啊？
8: 哎呀，
4: 没谈成啊。
8: 哎呀，
4: 说话呀。
8: 你爷爷去能谈不成吗？
3: 那你跟我这儿卖什么关子？吓死我了，烦人劲儿。
9: 我想抻一会儿，让你高兴高兴。
8: 我师傅一去，给他大哥一通损，这小子直接窝脖了。哎，家里人啊，所有人都说这是好事儿。
4: 哎，最重要那事儿说了吗？就住我们家那事儿，提没提？
8: 不用提，要不说你这人就跟那瞎操心。师傅压根没提这事儿，你也不想想，他不住你这住哪儿去？他哪有地儿住啊？
4: 那倒也是，那就成了，那就一切就绪了。
9: 哎，我觉得你给大师兄打一电话，你跟他说一下，说师傅出面的事儿。
4: 不能给他打电话，余钟生那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那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人。你必须给他创造一个他能接受的环境，哎，把他气儿捋顺了，他就什么都听你的。陈颖当时就是利用他这一点钻了空子，要不然有他什么事儿啊？
8: 对呀。你跟那瞎吃什么醋，心里不挺明白吗？
10: 我跟你说，我大师兄心里没别人，就你，他就喜欢你。还有这陈颖跟你也没得比呀、啊。
11: 这你看出来了？你现在越来越聪明了啊！
10: 川儿，我关键时刻挺聪明的，所以你别老欺负我，行了，我给叔干活，
11: 赶紧走吧。

0: 人说你干嘛呢，赶紧唱歌，最喜欢的歌啊。
1: 我不想跟小帅结婚了，你们俩帮我想想主意。
0: 说什么呢你？
2: 不是你喝了多少酒啊？
0: 不是，咱们今儿来干嘛来了？咱不是为了庆祝你要马上告别单身了吗？
2: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你还真喜欢陈颖了？
3: 陈颖我肯定是喜欢。
0: 我天哪！那你这意思就是，你是想好了准备跟陈颖结婚了是吧？
3: 我跟陈英也结不了婚。
2: 那你说你俩什么关系啊？
3: 我们俩朋友关系啊。
0: 你胡扯，你这朋友关系啊？啊，
3: 比朋友就多了一点爱慕而已。
2: 没人帮你啊？这回师傅可都出面了，我陪师傅去你们家，你不结你怎么跟师傅交代啊？
0: 易小传是什么人啊？他就一奇葩女。你想想，你们俩没结婚，人家敢把孩子生下来了。他那个脾气我们俩学说话管用，根本就没用。我们俩
3: 就是因为师傅也出面了，这婚才不能结。师傅去我们家了，我们家能说不同意？不同意我跟小川结婚吗？但是我怎么结呀？我爸死以后我就没回过家，那我爸是让我给气死的。现在我说什么，我回家说我要结婚了，我要跟小川过日子去了，做到旁边女婿，上师傅他们家住去。那我妈他们怎么办呀？还在那大杂院住着。是，就算我跟小川说给我们家买个房，让我妈他们搬家，小川肯定给我钱的。但这钱我怎么要啊？我有脸花吗？啊？那我成吃软饭的了。那我在小川面前永远没有话语权，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了。那还叫夫妻吗？我是一男人，我不管怎么说，我得挣点钱吧，我得靠我自己，我能养活自己，我得跟小川差不多平等吧，这样我们俩才能谈结婚、谈感情、谈任何事情嘛。这我怎么谈呀、啊嗯？
2: 不是，大师兄，你其实你怎么想的，我们能明白。到时候我再跟你说啊。老爷子这事儿你不用太内疚，二姐都跟我说了，是因为你们家新房没了，尹东义他爸去你们家给老爷子气着了，他那说风凉话，也就是说你爸是让尹东义他爸活活给气死的。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跟尹东义还要杀父之仇呢，我更不能放过尹东义啊。
2: 不是，
3: 就冲尹东义我也不能结这婚呢。
2: 不是我，
0: 今天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不是庆祝告别单身吗？怎么又拐尹东义那儿去了？
4: 学着，你罚酒。
2: 对，罚酒。
3: 这不赖，备战，一块儿喝，来。

0: 升啊。哟，挺能喝呀你。
1: 能喝什么呀，我等你半天了，再不来我就喝多了。来一个。
0: 来一个。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边说，偏得把我给约出来。
0: 天大的新闻，我知道尹东玉在干什么。
1: 这小子干什么呢？
0: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心眼儿特别多？我前一阵子我跟他说我们老家有一个宰头鸟的，就在昌平那边。哎，结果他真去了。他在那边一边宰头鸟一边做家具。昨儿我表姐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
1: 宰头鸟？
0: 啊？
1: 宰头鸟还用学呀？
0: 你看你外行了吧，那可是独门绝技，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干得了的。你看啊，我跟你说啊，那鸵鸟蛋据说是所有蛋类里边营养价值最高的，然后那个鸵鸟皮好像比鳄鱼皮还贵呢，然后那个鸵鸟肉他们说炒完了以后那肉哎呀可嫩了，说特别好吃，反正那个鸵鸟身上从头到脚全都是宝。
1: 哎，你最近跟银三合作怎么样啊？生意还好做吗？啊，
0: 目前看还行。
1: 哎，一会儿把你亲戚家的地址用手机发给我啊。
0: 行。

0: 这一定比着急，小心点儿啊！看这鸵鸟皮啊，柔软坚韧，透气性是特别好。关键是这个羽毛根部自然形成这个图案呢，太漂亮了。托叔，
1: 您让我试试呗？
0: 您让我试试，行吗？
1: 我呀，木匠。
0: 手还挺稳的，啊，小心点儿！哎，啊，这一张皮坏了，那好几百就没了。
1: 放心吧，啊，哎，咱们俩可是君子协定，只要你入了门，你就把你说好的那个老家具送给我。您放一万个心，我师傅一大锤，只要我开口，绝对没问题。
0: 哎，小心点啊！
1: 好嘞。哎，
0: 您辛苦歇会儿吧。
1: 行，哎，
0: 哎，行，小心点啊！
1: 哎，放心吧。

0: 真行啊，尹东爷啊，养鸵鸟，嘿，好，真不错。哎，前途无量啊你！
1: 是不是菊花缸？
0: 你管着吗？
1: 这蒙菊花嘴怎么那么欠呢？
0: 学这些干嘛呀？又多一门给别人使坏的手艺是吗？
1: 于中生，你是不是逼得我退无可退，跟你玩命？
0: 你这不是拿着刀呢吗？你直接捅我一刀不就完了吗？哎，你直接捅，捅完了不是你也痛快，我也痛快了吗？
1: 我没那么傻，不想周进去。
0: 行，嘿，这就是鸵鸟皮啊，鸵鸟掌。
1: 嘿，不是于中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说放着鸡蛋那么赚钱的买卖你不做，光朝阳你就开了好几个点吧，一个月怎么说也好几万吧，就不要了，跑这儿跟我裹乱了是不是？
0: 我的目的不是赚钱，我的目的是看着你。
2: 刘毅，
3: 哎，驼叔，我怎么跟你说的？少招外人进来。
1: 不是我招的，他认识菊花，菊花跟他说我在这儿跟您学手艺，他死乞白赖的非要过来看看，没招他。
0: 您是驼师傅是吧？
3: 啊，
0: 我是菊花的朋友，那个我还是他师哥，我也想跟您学这门鸵鸟手艺，也想学养鸵鸟。
3: 没问题啊，拿100万来。
0: 你闭嘴啊！
2: 我就没收他钱。
0: 哟，那您跟我说怎么着我才能跟您学这门手艺？
1: 哎呀，驼师傅，说死都不能收他，刚从里头出来，这人坏的流汤，到时候给您使坏，别说我没提醒您啊。
0: 驼叔，您好好看看我们两个谁像好人谁像坏人。
2: 你是他师哥？
0: 没错。
2: 你师傅谁啊？
0: 一大船啊。
2: 哎呦，我这么说你也会做那个明清老家具？
0: 哎呦，这是我看家的本事。
2: 好啊，来来来来，跟我来。
3: 嗨，哎，驼叔，驼叔，我怎
0: 好好包，好好包啊！
3: 别说我没提醒您啊！
2: 什么？
0: 哟，哎，这个就是鸵鸟蛋吧？嘿，嚯，还挺沉的。这么大，这一个怎么也得有3斤吧？
2: 大的4斤多呢，
0: 嘿，真好。哟，这鸵鸟皮鞋，
2: 没错。
0: 那这么一双得多少钱啊？
2: 你猜猜看。
0: 200，
2: 后边加个0，
0: 这么贵呢？
2: 这还贵？不是名牌，要是名牌的话，得贵1倍。
0: 那这是您做的？
2: 这我哪做得上这个？我就会啊，剥皮取肉，卖鸟蛋，
0: 是真挺好。
2: 行，别说这，别说这，强求无理的家具，瞧瞧，啊，
0: 家具。
2: 哎，那个，还有那个新淘回来的啊，宫廷圈椅。瞧瞧我这屋里啊，还缺点什么？
0: 您这个后边啊，要再放一个条案，哎，就漂亮了。
2: 这就得看你的了。
0: 哎，我不瞒您说啊，我这儿啊还真有一个条案。哎，您看看，您看这图片，您觉得这条案怎么样啊？您看这细节做的啊。
2: 好，好，好。你要是把它给我，啊，那我就把我的技术。手艺全都交给你，
0: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后天我就把这条案给您拉过来，
2: 痛快。
4: 开拍会啊，咱以后也别参加了。
5: 为什么呀？
4: 爷爷年龄都那么大了，还让他玩命干呢？
5: 肯定不用爷爷呀，你老公于中生、徐飞战、陈诚以后都行啊。这一年呢，不用多开，开一次就够。
4: 那得看于中生还想不想继续报仇了。
5: 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都要结婚了，劝劝于中生吧啊！这报起仇来不管不顾的样子，你不没见过？你小心啊，以后你也没好日子过。
4: 我倒不至于会日子不

0: 好过，夫唱夫随嘛。他想报仇，我全力支持。更何况是打败尹东义，我巴不得呢。
1: 行啊，易小船。哎，我发现了，这个云中山有今天，都是你惯。说说吧，问你怎么呢？
2: 必须是最好的呀，我也这么想的。

0: 小船。
1: 哎，嫂子，快进来。
2: 我给你炖了点鸡汤。
1: 谢谢嫂子。哎，来放这儿。这么多事儿，我都没定好呢，急得我。
2: 那可不是。
1: 你看我这钻戒、对戒都没选呢，这一堆。嫂子，你帮我看看哪个好看？
2: 你戴哪个都好看。小船啊，你和于中生结婚了，这盼盼以后是不是不能叫我们爸妈了？
1: 我跟于中生结婚归结婚，盼盼该叫你们什么还叫你们什么，
2: 那我就放心了。哎，陈颖最近在干什么呢？这老是不过来，我们打电话给他总说在忙，以前他也忙，这隔三差五的总过来看看，你要不帮我问问啊？
1: 他好像最近公司那边确实挺忙的。
2: 嗯，
1: 要不这样，我明天给他打一电话，让他抽空过来看看你们。
2: 行，记得把汤喝了啊。
1: 走了。

0: 喂，
1: 天眼儿，我要结婚了啊！本月28号，希望你准时过来给我当伴娘。
0: 还有啊，别那么小心眼儿，没事回来看看你哥哥嫂子。
1: 我呢，会一如既往的对他们好，你也给我把住了，别穿帮了，听见没有？
0: 就这样，挂了啊。

0: 新娘子，酒店我给您搞定了。人家说了，让对方啊去二号厅，咱们用一号厅。
1: 你可真棒，你这办事能力啊，没谁了。
0: 那肯定啊。来，跟你老公余中生什么时候领证去啊？
1: 哦，说好了今天上午，我一会儿就去。
0: 那你要不要先跟婚庆公司把你那主持人串词对一下？
1: 啊，不用不用，我忘跟你说了，我呀不想请婚庆公司了，也不用请我们主持人。
0: 没主持人不行。
1: 你来主持。
0: 我还给你当伴娘吧？
1: 不是，是这样的，让陈颖来当伴娘。
0: 谁？不可能，陈颖现在伤心还来不及呢，当伴娘？别开玩笑。
1: 我说的是认真的，这是我们俩之前说好的，谁输了谁就得给对方当伴娘，真的。
0: 我不相信。
1: 不信你看着。超级无敌大圣女。认输了呢，你就痛痛快快给我回个话，我这伴娘的位置给你留着呢。
0: 他绝对不会给你回的，
1: 你等着。哎，你过来帮我选选嘛，我真的头晕眼花的，各种钻石啊，什么项链啊，我这什么都没弄。回来吗？自己听。
2: 愿赌服输，我会的。
0: 行，心还真够大的。

0: 余中生跟你摊牌了？
1: 我找不到他了，他手机也关机了，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0: 竹篮打水，哎，你别难受，一个星期准好。
1: 我明明知道我跟他不可能在一起，可是我偏偏就是喜欢他。他跟我说，他说这几天他有事儿，所以不给我做饭了。可没想到，没想到他真跟易小川结婚去了。

0: 你干嘛呢你？你多大了？你还跟我这玩藏猫猫？
1: 没有啊。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要我说算了，咱回去吧。
0: 回去？徐备战，今儿咱们要说这是小事儿啊啊！这能回去吗？这事儿能不说吗？
1: 是得说。要不这样，进去你先说吧，行吗？
0: 有好事你就上，有这事你就把我往前推。我怎么那么想抽你啊我？
1: 不是，
0: 跟我进去，跟
1: 别
0: 来。走，
1: 那进去说行吗？
2: 妈，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就什么都别管，票已经订好了，到时候你就跟我爸直接上飞机啊，拿着身份证，别忘了啊。爷爷说了，什么都不用带，各个地方特产北京都有，你就直接来祝贺我结婚就行了啊，妈。哎，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手头一堆事儿呢啊啊，保持联系，好嘞。你俩来的正好，赶紧，这请柬都没写呢，赶紧帮唐丽一块写，回头挨家帮我发一下。
1: 说呀，你说呀，
2: 哎，说话呢，快点啊！
3: 啊，他有话跟你说。
2: 怎么了，马三金？
3: 啊，小陈
2: 啊，
3: 那个，咱们这婚礼吧，可能办不了了。
2: 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1: 啊，那是这样，那个大师兄给我打一电话，就是让我们俩过来转告一下你，说这个婚礼看看往后拖一拖。
2: 他自己怎么没打电话跟我说这事儿啊？
3: 哎，小船，那个大师兄跟我们说了，他跟陈颖呢只是朋友关系，这事儿应该跟陈颖没关系啊。
4: 船儿，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大师哥不是把他爸给气死了吗？
1: 他心里内疚，他觉得他们家现在这么一状况，你说他一个人跟你结婚，把小日子一过，这种日子他过不下去。哥们这回行吧，
5: 我都服我自己，多余的话愣是一句都没说。
0: 你就别废话了，赶紧告诉大师兄。
5: 你看着点，看着点。
1: 大师兄，事儿给你办完了啊，但是最后小船是颠出去的还是射出去的，我们也没敢看。

0: 要我说呀，这余正生还是喜欢易小船。不过说的也是，这易小船又有钱，长得又漂亮。要我说，你当时就不应该掺和进去。
1: 行了，别说了。
2: 你不知道这个失恋的人吧，必须得有人在旁边不停地给他絮叨。我当时跟我的初恋分手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在我旁边一直不停地絮叨，后来我才过了这个坎儿啊。
1: 可我这个跟……
3: 哟，哭了。
1: 哎，我说一小船儿，逼人家给你当伴娘不合适吧？
3: 伴娘我当，你放心，我一定会笑着去参加你们婚礼的。
4: 我现在看着你现在这样啊，我反倒踏实了。
3: 咱们俩这场战争，你赢了。
4: 早就跟你说我会赢，还瞎往里跳什么跳啊？

0: 我现在看着你现在这样啊，我反倒踏实了。
1: 咱们俩这场战争，你赢了。
0: 早就跟你说我会赢，还瞎往里跳什么跳啊？
1: 你干嘛来了？你要给我定制礼服还是干嘛呀？
0: 陈颖，鉴于你现在的表现，又念了咱俩多年的情分，我觉得面子呢还是得给你。伴娘啊，不用你当了，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一声，走了。

哎，哎呦！我，小船，我。

0: 别哭了，别哭了，我其实
1: 什么都别说，
0: 我不跟你结婚是因为
1: 不要说，我懂，我懂。
0: 那你能等等我吗？等我重新站起来，我一定娶你。真的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
1: 我不会原谅你的，于重商。我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你，我也以为你心里也会一直想着我，我以为你还是那个当年带着我到处跑到处疯的余中生。可是我发现我错了，真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以为，只要我心里一直想着你，那就是爱。可是我却不知道我的爱也许给你带来了负担。
0: 小船，其实我……
1: 那在别人眼里，我做的一切就是犯贱。
0: 小船，

0: 师傅。
1: 哎呀，你们来了！你们俩是来给我道喜呀，还是想跟小船和于中生一起结婚呢？
2: 爷爷，你可太棒了，一猜一准呢！哎，爷爷，快坐啊！哎呀
3: ，
0: 师傅，
3: 不是您想的呀。其实我们，
4: 你说，
3: 你说，
5: 丫头，你说。
2: 哎，爷爷，您说说看，是不是我和马三仙特别的般配，天生一对啊？
1: 要是般配的话吧，合适。
2: 嗯，
1: 但是再合适也没有我孙家小船跟于中生合适。
2: 哦，那是。
1: 我跟你说，丫头，
2: 哎，
1: 这个兔崽子他太花心了，你知道吗？
2: 嗯，没错，听见没有？爷爷这批评你呢，你给我注意。但是爷爷，没关系，只要我在他身边，绝对的，来一个，我打一个。
1: 嘿，得不谈你俩的婚事了是吧？
0: 说正事儿，
2: 哦，正事儿。
1: 哦，我去给你们沏点茶水啊。
2: 哎，
1: 沏点茶水。
2: 谢。
6: 师弟，那你辛苦啊。
1: 什么正事儿？说吧。
2: 爷爷，您大徒弟于中生他又跑了，这回是真把小船给气着了。小船呢，特担心您身体，怕您知道之后受不了，所以就让我们仨过来说编一谎话安慰安慰您。但我们觉得这事儿吧不能骗您，所以就跟您说实话了。

0: 是吧？其实大师哥没跑，他说往后拖两天。
1: 爷爷呢？
0: 是吧？师傅，
2: 您可千万别着急。
0: 对，师傅，别着急啊。
2: 大师兄吧，他一直认为他父亲是自己气死的。这家里搞那么乱，他觉得这个节骨眼要是结婚过小日子不太合适。
1: 啊，是是是。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又知道了是尹东义的父亲气死了他爸爸。
3: 不，这事得赖徐备战，是他嘴漏出去。
4: 谁漏的呀？
3: 那不是你漏的，谁漏的呀？
1: 行了。
5: 这意思就是说，于中生又去找尹东义去了，是吧？
1: 是这么回事。但是爷爷，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仨这就去找，一定能把于中生找回来，您放心。
0: 对，
5: 不用找了。于中生跟小船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嗯，师父没事儿，真的没事儿。你们都去陪陪小船，多跟他说说话啊。
0: 哎，
1: 行，那我们去陪小船，您自己照顾好自己。
5: 啊，
0: 师傅，您多保重。师傅，
1: 多保重啊。
0: 师傅，真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妈，吃饭了吗？我吃过了。那个，我跟你说一事儿啊。爷爷他那作品不是在深圳弄拍卖会吗？啊，然后啊，他那个拍卖会现场一个区域失火了。哎，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完。损失，我也不知道损失有多严重，所以我现在不是着急吗？我得去一趟。是是是，你都不知道，爷爷都急疯了，我也着急呢。于中生在深圳那边恨不得都要跳楼了。所以我想跟你说什么呀，妈？所以我们那婚礼啊，估计得往后推了。至于推到什么时候，我也没想好，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没定呢。现在我都乱的，妈。这跟靠不靠谱是两码事，你干嘛这么说我呀？这不也是突发状况吗？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回头再给你打吧。

陈友你好，最近没来市区，也就没给你做饭。今天正好进城办事儿，顺便来给你做顿饭，祝用餐愉快。

0: 不对啊，你这可不对，这饲料太干了，鸵鸟吃了之后啊肯定拉不出屎来，加点水，加点水就好了啊。
1: 能有多远滚多远吗？啊，
2: 我凭什么滚啊？我也在这学手艺，凭什么让我滚啊？
1: 你是真想干这行是吗？
2: 师傅我都拜了啊，咱俩哎这回又成同门师兄弟了。
1: 行，那咱俩就死磕到底吧。
2: 可以啊，哎，鸵鸟这个产业对吧，市场这么窄，咱俩可以凭本事啊。来，你加点水，加点水。来，
1: 你来吧，啊，你来吧，你这么明白，你来。
0: 轻点啊，轻点！我跟你说，哎，这坡一点动，整张皮都不值钱了。
1: 就你这碎碎念太烦人了，你太烦人了，于中生。
2: 我看到你现在这样子啊，我特高兴。
1: 于中生，咱俩推心置腹一次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么跟我过意不去？
2: 这事太简单了，把你认识的朋友。我认识的朋友还有家人，你们家的我们家的啊，都召集在一块儿，把你当初是怎么把我害进监狱的这事儿跟大家说明白，然后你去公安局自首，咱俩这事儿啊就能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1: 就我必须得坐监狱呗。
2: 当然了，我蹲了四年你也得蹲四年啊，咱俩不是平等吗？
1: 白日做梦。
2: 那咱俩就继续啊，反正我想好了，你要交个女朋友，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给搅黄了。你要想赚钱，我一定想办法让你赔个精光。
1: 行，那咱俩就死标到底，
2: 就这样挺好的。
3: 哥俩聊真热闹啊。
2: 那可不，我们俩同门师兄弟。
1: 我们情深似海。
2: 对，情深似海，我们俩。哎，对了，我给您的条案怎么样？
3: 太棒了，我往那一站我都舍不得离开。我
2: 不是，我跟您说啊，只要您把鸵鸟里边所有的门道全都交给我，我保证啊再给您弄两套好家具。
3: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有一点啊，不能跟他说。
1: 哎，你是诚心是吧？
3: 走，往你们这
2: 儿。哎，有事您说话啊。哎，

0: 什么？养鸵鸟？都什么乌七八糟的呀？放着正经的手艺活不干。
1: 这个呀，都是尹东义的弯弯绕，目的就是为了让余中生干不了自己的老本行，这样余中生就没优势了。
0: 那他就上当。
1: 哎，你放心吧，他们俩谁都丢不了自己的手艺，只是换了种方式明着暗斗罢了。

0: 在线啊，这一小船和余征生要结婚，没结成。
1: 我大师兄是一多要强的人啊，啊，他现在没钱没事业，怎么跟小船结婚？那不是倒插门了吗？吃软饭的。
0: 你说这个我理解，否则他不会去找文老板借钱。
1: 我大师兄去借钱了。
0: 嗯。事情是这样的，这文老板啊看上了你师父手里的一件藏品，只要余征生答应帮忙拿到这件老家具，我估计跟文老板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答应。可这余征生死活不接茬，后来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哎，三心，你不也是一大船的徒弟吗？你能不能帮忙牵牵线，弄到这件老家具？
1: 除非小船，我师父只听小船的。
0: 那你帮忙引荐一下，请小船跟文老板谈谈试试。

0: 就想射，没拿住。你在这儿睡呢，我在冻着。
1: 进屋睡去吧。啊！
2: 你别招我啊！招烦了我就踢你啊！
1: 别，干嘛老这么暴力啊？
3: 哎，顺哥，
1: 咱俩聊会儿天呗。
2: 我跟你没得聊。
1: 瞧，那行，你听我说，我呀，最近一直在琢磨一句话，叫夜惊于秦，荒于戏。我说说啊，你看我琢磨对不对？家具厂呢，我惨败给你，这是因为你我都荒于戏。我呢喜欢漂亮女孩，好色，你呢就沉醉于女人之间的那点纠结。摊煎饼我又输给你了，这个呢就是我忘了精，这个精可以理解为精益求精，也能理解为你猴精猴精的。你怎么就能把脑子冻到鸡蛋上去呢？莫名其妙又输给你了。哎，你就说驼师傅搞定一张鸵鸟皮，就咱俩五分之一的时间，我打算啊用一个月的功夫迎头赶上，搞定一张鸵鸟皮怎么也得比你快一倍的时间。
2: 这人的智商啊，是逻辑思维加抽象思维加上记忆力以及大脑支配四肢的能力加一块儿才等于智商。你呢，不管是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还是大脑支配四肢的能力，都属于不及格。所以说呀，你就踏踏实实练，你练一个月，我练一个小时就能赢你。
1: 你就吹吧。哎，于荣生，这次我不让你死在鸵鸟业，我就……
2: 你就什么呀？
1: 这次我让你先开条件，
2: 如果我要输给你啊，我以后绝对不再难为你，
1: 不计前嫌，放弃一切仇恨。
2: 嗯，你要输了呢？
1: 你让我干嘛我干。
2: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得嘞，
2: 躲开我吧，我这睡觉呢，躲开。
1: 那师哥我干活去了啊。

0: 有本事你就溜，永远别停啊。
1: 雷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2: 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易大船的孙女儿易小船董事长，这位就是我说的文老板。
3: 文老板你好。
4: 久仰久仰。
5: 你好，大船木器总经理唐丽，幸会。
4: 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5: 好。
4: 来，咱们先喝点茶啊，菜马上就上，
5: 谢谢，
4: 安排好了。
3: 文老板，您不用忙活，那饭呀，咱也不着急吃，咱就直接聊正事儿吧。也不知道您今天请我们过来，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2: 小船啊，就是这性格，跟他谈事儿啊，不需要拐弯抹角的，直截了当就行。
4: 好，这性格我喜欢。
0: 是这样，我呢是一个家具收藏爱好者，听说你爷爷那儿有件作品，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收藏啊？
3: 您这一说收藏啊，就知道您懂，这一下说我心坎里了。但是不知道您看上我爷爷哪件作品了？
0: 就是那把黄花梨的交椅。
5: 文老板，这把交椅呢，我们展厅的确有。只是可惜，前不久在拍卖会上卖掉了。如果您真心想要的话，可能得再多等一段时间。
0: 不，你误会了，我说的是你爷爷自己收藏的那把老交椅。有吧？
3: 有，那东西在。但是。我能多问您一句吗？您是怎么知道的？是听谁说的？
0: 哦，我跟霍总还有尹东义一起吃饭的时候，尹东义说的。他还说他能。
5: 小船，哎，
0: 怎么了？这是？
5: 范老板，抱歉了，您刚才这说话呀，犯大忌了。这不管什么事儿呢，只要您沾了尹东义仨字儿，小船立马什么都不说，转身就走。所以这回抱歉了，您自己吃啊。再见。
0: 这有点太过了吧，毕竟也是夫妻一场啊，提都不能提了。
2: 爱之深恨之切，但是也可以理解啊。
0: 不过这倒证明了我的判断，易大川手里确实有那把老交椅。
2: 但是您就能肯定从尹东义那儿能拿到这把交椅？
6: 他当初说的那么肯定，应该没问题吧。这样，你给尹东义打个电话，就说这东西如果再也拿不来，我就不要了。
2: 行。哎，那于中生那边呢？
6: 你告诉于中生，尹东义已经保证能从他师傅那儿拿到那把交椅给我了。
2: 双保险，厉害啊，文哥。
7: 师哥，师哥，你快看呀，小船长病了，怎么办呀？
8: 尹东义，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把这驼鸟给勒死，一会儿驼师傅来了，敢把你给勒死，你信不信？
7: 不是，这真的打蔫了，你看看是不是病了？
8: 什么病了？你是不是诚心不想让我睡觉啊？
7: 你看你，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吗？咱俩聊会天呗，啊，师哥，好不好？哎，等你学会了养鸵鸟的技术，你打算干嘛呀？
8: 你管着吗？我都告诉你啊，啊，还让你给我使坏啊？
7: 要不我先说，我准备啊租一小院，养一堆鸵鸟，再种点绿色蔬菜，弄个养鱼塘，再来点客房，等我挣个金山银山的，气死你！
8: 要不怎么说咱俩是同门师兄弟呢？你跟我想一块儿去，我也想租一个小院养鸵鸟。不过，咱俩这院啊，谁先开张？这不知道，谁挣的钱多也不知道，谁能把谁给气死还是不知道。嗯，
7: 其实也简单，
8: 嗯，
7: 谁有钱谁先开张呗。你有钱吗？
8: 我发现你真讨厌。
7: 你嘛去啊？
8: 你管着吗？我挣钱去。
7: 不再睡会儿了。

0: 你到底能不能从你师父那儿弄出这把交椅？文老板已经等不及了，去找易小船碰了钉子。
1: 你这事儿找易小船那肯定没戏，他那狗怂脾气，你能摸得清什么路子吗？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个交椅只有我能拿得出来，我师父最喜欢我呀，要不然他能把孙女嫁我吗？
2: 那是，我跟小船呢，现在的关系确实有点儿。得了，
1: 过去的事儿呢，咱们不提了啊。告诉文老板，我能拿到。
0: 好，那你赶紧的吧，文老板可是会出大价钱的。
1: 你放心吧，一会儿先把
2: 交易的照片发给你，给文老板吃颗定心丸。
3: 霍总，我跟你说实话啊，文老板这个价格确实很诱人，比拍卖会的都高啊。
0: 那你能从你师父那儿弄到这把交椅吗？据我所知，尹东义已经向文老板保证过，说可以弄出这把椅子。但按照你跟易小川的关系，我觉得你更有戏啊。
3: 尹东义跟文老板说，他能拿到那把交椅吗？
0: 对呀。
3: 那尹东义啊，肯定是在吹牛呢。我都不敢保证我一定能拿到我师父那把交椅。
0: 他应该有办法吧，人家连照片都有啊。
3: 那能把照片给我看看吗？
0: 可以，他只要发给我，我就马上转给你。
3: 好，我等你。

0: 爷爷，我听盼盼说，说您想去旅游，要去海南，我没听错吧？
1: 没有啊，我，盼盼，盼盼妈，你，咱们四个一起去啊。这个陈诚在家看家。
0: 不是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呗，我这年纪也大了，不能整天在这院子里头闷着，也不能整天在这木头房里头干活，这不也是你一直在说的吗？我就想了想，海南这个地方好，你看海南有水，气候适宜，绿植也多呀，氧气也足，我就准备了上海南岛的神州半岛。你赶紧把票、机票、饭店都给我订了啊！头等舱五星级，明天就走。
0: 这么快啊？您怎么说风就是雨，说走就走啊？
1: 说走就走啊！我跟你说，最近这一段，爷爷是觉得不太舒服。

小船也是船，是船就得经得起大风大浪，不能翻船呐、啊。

0: 爷爷，要不然我给你们订好机票和酒店，你们去。我不想去，我想在北京待着。
1: 想在北京守着余中生，看着他，你看他一时，你能看他一世吗？他一个大活人，看不住的，顺其自然吧，孩子。不是你的，争也争不来；是你的，跑也跑不掉。你说呢？
0: 爷爷，你再等我，你是最好的爷爷。
1: 这话爷爷爱听。行了，别难过了
2: 啊！去，给爷爷切个橙子吃啊！
0: 哦。

0: 嘿，文老板，您这地儿是真不赖。
1: 这就是我平时自己玩的地儿，偶尔接待一下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哎呦，过奖过奖。
1: 林总啊，
0: 哎，
1: 照片我看了，
0: 嗯，
1: 东西不错，
0: 嗯哼，
1: 什么时候能看看实物？
2: 这容易啊，交椅呢，师傅已经给我了，就挨我那儿放着呢。您什么时候想看都行，但是您可知道，就为了这把椅子，我费了多大劲呢？
1: 花了不少钱吧？
2: 这事儿跟钱没关系。自打我那家具厂被于中生使坏给我弄垮了以后，住我师傅家去了，每天伺候伺候我师傅，打打家具。我听说您对这交椅感兴趣，多了个心眼儿。您知道，我每天伺候我师傅，起早贪黑，我说了多少好话，做了多少事儿，干了多少活，花了多少钱。

0: 这最后才把这把交椅弄过来。
1: 不过据我所知，易大传目前好像还没有靠卖自己收藏品过日子的地步啊。
0: 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您可知道我师父那宝贝孙女易小传多能花钱？这把交椅如果卖给旁人跌份，但自个儿徒弟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知根知底儿啊，我又不会出去给他洋去，所以说卖给我是最踏实的。
1: 嗯，有道理。行，你开个价吧。
0: 嗯，文老板，去年拍卖会上拍的那把交椅您应该知道，那上面还有修配，都拍了近2000万的价格。我师父这把可是源头货，没动过。您觉着它应该值多少？
1: 价格不是问题，可以。来来来，以茶代酒。
0: 对对对，这么着吧，王老板，我呢给您一账号，您先给我打一半的款，晚上我把交椅拉到您家去，您如果看着好再付另一半，您看这么行吗？
1: 可以。
0: 好嘞。
2: 哎，我说啊，先别着急，文哥，我觉得是这样啊，咱没看见实物，光凭一张照片就把一半钱给他了，这不太合适。我觉得还是一码归一码，我们还是先看了东西，东西对了，钱也自然不会少了你的，对吗，东一？
0: 不是，全美，这么干不合规矩啊。
2: 那一下子没看见东西就把一半钱给你，也不太合适吧？
0: 那怎么着也得先付个定金吧？您说呢？
1: 可以。
2: 好，你们俩先聊着，我出去一趟。
1: 你干嘛去？
2: 我出去办点事
1: 儿。哎，晚上你不来吗？
2: 来啊，2000万的东西我怎么也得看一眼啊。晚上见吧。
0: 慢走啊，全美，账号给您发过去了。
1: 走。
2: 我想看你手里那把交椅。
3: 这好像不合规矩吧？
2: 不白看，老办法，东西搁在我那儿，压多少钱你说了算。
3: 回头就跟上次似的，东西再赎不回来了，都归你了。
2: 那商场的规矩不能破啊。
3: 哎，要不这么着吧，你先看看尹东义手里那把交椅。
2: 那你得告诉我两个物件差别在哪儿，不然我真的看不出来。
3: 那我跟你直说吧，那个交椅啊，后靠背板第三块压板上面那个祥云如意图案是有问题的。
2: 如意祥云。
3: 这样，我发你个照片，你自己比对就知道了。
2: 得，谢谢。
4: 霍全美，文老板，尹东义。

0: 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2: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吉祥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对朋友真心实意，
13: 轻松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进城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咱北京呢是先有三环路，后有二环路。在三环路上啊，有座桥，可以说是名声在外，这就是三元桥。为什么呢？早前您要是坐着飞机来北京，出了首都机场进北京城，必经之路就是三元桥。那说到三元桥，它为什么叫三元桥？1928年，当时的寺庙登记档案当中记载啊，因为早先这地方有一座三元庵。那么档案记载说，这三元庵始建年代不详，但清朝康熙二年曾经重修。那说到三元庵呢，可能很多人想到这里边供的是三官大帝吧，天官、地官、水官。因为呢，这三位的生日分别是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但是这座三元庵呢，供的不是三官大帝，而是关羽关二爷。因为呢，这关羽啊，也叫做三界伏魔大帝，在民间呢，也叫三元伏魔大帝。所以呢，这座庙叫三元庵。现如今呢，这三元庵早已经没有了，但是啊，在三元桥附近还有一个公交站叫三元庵站。那说到三元桥呢，现在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美食云集，而且呢，很多这国际美食愿意云集于此。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在这儿经营着一家烟火气十足的东南亚小馆。

0: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味道，无数种选择。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尝过多少种滋味，才能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一个。对于何家骥来说，这个答案藏在一碗越南河粉里。
1: 不要像咱普通衬衫一样就弄那么紧，哎，中大家感觉一下起来了，就要这个松弛感。
2: 我说我能穿吗？
1: 这小音乐一起来的就更带感了。
0: 何家骥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

0: 何家季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儿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季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的一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们可能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着当地人去学。
0: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2: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0: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2: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季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2: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越盛斋的牛肉馅儿，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0: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却一点不丢。
1: 这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
2: 因为我本身骨汤是牛骨居多去熬的，所以其实牛肉馅的作用它其实不只是吸附这个杂质，而是要把牛肉的鲜味入进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
1: 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
2: 大概要慢煮6个小时。这锅汤就是我们经过扫汤已经很清澈了。
0: 美味的奥秘在于大道至简，足够醇香的汤底只需少许调味便恰到好处。
2: 鱼露、胡椒和盐其实就是咸鲜的味道。
0: 再将米粉、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从何家季开第一家越南粉店到现在已经6年了，他在餐饮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店里的菜品也从一碗粉慢慢扩充到了更多的东南亚菜。
2: 哎，志涛，你也一块尝尝吗？尝尝皮，我这肉我尝了，这比刚才脆好多。
0: 午餐时有客人反映，店里的烤麻有鱼，鱼皮不够脆。这话落在了何家季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2: 麻有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3-4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0: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季会对餐厅。

0: 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1: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是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0: 做咖啡羊排，何家记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1: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0: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却需要十分精准。
1: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0: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里，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儿，同时也会增添一抹深邃的回甘。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记完美的融合。何家记琢磨着为小店增加一道越南火锅，
1: 他们就六样东西，里边有牛肉，有海鲜，有菌类，其实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单独的一个蔬菜，保证两个人吃这个或者是一个人吃这个都是没有负担，刚刚差不多饱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特色是粉，但是客人吃了一碗粉就比较饱了，所以到现在我其实也在去想我怎么能够让客人能够品尝到这碗汤的同时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现在我在计划的是在秋冬季节我们拿越南粉的汤底去做一个 set 的火锅给客人呈现。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认知其实逐渐的超脱越南粉了，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馆，还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南亚品味的一些菜，还有一些东南亚炭烤。我其实就在问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做餐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我就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做餐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碗越南粉，我不要忘了初心，我还是要专门把这碗粉做好。
0: 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到成为一份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光流转，何家记对越南粉的信心却越发坚定了，他希望能让更多的食客从这碗粉里尝到他滚烫的诚意。
1: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在吃到这个越南粉的时候其实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物，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一个口味很不错的一个粉，就像大家聊起来螺蛳粉，我就希望这碗越南粉能够不止让北京的人能够尝到，也可以让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尝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三东南亚小馆味道掌门何家记。
2: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1: 大家好，我是三三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泰式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 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

0: 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1: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0: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汁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说到北京的望京啊，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下旧闻考》里边就记载了望京馆这么一个地方。这望京馆是干嘛的呢？就是供当时啊这进出北京的使臣包括客商在这住宿歇脚的地方。等到了明朝景泰元年，当时明代的大将于谦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希望呢在北京四周啊建立高台瞭望敌情，为的是军事防御。您看这明朝的望京呢算是军事前沿，但是今天的望京啊是著名的商圈，在这云集了各地美食，所以呢要想在这儿站稳脚跟没点真功夫绝对不行。咱下边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有十足的信心，把东北老家的风味带到了北京，而且呢还闯出了一番名堂。
9: 哎，今天挑点螃蟹，
10: 对，来来来，
9: 要点3两3两半的，壳硬，肉质饱满。这个不行，这软了。它这个壳硬的，才证明它的肉实，可以掂掂它的分量，感觉特别瓷实的，就是好的。这是我们丹东的黄蚬子，你看都活的，它都还直冒水呢，很嫩，它本身就自带的这个鲜味儿。
11: 这位90后的小伙叫何承泽，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每周总有2-3天，他会在清晨6点前驱车近30公里，从望京赶往南四环的京深海鲜市场，只为亲自挑选最新鲜的海鲜。
9: 虾我们还是要大的，1斤13到15只，必须得一个一个挑。这个你看就不行，它这个肉和这个皮贴的没那么瓷实。
11: 尽管店里每天都有专人核查海鲜质量，但何承泽仍然坚持亲自把关，确保食材的品质。
12: 我有一次有一个兄弟来了，然后吃海鲜，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一辈子，他就说你这个帝王蟹还有6-7个小时就要挂了。当时我的这个脸就挂不住了，我说那个

0: 从这以后啊，我要亲自把控海鲜这件事儿。哎呀，这是咖啡，牛马人嘛，打工的一天，先给自己来两鞭子。
1: 何成泽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虽然不是专业厨师出身，但他打小就好吃，爱做饭。从第一次下厨到现在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他称呼自己是东北家常菜界一位资历颇深的民间高手。
0: 第一次做饭的经历，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在姥姥姥爷家放学回来，自己家都有那个年猪的那个肉嘛，我就切了几片肉，自己炒了点香菜。第一次炒完了之后啊，那个味道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姥爷喝了2两小酒，呵呵，然后他说那个你以后啊肯定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会做饭的这么一个人。接下来对于做饭这件事儿就有深深的兴趣。后来上高中了，有两个朋友，他们家是外地的，中午给他俩做饭，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很成功，兄弟们也说非常好吃。其实我感觉后来他们对我的这个说法更多的是源于他们想省饭费。
2: 有想过当厨师吗？
0: 其实从姥爷当时肯定到现在一路走来，一直都有想开餐厅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民间高手何成泽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也辗转干了不同的行业，干过中介，卖过保险，但无论是从事哪一行都不是他的心之所向。他的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反复出现，那就是一定要进军餐饮行业。今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0: 真实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咱们东北人待人都真心实意，东北人也实在，叫真实吧，就既真心实意又实实在在。另一层意思就是整个的食材和出品真材实料。
1: 何成泽的餐厅位于朝阳区富安西路，开业仅半年就荣登了望京特色菜热门榜第一名。
0: 我们在北京其实更多是要呈现东北的这些精致的菜。
1: 在东北要问有什么能镇得住一桌子硬菜，那绝对是酸菜，它可是席面上的扛把子，没它不行。
0: 东北天气冷，供暖季就6个月，冬天是吃不到青菜的，基本就是干白菜、冻白菜、酸菜。
1: 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东北人把酸菜开发出了 N 多种吃法，炖、炒、包馅、生吃、烧烤，东北人还为酸菜找到了完美搭档。最经典的杀猪菜便是与猪肉、血肠一同炖煮，还有一种在当地非常流行的叫酸菜汆锅，会加入猪肉、羊肉和各种干海鲜。
0: 因为汆锅底里边的小海鲜呢都是海鲜干，过年了才吃了一次，我想现在条件好了，怎么能体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我们把汆锅和现在的杀猪菜融合，用新鲜的活的海鲜和咱们老家的酸菜进行融合。
3: 我们从京山取回来的，还都活蹦乱跳的呢，看这个肉纤维还在动呢，肉的这个组织看新鲜，吸力多强。
1: 除了应季的海鲜，何成泽还专门从老家空运来了酸菜。
3: 我们黑龙江的酸菜呢都是用的那种秋白菜，大白菜一颗很大的，然后取里边的芯儿的部分进行腌制，芯儿的部分腌出来酸菜就会黄。咱东北发过来这个酸菜啊，必须先洗一下，放到开水里边焯一下，能降低它的酸度。小的时候在秋天，我姥姥会采的那个白菜回来，那个白菜到我腰那么高，放在酸菜缸里边放一层，然后撒一层大粒盐，然后那会儿我还小嘛，我姥姥就让我去踩着这个酸菜把它压实。
1: 酸菜的爽利通常要用大荤来配，
3: 这个酸菜和猪油的结合是最好的，酸菜吸油，猪油香。
1: 除了猪油，何成泽还加入了用老鸡棒骨熬制的高汤，这样肉香味更浓了。
3: 加入刚才啊我们留着的焯海鲜的水，因为我们这道菜的鲜啊主要来自于好的海鲜，所以说我们这个海鲜的汁儿就是原汤化原食了。接下来下入呢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用纯水烀的五花肉，给酸菜更丰富的味道。大概煮15到18分钟，把咱们

0: 刚才焯好的海鲜啊，都码上。老式的东北餐锅里边就有羊肉、鱼香鲜嘛，最后再点缀一点粉条。咱们这道菜还可以搭配蘸料，有麻酱，有酱豆腐，有蒜，有香菜，有葱，还有韭菜花。海鲜酸菜锅好了，走菜。
1: 满满一盆海鲜酸菜锅咕嘟咕嘟上桌，香气扑鼻，既体现了东北的炖菜文化，又展现出了东北人的实在热情。按地道的吃法，先喝一碗汤，从头暖到脚，再大快朵颐，享受酸菜与海鲜碰撞出的鲜爽滋味。
0: 来，我看看后边这些根儿啊，不好的都去掉。
1: 酸菜海鲜锅的成功让何成泽更有信心了，他看到了东北菜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决定把更多东北风味带过来。九月下旬正值东北榛蘑大量采收的时节，所以最近小鸡儿炖蘑菇的点单率很高。
0: 每天这个出品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一早上来都先把这个蘑菇摘了，后边这些根儿啊不好的都去掉。
1: 酸菜海鲜锅的成功让何成泽更有信心了，他看到了东北菜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决定把更多东北风味带过来。
0: 每天这个出品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一早上来都先把这个蘑菇摘了，用人工一个一个每个细节去找有没有沙粒啊藏在里边的。
2: 从小在村里长大，家里会养鸡，从夏天养到秋天，到入冬的时候杀掉炖什么呀，炖咱们东北山里边的特产榛蘑。这个榛蘑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和小鸡儿碰撞在一起，激发了鸡肉的香，然后鸡肉呢又把油脂给到了榛蘑。
1: 在东北有句俗话叫姑爷进门小鸡儿断魂，小鸡儿炖蘑菇不仅是东北的待客大菜，更是家家会做的家常味儿。做这道菜绝不是简单的乱炖，而是食材和调味儿的双重把控。榛蘑得选来自长白山的，鸡也有年龄的要求。
0: 这道菜咱们选用的是东北的当年级鸡的年龄，通过这个鸡冠来看，大概到第二个指节这么长就是当年鸡，这样的鸡肉软硬正好合适。第一步就要把鸡肉煸香，大概3到5分钟，下入姜和葱、干辣椒、八角，接下来咱们就要烹入原酿酱油。
1: 东北人做炖菜喜欢用酱油增色提鲜，鸡肉炒至鸡油渗出，就倒入高汤，撒入榛蘑，进一步升华味道。
0: 把这一下去之后，蘑菇的香气马上就上来了。收汁阶段了，用咱们这个铝锅收汁啊，因为铝导热更快，会使我们的整个汤汁更浓郁。
1: 作为一个90后的餐饮创业人，何成泽也紧追市场潮流，给自家的东北菜搭配了不同种类的酒。为了给客人做更专业的推荐，他还专门自学并考取了品酒师资格证。
0: 东北人吃饭就爱喝酒，东北菜更要配很多酒了。咱东北菜不光能配白酒，还能配葡萄酒。
2: 咱们尝尝这小鸡炖蘑吧。嗯，
3: 好吃是吧？
2: 这个蘑菇这么香，其实啊，我们喝葡萄酒的时候，它酸度适中，然后还剩一丝甜，它能完美的把海鲜的鲜呈现出来。你看，老外来到中国吃了咱东北菜，然后还喝了他外国的酒，哈哈哈，有既在身在异乡，又有身在家乡的感觉。
0: 北京产的，我天天早上来，我先挨个尝一口，可爱。几岁了？这是奶奶是姥姥啊？啊，跟外婆亲，外婆对你好是不是？
4: 我姥爷也会来，
0: 是不是？姥爷也好是不是？啊，
2: 从小我是姥姥姥爷带大，做这个餐饮这个事情是因为当初姥爷那句话，但其实开店的时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我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两位老人的照片，当我想念他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他俩的照片，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信念的支撑。
1: 老爷当年的那句肯定，何成泽一直记在心里。如今他有着更大的目标，他要把那份被认可的味道带到更远的地方。

0: 稳稳地扎根。
1: 很多的时候你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只要在这条路你坚定走下去，有一个人的认可，一个人的喝彩和掌声，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无限的这种自信就来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真实关东宴味道掌门何承泽。
2: 掌门私房菜，老黄瓜炒土豆片。
1: 大家好，我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何承泽，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我的家乡菜老黄瓜炒土豆片。第一步，我们先将清洗好并去皮的老黄瓜和土豆进行改刀，先把黄瓜切成菱形块，这个土豆吧，根据咱们喜好来切它的大小，我就喜欢切的这种2毫米左右的小片，跑得快。下面我们开火，咱们先把土豆片焯一下，焯一下炒的时候熟得快，大概焯个2-3分钟。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放入葱花和蒜末，接下来我们下入土豆片，咱们加入一勺盐，这会儿接下来我们加入黄瓜片，翻炒几下，加入点辣椒调色，接下来加入我们这道菜的灵魂龙门白醋，最后烹点醋啊，能保证它口味更好。好，关火，那么这道菜就做完了。
0: 贾生民在矿区扎根半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生命在他48岁那一年出现了转折，矿务局组织职工体检，他被查出患了乙肝，医生劝他服药治疗，他却不以为然，矿区工作的人哪有那么娇气。可身体从不会说谎，从前硬朗如铁的身子渐渐被疲惫缠上，走几步便虚汗淋漓，到后来连饭食都难以下咽。那个曾顶天立地的男人就这样一天天垮了下去，直到一纸肝癌诊断书才彻底击碎所有侥幸。短短不到2年，他先后经历4次手术，一次次在希望中挣扎，又一次次在复发中坠入绝望。医生悄悄告知家人，癌细胞复发风险极高，他大概率

0: 里是名医来了，我们也非常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哈。我想问一下贾先生，您现在每天都吹鼻子吗？
1: 基本上差不多了，没事就瞎吹吹。
0: 瞎吹吹？
1: 哎，对。
0: 我觉得您吹得挺好。
1: 也没有老师从小指导，就是自个儿，有的时候发小同学之间互相交流这个事情。
0: 平时在家里每天都吹笛子是吗？
2: 啊，没事儿了，闲下来了就吹吹。
0: 啊，闲下来了就吹一吹。
2: 嗯。
0: 啊，您说是自学成才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吹笛子？
1: 就是小时候，就是十八九那会儿。
0: 啊，阿姨，我问问哈，您看这个贾先生。
1: 别谢谢你，你就管我小贾得了。
0: 啊，别，我得这么称呼您。
1: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我喊您叔叔吧啊。
1: 哎，对。
0: 哎，贾叔叔喜欢吹笛子，您年轻的时候嫁给他，是不是跟他吹笛子有关系啊？
2: 嗨，也有点儿。
0: 有点儿吧。觉得他是一个有文艺细胞的人，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啊，所以很多屏幕前的观众可能看，哎呦，你们这聊天这哪像是一个肿瘤患者呀？这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难以想象。这是之前被确诊为只能活一年，
2: 对，
0: 现在12年过去了，
2: 嗯，
0: 还这么快乐的生活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2: 对，
0: 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儿？当时是什么时候确诊说？说大夫跟您说只剩下一年的时候，当时您听到这话了吗？
2: 听到了。哎呦，当时你当时天都塌了。
0: 嗯，
2: 哭。
0: 那个时候才叔叔才多大年纪？
2: 他那是2014年确诊为肝癌。
0: 嗯，
2: 他那会儿，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脑子都是懵的。
0: 嗯，
2: 当时检查出来，哎呦，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咋是好的，特别着急，这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差不多住院吧。
0: 接着就做手术了。
2: 啊，就做手术。
0: 但这手术好像做的还不止一次是吧？
2: 对，第一次就是大手术，开
1: 剖腹，
2: 嗯，
0: 整个打开了，
1: 打开了，全身麻醉药，
2: 说是那个肝萎缩了，切不了，就给缝上了，用视频烧烧，然后
0: 打开了之后，
2: 做不了，
0: 做不了手术，
2: 对，
0: 然后那什么都没做吗？
2: 肝萎缩了，说是当时切了就大出血，就是没了命，就用那个射频躺躺。
0: 做了一个射频。
2: 对。
0: 哦，然后就又缝上了。
2: 对，把那个胆摘了，有结石。
1: 啊，个结石，胆去了，确实这个结石这么大块，胆结石。
0: 哦，这是第一次手术。
2: 啊，后来那个主任说是，顶多活一年多，他说我们这医院有这个例子，顶多活一年多。后来出了院，他说你就月儿复查，哎，一月一复查，赶紧复查呢。那个主任说啥？哎呦，老贾，你比我想象之中要好得多得多。
0: 就是第一次复查的时候，大夫就觉得比想象当中要好。
2: 好的啊，他说这一月一复查，一月一复查，到7个月呢，又长了。7个月之后。
0: 术后7个月，等于说再次复发。
2: 对。后来。主任说：“你们上介入吧。”
0: 嗯，
2: 这不我们就去住的介入。
0: 嗯，
2: 做完了你就回去养，是吧？住半个月医院。
0: 嗯，
2: 养着，过几个月还复查，复查然后又长，后来觉得老这么着，这多少是个头啊？这身体也受不了啊，对吧？后来他姐就说：“不行，你们吃点中药吧。”我说：“行。”
0: 这个时候想起中药了。
2: 对。这不是我说行，我就上医院，我上大屏幕那什么栏目这找，哎，突然间找到那个贺主任，那个介绍的那个，哎，我就想方设法的挂他的号。
0: 您是怎么听说贺主任的？
2: 他那个栏目上标着呢。
0: 哦，
2: 知道吧？
0: 您看到觉得这个应该是对我们家
2: 对
0: 这个爱人的证
2: 啊，
0: 所以您就想挂贺主任的号。
2: 对。他那个告诉你写着呢，是肝癌、肺癌，特别好。
0: 嗯，
2: 这玩意儿我就想方设法的挂他的号，挂不上，怎么办呢？
0: 嗯，
2: 都排大队，那会儿不得说不会像现在似的，这手机这么发达。
0: 嗯，
2: 后来我就上哪儿住到哪儿，住个旅店。
0: 哦，住了一个宾馆。
2: 啊，宾馆第一天排队。然后第二天还排队，排队再给一个纸写个条排上，第三天再 挂号去拿那这个纸这个条再挂号，
0: 挂了三天，排了三天的队，挂上了。
2: 挂
0: 了。这话说，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吧？这是几年前的事儿？
2: 这是2016年。
0: 2016年的事情。
2: 对。2016年，他2014年得了肝癌。
0: 十年过去了。
2: 啊，对。
0: 贾先生，现在您看状态也特别好。
1: 啊，谢谢袁主任。
0: 今天我们把贺主任也请来了。
1: 对，贺主任对。
0: 是吧？咱一块儿聊，行不行？
3: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4: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这是你协助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3: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5: 这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说
6: 让那个给拍一下，我一直在发朋友圈，我的
4: 没问题啊，好。
0: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今天跟您的患者又见面了，应该说非常熟悉，是老患者了。
1: 谢谢贺主任
0: 啊，老患者了。

0: 对他的情况也非常的熟悉。
1: 对对。
0: 现在叔叔还在您这儿用药吗？
1: 还在治，中药治疗嘛。嗯，
0: 还在治疗。
1: 定期吧。对
0: 啊，您觉得这会成为你们今后的这个长期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照顾？
1: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必要。
0: 嗯，
1: 因为这个肝肿瘤是一个方面嘛，它这里乙肝呢，肝硬化。对不对？还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慢性的事儿。
0: 片子当中也提到了，您是在48岁的时候，
2: 那是从48岁，我到胆王煤矿，
0: 在煤矿工作。
2: 哎，对，新来了个主任，说给我们工人检查身体。那会儿是做 B 超，我没往那想，谁知道我那得肝病，我叫着听什么的。医务室的大夫说：“小贾，你可都是乙肝。”其实我都没往那儿想，反正那会儿
0: 您当时对乙肝了解吗？知道什么是乙肝吗？
2: 当时那会儿年轻，47、8了，我不了解，
0: 不知道。
2: 哎，小贾，你得吃药，你是乙肝。他给我了那么细药片，我也没看，我都揣兜了。
0: 我再问一下阿姨啊，当时说他得乙肝的时候，回家跟您说了吗？您知道他得乙肝这事儿吗？
3: 不知道，
0: 都不知道。
3: 他也不说。
0: 啊，
2: 后来就这个什么病啊？
1: 尿频尿急。
2: 小便困难，
1: 泌尿系感染。
2: 哎，后来这个大小便失禁，还发烧，给验血一查，说是肝硬化。
0: 啊，那现在看来，您看啊，这个叔叔等于说是乙肝病毒感染，然后还有肝硬化，
3: 腹水，
0: 现在又是肝癌。
3: 嗯，
0: 这，我都替您为难。就这种状况下，
2: 多亏了何主任了。
0: 对，所以我就想问贺主任，是在一种什么？就在这种状况下，您是如何让他维持着这么十几年下来，还能像今天这样吹着笛子来上场，跟大家聊他这些过往的经历？
1: 他这个病呢，也是我们国家呢肝病里面比较常见的，因为早期嘛，我们还没有那个疫苗嘛，那个时候还比较落后，在那个年代呢，营养状况也差，所以呢，体质比较不好。传染病就比较多。传染病呢，乙肝的传染呢，大概20-30年，后来就有一部分会演变成肝硬化。那就刚刚是我们老贾的，后来就出现那个，
0: 就是由于乙肝直接导致的肝硬化。
1: 他有一个时间嘛，他前面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乙肝。
0: 对，
1: 他是硬性的，你刚刚要体检，这样才查出他有乙肝。乙肝呢，他又没有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一般的，我们当时说的嘛，我们国内因为是肝炎的一个大国嘛，
0: 是的，
1: 当年的，所以他10-20年以后就肝硬化，肝硬化里面又经过5-10年，又有一个小分支，又一个小部分，最后
0: 就走入了肝癌，
1: 就并发肝癌的，这是。
0: 但是肝癌这么多年，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大夫有没有说？因为我们知道癌症通常是有分期的，但是大夫跟家属说的时候是属于什么期呢？
3: 它是一共4期是吧？
0: 对，
3: 它是2期。
0: 二期还不算是不太好治的那个。
1: 第一个嘛，就首先它没有广泛转移，没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就还基本上病灶
0: 还在肝部，
1: 还就是肝里面。所以刚刚说的呀，它有一个本身有肝肿瘤了嘛，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或者相对麻烦一点的就是它肝硬化。所以肝硬化以后，
0: 肝硬化会有多大的影响？
1: 肝功能就世代长期就肝功能不好啦，转氨酶增高啦，有的甚至有黄疸呐。有的有腹水呀，那刚刚说到甚至低蛋白血症，那他那等人就发作了一次嘛，你看那一次等人到人民医院抢救啊。
2: 而且那会儿还有蛋白尿，高蛋白
1: 啊，对。
0: 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肾脏了？
1: 最后就是肯定是影响到肾脏，人家肝肾综合征嘛，肝病里面肝硬化有一个并发症，可能是比较麻烦一点。
2: 我哥儿有个病老友，那个老叔叔，他是肝病，那个老爷子想不开。这是都也是心眼小，他就眉毛都松了嘛，想不开。
0: 那个是您当时的一个老病友，相当于是，但是那个时候比您的年纪要大很多啊，
2: 大20岁呗。
0: 啊，他想不开，您当时想得开是吗？
2: 那会不是年轻，叫人家
0: 啊。对，我就想问问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出院，
0: 嗨，
2: 出院反正该吃药吃药，早上起来活动，做做广播体操。练的俯卧撑，下活动，锻炼，就是这个精神支柱。
0: 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好心态的人。
1: 对，
2: 要不然就这么点事儿。该得干点活啊，搞个卫生，

0: 帮着老伴擦擦地、刷刷碗，我不会做饭。
1: 啊啊，
0: 这就这么点扫扫院子，我们这院子大。
1: 啊，
0: 这玩意儿，
1: 你看他的状态好。那阿姨，我想问问您哈，当您看到您的老伴儿，就是当时那个时候还不能叫老伴儿啊，那时候还很年轻。
2: 对对。
1: 您看到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他还有这种状态，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哎呀，我心里也挺好，觉着挺舒服的。
1: 啊。
2: 哎呀，不管咱这个人没有走了，咱们还能有孩子什么的，这一家子人，还能往下过下去，心里也是就踏实了，踏实好多。
1: 就是当时从您刚开始觉得这一个女人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到现在看到她状态还不错，她还愿意干干活，可能让您也觉得哎，生活还是比较舒心的，
2: 有希望的。
3: 后来那个肝肿瘤以后，她其实治疗也是很规范的。她因为可能考虑肝硬化嘛，所以肝功能区别啊差一点，所以呢她就没有做手术嘛，只做了射频。
1: 好像还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儿，说您是哪儿腰疼还是哪儿不舒服？
0: 哎，对。
1: 然后当时贺主任给您教了一个方法，
0: 怎么按摩，对，
1: 是吗？
0: 我忘了贺主任，这个还得感谢您。
1: 啊、
0: 嗯。那会儿啊，我属于肾脏肿，还是说是就扭不了。
1: 啊、
0: 嗯。我说经过吃了贺主任的中药，我说我他说你呀、啊嗯，你天天吃错、嗯。我没问贺主任错多少，我就天天晚上睡觉错二百下儿。哎，回来后来等一个月，吃贺主任草药，再养我自个儿再一搓，这两方面不管不说过我这个方法呀，我吃他的中药也管事儿，因为中药啊治本。
1: 嗯，行，那这样咱顺便让贺主任在这儿也教教大家，好不好？
0: 对对。
1: 哎，我们到底怎么搓？这个应该找后腰什么地方？有这个具体的方法吗？
3: 我这里呢就没那么专了
1: 啊。
3: 反正大家有一个一点点不舒服嘛，自己可以做的。
1: 嗯。
3: 专业的还是到按摩科或者个针灸科呀、或者推拉科去啊。
1: 您就说个大概是吧？
3: 啊啊。那么我经常有时候几个动作嘛，一个是刚刚说腰酸腰痛嘛，上了年龄呢都会那个。
1: 嗯。
3: 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大家。
1: 您可以背过身体给大家看啊。
3: 就让他这么搓嘛，对不
1: 对？哦，就用四个手指头搓就行，是吧？
3: 对不对？两边腰大肌，我们还有膀胱经，还有滑脱夹肌穴，我们就可以这么搓。对不对？就这么搓，可以用手搓也行，对不对？一直搓到下面那个拔尿穴，对不对？
2: 促进血液循环，
3: 稍微浅浅一点，搓得热热的。这温经上寒呢、这个通络呢，
1: 就像这个叔叔说的那样，有事儿没事儿搓他个二百下。
3: 特别是那个
0: 晚上睡觉前，我在睡觉前我都搓了就，摸一下。
3: 然后那个如果腰凉的时候，那就搓了更合适嘛，腰酸呐、凉啊、怕凉的。然后有时候洗热水澡的时候，就做那个热水砸着背。扎在腰，你再那么搓，那不也不会搓伤，对不对？搓一搓也挺舒服。
0: 我又多又经过了一招，有招
1: 又一招哈、又学到了，现场学到了一招
3: 啊！
1: 听说叔叔现在有两个特别，应该说是值得鼓励的爱好，是吗？阿姨，跟我们讲讲有啥爱好？现在
2: 爱好
1: 一个就是刚才吹笛子了，对吧？
2: 啊，
1: 刚吹笛子，还有一个什么？
2: 他就是天天早晨起来他就活动。
1: 啊，早上起来就
0: 瞎活动。
1: 您怎么瞎活动的？说说，你都怎么瞎活动？
2: 嗯，就像那太极拳。
0: 我怎么瞎活动啊？
1: 怎么瞎活动？
0: 这不是就这么沉沉劲。
1: 他的筋很好哎，拉的。哦，沉沉筋。
0: 中医讲不是说嘛，筋同干吗？不是筋骨是吧？
1: 是的。
0: 贺主任是不是？
1: 嗯，叫什么？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0: 对，
1: 阿姨，您现在跟爱人一起练吗？
2: 我不练，
0: 爬
2: 我那个啥，我没有那他那个毅力，
1: 没有他这个，
0: 我就是有这么点毅力。扫码，那我能说说，扫码一个心眼儿
1: 啊，扫码一个啊，对，
0: 就是一根筋，
1: 就是一根筋
0: 啊。
1: 我就为了我的身体好，我就锻炼，我就吹笛子，这就是您的一根筋，是这样吧，叔叔？
0: 能说讲话一根筋吧？
1: 您这一根筋特别好，您看才造就了您现在这种给我们的感觉哈，一点都不像是走过十几年抗癌路的这种。肿瘤患者，他给人的感觉精瘦精瘦的啊。当然了，阿姨可能应该向叔叔学习学习哈。
2: 对对对。
1: 啊，减减体重，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0: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其实刚才跟这个贾叔叔啊，包括他的老伴儿聊天，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听话的患者。
1: 是
0: 啊，对于医生来讲，您觉得听话的患者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多重要？
1: 非常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嘛，我们叫做依从性。
0: 对，
1: 依从性。当然了，大夫本来是我们基于所谓的我们的，毕竟是一个专业嘛，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见呐、诊疗方案呐、包括怎么定期复查呀。然后各种啊，甚至后面的比方说饮食睡眠啊或者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康养啊康复的指导，都会基于我们大夫的可能这个比较专业一点点的会告诉病人。但有时候病人你看他这里老贾这里就是配合的特别好
0: 啊，是
1: 他就认准了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对不对？
0: 就他说的一根筋，只要大夫跟我说了，我绝对按照大夫说的去做
1: 好。我能动，你看就这是运动这一块呢，你看他就做的这样，包括刚刚的放松，他也不去网上查，也不多学，也不道听途说。
0: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去掉了很多的焦虑。
1: 对，你们该吹笛子，他觉得吹笛子好，他就吹。
0: 那
1: 到山上，你又到山里，空气好，健身、唱歌，你看他做运动做得好。他这个至少在这一点方面，他又减了压，又舒缓了身体，对五脏六腑吧，人家我们讲的什么心肺功能啊、精气神啊都有好处。
0: 您刚才讲的专业术语依从性来讲，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如果他到医生这儿，医生的话他能够听从，依从性很好的话，其实对于疾病的这个恢复和治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应该是这样。因为医生有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你比方刚刚说你前面跟他的肝病的诊疗，说前面的肝硬化，你可能啊，我们说乙肝啊，那开个抗病毒药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那你到后来肝硬化，后来住院治疗，那脾胃
0: 病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1: 那肯定就不是一个人才知道。那最后大家给你一个意见，比方说后来效果还真的很不错，对不对？出院了，那回去带着药吃，那是肝硬化，甚至并发症，他都控制的还真是比较好。那他一定是严格遵从了，你知道吗？所以这点就对他的康复真是很好。你比方肝病里面可能有一，刚刚前面我们也有时讲忌口，我一般我就会讲你千万忌那个坚果类的。对不对？因为你食道胃的静脉曲张以后，导致那个肝硬化，导致食道胃的静脉曲张。那有时候那个肠上面的血管啊，都跟那个小蚯蚓一样的，皮儿薄薄的。那个坚果啊，你有时候你觉得嚼碎了，那个小的粒粒可能都把血管划破。那有的时候大出血，甚至便血，那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
0: 就像这个贾先生这种情况，他是最好少吃坚果，是吗？
1: 真尽量别吃。我都有时候说你可以做成八宝粥不就完了吗？煮得烂烂的，对不对？那可以软软。
0: 其实在饮食上它还是有一些禁忌的，
1: 就是这个是针对性的
0: 那
1: 就是你
0: 看针对他这种
1: 的，你肝硬化的这个容易啊，食道胃的你他因为肝病以后啊，一个是食道胃的静脉曲张，另外一个凝血功能也受障碍，他容易就本身就容易出血，那一出血还是大出血，那是有时候都在比较危险。那还有别的，就皮下出血 DIC， 那都专业一点的嘛，就是皮下出血，你的皮下都能看得到的出血的时候，内脏里面的也会出血，那个就是真的很危险的。
0: 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些这个像贾先生这种状况的这种患者，其实在饮食上也是应该十分小心的，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就刚刚是第一就是坚果嘛，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刺激性的，他觉得就是可能吃了难受啊或者很不爽，那就别吃了。对不对？就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还应该还是坚果这种硬的东西。
2: 肿瘤患者的饮食非常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情况。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那就是喝水的问题。
3: 他是喝山水
1: 是
3: 一是那个口感太白没味儿。我本来喝茶。
1: 你可以喝茶啊。
3: 他们搞我什么什么？
1: 他们
4: 他现在是这样，他是怕他那个水又多了，他就不敢喝水。
1: 你能

0: 想得到的我们肯定想得到啊，
1: 嗯，
0: 对不对？你那个是，你那个进去还是只是在胃肠里面，你不是直接漏到外面去，那你的血容量就不够，你就口干舌燥，它润不到全身去了，没得润了。那行，那你开中药，你估计还得就还都得浓煎，
1: 喝不进去。
0: 对呀、啊，那你每次就是少喝一点点，一点点的喝呢。
1: 一个碗底儿。
0: 一个碗底儿，血糖不高吧？
2: 不高。
0: 加红糖兑蜂蜜，
1: 好，
0: 兑到一块儿、嗯。红糖是养血补气的呀。
1: 嗯。
0: 红糖、蜂蜜，这都是我们中药药材的加工炮制还用得上的呢。
1: 没有。
0: 蜂蜜本身还可以润燥润肠呢。对不对？这是两个最好的保健品的嘛，就慢慢喝，就不限次数了，总比你喝白水强啊。
3: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癌前病变的问题，正好我这儿也有一个很多观众都想了解的问题啊。有人说啊，是一个现在体检报告上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什么结节呀、息肉啊、还有囊肿啊、HPV 啊、感染等等这些这样的字样，大家看到之后就会很焦虑，就是担心以后会发展成为癌。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小问题重要吗？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吗？
0: 要对待。第一个，用的本是没有的嘛，你现在出现了，这就是问题已经有了。你甲状腺结节，然后乳腺增生，那么刚刚说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对不对？你刚刚说的宫颈那个病毒感染 HPV 感染，刚刚的你这个病例的肝硬化，肝硬化我们也说是癌前病变了，对不对？它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一个事儿。但是呢，专业的这里呢，还会要有一个确诊或评估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呢要重视，但是你紧张又没有用，
3: 又没有用，
0: 所以你该处理的就处理。
3: 是的，
0: 那你到专业的会诊诊断，如果到了一定程度有必要做穿刺的就做穿刺，对不对？或者有的现在小镜子，现在的手术也很规范了，你的胸腔镜呀、腹腔镜呐、或者肠镜呐、胃镜的、气管镜的，他能拿的你就拿嘛，对不对？拿了以后一个病你切出来，良性的你也就没事儿，万一是恶性的也比较早期的得到了既好的处理，对不对？那后面再观察，这个都是对的。你躲就没必要躲，但你要不又躲着，然后你又紧张又焦虑，这个就更麻烦了。
3: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您这个从医几十年，您见过的患者也是不计其数，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民间啊也有很多的这种，尤其是在面对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也会流传着很多的这种误区也好，或者是偏方也好，传说也好。那么您从医这么多年，在您看来有哪些特别不靠谱的一些误区有遇到过吗？
0: 突然这个病来了嘛，那家里有的是本人，有的是周家人，特别是孩子，因为年纪长一点，有的手机啊信息这方面呢、获取的渠道还是有点受限，
3: 闭塞啊。
0: 但是下面的孩子们就各种查呀，
3: 啊，
0: 就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问题。
3: 这会
0: 现在有的病人都拿到处方，拿到我开的处方说，哎，你这个我
3: 你为啥要用这味药是吗？
0: 我的 Deep Seek 我的豆包查了，这个好像有点肝毒性，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药？我说我的中药我有还有量效关系啊，我不能说这个那有毒攻毒的那多的是，那你说化疗药那是不是毒药啊？那我们的规范的使用啊，
3: 这是您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是吗？
0: 对，那就有时候还不只是这么简单呢，他一串问题跟你聊天了，这说实话，本身看病人呢也可能是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专家嘛，对不对？病人多一点，有时候真要再讲一遍，真的那口水都干了，我说要命。而且他是一个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开玩笑说你是非得来跟我把我顶到墙上去的吗？啊，这种病人
3: 就是现在可能会也会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的家属，
0: 比较焦虑，就是比较压力大，也是这个情况。

比较多一点。嗯，现在这种东西呢，就是有的人年轻人呢他会找，但是他们也会查，会对照。嗯，就比以前的一门心思就认准一个处方的少了。

0: 的区别的时候，你的在我中医来讲，你的症候群是不一样的，症状不一样，最后辨证的那个症，言字旁的辨证的症不一样，那后面的治法方药是不一样的。
1: 他是母亲床前最坚实的依靠，却在自己的健康防线上悄然失守。
2: 那卵巢上有问题，他说你这个90%全是癌，
0: 吃不好睡不好，在心里不好，他对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它都会是一种破坏作用。
1: 当癌症的诊断突然袭来，他被迫停下，直面那个被遗忘的自我。
2: 再说我妈那时候老有病，我那时候经常跑医院给她开各种药嘛，觉得我也不管我自己了，我先把我老妈照顾好了吧。那时候我就这么想的，
0: 因为一门心思想着照顾好老人，把自己都放到次要又次要的地位了。
1: 在生命的至暗时刻，他选择转身与疾病抗争。名医来了，带您一起走进肿瘤患者向死而生的康复之路。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相信大家对大屏幕上的这两个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位呢就是演员刘丽丽，另外一位叫王姬。生活当中他们性格鲜明，风格迥异。刘丽丽呢相对来说温婉内敛，王姬呢则率真爽朗。但是他们在荧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号，叫妈妈专业户。而他们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和他们的性格一样极具反差。刘丽丽擅长饰演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却又略带絮叨的市井母亲，王姬呢则常常塑造那些精明干练、气场十足、掌控欲较强的强势母亲。之前他们在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当中强强联手完成了荧幕上的首次合作。
7: 你看看我来了，正经事情都忘了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有亲家，这可使不得。谢谢，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
6: 作为荧屏上的母亲专业户，刘丽丽饰演的母亲形象各异，各有风骨。比如说《媳妇的美好时代》当中的母亲，朴实热忱里藏着对儿女的周全考量；《唐山大地震》当中废墟里寻子的母亲，撕心裂肺的演绎催人泪下；还有《小敏嫁》里的母亲，温柔通透当中带着为人母的坚韧。荧屏上她塑造的妈妈或者泼辣，或温柔，或强势，或隐忍，虽然性格迥异，却都被刘丽丽注入了母亲共有的无私和温暖。而生活当中37岁才顺利生下女儿的刘丽丽，也是一位开明温柔的好妈妈。为了更好地陪伴女儿，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她一度呢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然而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儿着实不让刘丽丽省心，不是生病就是哭闹，不是挑食就是不想去幼儿园。那么当时她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这么不听话？
8: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就是孩子要好带首先得能吃能睡。
9: 对
8: 啊，你像刚生完这个孩子，人都问说你孩子睡整觉了没有？
9: 睡整宿觉，大人就能轻松一点。
8: 对对对，那一听啊，睡整宿觉了，就觉得哟，这孩子真仁义啊，真好带。我的女儿是，我记得都上小学了，可能都不睡整宿的觉。
10: 啊，
8: 小的时候平均大概不到半个小时醒一次。
9: 哎呦！
8: 啊，所以就非常难带，而且呢，她永远是。他老，而且很愿意生病，因为我在那个
9: 很愿意生病，
8: 很容易生病啊，
9: 容易生病
8: 啊，经常生病，而且他是，不睡觉不吃饭，必须得那个 4岁非睡的时候才吃奶呢，半小时一醒。

0: 半小时一醒啊，
1: 就太难带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多数的时间是我自己带，后来我父母来了就帮我
0: 帮着带
1: 啊，帮着带。他就是这个，可能前半宿我负责，后半宿我父亲。
0: 啊，
1: 我父亲
0: 得倒班了。
1: 还有就是他那时候身体，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老生病，老感冒。流行性的这个感冒这病毒，他永远一轮接一轮的，每一次他都逃不掉，整天都是带着他去看急诊，老发烧。后来陆陆续续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戏找我，我就第一部戏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因为他还比较小。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是去马来西亚，挺远的。我和那个刘威，我们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电视剧。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怎么办呢？我走了，我就用一晚上一夜的时间，我给他录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还是这样的磁带，
2: 卡带
1: 、两面的这个，给他录了这么一个满满的。用一宿的时间。结果到了马来西亚，打电话回来说的，他可不能听这个，越听这个越哭。
3: 就是当时，他只要一走我就发烧，
4: 一走就发烧。
1: 对，
4: 这变成习惯性的发烧了吗？
3: 就是后来去找医生去看，然后说是什么潜意识，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什么系统。
0: 这是心理影响的健康。
1: 那可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给他看。后来他就说好像有这种潜意识，孩子他就真会发烧，他因为希望你来到他身边，可能他有这种暗示。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点这方面的这个折磨人的办法，说他去幼儿园，他想我，他就真的就吐，就胃也疼，完老师我就特别着急。
3: 刚开始哭发现没用。
4: 然后没用，等会儿，什么没用？
3: 见不到啊。
1: 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就永远看到他那形象，现在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儿玩，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就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印象。
4: 想你哭两下，
0: 他到底是想不想你？
4: 那您出去拍戏的时候，茱莉亚自己在家里吗？是谁带他呢？
1: 我父母一直和我住在一起。
0: 我们
1: 是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那就是有一个专门带他的一个保姆。我那个时候给他做饭呢，管他。
0: 那说到做饭了哈，我听说您每次走之前都得写这菜谱然后呢给家里头留下，按您这菜谱给他做，有这事儿吧？
1: 他那个时候比较小嘛，因为你要离开，我又是一个心比较重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可能会，因为带他的那个保姆一定是都是小，年纪比较轻，他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你也不能大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可能我就会，我们家有一面墙是他的那个，早上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天，应该做什么我都会给他。
0: 早中晚三顿饭，您全都给他营养配餐出来了。
1: 对对对，要给他。
4: 都
1: 是
4: 有一个呢
0: 对。我听说有一出版社找您，说要出一本那个儿童菜谱
1: 什么时候找我呀？
4: 我觉得这个养女孩好像比养男孩子，好像稍微是不是能够省点心呀？这个女孩一般学习方面挺自立的，而且这个女孩可能会比男孩早熟一点，是不是更懂事一点？
0: 尤其是对家长、对妈妈，好像。他能够更早的知道妈妈的不容易更早的能够表达他自个儿的一份爱，是吧？茱莉亚是不是这样啊？
3: 对，这个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他们过生日或者到节日，我自己会小时候画那种贺卡，然后
0: 做的那个生日卡
4: 自己做，
3: 然后后来是给他们就缝小的那种东西。上一个生日给妈妈缝的是一个零钱包，然后我今儿还带来了。
4: 缝了一个零钱包是吗？
1: 我用它拿放我的那个身份证咱经常是拿出来一个那个举出一个这个东西拿身份证，用你这什么东西反正就女儿做的，你总是觉得还是非常的有一种
0: 不一样的感觉
4: 很自豪是吗？
0: 看看
3: 上面还写着就是最好的妈妈
0: 您拿着这个特高兴是不是？这女儿给
1: 对已经习惯了，她通常 只要是我的生日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什么其他人的生日，他都是他
0: 做些小礼物。
1: Julia 是很有心的孩子哈，包括我父母过生日，他都要做，要用很长时间，不管自己有多忙，他都要给他们画呀、做呀这样。
3: 其实就是每次我妈妈她去拍戏之前，我都会给她写信，然后这个信是她到机场才能打开。然后他一般回来也会给我写很长的信啊，就是写一些感受什么。就是我来之前也是给他写了一封短信，然后也想要拜托帮忙。
4: 这我的任务就来了，听好了吧？这就是他刚刚交代给我的任务。
3: 我先下去，您念完我再上。
4: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的。妈妈，我们注定与寻常母女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在别的孩子仍在母亲怀中撒娇的时候，我拥有的只是照片上你泛黄的笑容和电话里您遥远的声音。在别的同学与我抱怨母亲每日的唠叨时，我期待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够这样被您唠叨着。然而即使我们无法日日相依，分开的每时每刻，我心里都能够感受到您与我同在。我知道在我失意时，您会给我力量，指导我在人生的路上重整待发。我知道在我欣喜时，您会在远处给我支持，却不忘时刻告诫着我不要迷失自我。信任与理解将我们紧紧相连，因此即便您远在天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母女之情的温度。因为太明白您的心酸，所以无需您多言，我不会让您失望。以身作则胜过千言万语，因此从小当我看到您为梦想而奋斗的身影时，我便知道我的下一步该踏在何处。如今我已成年，羽翼渐丰，终将离开熟悉的故土，但无论我走到何方，我都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可以为我付出她的整个世界，是我永远的信任与依靠，她是我永远的骄傲。茱莉亚。
2: 小小的姑娘，把她别在你的
5: 温婉柔和的刘丽丽经常饰演一些接地气的市井母亲的形象，而王姬则以沉稳干练、雷厉风行的母亲形象示人。《小别离》当中的母亲活得通透、明事理，《大都市小爱情》里的婆婆强势、挑剔、好面子，《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里那个妈妈市井泼辣、争强好胜。其实生活当中的王姬和角色也有几分相似，性格外向、率真爽朗，甚至做事情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众所周知，他有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
6: 真的，小孩子这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也没头发，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一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一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结果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他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他说妈妈，你看他是双眼皮儿，他多好看呀。
7: 你是单眼皮吗？
6: 对，他现在是双，
7: 也是双啊。
6: 完了，他小时候有点单。他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五岁了，怎么还不变呢？
8: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6: 那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的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两种都有。

0: 虽然他1米8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
1: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意，这就是母爱。

0: 猫亲的，然后亲，嗯，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蛋子为什么会变得与众不同呢？这一切还得从王姬的代表作1993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说起。
0: 我的意思是说，坐在这里可是要付钱的。
2: 你可以从我的工钱里扣。
0: 我并没有说要付给你工钱的。
2: 这么说您是不想要我？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还可以唱两句的话，我真的可以考虑。
2: 您贵姓？
0: 叫阿春好了。
2: 你还知道你叫什么？
0: 嘿，你回来
2: 干什么？
0: 您还没付酒钱呢。
2: 我会付你。
0: 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本店概不设限。
1: 北京人在纽约一经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在其中扮演阿春的王姬。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部戏开拍不久，王姬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坚持拍摄竟然给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
3: 我们那个是第一部在国外拍的戏，资金特别紧，他们整天谈的都是钱。而且呢，我们分 AB 组，分 AB 组拍戏，但演员分不了 AB 组。有一个就是我在拍的那个餐馆的那个戏，那个戏叫东兴楼，后来我们起个外号叫冻醒楼，就是特别冷。而且人家白天得经营餐馆，到夜里11点钟打烊，说你们现在可以拍了。就我们白天出去拍一些其他的戏，晚上11点赶到那儿。我记得我曾经最长的一次4天4夜没睡觉。
4: 天哪，
3: 没睡觉，最后就脑子记不住台词儿，皮和那个骨头肉都分离，你就一揪这皮就觉得能风吹起来的感觉。完了导演喊停，我就哐躺在旁边沙发上睡觉。导演喊预备开始，我起来不说说什么，就完全懵掉了。我那时候还信点胎教哈，我就跟肚子里孩子说，我说你别怪妈妈，我说我没办法，我说只能这样，我说你跟我一起挺吧。就是他在我的肚子里面有4个月没长，就是一般孕妇肚皮要一天一个月一个月长大嘛，他4个月都没长，是多大就是多大。可能真是知识少，没这个概念，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流产还在我肚子里，而且后期还长了，我就没想那么多。因为有前面有一个了，姐姐活蹦乱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累点嘛，应该没事儿。而且我这人也特皮实，像个男孩子，又当过兵，所以什么苦的累的我都不怕。这个小时候当兵的时候，在这儿被钉子搬东西，被钉子划了，我抓把沙土夸一撒上了，最后长出一大猴子来，最后不得不做手术给他弯掉，都垫了骨头了。就我是这么一个个性，就是属于挺不吝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就孩子生出来呢，小呢他还可以。后来我们就没太注意，但是到了1岁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影响他的智力。我就觉得哦，小时候见到周围邻居有很多得癫痫的人，那我们就说吃药啊或者掐人中就能救过来。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长期控制。他从2岁半2岁就开始服药，一直服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从小他攀那个攀登架，就是小孩那个攀登架，他爬到最高上去一松手往后一躺，就吓得我们就魂都出来了。在阳台上看着好看，他就要去够外面的树啊什么的，他不管几楼，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从小就担惊受怕。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我老妈不容易，我们都是担惊受怕，就是一分钟都不敢参。比如说我要上趟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厕所你盯着他，我就去上厕所，只能这样，就是根本不能离开人的视线。就我们在他6、7岁的时候，比如我们一家子人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最后就没办法，也不嫌丢人了，就腰上拴个绳子，一个绳子拴着他腰上，就走到哪儿，人家大街上都挺奇怪，尤其在美国，反正他人家也见怪不怪，就会这么等你过去，人家会看你。但是我没办法，他一个不留神，他就会跑出去。尤其带这种智障的小孩就更不容易，他没有这种危险的概念啊。小时候，比如说带他看到狗，他一看到狗高兴就跑过去，结果他姐姐那时候也小，就叫就拼命抓着他，抓不住。后来他爷爷跑过去一把一搂他，一转身那一狗汪上来一口就咬他爷爷腿部子。
4: 哎呦，
3: 就好多这种就是危险的事情，就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1: 经过持续的治疗，蛋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智力也达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姬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拍戏，一年中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可以和孩子团聚，照料孩子的重任便落在了王姬母亲的身上。为了照顾生病的蛋子，王姬的母亲独自承担了这一切。
4: 我庆幸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的妈妈这么多年，20多年如一日，帮我看着蛋子，帮我盯着这孩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回去，因为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一定哈，都在这边拍戏，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妈头发后边像狗啃的似的，乱七八糟的。我说妈，你这头发怎么了？我妈说嗨，没人给我剪。我说你干嘛不出去剪啊？她说我得盯着你孩子啊，他睡觉了，都下班了，谁给我剪啊？她说头发长了，自己就对着镜子乱剪。孩子都大了嘛，他完全可以无后顾之忧，像所有的50多岁人那样退休去享受自己的晚年。可我妈妈的晚年全部被我给搅黄了，被我给糟蹋了，被我给彻底毁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最亏欠的其实就是我娘，牺牲了她自己的全部，而全都就是为了我。所以妈妈真的对不起。
1: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家人把更多的爱倾注在了弟弟身上，尤其是妈妈和姥姥常常给予弟弟更多的关注和关爱，这让姐姐有些吃醋。
3: 小时候呢，她挺妒忌姥姥老管弟弟的，老管蛋蛋，她还经回去就跟我说，你看姥姥偏心眼儿。我说她就是这个是个残疾孩子，你一定要有这种心理。我说将来妈妈还指望你帮我撑一把手呢，照顾他。后来现在大了这几年，他就真的是帮助我们照看弟弟，说妞妞你看一会儿弟弟啊，就交给他绝对没问题，他能够管的，他笔管调直的，弟弟也听他的。
5: 小的时候肯定挺混的，老经常跟我弟弟打架是吧？就是我并不是对我弟弟小的时候啊，有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气我姥姥。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姥姥有两个女儿，完了最后我妈妈有一个，我有一个弟弟，我姥姥特别偏我弟弟。可是我现在想一想，还有一个人偏我弟弟也挺好的，总比没有人偏我弟弟好。我因为我老就是拿一个小针来抠我们家的那些锁哈，所以把门一下就弄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丢钥匙啊，而且我经常想去我爸爸那妈妈屋看电视什么的，我就弄那东西就那什么，我弟弟也学会了，他就那样来弄我的房间。所以给我气的，我打他，他打我，完了我再打他，他再打我。我弟弟从来都不哭。
6: 啊，你弟弟不哭？
5: 啊，我哭。我弟弟告我的状，我姥姥来说我，完了我就去我爸妈那儿告我姥姥的状。
7: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妞妞弟弟小，弟弟又是这样的，我说你必须让着他。而且我跟他讲，姥姥照顾弟弟，偏心弟弟，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姥姥从小把弟弟带大。我说他又是那个孩子，我说你必须让着他啊。但是他也有这双子座也有猛醒的时候，包括很小我们带他去看电影，他就会因为没有办法带弟弟看电影，弟弟那整个电影院就都会炸了。所以就是姥姥和弟弟在家里待着，我们出去看电影。到那时候呢，他就回头一看，哟，弟弟在门口或在窗户那儿看着我们走了，还招招手什么的。

0: 那时候他就说：“妈妈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再也不那个跟弟弟争了。你看弟弟可怜的，就在家里没法跟我们看电影，因为他也有萌醒的时候。我觉得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他有个弟弟，他更像小姐姐。经常我们如果有事儿的话，就会让他这个小姐姐在家里看弟弟，看的有时候不瞒你说，比姥姥看的还好。
1: 真的，
2: 我姥姥惯着我弟弟，他不敢管我，比较狠，所以我弟弟听我的话。
0: 弟弟怕他。
2: 他现在不怕了，小时候怕。
0: 对，
1: 那现在家里面弟弟最听谁的话？
2: 最听，可能还是最听我的，反正肯定不听姥姥的话。我有很多招啊，那个没收他的玩具，或者我跟他说 ，OK， 你听我的话，姐姐待会儿带你去麦当劳，带你去什么买一个东西，他可以理解的，但我从来都不骗他，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信任，要不然我话白说，他以后也不信我了。
0: 对，但是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种了一些花，那个弟弟不懂事就爱掐那个花，结果他就吓唬弟弟说：“你再掐这个 flower 咬死你，说花会咬死你。”
2: 我说蜜蜂蜜
0: 啊啊
2: 蜜蜂
0: 蜜蜂啊，对，但是被弟弟继承那个 flower 咬死你，所以现在那个我儿子不碰花，见着花就说。flower 咬死你，
2: 他真的被咬过，对
0: 啊，就被那个
2: 被
0: 蛰过，
2: 被那蜜蜂蛰过，
0: 对
2: 吧？
3: 王吉坦言，当知道自己儿子患上自闭症的那一刻，他曾经陷入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抱怨过命运的不公，灰心过前路的渺茫，甚至绝望到想过放弃。可是每当对上儿子那双澄澈干净的眼睛，听着他奶声奶气不成句却无比真挚的话语，所有的委屈、焦虑和疲惫便会瞬间烟消云散。王姬将那份强烈而浓郁的母爱化作了披荆斩棘的铠甲，温柔地化解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更凭着一双坚强的臂膀、一份博大的胸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个能够挡风遮雨、永远温暖的家。
0: 真的，从儿子出生以后到我就觉得，怎么他会得这个病？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病是不可逆的、不可治的，所以就寻遍各种医、各种什么招都使了啊。然后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治，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看医生，不断的你认知对这个病的认知，你就慢慢接受了这个。随着他的成长，你就觉得哦，这个人群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差不多150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叫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当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是欣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还不是更加的那种脑瘫型的，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哎，他看上去还像个正常人，这是让我欣慰的，就觉得他还可教化。很多地方你就不断的重复，比如正常的人可能10遍就教会了，而对于这样的孩子可能要1000遍。甚至更多，就不断的让他强化、重复，他慢慢会有一个记忆，而他的生活要特别规律，所以慢慢我现在接受了。而且说句心里话，在演艺界的前辈当中，秦怡老师啊，王铁成老师啊，包括谢晋老师，这么多大家，你看看演艺界也就这么点人，这么多不幸的孩子啊，都挺高的，都落到这些家里，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前面，做我们的榜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再一个，我觉得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好，对这些残疾人的关注会越来越多。再一个，我就说有女儿这样欣慰，她经常说，我们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说将来妈妈要是啊。有一天那个百年了，我说这个什么，他说妈你放心，我来管弟弟，所以他完全要把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会很欣慰。所以我现在完全就摆脱了那种负担呐、或者是觉得自己自愿呐、什么的，我反而是一种动力。就像妞妞说过，说妈妈应该感激弟弟在咱们家，让咱们这个家更凝聚、更团结，大家更有一个目标来为了这个孩子来做。而且他说也让你有这么多社会责任感，你可以，因为我老说我要去做义工，而且包括也小小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4: 看着姐姐说妈妈我爱你，你看着姐姐一直说妈妈我爱你，我想你了，说妈妈加油，
5: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3: 王姬和刘丽丽在戏里演尽母爱，而在戏外更是把这份深情写入自己的生活。王姬半生负重，面对儿子先天智障，以坚韧扛起了重担，奔波筹措治疗费，耐心教导基础技能， 他也默默地滋养出女儿的懂事。他的母爱是直面磨难时的铠甲。刘丽丽曾经阔别舞台，陪伴女儿的成长，也曾经调整心态，尊重女儿的每个选择。她的母爱是温柔的托举，他们用守护、包容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月，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小的红皮筋，可以等着。
7: 红皮筋，红皮筋找来了吗？
8: 二哥怎么变这样了？
7: 我找个猴皮筋儿，我做一弹弓，我崩死你个老大！我
8: 这是咋了？
7: 哎呦呵，这崩老大肯定疼。你这猴皮筋找的好啊！
9: 你看，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爸去世了，他不留了一套公租房吗？
8: 哦、
9: 原本我以为我们仨呀都能平均分配，
8: 嗯，
9: 可是呢，大哥出国这么多年了，突然拿出了一份遗嘱，跟我俩说的这公租房给他了，然后、我这二哥就一下精神受刺激了，
8: 就这份遗嘱是吧？
7: 崩哪儿？他疼，你说吧。
8: 二哥，二哥别崩了，这个遗嘱啊，它就是无效的。
9: 无效？
7: 无效？怎么就无效了？
8: 首先呢，你们房子不是公租房吗？公租房你爸爸不能够遗嘱的形式去处分。
7: 那你看人家写了呀，这个房子以后归老大，归他承租。
8: 法律规定啊，这种承租人啊，户口必须在这个房子里。大哥的户口迁走很多年了，他移民很多年了吧，他没有权利继续承租。
9: 哦，
7: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咱俩户口在这儿啊。
9: 对呀、啊，咱俩户口在啊，
7: 是不是？
9: 嗯，
7: 那咱赶紧去问问，是不是咱俩能当承租人？
9: 是是是，你赶紧把他放下吧。
7: 哎哎，得，别蹦他了，真是。
8: 崩坏了还要赔钱的。
7: 就是，
9: 走，变更承租人，
7: 走。
9: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不是所有写在遗嘱当中的内容都是有效的。如果您写的不是自己的遗产，那么写了这份遗嘱也是无效的。今天呢，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周女士，她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说呢，他们家有9个子女，然而在遗产继承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份遗嘱，她说这份遗嘱对于他们家的继承来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吗？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9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11: 妈有想不要的，妈有想分的。
10: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11: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子。
10: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9: 你好，周女士，您好，
11: 您好，
9: 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啊。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1: 对，房产、家产啊。
9: 哦，继承。
11: 对，
9: 这是谁家的房产？
11: 我家的。
9: 您家的？是您父母的吗？
11: 父母的。
9: 哦。
10: 周女士说自己家里一共兄弟姐妹9个，自己排行老九，是最小的一个。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是为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这套房子是公租房，现在正在办理拆迁事宜。
11: 你们有一套房子，马上就那个拆迁以后能变成那个，买完以后可以变成私产。
9: 马上要拆迁了是吧？
11: 拆完了，
9: 已经拆完了，
11: 就差选房了。
9: 哦，
10: 周女士说，现在已经到了选房阶段。按照惯例，拆迁办都是要求一家人推举一个人出来做选房代表，可是家里人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派谁去做这个代表？9个人的大家庭却迟迟推选不出一个人。眼看各位邻居都选完房了，周女士心急如焚。
9: 那现在这房子归谁了？
11: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子。
9: 哦，您家一共几个孩子？
11: 我家9个。
9: 9个孩子、 那等于说现在只在您哥哥的名下。
11: 对，
10: 周女士所说的房子在哥哥名下，实际上是说这个公租房目前的承租人是七哥，然而七哥已经去世了，但是周女士认为这房子不应该是七哥的遗产，而是应当属于大家。
9: 所以在您看来，这套拆迁之后的房子等于说是有九个子女的份额。
11: 对，
9: 但是现在写在了哥哥一个人的名下。
11: 一个人的名下。
9: 那除了您之外，其他的子女现在什么态度？
11: 有想毒药的，有想分的。
9: 哦，大家态度还不太一样。
11: 不一样。
9: 哦，所以今天来到这儿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分配的问题。
11: 对，咨询一下。
9: 好，今天我们帮您特别找到了专做房产的海霞律师。
11: 好，太好了。
9: 所以您咨询一下他，首先原来是公房，现在经过拆迁之后，然后得到了一套房子，究竟全家人该怎么继承的问题。
11: 好，
9: 好不好？
11: 好，
9: 好，那咱这边请。
11: 好，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9: 好，那现在我们的海霞律师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12: 好的。周女士您好，我是海霞律师，今天您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9: 严老师，咱们今天先说一个题外话，今天是一个大家庭，有九个子女，按照您以往的调解经验，这么多子女的家庭一般在遗嘱方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13: 哎呦，首先吧，就是这么多众多的子女确实在生活中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有一个时代跨越的问题，你像这九个孩子要是密集的生下来，这可能要经历了好几十年，所以呢太少见了，但是太少见了也有，你比如他们家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在他们家这个今天来反映的这个案件中，所谓的就是他们提这他们要求的说我们要继承这东西，就特别有时代的这个烙印。
11: 当时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分配，只是一站名，是我父亲的房子。
10: 在咨询中我们得知，原来这套房子之所以承租人是七哥，是当初父亲的决定。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其实不止这一套，当时考虑到未来公房转资的时候家里能够多占房，才把这套房子的承租人变成了七哥，并不是说房子的份额就完全是七哥一个人的。周女士作为最小的妹妹是知道家庭内部这个决定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父亲的。如今父亲和七哥都不在了，这套房子当然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13: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他固有的一种思维习惯，是什么呢？从我爸爸那儿来的这房子，不管今天变了八个人了，他是我爸的财产。你看他们现在就绕在这里头了，他认为这是我爸来的，所以他当事人就总在说什么借名儿，什么借谁的名儿，那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财产根本上就是我爸的，那你说我作为子女我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继承权啊？他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就严重的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就是当可能要有一些东西能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他就一直固执着坚持这是我爸的东西。
10: 周女士说，七哥早就离婚了，没有子女，当初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了，二姐成了他的监护人，而七哥去世之后，二姐拿出了一份遗嘱。
12: 现在他利用遗嘱把这个房子相当于由给了二姐，是吧？
11: 对。
10: 周女士说，后来二姐拿着七哥留的这份遗嘱起诉了其他的兄弟姐妹。
9: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0: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九个人， 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11: 有想不要的，有想分的。
10: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11: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归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子。
10: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13: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他固有的一种思维习惯，是什么呢？从我爸爸那儿来的这房子，不管今天变了八个人了，他是我爸的财产。你看他们现在就绕在这里头了，他认为这是我爸来的，所以他当事人就总在说什么借名儿，什么借谁的名儿，那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财产根本上就是我爸的，那你说我作为子女，我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继承权啊？他是有这个思想的，所以就严重的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就当可能要有一些东西能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他就一直固执的坚持这是我爸的东西。
12: 这个起诉书是您的原告，他的身份是
19: 姐姐
12: 啊，是您的姐姐是吧？您父母生了几个孩子？
11: 九个
12: 孩子是吧？您是
11: 最小的
12: 啊，老九。你的哥哥在遗嘱里边说把这个房子给您的姐姐，所以说他起诉，以法定继承的名义起诉。那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11: 撤诉了
12: 是吧？法院没有经过实体审理，
11: 法院当时就问了拆迁办，因为这房子没拿到属于无标的物房，所以不予受理。
9: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啊，似乎在没有转为私产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动这个主意了，是吧？
13: 对，这个就是什么呢？确实我们需要普一下法，因为作为公租房来说，公租顾名思义啊，这房子就是公家的，也就是国家的，不是你个人的，你不过是现在是住，然后你是承租人而已，所以呢最重要的什么呢？承租房第一个最关键就是谁来承租，是吧？但是谁来承租并不见得这承租利益就一定是你的，因为承租人他背后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家庭的这个关系，未来也会比如在承租利益转换成安置利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会延伸出真的有利益了，这个时候才能有利益呢。所以作为承租人，你住这房子，你承租人去世了，然后再换一个承租人，并不代表说就你能继承这个房子了，这是绝对不是这个概念。
12: 那你们现在家庭内部产生了一些什么的一些争议，或者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这边帮你解决？
11: 具体问题，因为这是父亲留的房子，他只是个站名，而且现在也是公房，那个应该是我们几个人拥有，不是某一个人拥有，他的遗嘱应该是不成立，他在立遗嘱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立了遗嘱以后也就一年多就去世了，从病到死我们任何人没见过他。
12: 那您的就是父亲
11: 留下关于房子的问题，
9: 按照我们的分析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分配的矛盾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12: 对，
9: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紧急的事件，就是当地拆迁了，等于说也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这事儿再不解决可能就永远解决不了了。
13: 是迫在眉睫要解决，但是他们还真没认识到说这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危害性，确实没有认识到。那今天他们这个迫在眉睫，其实这是在咱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多人家就是都明白这往下走，这东西慢慢慢慢就真正的变成了自己的财产了。

0: 他们家就卡在这儿了，
1: 嗯，
0: 你看他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而且也挺有那个教育意义的，因为好多人家现在也面临这问题。那老旧小区的拆迁和囤队都有这问题。我最近也，因为最近我身旁有好几个老旧小区在拆迁，也有很多的老百姓陷入了重大误区。也正是我也在帮助做工作啊，就看着真的就是全部都是误解。我就说其实。国家来说是千方百计的，应该是让利于民了。我觉得就是让利于民了，给你这房子拆了，给你建一新房，你说什么概念？让你交个几十万块钱，你就觉得，哎呦，那哪行啊？我这房子是我的，怎么能还我还交钱呀？你看，你看，就是许多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往往是火烧眉毛了才着急，但是从咱们的角度，当然是外人的角度，就觉得说早干嘛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未雨绸缪的提个醒哈，就如果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有涉及到相关类型的法律问题的话，或者提前您知道信儿了，我家要拆迁，那您一定要记住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提早给我们打电话，先来这儿咨询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是85339210或85339216。
2: 那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家庭内部还对于你哥哥留下的这个遗嘱的效率，以及他是否能够处分这个房屋，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1: 对，周女士说，拆迁办告诉自己和兄弟姐妹，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要赶紧走一场诉讼，确定家里的份额分配问题，不然拆迁利益无法实现。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周女士和兄弟姐妹不是不想起诉，而是担心二姐握有七哥的遗嘱，一旦起诉，法院会把房子全部判给二姐，这场官司就等于白打了。那么这种担心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3: 您看，严老师，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如鲠在喉的是什么？他其实说我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胜算的，甚至如果我打了官司，再给别人做了嫁衣，那我岂不是白白走了这么一遭？所以您看到没有，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这点。
0: 他最担心是那个遗嘱
3: 遗嘱，
0: 会有法律效力
3: 对，
0: 啊。那么这个遗嘱，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效力。
3: 真的
0: 我给你
3: 吗？
0: 问问一下啊，
1: 好嘞，好嘞，有请。周女士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观察员也有同样的疑问。观察员严老师决定亲自到咨询室，一起帮助咨询人进行咨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1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九个人，房子面临拆迁，家里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16: 有想不要的，有想分的。
15: 七哥立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16: 现在这房子名义上是分给我哥哥，但实际上是我父亲的房子。
15: 这套房子究竟是七哥一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正在播出。
17: 您看严老师，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如鲠在喉的是什么？他其实说我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胜算的，甚至如果我打了官司再给别人做了嫁衣，那我岂不是白白走了这么一遭？所以您看到没有，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一点。
0: 他最担心是那个遗嘱，
17: 遗嘱
0: 会有法律效力。
17: 对
0: 啊，那么这个遗嘱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效力。
17: 真的吗？
0: 我问一下。
17: 好嘞好嘞，有请。
15: 周女士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观察员也有同样的疑问。观察员严老师决定亲自到咨询室，一起帮助咨询人进行咨询。
18: 哎，周女士，刚才我听了您跟律师的这个叙述哈，我觉得这个您家确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迫不及待的，应该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17: 对，
18: 因为这个朝阳区拆迁安置的房子已经安置了，可是你们这边所有的人都住不进去。
17: 对，
18: 那中间就有一个原因了，是吧？因为就是当时针对的是他这个安置人，针对的是你这个七哥啊。但是由于您家的这个特殊情况，是吧？啊，那么七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是他来，他沿袭的是原来当年父亲的公租房，后来又变更了以后调整了一下，咱们多了几个公租房以后，他实际是一个承租房的承租人了，所以这次呢安置的时候就安置在他名下了。但是呢现在呢由于他也不在了，是吧？那肯定就有一个现实问题。
19: 是的，
18: 就谁来当这个新的承租人。
19: 是的
18: 啊，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也是想帮助咱们周女士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当这个承租人？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他们家的情况怎么能够达成一个统一来确定一个承租人。
2: 首先呢，因为这个房它属于公房，那么公房其实它是一种权利，它并非是一个财产，所以说是不能够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由被继承人来获得新的承租人。所以说就是您哥哥，就是这个七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确定这个房子的新的承租人，这个其实是无效的。
19: 对，
2: 遗嘱的内容肯定是无效的。
19: 就是他想用这个遗嘱把这个东西给谁是不行的。
2: 因为它是公房，它是一种承租权，它不是一种财产啊。那第二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户口在该房屋内，并且在该房屋连续居住两年以上的，是可以变为新的承租人的。并且呢，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必须是户口在该房屋呢所有的人和包括跟这个房屋有相关的这些权利人一致同意，才可以变更承租人。那如果现在周女士的家庭内部就是对选举谁作为承租人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话，那么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和法律的规定，那么变更新的承租人这件事情，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所以说现在拆迁办的告诉现在这个房子是没办法交付给你们使用的。
18: 周女士您听明白了吧？
17: 听明白。
18: 首先一点您放心，就是说通过遗嘱的形式，七哥要想定谁来继承这个不可能了啊。但是法院为什么后来，刚才我听到了说你这个姐姐她去起诉想按照这个继承来得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法院为什么没有说驳回或者说是说判一下？刚才也讲了，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律师讲得很清楚，其实呢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你们家庭内部还没有达成一个协议，实际关键在这儿。
17: 对，
18: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对你们很有利啊，就很有利在哪儿？在政策上能够保证你们，或者在法规上能够保证呢，不用凭他这一纸遗嘱，哎，就把这事儿定了。但是办起来不容易，那么是吧？ 其实如果你们这些属于

0: 跟这个北京市的公房管理规定那几个条件内都符合的，你们还得先捋一下，还得先捋一下啊。比如说在这长期居住两年以上的，比如说有户口的，比如说等等等等，它有四五条的。
1: 没有，
0: 哎，你得看一下。然后，哎，对，
2: 那户口都没在这边是吧？
0: 然后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说你们这些所有的跟他关联的亲属，你比如说这房子要是你父亲承租的，那就更简单了，就和父亲所有的子女或者法定继承人，大家要共同协商推选一个继承人。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推选的这个就不叫继承人，来承租人。那承租人并不等于这财产就是他了，但是承租利益，因为承租而获得的利益恐怕就一定是你们大伙儿的，这点对你们还是很有好处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家就是老百姓的话说分家，咱们实际上叫做细产，就是你们这事儿啊一定要协商好，对你们都有利。
3: 现在就是协商不好，
2: 嗯，
3: 所以才请教您呢。
4: 你现在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啊。周女士，您的这个事情啊和疑惑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呢也涉及到你们家里很多人的利益。那么我跟嘉宾沟通一下，回来以后呢给您一个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材料先给您。
2: 好的，
4: 嗯。
5: 其实由于周女士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最初咨询时并没有问到关键的问题上，而在观察员的帮助下，问题进一步深入，律师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这套公租房的承租人是七哥，而七哥去世之后该由谁来继承，这并不是七哥可以立遗嘱决定的，而是要看谁符合承租条件。那么究竟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周女士下一步具体又该怎么操作呢？欢迎您明天中午11:30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七哥的遗嘱》。
6: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7: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8: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您好，邵律师。
10: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7: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郑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你好，2021年我朋友向我借款45万元，我通过银行转账将45万元直接转给了他，备注上也没写借款。当时他给我打了借条，但后来我不小心把借条给弄丢了，微信上的一些聊天记录也不小心删除了，内容也恢复不了。就是说我现在除了转账记录，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是借款，我不知道通过起诉能不能要回这笔款项。
7: 郑先生借给朋友45万块钱，现在最大的困境是除了转账记录，其他证据全弄丢了啊。所以郑先生也是一个很心大的我们的咨询人。那面对现在只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他想打官司，这官司怎么打呢？
10: 其实郑先生说他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起诉要回这笔款项，其实我也有点不知道哈。
7: 悬哈。
10: 对，因为他的证据好像什么都没了。
7: 对。
10: 现在唯一能留的就只有一个转账凭证了，因为我们知道民间借贷嘛，然后他可能要讲究一个证据链的一个完整性。如果你仅有一个转账凭证，那最后会不会认定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这个真是一个未知数哈。
7: 是的。
10: 当然我们说平白无故你不可能转给第三人钱，但是如果说你们之间再有过其他的合作或者款项往来比较频繁的话， 你这个钱能不能认定为借款，或者能不能认定为借贷关系，这个确实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我们说那不知道能不能要回这笔款项，但是说如果能够再搜集一些个相关的证据来还原双方确实存在这个借贷关系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了。所以说下一步怎么去还原这个借贷关系的问题，先说一下我

0: 记录给它还原一下，或者说做一些个小的录音，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就可行性就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债务人了？
1: 啊，
0: 对吧？那把他都拉黑了，你找不着了怎么办啊？那这个可能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证人证言或者其他的旁证佐证，当时的照片之类的。那只能是这样。你比如说当时我跟着这个郑先生一块儿去借的这个钱，或者当时我在跟前的时候他们打的条，那我能不能以一个第三人的一个证人证言的方式帮助这个郑先生来还原说当时确实是借给了他钱，我跟着他一块儿去的。那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帮助。
1: 所以邵律师是介绍了一系列的啊，看能不能由点及面把这个证据链补充上来。
0: 对，
1: 但是我们想，如果能联系上债务人的话，最好还是赶紧补充打一个电话啊，或者进行一个录音啊，
0: 确实，
1: 对
0: 对，这
1: 吧？
0: 是最保
1: 啊，
0: 险
1: 这是
0: 的。
1: 最保险
0: 对，
1: 的。那当然，后续如果这个方案不行的话，再有其他的方案。但是我们相信，互联网时代更多的会有一些留痕。那如果您能找到这些留痕，也是更好的。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案件也提示我们，您作为一个债权人，实际上是有义务和有这个责任把所有的证据准备
0: 确
1: 好，
0: 实。
1: 做好随时起诉的准备。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示。
3: 谁是偷电瓶的贼？
4: 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
3: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5: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3: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6: 那合理要求你也得100%。
3: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7: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仅有5万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前不久，黑龙江七台河市博利县老城区连续发生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案，给不少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博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紧盯民生小案，快速介入侦查，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3: 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电动车是接送孩子日常通勤的刚需工具，电瓶一旦失窃，整个出行节奏都会被打乱。在博利县连续发生的电瓶失窃警情，让不少居民倍感困扰。
8: 早上送孩子上学，早上送孩子一下楼，我就感觉这电瓶已经挺轻的，然后一瞅，哎呀，这个电瓶这个那什么撬开了，完我就给孩子送上学，我就赶紧报案了。
9: 你平时就搁这停着吗？
8: 对，平时就在这儿，因为这个边吧，我寻思咱家咱小区那边有监控。就在这底下这，我感觉也挺安全的。
3: 原本以为有监控覆盖，电动车停在小区楼下十分的安全，可没想到还是遭遇了小偷的黑手。电瓶被盗不仅让贾丹的出行计划被彻底打乱，更是耽误了孩子上学，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节奏全被搅乱。说起当时的情况，贾丹满是无奈和气愤。
8: 挺不开心的呗，你这一天早上起来，你就是上海送孩子上学，你就是还挺着急的，你就是这是去晚了，孩子也去晚了。
9: 孩子迟到了，
8: 对对对，
9: 挺
8: 重要的。其实因为啥呢，这孩子上学放学，你说一天这四趟，早中午晚的。
9: 你这个电瓶换电瓶多少钱？
8: 没太具体，没太那个问。完了那应该是600-700块钱，
9: 也没多少钱，钱不多呀。
8: 对，但是挺妨碍我这个生活的。
3: 贾丹的遭遇并非个例，短短几天时间里，博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连接到了群众报警，都是电动车电瓶被盗的案件。这些报案的居民大多是依靠电动车日常出行打工谋生的普通群众，电瓶被盗后不仅要花钱重新更换，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4: 来到派出所之后，做完笔录之后，其实情绪都比较激动，因为他们开电动车的人，这个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电瓶丢了，很影响他们的居民生活。我们所里也高度重视这个事件。 所以立即成立了专项小组，对此案件形成专项。

0: 冻结销售。
1: 经警方初步统计，短短几天内，当地共发生了8起电动车电瓶盗窃案件，案发地点主要集中在伯利县老城区，案发时间段几乎都在半夜，不少受害人都是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将电动车随意停放在了单位门口或小区楼下。第二天一早5-6点钟准备出门上班时，才发现电动车无法启动，打开车座一看，电瓶早已不翼而飞。
0: 总共8起案件，总共是37块电瓶。一开始不太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案时间都在晚上。后来发现，无论说是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概详情，包括说这个手法、作案时间以及作案手法，发现一件事情，几乎就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了。
1: 办案民警逐步调取了公共视频、小区探头，对案发时段的可疑人员、车辆逐一筛查。一名在多起案发地周边反复出现的人员逐渐浮出水面，
2: 可以清楚看到嫌疑人衣着情况。你看他戴着口罩，然后穿了个黑色衣服，然后他停在这个一个电动三轮车附近，对吧？然后看缓慢行驶，开始环顾四周了。你看一直在瞅四面有没有人，已经开始翘了。你看，作案时间不超过30秒，你证明啥？证明说，可能他有同类的犯罪前科，要不可能手法就先手
3: 了。
2: 已经完事了。这个人对电动车非常熟悉，就是知道电瓶在哪，拿螺丝刀一撬，把这壳撬下来，电瓶一掐，直接拽也拽走了，直接放到摩托车里，直接骑走。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1分钟，作案完成已经要准备逃离现场了。你看他来的时候就很慢，在寻找目标，他走的时候就很快了。
1: 多起案件的作案模式高度统一，嫌疑人对电动车结构熟悉，作案耗时极短。办案民警据此判断，此人大概率有同类违法犯罪前科。
2: 我们刚开始是对这个老城区进行摸排啊蹲守，发现这个不具备蹲守条件，后来我们侦查员及时转变了思路，发现这个8起电动车案件作案手法比较娴熟，可能是有前科的人员去干这个犯罪事件。然后我们就转变了思路，说对我们这个辖区附近有没有刚放出来的同类前科人员进行筛查。筛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人员，他叫是也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叫李某。
1: 民警结合监控中的体貌、衣着特征与前科人员信息进行比对，同时走访辖区电瓶回收店铺，固定了嫌疑人销赃的关键证据。
2: 走访了许多县内的回收二手电瓶的店，然后让二手电瓶的那个老板去进行指认，也调取了那个现场的监控，商店监控，发现李某多次出现在不同商店的那个监控录像下，有去贩卖电瓶这个事实。
1: 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后，警方准备实施抓捕。考虑到嫌疑人与八旬老母亲共同生活，民警决定采取人性化的执法方式，避免对老人造成刺激。
2: 没有给他上手铐，而是用手及时控制住李波，然后跟他说明利害关系，让他及时配合我们，是吧？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啊，所以说他也没有反抗，也可能是他母亲在边上，他考虑到这个结果，他也知道怎么个情况，所以他都比较配合。
4: 老李，咱俩见过面吗？
5: 见过，
4: 知道为啥找你吗？
5: 谁？哎呀，谁？你打个电话。
1: 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后，起初他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心理防线十分的顽固。
0: 一开始还是不是很配合，心里还是有抗争。后来我跟我们所里的领导，我们跟他一起跟他谈了很久，他当时谈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后来心理防线一下就崩溃了，自己也主动承认了，说我偷的，你们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了。
2: 他说了，我这个人吧，就是确实就是干当了一辈子贼了，有的时候吧就手就闲不下，啊，就想去偷点啥，又自己也不舒服，完了还自己吧也新出了个对象，有需要这个金钱去花销，金钱去支持。
1: 目前，李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出警速度快，这讲的是真快，办案我感觉是特别的神速了，这也就三天吧，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锁定嫌疑人了，安全还是挺放心的。嗯，而且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那个警方就到场了。嗯，给点赞，点赞。
4: 近日，广西河池男子刘某驾驶一辆小货车，装载生猪，准备运送到外地销售。车辆行驶至 S30 鹤西高速公路弄岸隧道时，车上一头生猪突然掉落了下来。河池高速交警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并对驾驶员刘某进行处罚。我们一起来看。
1: 当天，民警巡逻到 S30 鹤西高速路弄岸隧道时，发现隧道内的快车道上躺着一只生猪。而在前方隧道出口处的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运猪的轻型货车，车主做了安全防护，在应急车道旁徘徊寻找掉落的生猪。民警立即紧急停车，迅速在隧道内摆放好了锥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同时通知高速公路运营公司派人前来协同处置，把猪赶出隧道并抬上小货车。经询问，车主刘某当天已要将这车猪从马山运往凤山售卖，由于没有把车厢封好，栏板上还留有一块比较大的空缺，猪就从这个地方跳了下来。
5: 我想这个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散落货品，万一造成事故，如果引发伤人或者亡人事故，你这个会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1: 民警对刘某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元。
4: 没绑紧，没绑紧，这是四川广安一处高空秋千项目事发时现场传出的最后警示。5月3日，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时不幸坠落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一条生命的逝去，为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敲响了怎样的警钟？我们一起来看。
1: 5月3日，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了安全事故，女游客刘某某体验高空秋千时受伤，送医途中不幸身亡。事发视频显示，游客被推出平台前，现场有人反复呼喊没绑紧没绑紧，引发群众热议。5月5日，华营市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事故发生以后，华营市立即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我们已经会同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4: 视频当中的没绑紧没绑紧这句呼喊呢，成了这个花季少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那也像一句刀子扎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那就这个新闻事件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你好白律师。
6: 嗯，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现在官方通报呢，给这件事情的定性是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哈。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企业的法人、安全责任的负责人以及现场的操作人员都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以及后果呢？
6: 具体到法律责任这一块，我们可以从民事、行政和刑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从民事的角度来说，你涉事企业你是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很显然你是没有尽到的，所以说作为然后我们的家属来说是可以要求主张承担全部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包括我们熟知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你处理这个身后事宜产生的各项合理的费用，那企业都是要去承担的。那行政方面呢，那作为企业的法人、安全责任人以及现场操作的人员，他们相关责任人这个行政方面都应当是受到处罚的，而且应当纳入到行业的这种失信的人员，然后要求进行行业进入一定的年限。那除此之外呢，实际上这个还涉及到刑法的一个安全责任事故罪。那我们说现场操作人员显然他是没有履行到他应尽的管理职责和义务的，没有绑好是这件事情发生的直接的一个原因。那所以说现场的直接责任人员，他作为这个肇事的直接责任人，以及安全分管责任人，以及我们说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你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们的责任然后都是跑不掉的。那相关人员呢，可能会面临7年以下这样一个有期徒刑的一个处罚，当然也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去承担相应的一个处罚。
7: 好，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的景区呢都在推出这个类似的网红项目，比如说悬崖秋千呀、玻璃栈道呀等等，好像都是带有一点这个挑战性的。那怎么样能够权衡好旅游经济以及我们生命安全之间的一个界限呢？
6: 我觉得实际上这两者的平衡它是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然后去理顺的。那首先我觉得景区和涉事企业它要转变一个经营的理念，就是我绝对不能把逐利放在第一位，第一位的一定是安全责任。因为你如果把逐利放在首位的话，类似这个事故可能一个事件事故的发生就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不止于此，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作为监管部门，那监管部门我们在这些尤其是高危的高空的这种风险的游乐项目中，你要严把这个入口关，就是我要做好风险的一个评估和论证。首先它会不会有风险，其次如果有风险有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我们回到我们小片中的这个事故，如果底下大家都在讨论有一层然后这个绳网可以接着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然后生命事故。也有可能他就是承托的接一下的话，可能就是受伤或者伤得重一点，起码不会说夺去一个16岁花季少女的一个生命这样。所以说一定要严把这个入口关，相应的风险如果有怎么来防范它不至于更严重。那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作为游客自己，我们去怎么理性的去参与这些项目。首先无资质的小众的这种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挑战，其次你如果去挑战这种高空的高危的这种项目的话，你自己是你的第一责任人，你要不要检查一下，检查好，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
7: 好的，谢谢白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网红项目是绝对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的，监管必须前置，责任必须压实，别让快乐演变为悲剧。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8: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1: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9: 按合理要求，你也太不能失手。
1: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10: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万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 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偿还外债，近日浙江余姚一男子竟然脑洞大开，自导自演，精心设计了作案现场，并详细编造了失窃细节，还理直气壮地拨打110报警，目的就是为了骗老婆蒙混过关。
1: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接到了汤某报警，称其出租屋内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立即赶往了现场勘查，并同步调阅了公共视频。
2: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出租屋门窗完好，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1: 民警细致勘查后，初步排除了外部侵入盗窃可能，同时调取了出租屋附近的公共视频，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公共视频里，他进出时衣着变化很明显，像是故意把衣服拉起来挡住什么，我们当时就怀疑他可能是在藏什么东西。
1: 而当另外一路民警走访辖区内的金店时，发现一条与汤某所述失窃刻钟高度相符的黄金回收记录，视频显示售卖人正是汤某本人。随即民警依法传唤了汤某，在确凿证据面前，他最终交代因外债无法偿还，他将家中的金饰变卖，又怕无法向妻子交代，于是精心编造了这起黄金被盗案。目前汤某因为谎报警情已被依法予以处罚。
3: 110是守护公众安全的生命线，乱报谎报警不仅会占用警务资源，更可能导致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众错失良机。对于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0: 为非法侵占受害人财物，诈骗团伙不惜收买快递站站长，在站点内安插卧底，违规领取涉诈包裹，实施销赃。武汉洪山警方巡线侦查，精准出击，成功打掉这一涉诈团伙，抓获七名涉案嫌疑人。一起来看。
1: 前不久，上海市民沈先生在网上接了一个刷单的任务，他只需要购买2部手机，寄往指定地址，并填写好评，就能领到购物款和相应的奖励。然而当他按要求花费近20000元购买了2部高档手机，寄往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后，对方却拒绝了他的打款要求。
4: 不仅没有给他打款相应的购买金额，并且还要求沈先生继续购买。沈先生就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1: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将案件线索移交了武汉警方。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经过蹲守，抓获了领取涉诈快递的嫌疑人张某，成功拦截了2部涉案手机。经审讯，张某交代，为了方便取走这些涉诈包裹，他们团伙还专门在快递站点安插了卧底，以方便随时掌握包裹的动态，第一时间完成取件。
5: 他们之间就通过这一系列配合逃避了这个平台的监管。
1: 经警方调查，2025年10月以来，该团伙通过这个办法违规领取转运涉诈快递包裹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快递站站长邓某也被他们收买，默许他们违规处理涉诈包裹的行为。
4: 站长按照这种可疑快递50块钱一单来收取相应的费用。
1: 充分收集证据后，警方将快递站站长邓某以及涉诈团伙成员共7人抓获。目前6名嫌疑人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1人被处行政拘留。
0: 近日，重庆渝中一小区发生一起高空抛物事件，一位老人从楼上扔下的水果砸中楼下串串店的外摆餐桌，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6: 旁边突然像嘣的一声，他的桌子上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这个桌子上面油卷啊。
1: 当天晚上10点多钟，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串串店外坐满了食客，突然一颗橘子从高空坠落，重重砸在其中一张的餐桌桌面上，顿时桌上餐具和食物飞溅开来，

0: 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正在就餐的食客们惊慌失措。
1: 高空是要下来，很小的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0: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经了解，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了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了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采访中物业表示，该小区有多栋高层，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查和宣传力度，呼吁大家管住自己的手，杜绝高空抛物行为。
2: 物业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呼吁啊，像住高层的那些住户，管住自己的小孩和老人，不要高空抛物。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0: 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高空抛物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旦造成人员受伤、财产重大损失，还将承担刑事惩罚。高层住户，尤其家中有老人或小孩的，一定要加强监管和看护，切莫让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的小胡遇到了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0: 事发当天，浙江宁波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4: 因为关系比较好，
5: 一直有在来。那你最后一次戴什么时候啊？
4: 我不太戴他的。
6: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0: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6: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0: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6: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坪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坪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0: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意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为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小胡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6: 公安机关告诫大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特别亲近的人也不要将自己的门锁密码告知于他，如有特殊情况可使用临时密码进行解决，过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7: 杜女士的丈夫在杜女士不知情的情况

0: 下向外借了大额债务，又于个人投资，结果亏损严重，现在债权人找上门，要求杜女士一起偿还。杜女士认为这笔钱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自己不该承担。杜女士咨询这种个人投资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自己是否有偿还义务。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这笔债务啊，属于男方的个人债务，杜女士没有偿还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男方在杜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借款用于个人投资，并且发生了亏损，该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杜女士对此毫不知情，事后呢也没有进行追认。因此债权人如果无法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杜女士呢就无需承担偿还责任，应当由男方个人清偿。
0: 邓先生和李先生是发小，因邓先生长得帅，一次饭局中，李先生便口头和邓先生说要用他的形象给自己的公司做个代言。李先生表示都是自己人，好说。后李先生将邓先生的照片挂在公司展窗内做展示后，邓先生却说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要求李先生支付费用。李先生咨询自己是否侵犯了他的肖像权，需要赔偿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李先生侵犯了邓先生的肖像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李先生呢，虽然口头提到了代言，但邓先生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并且都是自己人的表述，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许可。李先生将邓先生的照片挂在公司的展窗内展示，属于典型的商业使用行为，侵犯了邓先生的肖像权。邓先生有权要求李先生停止侵害、删除照片，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0: 韩先生购买了小区地下车位，打算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物业以安全和管理为由，拒绝提供相关证明和配合施工。韩先生多次沟通都没有结果，咨询物业是否有义务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自己能否要求其履行协助义务。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物业公司有义务配合韩先生安装充电桩。根据民法典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具有积极意义。安装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实现使用目的的必要设施。韩先生作为车位的所有权人，有权在自有车位安装配套设施。物业公司应当配合业主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单位，及时提供相关图纸资料，积极配合并协助现场查勘与施工。物业公司仅以安全和管理为由拒绝配合，没有法律依据。
3: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4: 按合同要求，你也才百分之十。
3: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5: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湖北武汉的张师傅今年67岁，自打退休后四处旅游变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最近一次报名去土耳其，张师傅因为担心战争风险主动申请退团，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钱交的容易，想退回来却是一波三折。
1: 今年2月的时候，张师傅与五位好友在湖北航空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黄孝和路店报名了土耳其12日游，团期定在3月3日到3月14日。
2: 我们2月份全部交完了所有的费用，每个人15,000，就包吃包喝包玩嘛。
1: 张师傅说，2月28号中东战争爆发，为了不冒一丝风险，他们在3月1号晚上向旅行社提出了退费。
2: 他就说了，行李是可以照样走的，但是我们不愿拿生命去兜着兜了几天划不来。他说那只能退头期的小费，也就是1500块钱。他说这个钱没用，其他钱都用掉了。我们就有10个人，他说拿3辆，我们2个人呢也是牵着这个家庭问题，万一我取客就不管他取不取食物，担心他担起毛病来了。据理力争，他就说了那就增退30%。
1: 张师傅也提供了一份旅行的电子合同，合同中有关于在出发前提出解约费用扣除的标准，在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旅行社会按照旅行费用总额的60%进行扣除。张师傅两人一共是交了23,000元钱，而他是在前3日提出退费，那么就应当退9200元钱。
2: 虽然现在他们就是可以说了，现在一晚上行程都回来了，但是我能我们划得来，为什么说呢？我没有说了。战争的恐吓，思想什么焦虑，但我的焦虑就是他们是为么是不按合同办事，就是说我不管任何原因，我现在就是要退，按合同要求你也退40%。
1: 随后记者陪同张师傅来到了旅行社门店，并联系了旅行社苗店长。
3: 现在这个款是怎么退啊？
4: 退4150，扣了差不多60%多一点点吧。
3: 扣费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4: 依据的话就是按照合同，因为张叔叔他们是相当于是3月2号要从武汉飞成都嘛，从成都去土耳其。
5: 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是订了从武汉到成都的飞机票的，
4: 然后就是按照合同是30%的退费，70%的扣款。
1: 苗店长解释，前往土耳其他们是安排了提前一天从武汉飞成都。另外张师傅在3月1号晚上10点多提出退团，操作上很难再申请调整。
2: 我们的合同是3月3号，
4: 对，合同是3号，但是我们出发是当天2号下午就要出发呀。
5: 这个就是算您出发的时间。
2: 这个出发是你们商量的，什么要去玩一下提前去出发的。
3: 你们合同当中的时间就是3月3号约定的，你至于说什么方式去到达成都，那是消费者可以自己选的，并不是说这个团里面的。
4: 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的这个意思。
1: 经过记者的调解，苗店长询问了张师傅的诉求。
2: 你扣我们20%是吧？说你求要还我80%啊？
4: 供应商那边这个没有办法做到。
3: 算按照合同当中去退的话，那退40%嘛。
4: 如果现在我能申请到这个4600块钱，就是我按我合同，您是不是同意这个数字？
2: 现在说的数字我还是不同意。
3: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按照合同这么说的话，
2: 我折磨了15天，我到我跑旅游局，我维权成本了。你嫌我80%高了，对不对？你跟我给一个合理的，我能接受的吗？
3: 你觉得你自己有损失，我直接给你打个律师电话问一下吧。
1: 经询问专业人士，中东是伊朗和以色列发生战乱，但是土耳其没有发生影响出行和旅行的条件，只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一种危险的考量。这种情况下，张师傅如果想退款，应当算当事人这一方的违约，那么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来进行退款。通过记者的不断协调，张师傅最终同意按40%退款。一个小时后，苗店长与公司沟通后回话。
4: 我现在我供应商那边的话，他确确实实之前提出来的就已经其实已经超出了他的实际的产生了，就他现在那边的话是70%。
3: 你要明白的是，按照合同退就是退40%啊，对吧？
4: 你其实你看合同，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项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者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取。
3: 实际发生的费用怎么算呢？你这个能不能开票呢？能不能拿出依据呢？ 那这个东西是您说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对于消费者太不利了。
5: 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让我们总部的这边领导再跟他们公司的这个领导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最晚下午我就今天下午就给你电话。
1: 当天下午，张师傅传来好消息，称旅行社已经将两人的共计9200元退回。
0: 最近重庆渝中一家物业公司发现商住楼公共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屡次丢失，由于这些水龙头价值不菲，物业公司怀疑是有人盗窃，于是赶紧报警求助。
1: 据物业公司介绍，水龙头丢失区域主要集中在两栋商住楼24层的商铺内，涉及多个公共卫生间，每套水龙头价值2000多元。随后民警调取了商住楼及周边区域的监控录像，并很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6: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多次出入那些厕所里面，进出的时间比较频繁。
1: 这名男子反复出现在商铺楼层的每个卫生间，这种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得知该男子曾在一家商铺工作过，对楼内的设施路线十分的清楚。
6: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和其他的情报信息找到了该男子。
1: 警方抓获嫌疑人吉某后，在其身上搜出了两个被盗的水龙头以及作案工具老虎钳。据吉某交代，他先后7次趁夜进入商区各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共盗走25个水龙头，得手后马上销赃，获利近1000元。
6: 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依法对齐某刑事拘留，现在该案正在办理过程中。
0: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的张先生遇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糟心事儿。他车门边随手捡到300元大钞，以为天降好运，不料上车却当场傻眼，这300元竟是小偷遗落的赃款，自己车内38000元的现金已经不翼而飞。民警精准研判轨迹，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1: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后，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7: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了。
1: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7: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7-8辆车，然后在2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0000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1: 在江西、湖南两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成功地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全部抓获归案。经查，陈某此前已有盗窃前科，与李某二人因手头拮据便萌生了盗窃车内财物的歹念，还事先购置了专业撬锁工具，专程前往诸暨实施作案。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随着立夏时节的到来，气温也逐渐升高，在江边嬉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里可得给大伙敲敲警钟，去江边游玩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1: 近日，记者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门大桥下的中渡口码头看到，来这里游玩的市民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一家老小齐出动。生性活泼的孩子一靠近江水就控制不住的兴奋，一个劲儿地向水边扑去。重庆市民曹师傅说，他在江边长大，喜欢游泳，对上游的瓷器口到这里的中渡口，再到下游化龙桥沿线的江陵江水情十分的熟悉。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涨水期，嘉陵江水流看似平稳，但一旦下到水中就会发现其实暗流很多，危险四伏。目前虽然是枯水期， 中渡口码头水域最深的地方其实有5米到6米左右，贸然下到江里风险非常大。重庆市沙坪坝区石门冬泳救援队的队员们告诉记者，随着气温升高，耍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每天都带着救生艇、皮划艇、救生圈等装备在中渡口码头一带巡逻劝导，当地街道、派出所也都会派人定期来这里对耍水的市民进行安全提示。就在记者拍摄时，意外发现两名下江游泳的女子，游到江中心位置时突然遇到游船开过来，情况紧急，岸上的大伙赶紧提醒两人尽快靠岸，以免发生意外。万幸的是，在大家的劝说提醒下，两位女子平安上岸，有惊无险。经过了解，两位女子并不是本地人，而是来重庆旅游的外地游客，他们学习游泳好几年了，中渡口这个地方是从网上搜索到的，来到这里觉得江水比较平稳就下水了，对这一带的暗流并不了解。随着气温升高，到江边玩耍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但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图一时好玩贸然进入江水中，一家人出游一定要看管好未成年人，以免发生危险。
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大家注意了，在高速上抛个锚呢，居然能被骗子空手套白狼骗走钱。最近呢，湖南的张先生就遇上了这样的脏心事儿。他呢是开车去凤凰古城玩，高速上轮胎就被扎破了，从网上搜了一个官方救援啊，对方的头像呢还挂着一个道路救援的徽章，贴心的教他怎么摆三角牌等等啊，就看着就特别的靠谱。张先生呢转头就转了500块钱的信息备案费，对方说呢剩下的500块钱你直接给这个拖车师傅就行了。哎，结果等交警叫来的拖车一到，师傅压根就不认这茬，说高速救援根本就没有信息费这么一说。张先生这才反应过来，那个骗子呢收了他500块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干，就是帮他打了一个1212报警，最后呢他还得再掏600块钱的正常的拖车费，相当于呢平白无故被骗走了500块钱。您不要觉得这是个例啊，交警说呢之前还有司机被这一类的假救援骗走了3000多块钱。那今天呢给大家划两个重点，第一呢，法律明确规定了像高速救援呢只能由交管部门备案持通行证的拖车开展，网上的那些主动找上门要你先转信息费调度费的全都是骗子。第二呢，这种虚构救援服务骗钱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只要金额超过了3000块钱就能够刑事立案，哪怕呢没有到这个数呢也是属于治安违法。被骗了您留好转账记录直接报警，钱呢有时候大概率是能够追回来的。最后呢再强调一遍，高速遇困别瞎搜，直接打12122，官方救援不搞提前收费那一套，千万别给骗子送去冤枉钱。
1: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7: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万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8: 超视力远近 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车辆逾期不年审，背着上百起交通违法行为上路行驶，堪称移动的定时炸弹。近期江苏扬州交管部门就在233国道江都段查获了这么一辆带病车辆，我们一起来看。
1: 上午8点多，民警在江都交大港执勤时，看见了一辆南京号牌的车辆正由南向北经过路口。凭借记忆和信息比对，他一眼认出该车正是几天前执法手持终端预警的问题车，当即拦停检查。
2: 肯定过去了，就是毕竟是这个车辆是200是上的牌，就上牌的时候就等了就你的那个的之后你这都没你的。
1: 经查，该车自2020年4月以来，累计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100多起，未处理记录完整，车辆同时处于逾期未检验状态。但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还不当回事儿。
3: 你看，放这个
2: 西藏放不出来，西藏放不出来，
3: 放不出来到大队出二手不要了。
2: 你对要不要是你意思？我们给扣的扣，对不对？
1: 民警对该车辆依法进行了暂扣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2: 你看一下啊，有什么疑问？现场这不在说签个字了，对这个内容看一下，看有没有疑问。
3: 签字批了，
2: 对，给你了没？违章也不撤条。
1: 交警部门提醒，车辆出现交通违法记录后，请及时前往交管部门处理，切勿拖延累积，成为交通违法的老赖。同时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出差在外，员工突发意外死亡，到底算不算工伤？最近一起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 2025年3月，胡某与同事受公司委派前往呼和浩特市出差。次日晚10点左右，他与同事到当地的一会所准备做精油推经络按摩时，胡某突发疾病，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人社部门认为，这不符合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规定，不予认定工伤。随即胡某家属对当地人社局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胡某在会所等候属于工作间隙休息，且期间仍在处理工作事宜，未从事无关娱乐活动，因此法院认定被告人社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后，人社部门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指出胡某是在因公出差期间死亡，未违反禁止性规定，等待与出差办公相关事宜期间在会所休息缓解疲劳符合情理，其死亡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因公外出期间的相关规定，因此二审法院驳回人社部门上诉，维持原判。
0: 在出差期间呢，等待按摩的途中呢，突发意外死亡算工伤。那么法院这样判决的一个理由呢，是说这个按摩等待的这个时间呢，是属于工作的间隙，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仍然在处理工作。那么这呢，也引发了我们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思考，比如说这个工作外出期间，到底什么样的休息和工作，他们的界限在哪儿呢？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白飞云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白律师。
4: 主持人好。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判决会不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想法哈？只要是我外出这个出差期间，无论是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我在洗漱、吃饭等等，一旦发生了意外，都能算工伤呢？
4: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不能无限的去放大然后这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司法裁判，它是有边界的、有底线的，它不是说你出差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与工作无关的，比如说高档奢靡的那种消费、违法违规，甚至

0: 然后这个触碰红线的这些行为，全都发生了意外，都能算到工伤里，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我们来看的话，其实上《工伤保险条例》它是明确规定了，员工因公出差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和突发疾病的话，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出差的话和你平常在固定的地方，然后上班下班，它是不一样的。那出差期间的话，你也是要有合理的这种用餐呀、休息呀、缓解疲劳呀，这样一些需求的。尤其我们常说旅途劳累，就是可能你旅途什么都不做，你坐一天飞机下来，你就会觉得很累。之所以法院这样一个判决，它也是考虑到了对于劳动者权益这样一个倾斜的保护，因为它默认你既然是因公外出，因公单位派你去出差，那它是为了单位的利益，那为了单位的利益的话，那劳动者他是要有合理的用餐、休息、缓解疲劳的。那这样的话呢，那对劳动者就要进行一定的倾斜的保护，所以它不是一个无限制的一个扩大。那我觉得很多人的担心，觉得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把其他的所有的，然后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出差期间我改变个线路，我去其他地方旅游呀，这些发生意外都能算到然后单位头上，单位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冤大头呢？我觉得也大可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心。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法律是有清晰的边界的，裁判的一个尺度的，它不是无限的去放大。回到咱们小片中的这个案例，很明显，他是第一，他是去的正规的按摩场所，然后第二呢，他是在等待按摩的空间，他还在处理工作，所以这个认定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这样一个裁判，我觉得其实反而是去引导和倒逼企业，我去规范的用工，我去规范的给员工然后缴纳各类的保险，他并没有无限度的去加大企业的一个负担，因为他本身属于工伤的话，他也是有工伤保险基金去支付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裁判反而是一个法理情理，然后这个社会价值判断平衡的一个裁判。
1: 那么对于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因公外出的员工，他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界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呢？
0: 就是无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说我们司法实践，还是说我们的明确的工伤保险条例这一块，就是本身我们因公出差和你平常正规的在固定的场所上班，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你因公出差期间，你也要有合理的休息，然后用餐，这些合理的一个劳动保障的。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只要是为了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是单位指派的，那你用餐，然后休息，缓解疲劳，这些过程中发生的突发疾病都是涵盖到我们工伤保险条例里边的，因为工作原因受伤或者是突发疾病，只要你是在单位外派你出差期间，而不是说我自行的然后去这个哪里改变线路这种情况，它都是符合我们的规定的。
1: 好，谢谢白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合理的休整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工伤可以认定的范畴。企业呢，保护我们这个职场的规则，但同时呢，也更加的体恤奔波在外的劳动者的不易。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只需下载 APP， 包装银行卡流水，就能领取150万元国家扶贫款。浙江绍兴诸暨的王某就被这一离谱噱头冲昏头脑，不仅没有等来巨额扶贫款，反而因为配合洗钱沦为电诈帮凶，触碰了法律红线。
3: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市城中派出所接到了外地公安机关涉诈资金核查协作请求，辖区群众王某的个人银行卡有涉诈资金流入，随即依法将其传唤至了派出所接受调查。经查，王某经朋友介绍接触到名为某国行的 APP， 自称扶贫主任的人员向其谎称能完成指定任务即可申领150万元国家扶贫款。看到群内他人成功领取的截图，王某放下了戒备。
4: 王某因为经济压力比较大，听信了这个所谓的扶贫主任的话，他这个所谓工作人员的陪同上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该笔款项实则是其他电信诈骗受害人的受骗资金。
3: 即便对方要求必须赴沪办卡取现，诸多不合常理的细节让王某心生疑虑，可在150万元的巨额

0: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民警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扶贫资金有固定申领的渠道，不会通过陌生链接违规任务发放补助，更不会诱导群众转账提现。
1: 广大市民切勿被高额利益诱惑，严禁出租出借银行卡，避免成为电诈帮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我必须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5: 简直是个笑话。
3: 话剧《翡翠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6: 奇迹会出现。
3: 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7: 拍一拍手，天就能亮。
8: 我们就飘在天上飞，
9: 飞。
3: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国家大剧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国家大剧院。舞剧《十面埋伏》，北京保利剧院。全景莫扎特《媳妇与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音乐会，北京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孟先生花200多万在北京市房山区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新房。2023年9月8号，孟先生终于迎来激动人心的收房时刻。可就在一个多月后，当他和妻子再次来到新房准备放置家具时，两人彻底傻了眼。
1: 然后我要上家具准备出租，然后一来的时候一打开门一看，我这个地板根本都被人给拆卸了。
0: 只见原本开发商铺设的木质地板被全部掀掉，四个室内木门全部消失，阳台护栏不翼而飞，就连马桶和花洒也全都消失不见。原本精装修的新房突然变得像毛坯房。
1: 哈喽妈，这都是防护栏的，这个安防护栏的这个眼儿，这是梯间线，这不是梯间线这个，然后这是木地板，门这块是不是门框门都给拆除了，现在都是漏水泥了。这是精装修的房子啊，这是厕所，厕所的门也给拆了，坐便器也给拆走了。
0: 孟先生和妻子的第一反应，难不成家里进贼了？可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房门并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如果不是盗窃，那会是谁干的？孟先生立即联系了小区物业，经过一番查询，物业告诉孟先生，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对门邻居李某。
1: 对面邻居为了进我家，把那个东西给拆除了。
0: 自己的房子，对门邻居怎么会进来拆东西？更何况房子是新的，他和邻居根本不认识，双方没有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商品房损失50000元。
3: 被告采取的是现场公示，包括与物业签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告知并载明的方式。
4: 刚才您报了警是吗？
5: 对，我在这个我大院门口
4: 那。哪两家啊？
6: 这家跟对面那家
4: 啊，
6: 在那个房屋销售合同上边
4: 啊，
6: 跟现场的那个房号
4: 啊
6: 变动。
0: 新房装修竟然会装错房子。
7: 咱们正常人是不是扫了这密码咱们就进屋了？
4: 而且密码还是物业给您的是吗？
7: 对呀、
8: 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方或是地产方能够通知到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9: 装修还能装修错了房间，这种案子确实非常罕见。

0: 让你通知业主了吗？
1: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有公示啊，
0: 没人告知我这个门牌号有变化。
2: 一套房子怎么会有两个主人？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
3: 买了新房，收了房，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孟先生还没来得及搬进去，新房就被人拆了个精光。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同样买了新房的对门邻居。可这蹊跷的是，对门邻居啊，竟然一肚子委屈，说他拆的是自己的房。这一套房子怎么会冒出两个房主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2: 原告孟先生，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
4: 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商品房损失50000元以及无法按时入住导致的房租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68条规定，要求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付原告的损失。
2: 被告一，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侵权行为的实施人为被告，应当由你承担赔偿责任。
2: 被告二，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6: 我方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尽职尽责，不存在过错、侵权或违约。损害发生后，我方也协助原告找到了侵权行为人。
2: 被告三，李某，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原告孟先生的对门邻居。
0: 我跟原告没有仇，我们之间也不认识，我们以后可能还是邻居，所以我为什么要肆意要破坏门，我要进到屋子里。
2: 原告孟先生起诉，要求三被告赔偿装修损失33000余元，以及每月2500元的租房损失。
0: 我就进了小区，没有任何物业还有地产人陪同我，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我从901变成了902。
2: 2020年，孟先生夫妇和李某几乎同时购买了这个小。

0: 东西拆走了，他没有办理收藏的手续，
1: 就是对面以为是这个房是他的。
0: 对，
1: 对，但对面现在有人住吗？
0: 没人住，也没收藏。
2: 出警现场，民警给孟先生的对门邻居李某打去电话进行核实。
1: 后来您去那个901，然后把这个屋里东西装修都给做了一变动，都给做了一拆除是吗？
3: 我买房的合同还有收房通知全是901。
1: 是，就是肯定是您拆的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收房合同这块他给写错了，所以您以为这901是您自己家是吗？
3: 对，因为我想装修
1: 啊，所以先给拆了一部分。
3: 对，
1: 哦，
3: 我也安了一部分。
2: 原来与孟先生收房不同的是，虽然李某也收到了交房通知书，但李某在9月8号正身处外地，一周后他才腾出时间赶来收房。
3: 我的这个文件都是901，
1: 嗯，
3: 咱们到9层看901，
0: 可以。
3: 而且我那个密码是那个物业给我的，
1: 嗯，
3: 咱们正常人是不是扫这密码，咱们就进屋了？
1: 哦哦，而且密码还是物业给您的是吗？
3: 对呀。
2: 令人不解的是，难道李某对门牌号发生的对调一事毫不知情？收房当天是否有人对他进行告知呢？李某又是如何径直走进901室的呢？
4: 你从6号楼变成11号楼，变成200号楼，变成1000号楼，其实我的跟我的房子没有关系。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住在楼房的一个人来说，对吧？我买了这个房，我进了单元门，我上到9层，我看见门牌上写着901，我还有密码，那你会不会认为这就是我的房子？
2: 法庭上，李某辩称，在他收房当天根本没有任何人告诉他门牌号发生了变更，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901就是他的房子。
4: 当时有一个大长桌，然后有2个物业的人员，有2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是地产的还是物业的，这里我不清楚，但是有2个工作人员，我说我来收房，他说可以，给了我一个验收单，这个大家手里也都有。然后我说，他说房子有什么问题你就先往里写，等处理完之后你也可以过来再收房，我说没问题，我密码是多少，在这个验收单左上角，对不对？大家都看到了。
2: 法庭上，李某提交了一份房屋交接验收表，在表格的左上角赫然写着6个数字。
5: 就您的意思，验收表中载明的这个010011是门牌密码？
4: 是所有业主，
5: 所有业主的门牌密码是一致的，
4: 密码都是一致的。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方或是地产方能够通知到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收房当天，李某输入这个密码进入了901室。那么这个密码是谁告诉李某的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李某他家已经与孟先生家的门牌号发生了对调呢？
6: 在都有确定的门牌号的情况下，这装修还能装修错了房间，这种案子确实非常罕见。
0: 这个合同是在建筑局备案的，然后在公安局的时候，公安局会可以套他自己的编号规则，然后他就会这么
7: 是，就是你们从公安局领那个编号，
0: 对，
7: 是公安局事先给你们编好的。
0: 对对，他根据楼盘，就是楼各个楼的情况，单元号、房号，他都会给咱们拍。
4: 嗯，那你通知业主了吗？
0: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有公示啊，然后交房的时候就集中收房的时候，因为业主来的比较多嘛，就尤其这个楼还有那边还有一栋，就东西向的这2个楼，就是房间号被换了，我们的这个专业。就是我们陪同，我们会有收房来，我们会有专人陪着验房来，然后带您进哪个房是哪个，就是哪个房告诉您是您，尤其这个楼门牌号变的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的。
3: 第一个，没有人带着我来，
0: 嗯，
3: 没人告知我这个门牌号有变化，
0: 嗯，
3: 给了我一张纸，你们的这个
8: 就验房的时候你是自己，
3: 你自己上去吧，有问题就写里边，然后我们给你们，然后呢，我们给你修完了给你反馈。
9: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0: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其他业主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验房验错了，
2: 未进行任何报备的情况下擅自拆房，这个责任自然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
3: 存在诸多过错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
1: 我是一直认为，因为我签的房屋合同都是90秒，所有收入都是90秒，所以我认为我装修我自己的房子我没有过错。
4: 就是左上角这个010011这个密码
5: 是他们工人，
4: 是物业还是地产，你能确定吗？
1: 有一个人肯定是物业的，但另外一个人是地产物业，我不知道。
6: 原来这个6位数密码是11号楼的通用密码。
7: 如果所有房间密码都是同一密码的话，地产上存在谨慎未尽到谨慎的这种过错义责任。
2: 原告始终没有修改过初始密码，但凡原告修改过初始密码，被告能凭着从其他人处得到的密码去拆这个房间吗？
4: 也就是说这整个楼的这个密码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是吧？
2: 就是每一栋楼，
4: 每一栋楼一个密码。
2: 对，因为如果是每一个人设计一个密码，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6: 虽然密码是一样的，但按照交房时的规定会有工作人员陪同房主去看房，如果是这样也应该能够避免走错房间。但李某说交房当天并没有工作人员陪同引导。
4: 那问一下地产公司啊，这个在交房须知中载明的提供交房一对一服务，这个怎么理解？
2: 就是业主到现场去交房，每一户业主至少会有一名工作人员就现场接待，业主都会要求先看一下房间，拿着这个验房表，会有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引导到业主所在的房间。就是整个交房的过程不会存在说业主过来没有任何人接待，没有任何人引导，业主自己就也去找自己的房间。
6: 可李某当庭反驳，他根本没有享受到所谓的一对一服务。
1: 我15号去收房那天，没有一个其他业主在收房，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当时有工作人员在场，但没有人和我一起上楼去验房。
8: 您之前跟我说，您在这家已经装了一部分东西了，您装上什么呀？
9: 刮痧我买了。
8: 已经装上了是吗？
9: 这个净水机，还有这个燃气，
10: 都装了。
9: 都装了，
10: 都是换新的了。
9: 都换新的，
8: 就是
9: 这本来就没有
10: 啊，没有啊，自己买的。
6: 李某说收房当天他还带来一名验房师，通过验房李某发现901的装修质量并不理想，存在诸多问题，随后他将18处需要整改的问题写在了房屋交接验收表上，交给了工作人员。
10: 哎，那你拆之前跟物业打招呼了没？
1: 我看他半天没人，都没人理我，所以我说这些门那些地板，因为地板我就万一想换好一点的，所以我说那我就拆了，因为我确实以为901就是我的房子呢。
6: 在这之后，李某多次通过微信催问对方， 却始终没有人回复。而李某说，他购买这套新房是着急用来结婚的，实在等不了了，他这才决定自己动手。
1: 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其他业主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验房验错了，结果给别人家，他都倒霉差呀，人请那个验房师，然后除甲醛又花钱的呀，结果房子弄错了。
6: 然而就在拆除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孟先生的儿子在李某拆除当天也来看了房。
5: 原告的儿子他对这个房屋这个编号的更改实际上他也没有注意到，当时双方进了楼道之后互相打了招呼，各自都走错了房间，相当于原告的儿子进到了被告的这个房间，被告进到了原告的房间。
6: 两个年轻人打了个照面，由于密码一致，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各自走错了房间。
5: 因为这个我们询问原告的时候说，原告的买了这个房屋之后，当时他儿子去看房的时候原告都不在场，所以相当于是原告的儿子和这个被告当时是各自都走错了房间。
6: 直到10月13号孟先生来放家具，才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事发后，孟先生先后找到开发商、物业和邻居李某，可三方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无奈之下，他将三方一起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谁应该为孟先生的损失买单呢？
2: 未经先生说报备的情况下，擅自拆房，这个责任自然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而不应当由被告物业公司来承担。
3: 被告对901实施的拆除行为存在诸多过错，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
1: 我是一直认为，因为我签的房屋合同都是901，所有收入都是901，所以我认为我装修我自己的房子，我没有过错。
6: 法庭上，被告地产和物业公司则将责任全都推给李某，而李某则认为自己按合同约定的房间号收房，并没有责任。
1: 刚才他说9月5号政府说的要改更改这些房号，我们通知是9月8号。我想问一下，九月六号跟9月7号你们在干嘛？房间号变更不是这1000户都变更吧？2天时间，2栋楼，咱们那会儿一共是88个那个业主，另外那一栋楼加起来也不到100。我2天时间，你们给这些业主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说一下，这个工作很难吗？如果说1000户房屋间号都变了，对吧？你们工作有压力，我能理解。但是就2栋楼，房间号有变化，2天时间，你们通知不过来吗？
6: 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5: 这个开发商呢，虽然在后期向这个邻居呢告知了房屋的密码，但是没有提供一对一的服务，而对于这个邻居李某来说，也没有对自己的房屋的户型进行审慎的注意义务。而对于物业来说，正是因为这个案涉的小区呢都是精装修的，如果有一家这个进行装修，有一家这个房屋这个建筑材料的进出，它更应该尽到一个审慎的管理义务和这个巡视义务。
6: 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孟先生的各项损失为52000余元，对于这些损失，被告地产公司和李某各自承担45%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最终，房山法院判决，被告地产公司赔偿原告孟先生装修损失、房租损失23000余元，被告李某也赔偿23000余元，被告物业公司赔偿5000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地产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这起因为门牌号对调引发的乌龙纠纷终于尘埃落定了。在这儿啊，要提醒各位买房人，收房要走正规的流程，由工作人员陪同验房，现场核对房号，及时修改入户密码。 装修前也一定要向物业报备，而开发商和物业要严谨细致，多打一个电话，多一句提醒，多一次巡查，尽量避免发生纠纷。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5: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将这个房屋出租给了张某，现在对方拖欠了4个月的租金。我催缴时，对方的父亲多次在微信群中承诺由他来支付拖欠的房租。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张某父亲承担连带责任吗？
20: 张某父亲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王女士可以要求他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呢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针对张某拖欠的租金，他的父亲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承诺自己付款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因此王女士呢可以就上述债务要求她承担连带责任。
11: 观众林先生和老伴儿有一套房在6层，老两口和儿子口头约定把6层的房子卖掉后要把售房款给儿子，之后老两口可以搬到儿子名下2楼的住房里住到终老。可去年林先生的老伴儿去世了，儿子反悔不让他继续居住。林先生想咨询一下，先前他们的口头约定还算数吗？他还能继续住在2楼的房子里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0: 林先生儿子的口头承诺算数，林先生有权继续住在2楼的房子里。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本案中可以认定林先生一家就售房款的归属以及老两口的居住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按照口头协议进行了履行，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居住权合同关系。居住权人林先生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儿子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求。林先生呢，可以要求儿子依法配合办理居住权证，确保自己能够在这套房子里 安心养老。
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的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

0: 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我带着我妈出去，在外边，然后我说妈下来坐会吧，就从轮椅上下来坐到椅子上，再一起来马上人就变了。
3: 2014年4月，徐家老母亲的胯骨意外摔伤，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思维也有些混乱起来。为此他曾先后两次住院，对母亲的突发状况，徐家大哥既震惊，也对妹妹深感不满。
4: 这么多年我都是我监护父母，对不对？我管的父母，我给爸养老送终，瞧病的时候那会儿都是我，现在就是轮都应该轮到你了。
3: 大哥埋怨妹妹照顾母亲太少，可徐家小妹却表示自己为这个家已经付出了太多，现在该轮到大哥做贡献了。兄妹俩就此产生了严重分歧。而2019年8月发生的一件事，则让事态更加激化了。
5: 母亲还在小区里进行一个求救，然后引起了一个，应该说小区的一个小骚动吧。
4: 他把我妈一人扔到家，他回家了。他说那个怎么着说的，我有家，我有媳妇儿，我得回家，他就走了。我就说他怎么胆子这么大。
3: 小妹的一席话中，句句都流露出无奈，甚至还带着些对大哥的气愤。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徐家兄妹真的走到了决裂的边缘吗？
5: 因为我看到今天你把老母亲也推过来了，他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6: 今年86岁，
5: 86周岁。啊，兄妹两个人现在对母亲的赡养出现什么问题了，让您这么纠结了？
6: 现在我母亲已经86周岁，而且呢，现在那个从那个知觉来说吧，从那接手他有时候都不知道。
5: 现如今谁在照顾啊？
6: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照顾。
5: 妹妹为什么不照顾呢？
6: 那这个要不说得问她自己了。
4: 我这是不管了，
6: 把她这个房。老妈在这个人生这个晚年还能有多长时间？而且我老妈把她这个房，在这个00几年的时候就都过户到我们分别过户到我们俩人的名下。
3: 徐家大哥一上场就诉说起心中的不满和埋怨来，他觉得妹妹对母亲实在是做得不到位，对不起母亲为子女们的付出。言谈间，大哥还提起了家里的两间房子。
5: 那时候老妈妈有什么房子？你跟我说一下。
6: 那会儿有两间平房。
5: 两间平房，那个时候就已经过户给您二位了。
6: 因为这个房子这次拆迁。
5: 就是那两间平房拆迁是吧？
6: 啊，对，
2: 因为那两间房就各自给了一笔钱，房子给了173,000吧，然后其他的有奖励的，还有那个房租费，租房的。
5: 除了买完房之后，还剩下的拆迁款还有多少啊？
6: 应该说60-70万吧。
5: 60-70万，这些房子跟钱当时怎么处置的呀？谁来？就是获得和占有呢，是您跟妹妹两个人一人一半，
6: 他的归他，我的归我，
5: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母亲的东西了，因为他已经提前把这个房子给您二位分好了。
6: 后来拆迁办给我妈弄了，给了一套那个公租房。
5: 啊，现在如今在住呢。
6: 如今在住，从那个2019年2月1号开始就正式住进去了。哦，
5: 那个房子就是母亲的成都人名字吗？是
6: 我母亲的名字。
3: 按照徐家大哥的讲述，家里这两间平房早在很久以前就由母亲进行了分配，兄妹俩一人一间，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拆迁事宜也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可为何好景不长呢？
5: 但是我怎么听说最近出现了一个让人很痛心的事情啊，就是母亲，我听说好像在自己那个房子里面进行一个求救，然后引起了一个，应该说小区的一个小骚动吧，这么一个事儿是有吧？
4: 2天2宿，他就走了，他走了我妈等于2天2宿没人管。
6: 8月14号，我给我妹妹打电话，我跟她也接电话了，我说我现在1个月34天没回家了，我得回家看看去了。
4: 没说，他根本就没说让我过去。

0: 非说你来看，要让我来看，我怎么可能那什么呢？我也跟他说了，妈就是你看着，是不是？回不去吧。他就走了。
1: 那会儿我看我母亲34天了，
2: 哦，
1: 我得回家，
2: 回自己家，
1: 回我自个儿家了。
2: 嗯，
0: 我说你去哪儿都行，你去哪儿你就带着妈去哪儿。
2: 意思是说换班的意思是吧？就是我那边不能完全不管啊，我自己还有家人，我得回自己家。那你跟他说了吗？你过来照顾母亲。
1: 我跟他说了，
2: 说了。他电话里怎么应的呢？
1: 就说那他说我回不去吧，我说你赶紧回来。
2: 然后就这么挂电话了，
1: 我就走了。
2: 那听起来没谈妥呀，他拒绝了。
1: 对，可以说这个事儿，从我们俩对方都有那个，
2: 就他电话里没答应您，但是您确实又离开了。
1: 我离开了。
0: 我说的，我说你去哪儿，妈就跟着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你就把妈带走。后来就中途就断了，就这么说的。结果我都不知道，他就走了，因为我没说我去啊，是不是啊？我根本就没答应说去啊。
3: 老母亲小区求助的事情彻底引爆了两兄妹之间的纷争，对事情的原委兄妹俩也说法不一。大哥声称自己已经电话通知过妹妹，让她过来换班，以便替换自己回家，可妹妹却坚称她明确拒绝了大哥的要求，是大哥不管不顾自行离开，才导致了母亲独自在家无人照看的严重后果。
2: 一共两天，
1: 嗯，14号到16号，
2: 嗯，
1: 然后咱们再说起来，14号完了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2: 嗯，
1: 还咱们跟你说还打电话，我这意思，你是去了没去呀？
2: 确认一下
1: 啊，对，咱们就说意思确认，咱说我问他，我说现在怎么着啊？你看那个妈那个尸那味儿的，那楼道里就闻的，就楼道里就闻，一进楼道就闻见了，
2: 嗯，
1: 我一听哦，那就是在这儿了吗？
2: 去了，
1: 我这么想着，我这么判断就去了。
0: 他要问我去没去，我妈怎么可能摔了呢？这不是瞎话吗？
1: 我妈呀，从14号晚上6:10我走了以后，
2: 嗯，
1: 到15号，她也不
2: 也没人管生活起居。
1: 对，
2: 哦，
1: 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真的不称职。
0: 完了，我妈呢？她不糊涂吗？糊涂往出走，走到门外头，这刚你也去了，走出那个第一个门，第二个门。外头门口那儿摔在那儿了，我这儿都有录像，手机都有，物业也都可以作证。
1: 但是就那天，人家那个6505那个街坊，
2: 嗯，
1: 人家走到那儿一下电梯，说他往里一瞧，哟什么？一看哟，我妈那儿趴地呢。这具体这个情况还得问我妹，因为后来她去了，
2: 嗯，
1: 后来物业的也给我打电话了，后来我说你赶紧你给我妹打电话。这么会儿人家给他打电话，他就赶紧过去了。
2: 他先到的是吧？
1: 对，
2: 他后来你
1: 啊，
2: 您什么时候过去的呀？
1: 后来他过来，我就是16号我去的。
2: 嗯，
1: 这个事儿应该问他，要确定一下，应该是他15号
2: 晚上
1: 就发生了这事儿。
3: 回忆想起母亲当时的危险境地，徐家兄妹十分后怕，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失职行为也都感到了自责。只是在自责的同时，他们的相互指责似乎更多。
0: 你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听错了也好，我听错了也好，你走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一电话呀？你去没去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应该这样？或者说你我也来了，你再走啊？我妈能下地呀、啊？你走了，妈摔了怎么弄？
2: 我觉得也庆幸是物业给你们打电话吧，不然的话，如果物业更加就是果断一点，很可能会直接报警。因为这是触犯法律的，没有哪个子女能就是有资格对母亲这样去做。
3: 或许是电话交接不清楚，又或许是两兄妹都不够细心，这才酿成了母亲的当日之险。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的做法都显然欠妥。调解嘉宾在对此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也郑重提醒他们，对老人监护失当可能会触犯法律。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为什么你们两兄妹之间对于母亲这个事儿，好像我听到一些端倪，对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很和谐聊这个事儿。
1: 这个问题如果我要说的话，就是从7月12号那天开始，我妹妹跟我说买空调，是吧？买空调，我就说那咱们俩花钱，咱们买空调，那不行，就非得使我妈的钱。
0: 怎么应该咱们俩花钱呀？

0: 那钱都你拿着，这妈这么多年跟着我过，钱你拿着，怎么会我买空调呢？是不是？咱们说的是这理。其实一空调多少钱？
1: 母亲手里还有钱。
2: 那个在那个拆迁的时候，我妈有一个大病的40000块钱，残疾的40000块钱，高龄的20000块钱。
3: 您母亲是什么残疾啊？
2: 那个肢体残疾的，那大胯摔了，我看那残疾证应该是4级吧。
3: 肢体4级啊，是残疾的补助费，
2: 嗯，
3: 是吧？还有什么钱？
2: 还有一个大病，
3: 大病的钱。
2: 阿尔兹海默症，
3: 嗯，
2: 那个钱40000块钱。
3: 所以这10万块钱实际上是照顾一个残疾人、一个病人的钱，对吧？他不是获得的一个，比如说咱们常规的拆迁的补偿款啊，你花去吧。他实际上是为了他保命的钱。
1: 这个钱在谁那儿呢？
2: 在我那儿了，
1: 在您保管的。
2: 嗯。
1: 妹妹的意思就是说，母亲买空调得花这个钱，这是母亲的钱，然后您认为不妥？
2: 我认为不妥，
1: 应该儿女们掏钱，您认为是吗？
0: 那我妈的每一分钱都是她拿着，虽然我妈没有工作吧，但是有社会最基本的这不管是多少什么钱，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那我都没说什么，我都想不起来，因为我妈一直就跟着我过嘛，所以理应的什么钱都是我花，都已经习惯了。
2: 因为那个为什么不妥啊？从我们2019年搬到这个公租房来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已经在外边住了20个月，
1: 20个月，1年多，
2: 租房，哎，租房20个月，
1: 嗯，
2: 那个月租房钱1个月3500，
1: 嗯，那个时候是怎么住的？您妹妹还有您，包括母亲一起住的吗？
2: 那会儿也是我们俩轮流啊，就是说虽然说没有什么确定说你一天我一天呀，
1: 嗯，
2: 反正就是说你不来我来，
1: 哦，
2: 或者他来的时候我也来，我们这么照顾我妈。
1: 您跟妹妹其实都有自己的房子是吧？就是自己的家庭住址都不在那边，只是过去看那个照顾母亲，看望母亲，
2: 就算是吧，
1: 都算是，包括
2: 因为我在有家，我不知道他在怎么在哪儿住，
1: 嗯，
2: 一直到2014年。5月20号，我妈这个大胯摔了以后，又回到了家里了。那会儿我就回去住去，我要看着她。
4: 据徐家大哥讲，母亲一直患病，在2014年胯骨摔伤、行动不便之后，家里的日子就更加拮据起来。幸好有政府的扶助，母亲在拆迁时获得了10万元残困补助金，还另给了一处公租房用于居住。而原本应该为此欣慰的兄妹俩，却再次产生了纠纷，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而且当初那会儿我说，妈，这个好比这钱10万块钱咱甭动，
1: 嗯，
2: 咱就跟他搁着，是不是？咱们这平常的钱咱们俩人给人花，什么你花多我花少了，这都没有什么事儿了吧？是不是？
1: 嗯，
2: 不介，非要把他的钱就要花完了，
0: 因为也没有必要不花，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就我们俩管。没有必要啊，人家也不管，是不是？咱不留那后患，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个事上产生分歧了。妹妹觉得
2: 这个呢，
1: 母亲的钱就该用给母亲身上，她是不是怕有什么担心呢？因为我们的节目里老会有听见这样的一些猜测和质疑啊。钱放您那儿，是不是觉得好像您不给母亲花，改天就没了？
2: 这个问题等她，
1: 我就接这句话说，10万块钱不多，是吧？老母亲如果说，有福的话，是吧？86岁再活10年也是有可能的。这10万肯定不够啊，如果花完了怎么办？
2: 我管，
1: 就是如果还需要用钱，您愿意出，是出全部呢，还是出？您觉得出多少合适呢？
2: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出一半吧，他一半，我一半。
1: 您觉得出一半，不管花多少，看病也好啊，吃饭，平时日常用，您愿意承担一半？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所以您也希望，是不是也是自然而然希望妹妹也能承担一半？如果花完以后。
2: 嗯，对，
0: 听见了吧？什么都跟我一半，瞧病无数次找我要钱，今儿300，明儿500，后儿拿一堆发票，我眼睛瞅不见，嗨，得了，你管我要得，我就给你就完，这都不算数，这也没凭据，我给你了钱，这有什么凭据啊？是不是？
1: 他接受这个方案吗？先按他要求说的话，花这10万块钱花完了，那总会花完的时候、啊。
2: 他的意思，我花完了我也不管。
1: 他说了这话吗？
2: 说了。
0: 我说大哥，我说这钱呢？你拿着，你管妈是吧？生老病死全由你，我们不管了。我说你觉得行不行？你觉得不合算？我说你把钱给我。我说生老病死我管，你们不用管了，行不行？啊，行啊，

0: 爸妈接走吧。我说行啊，我说那钱你给我，钱不能给你。
1: 为
0: 什么？理由是什么呀？他是监护人呢。当时拆迁的时候，人家拆迁办人家说你们选一监护人，咱们也不懂，说你们选一监护人。后来我说行，我心里我就想哈，我说那就我监护呗，这么多年本身就跟着我过，这2014年摔了，这他才来，我们俩轮着伺候是吧？结果人家自己拿的上聚会拿单子，人自己把人自己写上，人家是监护人。我一瞅，哦，他愿意当监护，我说那他就监护吧。我说他监护监护，你既然你自己写上呢是吧？那我们就签字吧，那我们就同意，我们就签字，你监护完了钱，所有的钱都打他账上啊。
2: 国家体恤老人所给的补助款，反而成了兄妹二人的心结。双方都觉得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有道理，小妹更是认定大哥抢着要做母亲的监护人也是别有所图。
3: 如果我要把那东西拿出来您看一眼，可能您也不承认。但是那个上面有他的签的手印。
1: 你说母亲的还是谁的？
3: 就是有我妹妹签按的手印。
1: 写的什么呀？
3: 就是说这个一个监护人吧。
1: 他同意您做监护人还是谁做监护人？
3: 人家那个说你们这三个都是监护人。
1: 嗯，
3: 但是你们有事儿我找谁说呀？得找有一个人，我找谁说？
1: 是这个理儿 啊
3: 那你找我说吧。
1: 所以妹妹也跟您一块签署了个东西，同意您来对母亲的这个日后的一些事情的来主张，主要是
3: 就好像这个监护人办我妈一切的事儿叫监护人去办。
1: 嗯，
3: 但是我跟您讲，从我那个办了这个监护人那个第二天，我拿着这个条我要去上街道去给我妈开个什么证明，
1: 嗯，
3: 开不了，
1: 不好用，好像
3: 我没用。
1: 是人是说这个监护人手续没办齐全，
3: 不
1: 是怎么的？
3: 您这不知道人拆迁办跟要这么一东西。那实际上到哪个，到包括到那个，东城区那点儿，那个法院那点地儿去开什么证明去？
1: 嗯，
3: 去了，我监护人不行。
1: 他没说您这个监护人手续没办妥还是怎么
3: 的？人家那监护人就给你一张纸，按个手印，连个什么章都没有。
1: 嗯，
3: 或者日期底下也没写。
4: 那妈妈这些生病啊什么的时候，这些医药费用都是谁出呢？
3: 多少次，都是我在出。
4: 是从您的钱里出，还是从您保管的母亲的钱里出？
3: 这要说这个保管的钱呢，这刚2017年以后，那你说那个2017年以前那住了几次院，那都是我出，
4: 都是您出。那您没跟妹妹说这个一块来平担一下吗？
3: 我原来想法，我老是想啊，那个儿子把这家顶起来。
4: 嗯，
0: 都是你出，钱你拿着。我没出吗？说起这个了，想起来了，我妈肚子疼得嗷嗷嗷的叫，完了，哎，推着我妈上沙子口医院了。到那儿人说照片呢，让我交钱。我说怎么会我交钱？妈的钱都你拿着，怎么还让我交钱？
3: 我曾经跟我妹妹说过啊，咱们现在一人拿出点钱来，不至于伤筋动骨。说这60万，我就是说这，现在有妈这个，给她说拿出一份。人家很多老人都要一份儿，
1: 嗯，
3: 而且还有的老人家全要。
1: 您是说拆迁获得的一些拆迁款是吧？
3: 啊，对，
1: 你们各自其实
3: 都有
1: 富裕
3: 啊，咱们都拿出一份来，
1: 嗯，
3: 别伤，不必让咱们伤筋动骨。
1: 好，这是您的建议，您有具体数额吗？因为您二位拆迁是一样的，他也是一套房，你也是一套房，他也是拆迁款，应该都差不多。
3: 因为现在走到这一步，是不是？那就是说应该给我妈拿出20万来。
1: 那是指一人10万吗？这意思？
3: 一人20万，
1: 一人20万，
0: 听见了吧？还说让我们俩一人给我妈拿出20万来呢？10万块钱你都不撒手，还拿出20万来？你听见了吗？拿出20万干嘛呀？搁哪儿啊？搁你那儿啊？你存着呀？你炒股去啊？
1: 那照顾问题呢？钱有了，我们还需要人照顾，我们不能让母亲自己去花钱，她怎么花呀？她需要人陪伴，需要人照顾，甚至于24小时都需要人照顾，这个您怎么想？
3: 现在看来，他这么长时间不开，那肯定他有很多事儿吧，忙，有事儿看不了，看不了。现在咱们有这钱的问题解决了，咱们就可以给我妈雇保姆。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9: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那么刚才跟双方单独沟通完以后啊，也将兄妹俩请到我们现场了。老母亲其实一直在底下啊，也许听不清吧，但是我不太想请他上来再遭受这番这个罪了，因为他可能确实也失去这个行为能力了，所以我们看得到，可能观众看不见，我们在替他去做这个事情了。刚才哥哥听到了吗？妹妹在现场的时候有很多情绪，我们一再安抚，可能都还没有完全消解下去。我不知道您听到他这些话了吗？他一辈子说在父母身边照顾的，没有说您不照顾，但是他付出的肯定比您多，他认为，而且这些细节、这些委屈，他挺多情绪的。
3: 说不容易就说他不容易的事儿。从2014年我妈摔了以后，
1: 来来来，你先不说，是不是不容易？
3: 是，
1: 是吗？
3: 是。
10: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想没有矛，想把事情很多事情能顺利解决，首先你们就要有好的关系。那好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就是认可别人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你不能无视，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被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就不想付出了，所以他才会到后期说，我做了那么多也得不到你的认可，我就不想做了，你做吧。所以你都会觉得，怎么让我一个人做，你就不做呢？这就是矛盾。你想解决矛盾，我们倒回来，就是先从你认可别人的付出。你认可别人的付出，不意味着你否定自己，你知道吗？你只是承认。当你承认了别人的付出以后，人家才觉得，我的付出会被别人看到，别人也知道，我愿意，那我还愿意继续做。
1: 刚才
11: 这没瞎说吧？
1: 张老师也解释了，确实，我觉得男女有别，咱不能说哥哥这个就是。他做的方式方法不太一样，但是他今天我觉得能来向我们求助，也看过我们节目，知道这种我们这个平台相对而言解决这种问题是相对好的。如果你们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就今天这个事情一会儿给咱们出个协议，出个方案，我们会斟酌双方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都听到你们各自的陈述，也了解你们彼此以前的生活，包括拆迁过程，包括现在的这种收入状况之类的，我们会斟酌双方给出一个方案。我希望你们二位真的借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间好好冷静一下。
2: 心结要解，赡养问题更要落到实处。在嘉宾们看来，徐家老母亲今后的生活才是头等大事。在兄妹俩各自冷静进行反思的当口，嘉宾们抓紧时间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12: 我觉得事儿不大，因为法律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相信妹妹也应该听懂了，就是不是说你这个理由就可以拒绝赡养。
13: 但是他不管他想不想，我们还是要问他，因为让他明白去承担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是有很多压力的，其实有好多事儿要去处理的。
4: 我听着您吧，我想着我自己，我也是有一哥哥，完了呢，我也是家里的事儿啊都惦记着，都想着，就是女孩都这样。完了呢，我跟我哥也是，他也是好多时候他想得到的，完了他想不到的。
10: 我原来也会生气，后来我就想，男女都有别，有些事儿我做不到的他能做到，有些事儿他做不到的，哎，正好我做到了。就是我觉得我妈就挺有福气的，所以我刚才就跟您说了那番话。
11: 行，徐先生，刚才其实我们开了会说了一下啊，就是这个问题呢，您想现在就是您和您妹妹两个人来照顾您母亲，说白了之后，如果这个压力全都落在您一个人身上，或者落在他身上，那对谁来说这压力都比较大。也就是说呢，其实现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你们俩来相互的去协助，这个事儿就能很简单的去解决。
10: 他不可能男女的思想男女有别，他那个想法如不会完全一致的，那所以在照顾老人上其实两个人配合着是特别好的。您可以想象，如果只让哥哥去照顾哈，他不会想着说，哎呀，老娘这个褥子是不是尿了，我得给他换个新的，说这个空气不好，我得给他换换空气，他想不了那么细，他真的想不了那么细。
11: 那尤其像你母亲这样不是拿钱就能解决的，他需要人照顾，这个需要什么呀，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个事情。
2: 经过沟通，大哥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方案，性格倔强的徐家小妹能否接受呢？老母亲的赡养究竟如何安排最为稳妥？在情与理之间该如何达成谅解与平衡？
1: 那么今天其实法律问题真的不复杂，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赡养啊，包括监护人这样的一个法律点，也是请苗律师重新再重申一遍吧。因为虽然是老生常谈的法律点，但是对他们家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吧，您给我们解释一点。
14: 赡养啊，其实作为子女来说，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每一个都有赡养义务。那么赡养的形式呢，其实也包括多种，有的是经济上的支持，有的是确实日常生活的照料。那么在咱们这个情况当中呢，确实两方面都需要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一直在提到这个监护人的问题。其实这个监护人呢，他只是说子女的一个可以说是身份上的一个附加啊，他首先是赡养义务人，那么在被法院指定的情况下，或者说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他又附加了一个监护人啊，他代表着这个父母这个被监护人去行使一些他的权利，去做一些行为，说白了之后，说通俗一点，可能就是帮他办事儿的啊，维护他的权益的。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够说就抵消掉说其他人就不尽赡养义务了，或者说他就能获得更多的权益，这个利益，并不是这样啊。
10: 我特别高兴看到哈，我觉得你们为了老母亲，愿意自己让步，就是不再坚持自己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想法，我能看出你们是真的是孝顺的孩子，两个人都愿意做出让步。
2: 最终，徐家兄妹接受了共同赡养母亲的方案，双方每月各支付2000元赡养费，由小妹管理，而母亲的日常照料则由双方轮流照顾，大哥照顾20天，小妹照顾10天，依次类推。
10: 为了保障老太太，她是把着这笔钱，但是我们讲清楚了妹妹的愿望，妹妹是希望老娘的钱就直接就分出来啊，剩下的钱一人一半儿，完了呢，我还愿意每个月给钱，这个来共同参与，老娘的这个晚年的赡养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哥哥也表示说可以考虑，愿意，只要到时候我去要钱。

0: 都在那院住。
1: 那这个男房是五间，一人一间。
0: 对，
1: 当时父母给你们分了。
0: 对，都分了房本了，直接父母跟着一块到那个房管所办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1: 过户了。
0: 对的，都已经过户，各自有各自的房本了。
1: 那拆迁以后，老大当时你拿到多少啊？
2: 我呀，拿33万。
1: 33。嗯。
3: 男方拆迁的时候没有您。
4: 对
5: 对。还有我儿子。
1: 老二呢？
2: 我拿了一个17万1，我儿子吧拿一个12万5，我们都在一块儿的这
1: 儿。哦，那也差不多。
2: 29万。
1: 老三您呢？
0: 我拿了36万。
1: 36万。老四呢？
6: 我拿了20万。
1: 当时拿到钱以后，你们都买了房了吗？没买，
6: 买不起。哦，
3: 您拿了多少呀？
7: 我脑不好，我真记不清了，怎么拿的？
1: 那家里这北房4间，这可不好分了。
8: 前期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张家剩下的4间北房现在依然在老父亲名下，而这4间北房眼下也面临着即将拆迁的局面。
9: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吗？是你的
7: 家里心不和。
8: 眼看拆迁在即，一家人却闹起了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就在张家老五小弟张国胜身上。
0: 就我大姐，这房子那私房，我打电话问她要不要，我不要，我包头2年房呢，我给孩子弄了得了。那买的房，房钱都没掏。
10: 我没回北京呢，88年孩子先回来一个，
7: 别
10: 户口。你听他，听他
1: 的。
0: 家里啊，我大姐以前有点那些话，现在都没了。
1: 后来都没有
0: 话了，就为了钱了。以前是平均分，平均分，所以都没话了。为什么？因为下面就有这个，这里就刚才说话，我爱姐啊坚决不同意。老家的房，我奶的房，他给卖了，然后到家里家一看，你卖完了，把他扔到东北，老爷去接他。哎，这弄完之后也离婚，这换了第二个。今天的他要没来，这个。这个张友又算计的家里
1: 老五，
10: 从老爷死了，我没联系过，没跟他打过电话，没跟他联系过。
0: 说白了，最坏的人，把老家我奶奶的房给卖了。
1: 别说了，谁最坏、嗯？那都是你亲兄弟姐妹、亲兄热弟。你这个不能这么说话，老五。你看你这个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刚才那姐几个上来的时候，可没说你一句坏话。
0: 是啊，我就说这家里头。这家里卖来卖去，这家里头老，我二姐是哎，我爸最不喜欢的，我大姐也是。啊，
1: 合着你家里、哎、你父亲就喜欢你？
0: 哎，这你一点瞎话不说。
8: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小弟便对大姐、二姐提出了一连串的指责。张家小弟认为，两个姐姐是看到了可观的拆迁利益，因此才回到娘家争夺财产的。对两个姐姐的行为，小弟显然有些气愤。他说。对于这些所谓的利益，自己早就看开了。
7: 所以现在我还一到这，我身体现在得了癌症，不知道能活几年呢。我也不想啊，听您这爱怎么分怎么分了。
1: 你身体不太好是吧？
0: 我现在癌症，这弄那个都有证明，啊、癌症
1: 诊断出来了，
0: 这是都已经做完手术了。
1: 哦，
0: 啊、嗯，诊断完了以后，
3: 你知道他什么
10: 电话？知道啊，我们还去看他来了，到医院。
9: 我没钱。
10: 去了，
7: 大伙能和平解决，怎么都成。这钱多了，我也就给媳妇预备的，给孩子大了以后，跟他们是现在电视里都演，这富二代我干嘛呀？孩子大了以后能奔自己奔去。
8: 小弟表示，自己一再强调并无争夺财产之心，却依然遭到哥哥姐姐们的猜疑。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让患病的小弟感觉颇为寒心。
7: 我说白了，现在我的身体，我恨人也没用，越恨我越得病。为了我心情好，我什么都不管了。因为到你第三天的事也一样。
11: 如果说这个这会儿要面临拆迁，这个您的要求是多少？说好我要占着其中的一份，还是说那就看着哥哥他们来给？
0: 我得了，嗨。我差不多得够我、这个、
1: 够看病的。
10: 我们觉得你困
3: 难。那他这什么意思？故意找这么一个理由呗？
10: 对，
3: 你这个说事儿呗。
10: 对，说。
8: 在哥哥姐姐们看来，小弟是在拿自己患病当借口，实际上并非真的有经济困难。
7: 就说我身体不好，我有独立心平气和的把事解决完就得了。
3: 怎么分呢？
7: 对呀，均分就得了。哎，有点钱就得了。
10: 平分，我们当然都不
3: 也吗？
0: 就因为不好分了，我父亲才留下遗嘱，
1: 父亲留下遗嘱。

0: 了，
1: 而且召集这个家里这几个孩子都签字认可。
0: 遗嘱大概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1: 就是把这几间房分给现在我们这四个人吧。
0: 北房四间，你们一人一间。
2: 这遗嘱您见过吗？
3: 哎，那个见过啊，这个。
0: 但是有个疑问啊，我有个疑问，就是老爷子和母亲在世的时候，为什么要签这么个协议，而不是说直接给你们过户不得了吗？就踏实了。
1: 哎呦，我父亲查出那个什么来了，癌症，可以说这作为一个预防。
0: 哦，他就是预防一下。
1: 对，还怕万一说，我要是说明儿治好了，我手里没本怎么算啊？我还得捏着老本。咱们电视台不是老主张老人手里要有老本吗？
0: 你老父亲可能老看我们节目。
1: 对，
0: 那就守好老本，
1: 守好老本，
0: 守好老窝，
1: 所以就没有直接过户，说预防，万一我查出癌症治不了了。将来按这个办，
0: 还真是老父亲还真是挺明智的。
2: 份遗嘱是，
3: 就后来老爷没死。
2: 那个您有吗？
3: 我没有。
0: 他签字了吗？
1: 签了，
0: 当时签了
1: 啊。他起草，
0: 您手里有？
4: 有遗嘱。
1: 因为当时我父亲在那小园住时，我父亲2004年查出癌症，不放心，就召集这些人，让他爱人起草的这个遗嘱。完了，让这些人都签字，
0: 都签字。这是原件吗？
1: 不是，原件在我手里呢，没拿着。这是复印件，
0: 没敢拿着原件。
1: 对，
0: 冬梅，你手里有吗？
5: 我也没看到。
0: 没看到，先给冬梅看看，给我们的律师看一下。
6: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老三张国强告诉调解嘉宾，他们之所以拒绝平分，是因为父亲生前已经立下了遗嘱，将这四间北房分给了除小弟以外的其他四人。
7: 这个遗嘱现在如果要执行，需要小弟配合是吗？
3: 对，到哪都得需要他配合。
6: 如今拆迁在即，即便哥哥姐姐们有遗嘱在手，但若没有小弟的配合，事情也无法顺利推进，这不由得让一家人感觉很是焦急。
0: 那现在说这北房四间也要拆迁啊？
1: 可能要有这线儿，因为什么？他那一个是南中轴路要这个牵扯到那儿，再一个天坛那城墙也有可能要牵扯到那儿，是吧？所以说，就是说从那什么时候考虑，咱们说真要遇到拆迁，不把这分明白了。
0: 您没法，不是这个拆迁，就是说，假如啊，
1: 啊，
0: 你这不是四间北房吗？
1: 啊，
0: 那要拆迁，可能现在是还是你父亲的名字吧？
1: 对，
0: 那肯定还是针对你老父亲啊。
1: 那针对我老父亲一个人要拆迁的话，跟我们把这个产业细分了以后，这个从那个拆迁跟我们个人来说，这利益可相差不少。
2: 现在是有消息了，是吗？
3: 早就有消息，去年有
0: 的。没法拆呀、
1: 啊。对。
0: 而是那拆迁针对谁呀、啊？
1: 对。
0: 是吧？那现在是怎么回事？老五不承认了。怎么呢？一声叹息。
1: 在这个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就商量，看把这稀产就给分开。
0: 啊。
1: 他就不同意了。
0: 啊，老父亲没了，他就不同意了。
1: 对，立马就不同意。
2: 是因为你们现在没达成一致，所以现在拆不了，是吗？
3: 我俩签字，讲话得要他那份。
2: 你
3: 不是说什么吗？
2: 我为什么要求你们全家去签字，还是让大哥作为代表去签字？
3: 全家都得签，这老人遗产都每人都得签。可是别人都能都什么啊？就他
0: 怎么说的呀？
1: 10块钱一人2块钱平均分。
0: 哦，他想又平均分了。
1: 对。
0: 嗯，
1: 咱们在这儿说实话，真要平均分，怎么平均分？对，真要说遇到拆迁的话，咱们老百姓都想争取利益最大化。
0: 嗯，
1: 要是说平均分，他任何一家想走，说我想拆迁我走
0: 啊，
1: 走不了，有他一份，必须得他给签字认可了。
0: 哦，
1: 他说这里我少我多少钱不干，怎么这那的。这将来还是矛盾。
2: 北房的房产证包含的是所有间的，
3: 对，
2: 是吧？
3: 对，都我老爷子的。
0: 他就说占了你们的利益，
1: 我们要求我们合法的利益，是不是这道理
0: 啊？
1: 按道理说，我父亲去世以后，是继承是遗嘱都开始生效，对吧？
0: 嗯，
1: 我们要求是合法的利益啊，不是说我们 就非得让你按我老父亲那个一个人去办那些事儿的，将来对吧？
3: 我大哥每回我跟我大哥商量，拆迁办来我叫他来，拆迁办来每回都叫他，老爷子要产权什么的，为什么到现在产权没给我，都由我负责。
6: 在哥哥姐姐们看来，小弟如今已经俨然成为了北方拆迁中最具话语权的人，而这个局面的出现，只因小弟也手握一个重要凭证。
3: 那产权证在我手里呢啊，老爷子讲话，我有
4: 产权证是父亲交给您的吗？
3: 啊，对，我父亲说了都啊，归我了，就临还是那个早交给我了，没死之前交给我了。
1: 完了就这个呢，等于是我想弟弟拿的，结果呢，当时拆也没谈好。
3: 老爷子讲话，绝对都有小孩子负责啊。
8: 现在为什么我们都办不了啊？他一直拿着十多年了，一直拿着老爷子这个产权证，他因为是方便打他手你弄，他也不可能拿，他不拿出来，他就为给我钻窗本，我得跟你们一块平分。
3: 这不我刚让你看着什么了吗？拆迁办就来到我们家来，都由我负责。我一想现在干嘛？这多少年了这个啊？
4: 所以您觉得老爷子只要把产权证给您，这个主您就能做。
3: 对，他先要不打电话都得找我呢。
6: 小弟说，如今北房的产权证在他手里，他理所当然要作为全权负责人去处理拆迁的相关事宜，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拆迁势必无法进行。
3: 都由我负责呀。
4: 啊，
3: 产权证
4: 事件都让你负责
3: 啊，产权证给按在我手里呢。
4: 您觉得产权证在您手里，这件事情
3: 肯定是不能拆的。就也拆嘛，那得有产权证才能拆呢，没产权证拆不了啊。
6: 小弟的想法究竟有没有道理？父亲留下的遗嘱中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爸爸的遗嘱。
9: 这个遗嘱当时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在。
1: 对，我母亲啊是老年痴呆，
9: 那母亲就没有签字，
1: 他没法签，他老年痴呆是吃都得弄往嘴里塞，
9: 但是他没有经过法院的公告，也就是宣告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吧？
1: 没有。
9: 好，
0: 那就是说那个医院没给有一诊断说，
1: 有医院有诊断
0: 说老母亲
1: 老年
0: 痴
1: 呆、
0: 没有是无行为能力人。
1: 有，我没有说走法院宣告这个，
0: 没有。
1: 但是医院看病
0: 有
1: 诊断，
0: 有证明。
1: 对对对，有证明，有诊断。有病历。
3: 我说有点，老爷子七十多岁
2: 写不了。张国强在7月12号签的，但是打印的这个日期是
3: 纸张有写的
2: 7月11号。那么签署这份遗嘱，
1: 我母亲不瞒您说，多少年一直是老年痴呆瘫了，而且是。最困难的时候我就甭提了，俩摊子我伺候着，我父亲也摊了，俩摊子我伺候着。
0: 他摊了你可以让他摁手印儿啊。老
10: 我补充一下因为老太太那时候住院过两次，她那时候没在家，没在医院。我们这个签这协议的时候是在医院，老爷子在病床上，我们大家签在床头病床前摁签字画押的。
1: 老五原来我父亲那边等于给他了。
0: 哪边给他了？
10: 金银池拆迁。
0: 金银池，
10: 金银池老爷子住的那公房拆迁。
0: 哦，那也是老爷子的房。
10: 对对对对，老爷子公房住的公房老爷子房。
6: 遗嘱是否公平？小弟对此又是否知情？
0: 这个协议上有你的签名啊！你当时看了这内容了吧？
1: 没有，就他说我有签名的，我
0: 没看这内容你就签字吗？
1: 我。真不知道，
3: 咱得先
8: 换。没见过怎么签字啊？
9: 他的这个遗嘱内容是说，本人自1957年住天桥东市场4巷4号北房两间，于1972年因孩子长大，两间北房不够住，搬到苏家坡27号。1979年落实政策，小儿子张国胜至今一直住在我的两间北房，所以北房两间的使用权归张国胜所有。拆迁四间北房，保证他们每户10万，多出全部归你。
3: 一人10万，剩下都是他的。
9: 我对他们说，为我把工作辞了。证明人签订日期是2006年的4月22号。
11: 知道。

0: 没有这人。
1: 证明人梁签订的日期应该是2006年的4月20号，然后张也就是咱们这五位当事人的父亲，只有签字并没有签署日期，然后上边写着说因身体不好由小儿子代笔，但是小儿子却没有在上边签署姓名及日期。
2: 您说没说着他没传达给
3: 没传达，我们都不知道。
4: 所以就是说那个刚才你说你家里很乱，是你不觉得是因为你生出来的乱吗？
5: 我不觉得。
4: 因为你要推翻那个94年这个协议，所以家里就乱了。
5: 协议不都按前后吗？
4: 按后，但是你得说明你这个有法律效力啊。
5: 证明我问过律师，两个证明人。
4: 哦、你打听过？
5: 哎，这两个证明人，为合法的，有老爷摁的手印。这不有律师有什么呢？哎，你不有两个证明人？
0: 假的，没提过，
6: 这是合法的。
4: 那老爷子给你留这份东西的时候，你跟那姐儿几个说过吗？
5: 我没有跟他们说什么呀。
6: 你要说也没我的份，我把证明都拿出来，我还就按着老爷子遗嘱就给你辞了。
7: 一张字据在手，小弟张国胜似乎信心十足，这场源于遗产继承和拆迁的较量此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8: 现在这北房四间有两间您占着呢，对吗？
5: 嗯，
8: 这两间是出租了。
5: 对，我因为孩子上学，我又有的病，我没辙。
8: 不，那是你个人的困难。律师也说了，说这房子现在还处于是被继承人名下，还是属于父亲名下，所以四间房子，你们兄弟姐妹五个人，那么您占了两间，出租了十几年，你也受益了十几年，对吗？
5: 嗯，
8: 就一直在受益，对吧？
5: 嗯。
8: 所以呢，那如果说你们想达成调解、达成共识，您能有多大的让步？或者是说你们要想达成调解的情况下，您不能是说我少我一分都不行。
9: 要不我们就照着了，真的。
6: 他这个外比我姐还多呢。
5: 我呀，有老爷证明有什么的，让他们看着办就得了。
8: 什么叫他们看着办？刚才
5: 都比我大，都啊，又让他们看着办。
4: 专家问你，你想怎么办？
8: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刚才大哥说了，说我们该怎么分，我们四个分完之后，我们会出于亲情给小弟，一定会照顾他。这种人家刚才提出是这样的方案。
5: 我刚才我看了，我二姐说这样就没他的份，就我就问的法律也不怎么设的，问的买的房子。
10: 来来，你够看的吧。
1: 大家可能一直在围绕着说这个房子一人一间来说，这两份遗嘱上其实并没有说房子归一人一间，而是怎么叙述的呢？叙述的第一份遗嘱，也就是2004年的7月11号的遗嘱，第一条叙述的是崇文区天桥房产北房四间，有房产证（括号），如果拆迁款分别由大女儿张秀琴、二女儿张秀芬、大儿子张国强、二儿媳王瑞琴四人平均分配，并没有说现在房屋由四人平均分配。
4: 哦，就拆迁款。
1: 所以说的是拆迁款，
5: 拆迁，
1: 但是目前房屋还没有进行拆迁，所以就是说对于房屋其实目前在这个协议上没有看到明确的处置。所以第二个呢，第二份遗嘱在2006年3月26号的时候，同样是北房四间拆迁所得全款由四个人均分，并没有说房屋的事情。
0: 那你们这儿遗嘱有效？
9: 我爸那签字了，
1: 就是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评价你们每份遗嘱是真是假，这个还不重要，关键是真的它有没有效力才重要，好吧？
7: 如今两份遗嘱的真假和法律效力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当一家人同时落座，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5: 说他们如果要真另到家，为什么产权到时候不给他们？就1人10万。
4: 不是说那个说那两间是归你使用，
5: 归我永远归我使用啊！我不相信，
0: 真的假的
11: 都不相信。
12: 我说这么一个例子啊，我父亲在临最后眼啊，在小叶园，他媳妇儿他住在那死在那屋里头，将来这房子不好出租。在这当中，我父亲又特意把我们家里这些人叫到一块儿，又特意按这个遗嘱，就我们拿着这份遗嘱嘱咐了一遍。我小弟在旁边还拿着手机录音呢，我父亲正说的半截儿，他说有没有居住权？我父亲啊，他也说了，
4: 都录下来了。
12: 我父亲答应他了，有他居住权。

0: 住权，就这一段，他说有了居住权。因为
1: 老父亲给你留的这个遗嘱，能让他们看看吗？
2: 可以，让他们看可以。
0: 我父亲根本就这一辈子没写过这个章，
1: 就是签名这个字儿。
3: 共产党，
0: 我父亲没写过这个章字。
4: 对于小弟拿出的字据，哥哥姐姐们在仔细辨认后都不予认可，他们坚称这绝对不是父亲的笔迹。
1: 他认可有你们姐四个拿着大部分，能不能有一部分给他留下来看病？
0: 我说一句，
1: 一个人一个人说。
0: 我说一句，他真要是有病没钱治，我绝对不能不管。但是我不能说让你高消费，我这儿紧紧巴巴的过日子。
5: 却是无效的。其中见证人中的一人必须为代书人，那么代书人小儿媳并没有在上面签字，所以该份遗嘱是无效的。老五的这事儿，这也是代书遗嘱。首先他说有小儿子代写，那么上面就签字，所以这个也是个无效。
4: 双方各执一份遗嘱，但哪一份都不能成为制胜的法宝。为了能让矛盾缓和，让拆迁顺利进行，调解嘉宾建议一家人最好本着互助互谅的原则，各自做出些让步。
6: 我相信您说的都是事实，我认可，知道吧？但是打官司它不一样了，法律凭证据。
5: 被征收人应该就是六个人，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是谁呢？分别为咱们现场的这个四位和老的儿子。现场的五位和老大的儿子。
4: 在小弟张国胜提供的资料中，律师发现现如今天桥的四间北房已经下发了拆迁文件，而这份文件就在老五手中。无论父亲生前出于何种考虑，做过何种安排，都仅仅是他防患于未然的手段。而在他过世之后，如何去面对种种新的变化，才是考验手足之情的试金石。
1: 是你们老父亲当年留下这个遗嘱也好，或者协议也好，实际上是他说得很清楚，希望你们兄弟姐妹不要因此失和，要和睦相处。老父亲的这个愿望，这个美好的愿望，现实是很残酷的，却没有实现。没想到你们兄妹因此失和，而且反目，最后还要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这个老爷子估计在天之灵都不会安心。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找时间，姐弟五人坐下来好好再谈一谈。老五，你同意吧？
2: 同意，
1: 同意。
4: 调解之后，哥哥姐姐们表示，通过本次调解，他们知晓了很多之前不得而知和不能理解的情况。鉴于此，他们将针对现在家中的实情和弟弟继续进一步协商，希望本次调解能够为张家人创造一个敞开胸怀的机会，让彼此能够坦诚相对。只有尽快找到亲情和利益的平衡点，然后团结一致，推进拆迁进程，才会让一家人共同受益。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1: 三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对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0: 天下万千，岁月似锦。
11: 江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咱北京呢是先有三环路，后有二环路。在三环路上啊，有座桥可以说是名声在外，这就是三元桥。为什么呢？早前您要是坐着飞机来北京，出了首都机场进北京城，必经之路就是三元桥。那说到三元桥，它为什么叫三元桥？1928年，当时的寺庙登记档案当中记载啊，因为早先这地方有一座三元庵，那么档案记载说这三元庵始建年代不详，但清朝康熙二年曾经重修。那说到三元庵呢，可能很多人想到这里边供的是三官大帝吧，天官、地官、水官。因为呢，这三位的生日分别是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但是这座三元庵呢，供的不是三官大帝，而是关羽、关二爷。因为呢，这关羽啊，也叫做三界伏魔大帝，在民间呢，也叫三元伏魔大帝。所以呢，这座庙叫三元庵。现如今呢，这三元庵早已经没有了，但是啊，在三元桥附近还有一个公交站叫三元庵站。那说到三元桥呢，现在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美食云集，而且呢，很多这国际美食愿意云集于此。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在这儿经营着一家烟火气十足的东南亚小馆。

0: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味道，无数种选择。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尝过多少种滋味，才能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一个。对于何家骥来说，这个答案藏在一碗越南河粉里。
1: 不要像咱普通衬衫一样就弄那么紧，哎，中南亚感觉一下起来了，就要这个松弛感。
2: 我说我能穿吗？
1: 这小音乐一起来的就更带感了。
0: 何家骥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骥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骥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的一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可能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

0: 那当地人去学。
1: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2: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1: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2: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记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2: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越盛斋的牛肉馅，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1: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却一点不丢。
0: 那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
2: 因为我本身骨汤是牛骨居多去熬的，所以其实牛肉馅的作用它其实不只是吸附这个杂质，而是要把牛肉的鲜味入进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
0: 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
2: 大概要慢煮6个小时。这锅汤就是我们经过扫汤已经很清澈了。
1: 美味的奥秘在于大道至简，足够醇香的汤底只需少许调味便恰到好处。
2: 鱼露、胡椒和盐其实就是咸鲜的味道。
1: 再将米粉、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从何家记开第一家越南粉店到现在已经6年了，他在餐饮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店里的菜品也从一碗粉慢慢扩充到了更多的东南亚菜。
2: 哎，志涛，您一块尝尝吗？尝皮，我这肉我尝了，这比刚才脆好多。
1: 午餐时有客人反映店里的烤马有鱼，鱼皮不够脆，这话落在了何家记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2: 马有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3-4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1: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记会对餐厅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2: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是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1: 做咖啡羊排，何家记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2: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
0: 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
2: 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1: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 却需要十分精准。
2: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1: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里，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同时也会增添一抹深邃的回甘。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记完美的融合。何家记琢磨着为小店增加一道越南火锅，
2: 他们就六样东西，里边有牛肉，有海鲜，有菌类，其实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单独的一个蔬菜，保证两个人吃这个或者是一个人吃这个都是没有负担，刚刚差不多饱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特色是粉，但是客人吃了一碗粉就比较饱了，所以到现在我其实也在去想，我怎么能够让客人能够品尝到这碗汤的同时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现在我在计划的是在秋冬季节，我们拿越南粉的汤底去做一个 set 的火锅给客人呈现。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认知其实逐渐的超脱越南粉了，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馆，还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南亚品味的一些菜，还有一些东南亚炭烤。我其实就在问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做餐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然后就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做餐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碗越南粉，我不要忘了初心，我还是要专门把这碗粉做好。
1: 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到成为一份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光流转，何家记对越南粉的信心却越发坚定了。他希望能让更多的食客从这碗粉里尝到它滚烫的诚意。
2: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在吃到这个越南粉的时候，其实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物，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一个口味很不错的一个粉，就像大家聊起来螺蛳粉。我就希望这碗越南粉能够不止让北京的人能够尝到，也可以让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尝到。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三东南亚小馆味道掌门何家记。
3: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2: 大家好，我是 SumSum 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泰式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3: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2: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制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 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说到北京的望京啊，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下旧闻考》里边就记载了望京馆这么一个地方。这望京馆是干嘛的呢？就是供当时啊这进出北京的使臣包括客商在这儿住宿歇脚的地方。等到了明朝景泰元年，当时明代的大将于谦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希望呢在北京四周啊建立高台瞭望敌情，为的是军事防御。您看这明朝的望京呢算是军事前沿，但是今天的望京啊是著名的商圈，在这云集了各地美食，所以呢要想在这儿站稳脚跟没点真功夫绝对不行。咱下边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有十足的信心，把东北老家的风味带到了北京，而且呢还闯出了一番名堂。
10: 哎，你好，你好，
11: 今天挑点螃蟹，
10: 对，来，
11: 要点3两3两半的，壳硬，肉质饱满。这个不行，这软了。它这个壳硬的，才证明它的肉实，可以掂掂它的分量，感觉特别瓷实的，就是好的。这是我们丹东的黄蚬子，你看都活的，它都还直冒水呢，很嫩，它本身就自带的这个鲜味。
1: 这位90后的小伙叫何承泽，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每周总有2-3天，他会在清晨6点前驱车近30公里，从望京赶往南四环的京深海鲜市场，只为亲自挑选最新鲜的海鲜。
11: 虾我们还是要大的，1斤13到15只，必须得一个一个挑。这个你看就不行，它这个肉和这个皮贴的没那么瓷实。
1: 尽管店里每天都有专人核查海鲜质量，但何承泽仍然坚持亲自把关，确保食材的品质。
12: 我有一次有一个兄弟来了，然后吃海鲜，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一辈子，他就说你这个帝王蟹还有6-7个小时就要挂了。当时我的这个脸就挂不住了，我说那个从这以后啊我要亲自把控海鲜这件事儿。哎呀，这是咖啡，牛马人嘛，打工的一天先给自己来两遍的。
1: 何承泽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虽然不是专业厨师出身，但他打小就好吃爱做饭，从第一次下厨到现在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他称呼自己是东北家常菜界一位资历颇深的民间高手。
12: 第一次做饭的经历，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在姥姥姥爷家放学回来，自己家都有那个年猪的那个肉嘛，我就切了几片肉，自己炒了点香菜。第一次炒完了之后啊，那个味道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姥爷喝了2两小酒，然后他说那个你以后啊肯定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会做饭的这么一个人。接下来对于做饭这件事儿就有深深的兴趣。后来上高中了，有2个朋友，他们家是外地的，中午给他俩做饭，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很成功，兄弟们也说非常好吃。其实我感觉后来他们对我的这个说法更多的是源于他们想省饭费。
13: 有想过当厨师吗？
12: 其实从姥爷当时肯定到现在一路走来，一直都有想开餐厅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民间高手何承泽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也辗转干了不同的行业，干过中介，卖过保险，但无论是从事哪一行都不是他的心之所向。他的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反复出现，那就是一定要进军餐饮行业。今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12: 真实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咱们东北人待人都真心实意，东北人也实在，叫真实吧，就既真心实意又实实在在。另一层意思就是整个的食材和出品真材实料。
1: 何承泽的餐厅位于朝阳区富安西路，开业仅半年就荣登了望京特色菜热门榜第一名。
12: 我们在北京其实更多是要呈现东北的这些精致的菜。
1: 在东北要问有什么能镇得住一桌子硬菜，那绝对是酸菜，它可是席面上的扛把子，没它不行。
12: 东北天气冷，供暖季就六个月，冬天是吃不到青菜的，基本就是干白菜、冻白菜、酸菜。
1: 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东北人把酸菜开发出了 N 多种吃法，炖、炒、包馅、生吃、烧烤。东北人还为酸菜找到了完美搭档，最经典的杀猪菜便是与猪肉、血肠一同炖煮，还有一种在当地非常流行的叫酸菜汆锅，会加入猪肉、羊肉和各种干海鲜。
12: 因为汆锅底里边的小海鲜呢都是海鲜干，过年了才吃了一次。我想现在条件好了，怎么能体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我们把汆锅和现在的杀猪菜融合，用新鲜的活的海鲜和咱们老家的酸菜进行融合。
11: 我们从京深取回来的还都活蹦乱跳的呢，看这个肉纤维还在动呢，肉的这个组织看新鲜，吸力多强。
1: 除了应季的海鲜，何承泽还专门从老家空运来了酸菜。
11: 我们黑龙江的酸菜呢都是用的那种秋白菜，大白菜一颗很大的，然后取里边的芯儿的部分进行腌制，芯儿的部分腌出来酸菜就会黄。咱东北发过来这个酸菜啊，必须先洗一下，放到开水里边焯一下，能降低它的酸度。小的时候在秋天，我姥姥会采的那个白菜回来，那个白菜到我腰那么高，放在酸菜缸里边放一层，然后撒一层大粒盐，然后那会儿我还小嘛，我姥姥就让我去踩着这个酸菜把它压实。
1: 酸菜的爽利通常要用大荤来配，
11: 这个酸菜和猪油的结合是最好的，酸菜吸油，猪油香。
1: 除了猪油，何承泽还加入了用老鸡棒骨熬制的高汤，这样肉香味更浓了。
11: 加入刚才啊我们留着的汤海鲜的水，因为我们这道菜的鲜啊主要来自于好的海鲜，所以说我们这个海鲜的汁儿就是原汤化原食了。接下来下入呢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用纯水烀的五花肉，给酸菜更丰富的味道。大概煮15到18分钟，把咱们刚才焯好的海鲜啊都码上。老式的东北汆锅里边就有羊肉、鱼香鲜嘛，最后再点缀一点粉条。咱们这道菜还可以搭配蘸料，有麻酱，有酱豆腐，有蒜，有香菜，有葱，还有韭菜花。海鲜酸菜锅好了，走菜。
1: 满满一盆海鲜酸菜锅咕嘟咕嘟上桌，香气扑鼻，既体现了东北的炖菜文化，又展现出了东北人的实在热情。按地道的吃法，先喝一碗汤，从头暖到脚，再大快朵颐，享受酸菜与海鲜碰撞出的鲜爽滋味。
11: 来，我看看后边这些根儿啊，不好的都去掉。
1: 酸菜海鲜锅的成功让何承泽更有信心了，他看到了东北菜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决定把更多东北风味带过来。9月下旬正值东北榛蘑大量采收的时节，所以最近小鸡儿炖蘑菇的点单率很高。
11: 每天这个出品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一早上来都先把这个蘑菇摘了，后边这些根儿啊不好的都去掉。
1: 酸菜海鲜锅的成功让何成泽更有信心了，他看到了东北菜在北京受

0: 欢迎的程度，所以他决定把更多东北风味带过来。
1: 每天这个出品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一早上来都先把这个蘑菇摘了，用人工一个一个每个细节去找有没有沙粒啊藏在里边的。
2: 从小在村里长大，家里会养鸡，从夏天养到秋天，到入冬的时候杀掉炖什么呀，炖咱们东北山里边的特产榛蘑。这个榛蘑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和小鸡碰撞在一起激发了鸡肉的香，然后鸡肉呢又把油脂给到了榛蘑。
0: 在东北有句俗话叫姑爷进门小鸡断魂，小鸡炖蘑菇不仅是东北的待客大菜，更是家家会做的家常味儿。做这道菜绝不是简单的乱炖，而是食材和调味的双重把控。榛蘑得选来自长白山的，鸡也有年龄的要求。
1: 这道菜咱们选用的是东北的当年鸡，鸡的年龄通过这个鸡冠来看，大概到第二个指节这么长就是当年鸡，这样的鸡肉软硬正好合适。第一步就把鸡肉煸香，大概3到5分钟，下入姜和葱、干辣椒、八角，接下来咱们就烹入原酿酱油。
0: 东北人做炖菜喜欢用酱油增色提鲜，鸡肉炒至鸡油渗出就倒入高汤，撒入榛蘑，进一步升华味道。
1: 把这一下去之后，蘑菇的香气马上就上来了。收汁阶段了，用咱们这个铝锅收汁啊，因为铝导热更快，会使我们的整个汤汁更浓郁。
0: 作为一个90后的餐饮创业人，何成泽也紧追市场潮流，给自家的东北菜搭配了不同种类的酒。为了给客人做更专业的推荐，他还专门自学并考取了品酒。

0: 样的感觉。
1: 北京产的，
0: 我天天早上来，我先挨个尝一口，很可爱。几岁了？这是奶奶是姥姥啊？啊，跟外婆亲，外婆对你好是不是？
2: 我姥爷也会来。
0: 是不是姥爷也好是不是？啊。
3: 从小我是姥姥姥爷带大，做这个餐饮这个事情，是因为当初姥爷那句话。但其实开店的时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我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两位老人的照片，当我想念他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他俩的照片，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信念的支撑。
4: 姥爷当年的那句肯定，何成泽一直记在心里。如今他有着更大的目标，他要把那份被认可的味道带到更远的地方，稳稳地扎根。
5: 很多的时候你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只要在这条路你坚定走下去，有一个人的认可，一个人的喝彩和掌声，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无限的这种自信就来了。
4: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真实关东宴味道掌门何成泽。
6: 掌门私房菜，老黄瓜炒土豆片。
1: 大家好，我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何成泽，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我的家乡菜，老黄瓜炒土豆片。第一步，我们先将清洗好并去皮的老黄瓜和土豆进行改刀，先把黄瓜切成菱形块，这个土豆吧，根据咱们喜好来切它的大小，我就喜欢切的这种两毫米左右的小片，炒得快。下面我们开火，咱们先把土豆片焯一下，焯一下炒的时候熟得快，大概焯个两三分钟。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放入葱花和蒜末，接下来我们下入土豆片，咱们加入一勺盐，这会儿接下来我们加入黄瓜片，翻炒几下，加入点辣椒调色，接下来加入我们这道菜的灵魂龙门白醋，最后烹点醋啊，能保证它口味更好。好，关火，那么这道菜就做完了。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最近有一档唱跳综艺热播，演员李小冉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于他的热议一波接一波，根本停不下来。从初舞台惊艳亮相到一公表演意外跑调，却圈粉无数。50岁的他真实又可爱，手臂上抄满了歌词，台下憨笑自嘲，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他唱跳的不算完美，但是那份不伪装、敢直面自己短板的真性情，戳中了很多的观众。

0: 最近这首《心愿便利贴》的旋律洗脑全网，很多的网友称这段表演越看越上头。其实李小冉的性格一直特别的鲜明，直爽率真，有话直说，从来不藏着掖着。之前他和倪萍、蔡明、刘晓庆、张强、陈岚等等前辈一起参加了一档旅行综艺，在这个节目当中他就把这份直爽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先问小冉吧。
2: 来吧，我准备好了。
1: 为啥跟向太住不跟我住？
2: 因为你老要出去开窗。
3: 多冷啊，那个云南，我冻死，冻得嘚嘚的。
4: 我们五个姐姐谁最难搞？谁最难搞？谁最难搞？这个你难到你了吧？
2: 我不会难到我，有什么的？我最难搞。
0: 演员李小冉呢，一如既往的心大耿直，和人相处呢，绝不内耗自己半分，喜欢和不喜欢，这情绪全都写在他的脸上。赵宝刚导演曾经说过，李小冉的性格要是改一改，会比现在红十倍。
5: 我身边合作过很多那个帅哥哈，都会觉得跟我特别适合做哥们儿，是做好朋友。就觉得可能我的性格太硬了。
6: 是吗？
5: 就是我从来不会撒娇。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有一次拍戏，导演说撒娇。导演，我说怎么撒呀？我说导演，我说这个我真的不会。导演说你怎么不会撒娇呢？我说我印象里的撒娇啊，就是那种，那种啊，对，这个是我很早很小的时候，可能看什么黑白电影里有这么一个，我就知道这叫撒娇。后来我生活当中我包括对我爸我妈也没有撒过娇。我身边认识很多北京女孩
6: 都不会撒娇，
5: 今天完了我就大家一起吃饭，我说你给我撒一娇，说你疯了吧你。
0: 李小冉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母亲呢是一名医生。1976年出生的他在军队大院长大，他刚出生的时候父母没有时间照顾，于是他的奶奶呢就在西郊机场附近的东冉村租了一个房子。李小冉名字当中的冉字就是由此而来。
7: 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我妈妈，就从小他就培养我那种特别独立的性格。比如说小的时候，你像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周围的那帮女同学啊，或者是什么，他们一回到家吧，就是真是用几个字形容，就衣来张口饭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说心里话，我真不是那样成长起来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上学每天带一块手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手绢是当时看花仙子特别喜欢，印的都是花仙子，什么来福啊，什么那个小培啊那种。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那个手绢是每天晚上我回来一定要用我们家那时候那个肥皂，我觉得它其实是灯塔的肥皂。我妈妈一定让我自己洗手绢，包括我自己小的时候袜子都是我自己洗，我的内衣都是我自己洗的。我就觉得我当时就特别恨我爸我妈，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就想起来就觉得我是那个。我当然就觉得他们一定是我的后爸后妈，
8: 不是亲生的。
7: 对，为什么？我觉得衡量的标准就是我所有的同学，就是后来打听一下，就说都不会他们自己洗，都是妈妈爸爸给洗，我就一定是那个我自己洗。但现在想起来呢，也觉得他们就当时是有意识培养我的那种独立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车的时候，就是每次放学了，我就学的时候呢，就是扶着把，我爸爸在后边就抓着我，然后每次说我放下手啊，就放大概几秒钟，我马上那个车就不行了，摇摇晃晃的。我一直对汽车有一种特别恐惧的心理。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星期天早上，我说妈妈，我说我想学汽车，我爸说，然后我妈说，说那个你爸出去了，说那个那次就是说自己要在家里弄饭，因为那个时候就一到星期天，好像父母就要多准备一些什么这种饭呀、什么的，改善一下。然后就说， 说你爸出去了，说下午才回来，说你先别学了。我当时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我就说不，我要去学。我推着我妈那辆飞鸽二六的那个自行车，我记得特别清楚，对，就是去那个小操场了，因为那个机场里面有个大操场跟小操场，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去小操场了。后来就摔了，大概我现在能想起摔了五六次吧。后来我就真的学会了，学会以后那个时候我特别小，我的那个屁股还坐不到那个座位上，我就记得那个是等于是屁不那个，因为我妈那个二六车它没有那个横梁，不用斜着插，等于就是在上面这样子，但是是空着呢，然后那个脚就在那儿，还不能蹬整轮，我记得就是半轮，就是打直打直就这样子，就往回骑着，然后。特别害怕，那个手脚都是僵的，然后那个，又就特别害怕撞着。我就记得当时往家骑的时候呢，又兴奋又害怕，然后呢又觉得特希望我爸我妈看见我当时那样，就刚学完特兴奋那种。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后面有个摩托车的声音，然后我想回头又不敢回头。后来那个摩托车就超过我就停下来了，原来是我爸，说我爸当时就那个表情啊，我现在都不会忘记，就那种。就特别奇怪，就觉得这孩子怎么就我不在就学会了，你知道吗？后来就事后包括现在的时候，我爸也会说起这个，说哟，那时候我骑车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瘦，说看见一个小瘦杆骑着那车上嘎吱嘎吱的，对，说嘎吱嘎吱的就嘎吱回去了。然后现在包括他说的时候，我都能看见他眼神里的那种对我那种小的时候的那种挺关爱的那种，包括挺自豪的那种眼神。
0: 这是李小冉和她父母的合影。作为家中的独女，虽说备受宠爱，但她的肩上同时也肩负着两个人对她的不同期待。父亲希望她能够在手风琴方面学有所成，母亲呢，则是希望她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舞蹈家。因此补习班便成为了李小冉童年当中最深刻也是最痛苦的一段记忆，因为每到周末，他的肩膀上都能被手风琴的背带勒出一条红肿的像蚯蚓似的伤痕，甚至大腿也被手风琴夹伤。练完手风琴呢，他又被母亲送去学习舞蹈。无论是冬天刮的刺骨寒风，还是夏天倾盆的大雨，他几乎没有落下过一节课。实际上，小小年纪的李小冉，不管是对手风琴还是对舞蹈，通通都不感兴趣。
5: 小的时候，家庭条件实际上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家庭。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富豪的家庭。那个时候买一个手风琴，我记得是300多块。300多块，你现在看来是很便宜哈，但那个时候300多块真的是。大概是爸爸妈妈加起来几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一个手风琴，所以大家全家对这个手风琴啊就像宝贝一样。我爸爸还是每次在我练完以后怕那个琴键变黄，因为琴键你经常练以后它会有汗水会变黄，我爸爸还用那个布，有我爸爸专门准备了这么大块一个鸡皮布，然后擦那个琴键。我当时就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当时就是对我爸爸那种他就是那种爱护琴的那种做法完全是不屑一顾，就觉得手风琴我恨都恨死了。就我特别希望，我那个时候真的心里曾经希望过，就是说我哪天站起来不小心摔一跤，然后琴就碎了，然后我还装作很难过的样子，但从此以后就可以告别这个手风琴的生涯。包括以前带我去考舞蹈学院之前，带我去一个少年宫学习舞蹈。我每个星期天，我妈妈要骑着自行车带我从家里骑到大院的门口，才能坐公共汽车。骑到门口的距离大概是25分钟，骑自行车。然后下了，把自行车锁好以后，锁在大那个还要锁在那个大营门那，因为锁在其他地方怕丢，锁在大营门那，然后再走路走大概5分钟左右，坐公共汽车，坐一个叫343，那路车叫343，坐到虎坊路以后下了车，走20分钟，走到一个剧团叫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个少儿培训班。2年真的不吹牛哈。2年我没有落过一天，就风雨无阻。不管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春天刮着大风，我妈妈顶着风骑着自行车，我妈妈骑的是26的一个飞鸽自行车，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觉得，停停停，就我觉得那种艰辛真的是，就是春天我妈妈骑着车，然后夏天很热很热，真的特别特别热，然后冬天下着雪，你知道那个雪地是，就是那个自行车走起来就是，我就记得我跟我妈还摔过，你知道吗？我妈还说那个然然说那个。说摔的时候说你那个脚啊千万别车伸的嘛，车轱辘里伸，说要摔的话你就往外坐，屁股往后坐就没事儿。就真的小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啊对不起啊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父母对我的培养真的是，就我有今天是跟他们是分不开的。
6: 在妈妈的陪伴下，李小冉走上了舞蹈之路，年仅九岁的她遇到了改变命运的机遇。
7: 九岁半的时候就舞蹈学院招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后来都是就是所有少儿班的这帮小女孩都报完名了，后来我记得有个陈老师胖胖乎乎的特别逗，他就跟我妈讲，他说哎，说那个你们家然然条件挺好的，你怎么不去给他报名舞蹈学院呀？然后我妈就说哎呦，说那当时一想这个舞蹈学院就觉得是就跟我现在想奥斯卡似的，就特别遥远的一件事，就觉得怎么可能呢，就觉得那么多人招生，就是报考的人全国有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呢，说我让这孩子学舞蹈就是说就想培养他稍微就是以后这个形体啊会稍微好一点，还有女孩气质啊，就舞蹈学院就不可能，就没想。后来说了第一次就没当回事儿，然后第二次呢，那个陈老师又跟我妈说其实这考得上考不上啊，就你就不用想，说你可以带孩子去见见世面。后来我妈说行，那试试吧。舞蹈学院报名是量，就是说腿必须得比上身长10公分以上，一量说可以，说那个报名通过了，说那就等着初试吧。然后初试我记得就是考试的时候就是好多人，就从小到现在就九岁就几乎没见过那么多人，都是小女孩，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妈给我打扮的就特别朴素，就扎了个马尾，然后就穿着那个小背心儿、小短裤，就小女孩小短裤，然后好多小女孩都是那种盘着头，然后头发上那一圈还弄的都是那个花儿，然后还穿着啊小体操服、小体操鞋，什么小裤袜，都特别专业的那种。我当时一看那架势，我就觉得，我当时就挺没自信的，你知道吗？我说妈，我说我不想考了。我妈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人家穿的，我说你看你给我穿的，那次就觉得，你看人都体操服，我这个好，
9: 业余的穿的，
7: 对啊，我觉得特没劲。小女孩可能比较爱美，就觉得不想考了。后来我妈那当然是不可能让我回去来考，那个时候我真的不骗你，我真是尺子被量进去的。量什么呢，就是在你的脚腕上绑一个尺子，一个软尺，弹跳你跳一下，量你跳弹跳力的长度，包括你的间距，你的所有的软度，你掰腿，你的腿能离额头有多远，就所有都是你考到舞蹈学院的标准。这是初试，初试是用尺子量进去的。后来老师就说你回家等通知吧，说那个还有复试还有体检，最后才有录取通知书。那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那天呢是我的四年级期末考试，考语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的雨特别特别大，白天那天是上午的时候，那个天阴的呀，完全就像傍晚一样。然后教室所有的灯都打开，我在考试写卷子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就是我就记得好像是外面人敲门，然后有个人跟老师说了几句话，然后老师就说哦知道了。后来呢我当时就有一种第六感觉啊，我就觉得关系到我的事情。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然后我妈在那个门洞里叫到冲进门洞里站着，那是我妈就是第一次就是我们经常看电影啊会看见妈妈看见孩子就抱起来转几圈那种，但是从来没在我身上发生过。但那天就真的是这样，我妈没转好多圈，转了大概一圈吧，
9: 幸福，
7: 就真的是转完一圈以后我就 傻了，我就看着我妈，然后我妈就拿出了一张纸，那张纸我还记得有点淋湿了的感觉，拿了这么一张纸哈、啊，说家长同志，您的孩子李小冉已被我院中专部民族舞专业正式录取，于9月5日待录取通知报到，具体办何手续？这个另行通知。后面还有舞蹈学院的章，日期是，86年这个7月5号的时候，对。
6: 1986年，小冉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中专部，在学校里舞蹈陪伴他走过了8个春秋。
9: 搞舞蹈的吧，北京招的女孩真不多。
10: 为什么呀？
9: 也可能是水土的问题，也是反正北京的女孩子，要不就是哎，像小冉，她条件是真很好，各方面条件，从她的外部形象到她这个舞蹈专业所需要的专业条件，那真是算是在我们那届来讲是最好的吧。
6: 虽然李小冉是块难得的练舞材料，但她对练舞的热情却不高，常常贪玩偷懒，这让一直对她抱以厚望的老师们大失所望。为此，李小冉的专业课老师沈元敏还曾多次找李小冉的父母沟通，
9: 说他是个很好的材料，希望家长也能跟我一起能够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能够那个什么，能吃苦。因为本来就是他家就是也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独生的嘛，然后呢又漂亮，所以肯定从小在家就是大家比较宠爱一点嘛，所以也就比较娇气一点。
11: 他倒是不会说逃课去做别的，就是有时候喜欢在床上赖个床，啊，谢谢。
12: 就是大家都起来去上课。
11: 对，就他会说，李欣，你帮我请个假吧，我那个就说我不舒服了，反正就是会抛个病假，然后我有时候我作为小班长嘛，然后跑去，老师，李小冉又拉肚子了。
13: 性格有的时候有一些方面挺像男孩子嘛，比较爱玩。
11: 我就觉得他是蔫桃型的。他有一个录音机，就是一摁，我们故意不关灯，然后让值班阿姨跑过来，关灯了，关灯了，然后我们就嘣把灯关上，等阿姨走了以后，我们又把灯开开，阿姨看灯开又跑过来，关灯了，关灯了，然后我们就把他叫我们关灯和批评我们的话拿录音机给录下来了，录下来以后第二天听，觉得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这是小冉想出来的，
11: 这是他想出来的。
6: 凭借良好的专业资质和较高的悟性，没怎么努力练舞的李小冉最终还是以班上专业课中等偏上的成绩顺利毕业。从这两段专业课毕业考试的录像资料上，可以看到李小冉当年毕业考试时的表现。

0: 女孩子天生就属于五官很标致的女生，就比方说我在舞蹈学院附中的时候，李小冉，
1: 她虽然跟我不同班啊，但是我们差不多年龄，差不多年级，她是另外一个班，
0: 我们年龄相仿，年纪相仿，在我们14岁左右，小女孩都是属于，发育的很奇怪的时候，就是
1: 可能也在长个儿，也在长模样什么的，她那时候就出落得漂亮的不得了。
0: 比方说你长了个大人的身子还是一张小孩的脸的那个奇怪的时候，他就出落得已经是落落大方，楚楚动人，
1: 就是眉眼皮肤白白的，睫毛长长密密的，水汪汪的眼睛，就是我们都觉得哎呀好标致的女生，
0: 她真的是漂亮，你会觉得人家怎么那么会长，睫毛浓密，皮肤白皙，真的是漂亮，这就属于五官型人，就是摆在那里她就是漂亮。

0: 说那个拍一个广告，是个特别健康的广告，是个锅巴的广告。然后那个时候找的呢就是大专那个女孩，还记得特别清楚，叫山冲，是属于是大专班的就是那一系列最漂亮的一个女孩。然后那时候中专呢就找到了我，就是那个大概广告的创意就是两个女孩在耍剑，剑舞，
1: 哦，耍剑，
0: 对，练那个剑，也不是说那种像武功，就是剑舞的那种。然后介绍这个锅巴，拍完以后呢就给了我200块钱。那个时候兴奋的呀就都不行了，就觉得哎呀200块钱，就觉得自己平时太多想得到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想买一个小袜子，那时候小女孩就喜欢买一双什么小袜子，或买一个好看的贺年卡，那种那时候好多流行那种贺年卡，还可以买带音乐的了，就是那种心态。然后我当时就留了20块钱，就买了几双袜子吧，也是，然后买了自己喜欢的，还买了瓶指甲油，我记得特清楚，粉红色的，剩下的180就给我爸我妈了。
2: 从刚入学时的小姑娘成长为青春少女，她有了第一次触电拍广告的经历。1994年，李小冉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成为东方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在当时那个年代，能进入东方歌舞团工作可是所有就业选择中最好的去向。
0: 到了东方歌舞团，一年中有8个月在演出，那时候也不一样了，宿舍以前是舞蹈学院，是6个人住一屋，上下铺，3个床位，特特挤。然后到了东方歌舞团以后呢，就变成两个女孩住一屋，然后你自己可以买电视，可以买冰箱，然后中间两个女孩用个布帘隔着那种，然后就觉得突然间好像自己突然间就长大了，就我上班了，就那种感觉，就心里挺美的，
1: 有自己的天地和。
0: 对对对，加上那个时候呢，我们大概一场演出的演出费，就是看去的地方不一样了，去大城市可能高一点，那大概一个月最低有3-4千的收入，就那个时候就觉得突然间就有钱了，就觉得哎，这工作挺好的，可以去玩。那时候我们经常演出去广州，还去香港、澳门、台湾，什么国外经常也去什么。我就突然间就觉得这个工作挺适合我的。其实当时也没有想过去拍戏，根本就从来没想过。当时额外的就是拍一点广告。
2: 李小冉班上的24名同学中，只有3名同学进入了东方歌舞团。而据后来和李小冉一样进入东方歌舞团的同学称，李小冉进团后就不断有人建议他向演艺圈发展。
0: 那个时候东方歌舞团整个大换血，就从领导班子，后来呢当时团里几个好朋友，比如说有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叫马成，是男孩，一起同学上来的，分到东方歌舞团，他就突然间就想去做生意了。然后呢他的女朋友跟我关系特别好，是唱歌的，也是不干了。后来呢还有个特别好的一个女朋友，跳舞的一个女孩，嫁人了，嫁到日本去了。突然间那一年的变化特别大，就是你熟悉的领导老师都走了，换了，退了，你身边这些特别好的朋友全都走了。我当时突然间有一种特别失落的感觉。后来那
1: 自己把自己给落下了，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好像举目无亲的那种感觉。后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比较冲动，那天就是他们辞职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跟他讲，我说我马成，我说你们要辞职，说啊，说我也辞行吗？他说你辞，你想好以后干什么？说你看我是因为他，因为他姐夫也不知道在哪，在俄罗斯，说我是因为有亲戚在那边可以带我，他说你干嘛去？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干了，就一封辞职书就交上去。辞职的3个月以后，我父母才知道这件事儿。我妈说，哎，你这孩子呀，就是从小就没让我们省过心，说这样吧，说你现在辞了多久？我说3月。好，因为当时我妈是不知道3月的，我妈以为我刚辞职呢。好，我妈一听这话又炸了，说你这3月了，说你都不跟我们说一声，说你还当我们是父母吗？就急了有点。当时我说妈，我说我当你们是父母，我说但是因为这事儿吧，我说我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说我也挺是脑子热的就辞了。我说现在说实话，我也有那么一丁点后悔。我说但是呢，我说我不敢告诉你们，就是怕有今天这个局面。我说本来我呢是想辞职以后呢，比如说找个更好的再告诉你们，
1: 结果没找着，
0: 结果还没找着呢。我说这不就没钱了吗？然后我妈说这样吧，说那个 要不然我跟你爸买点礼物，说去看看团长，说跟他说说好话，
1: 道歉什么的，
0: 能不能再对
1: 父母的那种感觉。
0: 但我这人你知道，完全是属于那种我是绝对不走回头路的人，就是说我这人就从小这样，就是我再苦我自己扛着，我绝对不会说，我说不行，我骂我，我跟你讲，我说你要这样的话，我说我就再也不理你们了，我说太没面子了，我说我打死都不会这么干的。走上拍戏这个道路呢，其实说心里话哈，真是因为，就真是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真的是生活所迫。
2: 19岁那年，李小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瞒着父母从东方歌舞团辞职了。就在这时，幸运的李小冉遇到了新的机遇，他首次在一部武侠片中饰演一个小角色。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就是在北影门口集合，那时候冬天。在北影门口集合，说有一个车，大概是6点钟在那等。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大概5:50就到了，因为总觉得第一次去怕迟到，5:50就到了，在那北影门口嘎动打哆嗦动了半天，大概6:10左右，那个车才来，是个四处透风的那么一个，就是大轿的车吧，那种也还不如依维柯，你知道吗？那依维柯是给主要演员坐的嘛，我们就是大轿的车。当时我记得上了车了以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怀柔的路吧还不像现在修的这么好，那个时候挺远的呢，就感觉哎呦，而且那轿子车又慢，可能才60迈，就大概开了都快3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怀柔，都已经10点多了，就这一路把我冻的呀，就我的脚冻的已经完全失去感觉了，因为在北京平常可能不会准备那种特厚的鞋，哎呦，冻的我当时就，当时我就真不骗，我当时冻的已经想哭了，我就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我凭什么，哎呦，我干嘛要来，就觉得自己特委屈，你知道，包括到了那以后所有人都不认识，他们说这是导演啊，导演那时候只知道导演是导戏的，因为这个知道化妆师是化妆的，其他比如说副导演、灯光、道具、所有工作人员、场记，我完全都不知道这些人干嘛的。以前在我的想象当中拍戏就是我在这屋里演就完了，一个机器对着我，那时候一进现场一看，哟，地上全是线，怎么还打了这么多灯啊，而且你在演戏的时候，在你很近的地方可能有人给你拖一个反光板，或者说给你打个灯，我就觉得他离我这么近，我怎么去演戏啊，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完全就是就跟我想象的完全是相反的，我就觉得当时就后悔的，就想哭，就真的想哭。最逗的是那天拍的第一场戏是在就拍我们就是说那个天幽帮的那个山洞，我一看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专业，那个底下的人都是那种的，然后那个帮主就是那种的，还有别人进来什么什么什么帮主什么什么这那这那的，哟，我当时站在旁边啊，我真是觉得我怎么站着好呢，我是不是应该像侠女就稍微那种
1: 有点气，
0: 对对对，然后哎呦，我就不知道，我就真是跟你说句实话，就真是手脚不好放的，而且手脚我学别人，就别人比如拎把剑哈都那样挺有气势的，我也哎稍微挺着一点，然后这个我不知道眼睛看哪，我就觉得这个人家都是感觉挺正经的，我怎么我当时就真是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去就站在那儿，我就觉得很孤独，就是想回家。然后回了家以后，我当时还是有想，我再不去了，怎么怎么样？当然后来也是别人打电话，后来还是去了，那没办法。我还记得我后来剪出来，大概是一共是4集的戏，有2句台词儿。
1: 就有2句台词。
0: 对，一句是啊，啊是什么呢？就是我偷袭别人，别人用一片树叶，就是这个树叶啪在我脖子上一拉，我就啊。就死了，这是一句。还有一句呢，就是别人偷袭帮主，我在旁边说了一句帮主小心，就类似于这种。
3: 周队长，你开车后头跟着我。
4: 我跟着你，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一见他就跑了，我跟得上你吗？
2: 有了第一次影视剧经验，李小冉却对拍戏望而却步，并非科班出身的他对有台词的角色非常没有自信。
0: 我觉得这里面我特别要感谢一个人，就是 濮存昕老师。
5: 嗯，
0: 虽然我们后来一直拍完《来来往往》就没什么联系，但是就说见了他面，我也会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我特别感谢你，我等于是我心里这个结是他帮我打开的。后来第二次接戏就是《来来往往》，
5: 嗯，
0: 演的那个人物是让我当时演第一个戴小雷那个人物，会跳舞那女孩。然后当时就是说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对，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说我不去，就怎么说我就我不去，我说我不喜欢演戏。然后后来就说这个人物啊，说当时找我的副导演叫张希林，我也应该特别感谢他，他就把我说动了，他说这个人物是一个跳舞的女孩，没什么台词。我当时听，哎，没什么台词啊，我就去了，真是这样去了。去我看看剧本，还好一集半的戏，然后就是跳跳舞什么的，
5: 就连啊都没有了。
0: 啊，也有台词，但是不会像古装戏，因为我觉得好像古装戏会，你要一定要这个在一个框框的一个里边，就是说你要感觉
5: 得有那个份儿，做什么事儿都得扎，
0: 对
5: 那样。
0: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那个范儿，我就觉得，哎，现代戏说的台词好像就跟我们现在聊天一样，就接了。

0: 接了以后呢，就是已经签了第一个人物的合同了，已经要去武汉开拍之前，那导演又找我，就说可不可以让我演。后来第四个人物就是那个施玉鹏
1: 啊，
0: 就说跟这个戴小雷很像，但是就是说是因为年代不一样，就希望一个演员来演。那另一个女孩台词又多了，而且她在戏里边我一看又不讨好，我当时就心想，这人物肯定得特别放得开呀、啊。就我就心想，我连就是说一句普通的台词儿都会觉得特别障碍的那种人，我觉得不可能。当时就是誓死不演，真是誓死不演。后来就做了我三天工作。就第一遍走完戏以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没自信，我心跳得特别特别快，就害怕，你知道吗？后来没想到那个濮存昕老师就走来说，哎，拍拍我肩膀说，哎，小姑娘，挺不错的，挺放松的。我当时还心想，哎，我这么紧张，他怎么还会说我放松啊？然后可能就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演员演戏
1: 很脆弱，演员在演戏的过程非常脆弱，
0: 对对对，尤其是新演员，我觉得你一定要给他一种自信，
1: 对，
0: 就让他有自信。后来觉得，哎呀，有自信了，
1: 一下就哎还行啊，我自己、哎、
2: 什么？
3: 广告里不是天天在放吗？
4: 哎，看着啊，
2: 哎，
4: 你怎么在这儿修车啊？
2: 对啊。
3: 哦，你还是总经理啊？不过呢，这个年头总经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没听说去年那边深圳掉下一块砖砸死了10个人，结果呢8个就是总经理，1个就是董事长。
5: 学舞蹈出身的李小冉拥有修长纤细的身材，独特清新的气质，可是尽管拥有如此优越的外在条件，但是她在通向表演的道路上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3年之后，李小冉拍摄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角色，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印象给人并不深刻。终于在2000年，一部电视剧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同样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像雾像雨又像风》。他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的角色叫安琪。
6: 我真的不该来上海，我就不该来上海。
0: 安琪可以说是我第一个接的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在相物三相之前，我所有接戏的标准就是，最好台词不要太多。
1: 嗯，
0: 因为我很怕演那种
1: 对话特别多的戏。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演戏是一种玩儿。就是没有把它当做一种自己想去突破的一种职业去看待，嗯，就是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去玩就好了。但是相物因为毕竟是跟赵导演合作，而且觉得整个造型啊什么都挺吸引我的。就
7: 我在外面等你。
8: 在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剧组里，让李小冉感触颇深的是能与一般好演员的合作，而其中最让他感激的人就是陈坤。
0: 陈坤是同事，以前东方购物同事
1: 啊。
0: 那我觉得陈坤呢，他是我特别应该感谢的一个人。
1: 嗯，
0: 因为是他把我介绍给赵导演的。我觉得陈坤他是有变化的，因为一开始在东方购物团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他就是唱印度歌呀什么的，
1: 跳印度舞是吧？
0: 印度舞是我们跳，他只是唱歌。但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挺青涩，然后如果用就是我觉得他是属于青涩然后很可爱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好像也是不是特别有自信，那
1: 腼腼，他腼腆，
0: 对对对，
1: 说话人见你说话都脸红那种，
0: 对，特别可爱，真的，啊，那时候特别可爱。
9: 你还有什么心事要倾诉吗？要没有的话赶紧把我送回去吧，我还有事儿呢。
10: 我陪你。
9: 那倒不用，家人有约哪能让你陪着呀。
10: 真的？
9: 我骗过你吗？
10: 谁呀？
9: 那我不能说，反正他的人特别好，你有的他也有，你没有的他还有。
0: 对，就是说喝多了，就大家一帮人去喝酒，微醉吧，一帮人嘛，就是从那个往回走，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有点像小别墅，就是说三个男孩住一栋，我们三个女孩住一栋这样子。 然后往回走的时候，在那岔路口的时候，然后那个我说陈坤，我说咱俩以后别再这么就是说闹小孩脾气了，我说都长大了，我说而且你说咱俩这种缘分，然后说从东方歌舞团开始就是同事，然后合作这么多次，
1: 对，喝完酒都容易说这种肝胆相照的
0: 话，对对对，然后说合作这么多次，然后陈坤说对呀、啊，说肖安，我觉得你就是性格太直了。他说其实我也是，后来就说完这些话，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就是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就是拥抱在一起，但是绝对不是情人式的拥抱，就说因为这么多年了，就说我也不把他当男孩看，他好像因为我的性格也比较像男孩，他也不是特别把我当女孩看。

0: 怎么样，搬完家了？
1: 搬完了。
0: 嗯，收拾好了吗？
2: 因为那场戏就完全它是一个镜头嘛，就是说从我一进门到坐到沙发上，就是包括我就说，我就觉得我特别难受，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其实也不是说我想他或怎么样，就是说我就想，我就不想来温哥华，我现在特别想回北京，特想我父母，就哭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
1: 我想熬过头一天晚上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可我就是顶不住了。我今天特别想我爸妈，我在北京就好了。
2: 就所有人看到这场戏都觉得特委屈，就整个那个就是因为我演戏有时候可能不太会顾及自己的形象，可能哭的都有点难看了的那种。
0: 今天想哭就偷偷摸摸的哭出来。

0: 好多了。
1: 当时可能也刚到温哥华，而且温哥华就是每天都在下着那种细细的雨，然后当时是挺想家的，就挺想北京的吧，那种感觉，然后就一下子就挺伤心的，那应该是最伤心那场戏吧。其实以前我真的挺怕他的，有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他对我永远是那种，就比如说跟别人哈说话还啊笑笑笑，比如说我坐这边，一看到我这儿，就立刻笑容就收起来了，真的是这样。其实我特别怕他，然后但是实际上包括我的经纪人丁欣嘛，是赵导演的夫人，他也跟我讲，他说其实赵导演特别器重你，但是他总是觉得你不够用心，不够努力，就这样跟我讲。好，后来实际上温哥华我拍的时候，我有60%是赌气的成分，我就觉得我这次非要让你表扬我，我非要让你觉得那个我进步了，因为他从来不会说小雅你进步了，就跟他从项目到现在认识3年吧，从来没说过，但真的是温哥华以后，他也没跟我说过，直到有一次我们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才说，当时我记得新闻发布会底下坐了一帮的记者啊什么的，他说那句话我真的，当时他说完那句话，我当时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就说，那个李小冉在这部戏里边表现得特别突出，出乎我的意料。我当时真的他说完那句话，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但我就一直忍着忍着忍着，我想不能丢人，还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2: 为了锻炼李小冉的演技，赵宝刚决定锻炼李小冉，把他扔去的影视基地当了3年的 B 角 C 角，让李小冉在那里专心磨练演技和台词，也看了近1000部电影。
3: 因为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4: 他是个舞
3: 他是
4: 蹈演
3: 跳舞蹈
4: 员，
3: 演员，然
4: 对。
3: 后转到这个行业里边。那行业里边呢，我跟他说，你只会两个表演状态，一个是悲伤的，然后一个是高兴的，就会这两个。就是中间那些细腻动作都没有了，所以我说你需要一个全范围的磨练，所以就在飞腾那上了3年的古装戏，跟台湾人合作，就是你就是尝试着演各种各样，最后大戏都会了，各种飞。那出来之后，我就用了他别了温哥华。
1: 演戏是我的生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说不出来，可能我说出来，我觉得特过特假，我就觉得演戏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热爱，我很热爱这个职业。但是我会想我更多的那种，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活一次，一定要经历很多。
5: 像雾像雨又像风，何尝不是李小冉的真实写照？她时而娴静如水，时而耿直如钢。虽然外表娴静温婉，冷若冰霜，但是李小冉骨子里呢，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大妞。舞台上的鲜活随性，与荧幕之外的坦荡率真相得益彰。不迎合，不勉强，始终坚守本心，本色如初，自在如风，活出了独属于李小冉的从容与洒脱。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贾生民在矿区扎根半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生命在他48岁那一年出现了转折。矿务局组织职工体检，他被查出患了乙肝，医生劝他服药治疗，他却不以为然。矿区工作的人哪有那么娇气？可身体从不会说谎，从前硬朗如铁的身子渐渐被疲惫缠上，走几步便虚汗淋漓，到后来连饭食都难以下咽。那个曾顶天立地的男人就这样一天天垮了下去，直到一纸肝癌诊断书才彻底击碎所有侥幸。短短不到2年，他先后经历4次手术，一次次在希望中挣扎，又一次次在复发中坠入绝望。医生悄悄告知家人，癌细胞复发风险极高，他大概率

0: 这里是名医来了。我们也非常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哈。我想问一下贾先生，您现在每天都吹鼻子吗？
1: 基本上差不多了，没事就瞎吹吹。
0: 瞎吹吹？
1: 哎，对。
0: 我觉得您吹得挺好的。
1: 也没有老师从小指导，就是自个儿，有的时候发小同学直接互相交流这个事情。
0: 平时在家里每天都吹笛子是吗？
2: 啊，没事了，闲下来了就吹吹。
0: 啊，闲下来了就吹一吹。
2: 嗯。
0: 啊，您说是自学成才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吹笛子？
1: 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十八九那会儿。
0: 啊，阿姨，我问问哈，您看这个贾先生。
1: 别，谢谢你就还我。你就管我小贾得了。
0: 啊，别，我得这么称呼您。
1: 我70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我喊您叔叔吧啊。
1: 哎，对对。
0: 哎，贾叔叔喜欢吹笛子。您年轻的时候嫁给他，是不是跟他吹笛子有关系啊？
2: 嗨，也有点儿。
0: 有点儿吧。觉得他是一个。

0: 有文艺细胞的人，是不是？
1: 对
0: 啊、嗯，所以很多屏幕前的观众可能看，哎呦，你们这聊天这哪像是一个肿瘤患者呀？这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难以想象。这是之前被确诊为只能活一年，
1: 对，
0: 现在12年过去了，
1: 嗯，
0: 还这么快乐的生活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1: 对，
0: 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当时是什么时候确诊说？大夫跟您说只剩下一年的时候，当时您听到这话了吗？
1: 听到了。哎呦，当时你当时天都塌了。
0: 嗯，那个时候才叔叔才多大年纪？
1: 他那是2014年确诊为肝癌。
0: 嗯，
1: 他那会儿，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脑子都是懵的。
0: 嗯，
1: 当时检查出来，哎呦，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咋是好呢。特别着急，这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差不多就住院吧。
0: 接着就做手术了。
1: 啊，就做手术。
0: 但这手术好像做的还不止一次，是吧？
1: 对，第一次就是大手术，开开
2: 剖腹，
1: 嗯，
0: 整个打开了，
2: 打开了，全身麻醉药，
1: 说是那个干萎缩了，切不了，
0: 啊，
1: 就给缝上了，用视频烧烧，然后
0: 打开了之后，
1: 做不了。
0: 哦，做不了手术。
1: 对，
0: 然后那什么都没做吗？
1: 干萎缩了，说是当时切了就大出血，就是没了命，就用那个射频躺躺。
0: 哦哦，做了一个射频。
1: 对。
0: 哦，然后就又缝上了。
1: 对，把那个胆摘了，有结石。
2: 哦，个结石，胆去了，确实这个结石这么大块，胆结石。
0: 哦，这是第一次手术。
1: 啊，后来那个主任说是。顶多活一年多，他说我们这医院有这个例子，顶多活一年多。
0: 嗯、
1: 后来出了院，他说你就月儿复查呗，一月一复查。赶紧复查呢，那个主任说哎呦老贾，你比我想象之中要好得多得多。
0: 啊，就是第一次复查的时候，大夫就觉得比想象当中要好。
1: 啊、好的
0: 啊，
1: 他说这一月一复查，到7个月呢，又长了。7个月之后，
0: 术后7个月，等于说再次复发。
1: 对，
0: 嗯，
1: 后来主任说你们上介入吧，
0: 嗯，
1: 之后我们就去住的介入，
0: 嗯，
1: 做完了你就回去养，是吧？住半个月院，养着，过几个月还复查，然后又长，后来觉得老这么着，这多少是个头啊，这身体也受不了啊，对吧？后来他姐就说。不行，你们吃点中药吧。
0: 哦、
1: 我说行。
0: 这个时候想起中药了。
1: 对。
0: 嗯、
1: 这边我说行，我就上医院，我上大屏幕那什么栏目这找。
0: 嗯。
1: 哎，突然间找到那个贺主任。
0: 嗯。
1: 那个介绍的那个。
0: 嗯。
1: 哎，我就想方设法的挂他的号。
0: 您是怎么听说贺主任的？
1: 他那个栏目上标着呢。
0: 哦。
1: 知道吧？
0: 您看到觉得这个应该是对我们家。
1: 对
0: 这个爱人的证
1: 啊，
0: 所以您就想挂贺主任的号。
1: 对，他那个告的写着呢，是肝癌、肺癌，特别好。
0: 嗯，
1: 这玩意儿我就想方设法的挂他的号，挂不上，怎么办呢？
0: 嗯，
1: 都排大队，那会儿不得说不会像现在似的，这手机这么发达。
0: 嗯，
1: 后来我就上哪儿住到哪儿，住个旅店。
0: 哦，住了一个宾馆
1: 啊，宾馆。第一天排队，
0: 嗯、
1: 然后第二天还排队，排队带给一个纸写个条排上，第三天再挂号去拿着这个纸这个条再挂号。
0: 挂了三天，排了三天的队，挂上了。
1: 挂上了。
0: 这话说，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吧？这是几年前的事儿、
1: 啊？这是2016年。
0: 2016年的事情。
1: 对。
0: 啊、
1: 嗯。2016年，他2014年得了肝癌。
0: 10年过去了
1: 啊，对，
0: 贾先生，现在您看状态也特别好、
1: 嗯、
0: 啊，
2: 谢谢贾主任。
0: 今天我们把贺主任也请来了，
1: 对，
2: 贺主任，对，
0: 是吧？咱一块儿聊行不行？
3: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4: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 这是你媳妇她

0: 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1: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2: 这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好
3: 让那个给拍一下，我一直在发朋友圈，我的
0: 啊，没问题啊，好。
4: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今天跟您的患者又见面了，应该说非常熟悉，是老患者了哈。
5: 谢谢贺主任
4: 啊，老患者了，对他的情况也非常的熟悉。
6: 对，
4: 现在叔叔还在您这儿用药吗？
6: 还在治，中药治疗嘛。
4: 还在治疗，
6: 定期呗。
4: 啊，您觉得这会成为你们今后的这个长期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照顾？
6: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必要。
4: 嗯，
6: 因为这个肝肿瘤是一个方面嘛，它这里乙肝呢，肝硬化。对不对？还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慢性的事儿。
4: 片子当中也提到了，您是在48岁的时候，
5: 那是从48岁，我到我们是煤矿，
4: 在煤矿工作。
5: 哎，对，新来这个主任说给我们工人检查身体，那会儿是做 B 超，我没往那想，谁知道我那得肝病，我叫说听什么的，医务室的大夫说，小贾，你可都是乙肝。其实我都没往哪儿想，反正那会儿
4: 您当时对乙肝了解吗？知道什么是乙肝吗？
5: 当时那会儿年轻，47、8了，我不了解，
4: 不知道。
5: 哎，小贾，你只要你是乙肝，他给我了那么细样片，我也没看，我都揣兜了。
4: 我再问一下阿姨啊，当时说他得乙肝的时候，回家跟您说了吗？您知道他得乙肝这事儿吗？
7: 不知道，
4: 都不知道。
7: 他也不说。
5: 后来就这个什么病啊？
6: 尿频尿急
5: 。小便困难，
6: 泌尿系感染。
5: 哎，后来这个大小便失禁，还发烧，给验血一查，说是肝硬化。
4: 那现在看来，您看啊，这个叔叔等于说是乙肝病毒感染，然后还有肝硬化，现在又是肝癌，这我都替您为难。就这种状况下，
5: 多亏了贺主任了。
4: 对，所以我就想问贺主任，是在一种什么？就在这种状况下，您是如何让他维持着这么十几年下来，还能像今天这样吹着笛子来上场，跟大家聊他这些过往的经历？
6: 他这个病呢，也是我们国家呢肝病里面比较常见的目前，因为早期嘛，我们还没有那个疫苗嘛，那个时候还比较落后，在那个年代呢，营养状况也差，所以呢体质比较不好。传染病就比较多，传染病呢，乙肝的传染呢，大概20-30年，后来就有一部分会演变成肝硬化，那就刚刚是我们老贾的，后来就出现那个，
4: 就是由于乙肝直接导致的肝硬化，
6: 他有一个时间嘛，他前面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乙肝，
4: 对，
6: 他是硬性的，你刚刚要体检，这样才查出他有乙肝呢，他又没有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一般的我们当时说的嘛，我们国内因为是肝炎的一个大国嘛，
4: 是
6: 当年的，所以他10-20年以后就肝硬化，肝硬化里面又经过5-10年，又有一个小分支，最后
4: 就走入了肝癌，
6: 就并发肝癌的，这是。
4: 但是肝癌这么多年，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大夫有没有说？因为我们知道癌症通常是有分期的，当时大夫跟家属说的时候，是属于什么期呢？
7: 它是一共4期是吧？
4: 对，
7: 它是2期。
4: 二期还不算是不太好治的那个。
6: 第一个嘛，就首先他没有广泛转移，没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就还基本上病灶
4: 还在肝部，
6: 还在肝里面。所以刚刚说的那个，他有一个本身有肝肿瘤了嘛，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或者相对麻烦一点的，就是他肝硬化。所以肝硬化以后，
4: 肝硬化会有多大的影响？
6: 肝功能就世代长期就肝功能不好啦，转氨酶增高啦，有的甚至有黄疸呐。有的有腹水呀，那刚刚说的甚至低蛋白血症，那等人就发作了一次嘛，你看那一次等人到人民医院抢救了，
5: 而且那会儿还有蛋白尿，
6: 蛋白尿
5: 高蛋白
6: 啊，对，
4: 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肾脏了？
6: 最后就是肯定是影响到肾脏，人家肝肾综合征嘛，肝病里面肝硬化有一个并发症，可能是比较麻烦一点。
5: 我哥儿有个病老友，那个老叔叔，他是肝病。

0: 出院，反正该吃药吃药，早上现在活动活动，做个广播体操，练练俯卧撑，下活动锻炼锻炼，就是这个精神支柱。
1: 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好心态的人。
2: 对，
0: 要不然就这么点事儿，得干点活啊，哎，搞个卫生，帮着老伴擦擦地，刷刷碗，我不会做饭。这不就这么点儿，扫扫院子，我们这院子大。这玩意儿真
1: 的，你看他的状态好。
2: 对，
1: 那阿姨，我想问问您哈，当您看到您的老伴儿，就是当时那个时候还不能叫老伴儿啊，那时候还很年轻。
3: 对，
1: 您看到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他还有这种状态，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哎呀，我心里也挺好，觉着挺舒服的。哎呀，不管咱这个人没有走了，咱们还能有孩子什么的，这一家子人，还能往下过下去，心里也是就踏实了，踏实好多。
1: 就是当时从您刚开始觉得这一个女人好像天都要塌下来
3: 了，
1: 到现在看到她状态还不错，她还愿意干干活，可能让您也觉得哎，生活还是比较舒心的，
3: 有希望的。
2: 后来那个肝肿瘤以后，她其实治疗也是很规范的。她因为可能考虑肝硬化嘛，所以肝功能区位啊差一点，所以呢她就没有做手术嘛，只做的射频。
1: 好像还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儿，说您是哪儿腰疼还是哪儿不舒服？
0: 哎，对。
1: 然后当时贺主任给您教了一个方法，怎么按摩，
0: 对，
1: 是吗？
0: 我忘了贺主任，这个还得感谢您。那会儿啊，我属于肾脏虫，还是说是就扭不了。我说经过吃了贺主任的中药，他说你呀，你天天认错。我没问贺主任错多少，我就天天晚上睡觉错200下儿。哎，回来后来等一个月，吃贺主任草药，再加上我自个儿再一搓，这两方面不管不说过我这个方法呀，我吃他的中药也管事儿，因为中药啊治本。
1: 行，那这样咱顺便让贺主任在这儿也教教大家，好不好？
0: 对。
1: 哎，我们到底怎么搓？这个应该找后腰什么地方？有这个具体的方法吗？
2: 我这里呢就没那么专了。反正大家由于一点点不舒服嘛，自己可以做的。专业的还是到按摩科或者那个针灸科呀，或者推拉科去啊。
1: 您就说个大概是吧？
2: 那么我经常有时候几个动作嘛，一个是刚刚说腰酸腰痛嘛，上了年龄呢都会那个。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大家。
1: 您可以背过身去给大家看啊。
2: 就让他这么搓嘛，
1: 就是。就用四个手指头搓就行，是吧？
2: 对不对？两边腰大肌，我们还有膀胱经，还有滑头夹肌穴，我们就可以这么搓。对不对？就是搓，可以用手搓也行，对不对？一直搓到下面这个巴尿穴，对不对？
3: 促进血液循环，
2: 稍微浅浅一点，搓得热热的。这温经散寒呢，这个通络呢，
1: 就像这个叔叔说的那样，有事儿没事儿搓它个200下。
2: 是那个
0: 晚上睡觉前，我睡觉前我都搓了就，摸捏。
2: 然后那个如果腰凉的时候，那就搓了更合适嘛，腰酸呐、凉啊、怕凉的。然后有时候洗热水澡的时候，就做那个热水砸着背。砸着腰，你再那么搓，那不也不会搓伤，
3: 是
2: 不是？搓一搓也
0: 我又多又经过这一招，
1: 又一招啊，又学到了，现场学到了一招啊！听说叔叔现在有两个特别，应该说是值得鼓励的爱好，是吗？阿姨，跟我们讲讲有啥爱好？现在
3: 爱好
1: 一个就是刚才吹笛子了，对吧？刚吹笛子，还有一个什么？
3: 他就是天天早晨起来他就活动。
1: 早上起来就
0: 瞎活动，
1: 您怎么瞎活动的？说说，你都怎么瞎活动？
3: 就好像那太极拳，
0: 我怎么瞎活动啊？
1: 怎么瞎活动？
0: 这不是就这么抻抻筋？
1: 他的筋很好拉的。抻抻筋。
0: 中医讲不是说吗？筋通干吗？不是筋骨是吧？
1: 是的。
0: 贺主任是不是？
1: 叫什么？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0: 对，
1: 阿姨，您现在跟爱人一起练吗？
3: 我不练，
0: 爬
3: 我那个啥，我没有那他那个毅力，
1: 没有他，
0: 我就是有这么点毅力。造门那个文能说，造门一个心眼儿
1: 啊，造门一个啊，对，
0: 就是一根筋，
1: 就是一根筋。我就为了我的身体好，我就锻炼，我就吹笛子，这就是您的一根筋，是这样吧，叔叔？
0: 农村讲话一根筋嘛，
1: 您这一根筋特别好，您看才造就了您现在这种给我们的感觉哈，一点都不像是走过十几年抗癌路的这种。肿瘤患者，他给人的感觉精瘦的啊。当然了，阿姨可能应该向叔叔学习
3: 对
1: 减体重，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0: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其实刚才跟这个贾叔叔啊，包括他的老伴聊天，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听话的患者。
1: 是
0: 啊，对于医生来讲，您觉得听话的患者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多重要？
1: 非常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嘛，我们叫做依从性。
0: 哎，对对对，
1: 依从性。当然了，大夫本来是我们基于所谓的我们的，毕竟是一个专业嘛，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见呐、诊疗方案呐、包括怎么定期复查呀。然后各种啊，甚至后面的比方说饮食睡眠啊或者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康养啊康复的指导，都会基于我们大夫的可能这个比较专业一点点的会告诉病人。但有时候病人你看他这里老贾这里就是配合的特别好
0: 啊，是
1: 他就认准了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对不对？
0: 就他说的一根筋，只要大夫跟我说了，我绝对按照大夫说的去做好。
1: 我能动，你看就这只是运动这一块呢，你看他就做的这样，包括刚刚的放松，他也不去网上查，也不多学，也不道听途说。
0: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去掉了很多的焦虑。
1: 对，你们该吹笛子，他觉得吹笛子好，他就吹。
0: 那
1: 到山上，你又到山里，空气好，健身、唱歌，你看他做运动，做得好。他这个至少在这一点方面，他又减了压，又舒缓了身体，对五脏六腑吧，我们讲的什么心肺功能啊、精气神啊，都有好处。
0: 您刚才讲的专业术语依从性来讲，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如果他到医生这儿，医生的话他能够听从，依从性很好的话，其实对于疾病的这个恢复和治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应该是这样。因为医生有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你比方刚刚说你前面跟他的肝病的诊疗，说前面的肝硬化，你可能啊，我们说乙肝啊，那开个抗病毒药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那你到后来肝硬化，后来住院治疗，那脾胃科
0: 病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1: 那肯定就不是一个人才知道。那最后大家给你一个意见，比方说后来效果还真的很不错，对不对？出院了，那回去带着药吃，那是肝硬化，甚至并发症，他都控制的还真是比较好。那他一定是严格遵从了，你知道吗？所以这点就对他的康复真是很好。你比方肝病里面可能有一个，刚刚前面我们也有时讲忌口，我一般我就会讲你千万忌那个坚果类的。对不对？因为你食道胃的静脉曲张以后，导致那个肝硬化，导致食道胃的静脉曲张。那有时候那个肠上面的血管啊，都跟那个小蚯蚓一样的，皮儿薄薄的。那个坚果啊，你有时候你觉得嚼碎了，那个小的粒粒可能都把血管划破。那有的时候大出血，甚至便血，那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
0: 就像这个贾先生这种情况，他是最好少吃坚果，是吗？
1: 真尽量别吃。我都有时候说，你可以做成八宝粥不就完了吗？煮得烂烂的，对不对？那可以忍忍。
0: 其实，在饮食上，它还是有一些禁忌的。
1: 就是这个是针对性的，
0: 就是你看
1: 这种的，你肝硬化的，这个容易啊，食道胃的，它因为肝病以后啊，一个是食道胃的静脉曲张，另外一个凝血功能也受障碍，它容易就本身就容易出血，那一出血还是大出血，有时候都在比较危险。那还有别的，就皮下出血 DIC， 那就专业一点的了，就是皮下出血，你的皮下都能看得到的出血的时候，内脏里面的也会出血，那个就是真的很说很危险的。
0: 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些这个像贾先生这种状况的这种患者，其实在饮食上也是应该十分小心的，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就刚刚是第一就是坚果嘛，主要是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刺激性的，他觉得就是可能吃了难受啊或者很不爽，那就别吃了。对不对？就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坚果这种硬的东西。
2: 肿瘤患者的饮食非常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情况。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那就是喝水的问题。

0: 是喝下去是
1: 是
0: 一是那个口感太白没味儿，我本来喝茶，
1: 你可以喝茶啊。
0: 他们搞我什么什么？
1: 他们
2: 他现在是这样，他是怕他那个水又多了，他就不敢喝水。
1: 你能想得到的，我们肯定想得到啊。对不对？你那个进去还是只是在胃肠里面，你不是直接漏到外面去，那你的血容量就不够，你就口干舌燥，它润不到全身去了，没得润了。那行，那你开中药，你估计还都得浓煎，
2: 喝不进去。
1: 对呀、啊，那你每次就是少喝一点点，一点点的喝呢。
0: 一个碗底儿，
1: 血糖不高吧？
3: 不高。
1: 加红糖兑蜂蜜，兑到一块儿，红糖。红糖是养血补气的呀，红糖蜂蜜这都是我们中药药材的加工泡制还用得上的呢。蜂蜜本身还可以润燥润肠呢，对不对？这是两个最好的保健品的嘛，就慢慢喝，就不限次数了，总比你喝白水强啊。
4: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癌前病变的问题，正好我这儿也有一个很多观众都想了解的问题啊。有人说啊，这个现在体检报告上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什么结节呀、息肉啊、还有囊肿啊、HPV 啊、感染等等这样的字样，大家看到之后就会很焦虑，就是担心以后会发展成为癌。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小问题重要吗？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吗？
1: 要对待。第一个，用的本是没有的嘛，你现在出现了，这就是问题已经有了。你甲状腺结节，然后乳腺增生，那么刚刚说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对不对？你刚刚说的宫颈那个病毒感染 HPV 感染，刚刚的你这个病例的肝硬化，肝硬化我们也说是癌前病变了，对不对？它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一个事儿。但是呢，专业的这里呢，还会要有一个确诊或评估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呢要重视，但是你紧张又没有用，所以你该处理的就处理。
4: 是的，
1: 那你到专业的会诊诊断，如果到了一定程度有必要做穿刺的就做穿刺，对不对？或者有的现在小镜子，现在的手术也很规范了，你的胸腔镜呀、腹腔镜呐、或者肠镜呐、胃镜的、气管镜的，他能拿的你就拿嘛，对不对？拿了以后一个病你切出来良性的你也就没事，万一是恶性的也比较早期的得到了既好的处理，对不对？那后面再观察，这个都是对的。你躲就没必要躲，但你要不又躲着，然后你又紧张又焦虑，这个就更麻烦了。
4: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您这个从医几十年，您见过的患者也是不计其数，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民间啊也有很多的这种，尤其是在面对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也会流传着很多的这种误区也好，或者是偏方也好，传说也好。那么您从医这么多年，在您看来有哪些特别不靠谱的一些误区有遇到过吗？
1: 突然这个病来了嘛，那家里有的是本人，有的是做家人，特别是孩子，因为年纪长一点，有的手机啊信息这方面呢、获取的渠道还是有点受限，
4: 闭塞啊。
1: 但是下面的孩子们呢就各种查呀，就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问题。
4: 这会
1: 现在有的病人都拿着处方，拿到我开的处方说，哎，你这个我
4: 你为啥要用这味药是吗？
1: 我的 Deep Seek、我的豆包茶了，这个好像有点肝毒性，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药？我说我的中药我有还有量效关系啊，我不能说这个那有毒功毒的那多的是，那你说化疗药那是不是毒药啊？那我们的规范的使用啊，
4: 这是您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
1: 啊。对，那就有时候还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他一串问题跟你聊天了，哇、这说实话，本身看病人呢也可能是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专家嘛，对不对？病人多一点，有时候真要再讲一遍，真的那 口水都干了，我说要命，而且它是一个一个问题，有时候我都开玩笑说你是非得来跟我把我顶到墙上去的吗？啊，真的病人
4: 就是现在可能会也会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的家属，
1: 就是，比较焦虑，就是比较压力大，也是，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点。现在这种东西呢，就是有的人年轻人呢他会找，但是他们也会查，会对照，就比以前的一门心思就认准一个处方的少了。那以前你看这个方子治什么呢，我们就要吃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如何好，其实那个方子就作为一个病来讲，我们简单的讲老百姓的说法有早中晚期，对不对，我们还这么说呢。那么我们规范的讲实体牛，我们都说一二三四期，对不对，有的病啊还分期，还有一点自己的特点。那你那会儿的你的不同的期别的时候，你的在我中医来讲，你的症候群是不一样的，症状不一样，最后辩证的那个症，炎上的辩证的症不一样，那后面的治法方药是不一样的。
3: 他是母亲床前最坚实的依靠，却在自己的健康防线上悄然失守。
5: 那卵巢上有问题，他说你这个90%全是癌，
1: 吃不好睡不好，在心里不好，他对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它都会是一种破坏作用。
3: 当癌症的诊断突然袭来，他被迫停下，直面那个被遗忘的自我。
5: 再说我妈那时候老有病，我那时候经常跑医院给她开各种药嘛，觉得我也不管我自己了，我先把我老妈照顾好了吧。那时候我就这么想的，
1: 因为一门心思想着照顾好老人，把自己都放到次要有次要的地位了。
3: 在生命的至暗时刻，他选择转身与疾病抗争。名医来了，带您一起走进肿瘤患者向死而生的康复之路。
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
6: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对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敬天地大，就要逆龄反复，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0: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谁是偷电瓶的贼？
2: 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
1: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3: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1: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4: 按法律要求，你也得100%。
1: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5: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集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前不久，黑龙江七台河市博利县老城区连续发生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案，给不少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博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紧盯民生小案，快速介入侦查，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电动车是接送孩子日常通勤的刚需工具，电瓶一旦失窃，整个出行节奏都会被打乱。在博利县连续发生的电瓶失窃警情，让不少居民倍感困扰。
6: 早上送孩子上学，早上送孩子一下楼，我就是感觉这电瓶挺轻的，然后一瞅，哎呀，这个电瓶这个那什么撬开了，完我就给孩子送上学，我就赶紧报案了。
7: 你平时就搁这停着吗？
6: 对，平时就在这儿，因为这个边吧，我寻思咱家咱小区那边有监控。就在这底下这，我感觉也挺安全的。
1: 原本以为有监控覆盖，电动车停在小区楼下十分的安全，可没想到还是遭遇了小偷的黑手。电瓶被盗不仅让贾丹的出行计划被彻底打乱，更是耽误了孩子上学，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节奏全被搅乱。说起当时的情况，贾丹满是无奈和气愤。
6: 挺不开心的呗，你这一天早上起来，你就是上海送孩子上学，你就是还挺着急的，你就是这是去晚了，孩子也去晚了。
7: 孩子迟到了，
6: 对对对，
7: 挺
6: 重要的。其实因为啥呢，这孩子上学放学，你说一天这四趟，早中午晚的。
7: 你这个电瓶换上电瓶有多少钱啊？
6: 没太具体，没太那个问，完了这应该是600-700元。
7: 也没多少钱，钱不多呀。
6: 对，但是挺妨碍我这个生活的。
1: 贾丹的遭遇并非个例，短短几天时间里，博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连接到了群众报警，都是电动车电瓶被盗的案件。这些报案的居民大多是依靠电动车日常出行打工谋生的普通群众，电瓶被盗后不仅要花钱重新更换，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2: 来到派出所之后，做完笔录之后，其实情绪都比较激动，因为他们开电瓶车的人这个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电瓶丢了很影响他们的居民生活。我们所里也高度重视这个事件，所以立即成立了专项小组，对此案件形成专项攻坚小组。
1: 经警方初步统计，短短几天内，当地共发生了8起电动车电瓶盗窃案件，案发地点主要集中在博利县老城区，案发时间段几乎都在半夜，不少受害人都是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将电动车随意停放在了单位门口或小区楼下。第二天一早5-6点准备出门上班时，才发现电动车无法启动，打开车座一看，电瓶早已不翼而飞。
2: 总共8起案件，总共是37块电瓶。一开始不太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案时间都在晚上。后来发现，无论说是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概详情，包括说这个手法、作案时间以及作案手法，发现一件事情，几乎就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了。
1: 办案民警逐步调取了公共视频、小区探头，对案发时段的可疑人员、车辆逐一筛查。一名在多起案发地周边反复出现的人员逐渐浮出水面，
2: 可以清楚看到嫌疑人衣着情况。你看他戴着口罩，然后穿了个黑色衣服，然后他停在这个一个电动三轮车附近，对吧？然后他缓慢行驶，开始环顾四周了。你看一直在瞅四面有没有人，
8: 已经开始翘了，你看做完时间不超过30秒，你证明啥？证明说可能他有同类的犯罪前科，要不可能手法就先手
9: 了。
8: 嗯，已经完事儿。这个人对电动车非常熟悉，就是知道电瓶在哪，拿螺丝刀一撬，把一壳撬下来，电瓶一掐，直接拽也拽走，直接放到摩托车里，直接骑走。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1分钟，作案完成，已经要准备逃离现场了。你看他来的时候就很慢，在寻找目标，他走的时候就很快了。
9: 嗯
8: 啊，
1: 多起案件的作案模式高度统一，嫌疑人对电动车结构熟悉，作案耗时极短。办案民警据此判断，此人大概率有同类违法犯罪前科。
8: 我们刚开始是对这个老上去进行摸排啊蹲守，发现这个不具备蹲守条件。后来我们侦查员及时转变了思路，发现这个8起量事案件作案手法比较娴熟，

0: 可能是有前科的人员去干这个犯罪事件。然后我们就转变了思路，说对我们这个辖区附近有没有刚放出来的同类前科人员进行筛查。筛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人员，他叫是也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叫李某。
1: 民警结合监控中的体貌、衣着特征，与前科人员信息进行比对，同时走访辖区电瓶回收店铺，固定了嫌疑人销赃的关键证据。
0: 走访了许多县内的回收二手电瓶的店，然后让二手电瓶的那个老板去进行指认，也调取了那个现场的监控，商店监控，发现李某多次出现在不同商店的那个监控录像下，有回收有去贩卖电瓶这个事实。
1: 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后，警方准备实施抓捕。考虑到嫌疑人与八旬老母亲共同生活，民警决定采取人性化的执法方式，避免对老人造成刺激。
0: 没有给他上手铐，而是用手及时控制住李波，然后跟他说明利害关系，让他及时配合我们，是吧？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啊，所以说他也没有反抗，也可能是他母亲在边上，他考虑到这个结果，他也知道怎么个情况，所以他都比较配合。
1: 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后，起初他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心理防线十分的顽固。
2: 一开始还是不是很配合，心里还是有抗拒。后来我跟我们所里的领导，我们跟他一起跟他谈了很久，他当时谈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后来心理防线一下就崩溃了，自己也主动承认了，说我偷的，你们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了。
0: 他说了，我这个人吧，就是确实就是干当了一辈子贼了，有的时候吧就手就闲不下啊，就想去偷点啥，要不自己也不舒服，完了还自己吧也新出了个对象，有需要这个金钱去花销，金钱去支持。
1: 目前李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出警速度快，这讲的是真快，办案我感觉是特别的神速了，这也就三天吧，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锁定嫌疑人了，安全还是挺放心的。嗯，而且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那个警方就到场了。嗯，给点赞点赞。
4: 近日，广西河池男子刘某驾驶一辆小货车，装载生猪，准备运送到外地销售。车辆行驶至 S30 鹤西高速公路弄安隧道时，车上一头生猪突然掉落了下来。河池高速交警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并对驾驶员刘某进行处罚。我们一起来看。
1: 当天，民警巡逻到 S30 鹤西高速路弄安隧道时，发现隧道内的快车道上躺着一只生猪，而在前方隧道出口处的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运猪的轻型货车，车主做了安全防护，在应急车道旁徘徊寻找掉落的生猪。民警立即紧急停车，迅速在隧道内摆放好了锥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同时通知高速公路运营公司派人前来协同处置，把猪赶出隧道并抬上小货车。经询问，车主刘某当天要将这车猪从马山运往凤山售卖，由于没有把车厢封好，栏板上还留有一块比较大的空缺，猪就从这个地方跳了下来。
5: 我想这个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散落货品，万一造成事故，
6: 不会引发伤人或者亡人事故，你这个会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1: 民警对刘某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元。
4: 没绑紧，没绑紧，这是四川广安一处高空秋千项目事发时现场传出的最后警示。5月3日，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时不幸坠落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一条生命的逝去为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敲响了怎样的警钟？我们一起来看。
1: 5月3日，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了安全事故，女游客刘某某体验高空秋千时受伤，送医途中不幸身亡。事发视频显示，游客被推出平台前，现场有人反复呼喊没绑紧没绑紧，引发群众热议。5月5日，华营市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事故发生以后，华营市立即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我们已经会同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4: 视频当中的没绑紧没绑紧这句呼喊呢，成了这个花季少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那也像一句刀子扎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那就这个新闻事件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你好白律师。
7: 嗯，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现在官方通报呢，给这件事情的定性是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哈。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企业的法人、安全责任的负责人以及现场的操作人员都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以及后果呢？
7: 具体到法律责任这一块，我们可以从民事、行政和刑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从民事的角度来说，你涉事企业你是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很显然你是没有尽到的，所以说作为然后我们的家属来说是可以要求主张承担全部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包括我们熟知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你处理这个身后事宜产生的各项合理的费用，那企业都是要去承担的。那行政方面呢，那作为企业的法人、安全责任人以及现场操作的人员，他们相关责任人这个行政方面都应当是受到处罚的，而且应当纳入到行业的这种失信的人员，然后要求进行行业进入一定的年限。那除此之外呢，实际上这个还涉及到刑法的一个安全责任事故罪。那我们说现场操作人员显然他是没有履行到他应尽的管理职责和义务的，没有绑好是这件事情发生的直接的一个原因。那所以说现场的直接责任人员，他作为这个肇事的直接责任人以及安全分管责任人，以及我们说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你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们的责任然后都是跑不掉的。那相关人员呢，可能会面临7年以下这样一个有期徒刑的一个处罚，当然也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去承担相应的一个处罚。
4: 好，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的景区呢都在推出这个类似的网红项目，比如说悬崖秋千呀、玻璃栈道呀等等，好像都是带有一点这个挑战性的。那怎么样能够权衡好旅游经济以及我们生命安全之间的一个界限呢？
7: 我觉得实际上这两者的平衡它是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然后去理顺的。那首先我觉得景区和涉事企业它要转变一个经营的理念，就是我绝对不能把逐利放在第一位，第一位的一定是安全责任。因为你如果把逐利放在首位的话，类似这个事故可能一个事件事故的发生就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不止于此，可能

0: 们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作为监管部门，那监管部门我们在这些尤其是高危的、高空的这种风险的游乐项目中，你要严把这个入口关，就是我要做好风险的一个评估和论证。首先，它会不会有风险？其次，如果有风险，有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我们回到我们小片中的这个事故，如果底下大家都在讨论有一层，然后这个绳网可以接着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然后生命事故？也有可能他就是承托的接一下的话，可能就是受伤或者伤得重一点，起码不会说夺去一个16岁花季少女的一个生命这样。所以说一定要严把这个入口关，相应的风险如果有，怎么来防范它不至于更严重？那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作为游客自己，我们去怎么理性的去参与这些项目。首先，无资质的小众的这种，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挑战。其次，你如果去挑战这种高空的、高危的这种项目的话，你自己是你的第一责任人，你要不要检查一下？检查好，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
1: 好的，谢谢白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网红项目是绝对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的，监管必须前置，责任必须压实，别让快乐演变为悲剧。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3: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2: 土耳其旅游没去成，退费为何这么难？
4: 按合理要求，你也得不能失手。
2: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5: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万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偿还外债，近日浙江余姚一男子竟然脑洞大开，自导自演，精心设计了作案现场，并详细编造了失窃细节，还理直气壮地拨打110报警，目的就是为了骗老婆蒙混过关。
1: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接到了汤某报警，称其出租屋内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立即赶往了现场勘查，并同步调阅了公共视频。
2: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出租屋门窗完好，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1: 民警细致勘查后，初步排除了外部侵入盗窃可能，同时调取了出租屋附近的公共视频，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公共视频里，他进出时衣着变化很明显，像是故意把衣服拉起来挡住什么，我们当时就怀疑他可能是在藏什么东西。
1: 而当另外一路民警走访辖区内的金店时，发现一条与汤某所述失窃客中高度相符的黄金回收记录，视频显示售卖人正是汤某本人。随即民警依法传唤了汤某，在确凿证据面前，他最终交代，因外债无法偿还，他将家中的金饰变卖，又怕无法向妻子交代，于是精心编造了这起黄金被盗案。目前汤某因为谎报警情已被依法予以处罚。
3: 110是守护公众安全的生命线，乱报谎报警不仅会占用警务资源，更可能导致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众错失良机。对于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0: 为非法侵占受害人财物，诈骗团伙不惜收买快递站站长，在站点内安插卧底，违规领取涉诈包裹，实施销赃。武汉洪山警方巡线侦查，精准出击，成功打掉这一涉诈团伙，抓获7名涉案嫌疑人。一起来看。
1: 前不久，上海市民沈先生在网上接了一个刷单的任务，他只需要购买2部手机，寄往指定地址，并填写好评，就能领到购物款和相应的奖励。然而当他按要求花费近20000元购买了2部高档手机，寄往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后，对方却拒绝了他的打款要求。
4: 不仅没有给他打款相应的购买金额，并且还要求沈先生继续购买。沈先生就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1: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将案件线索移交了武汉警方。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经过蹲守，抓获了领取涉诈快递的嫌疑人张某，成功拦截了2部涉案手机。经审讯，张某交代，为了方便取走这些涉诈包裹，他们团伙还专门在快递站点安插了卧底，以方便随时掌握包裹的动态，第一时间完成取件。
5: 他们之间就通过这一系列配合逃避了这个平台的监管。
1: 经警方调查，2025年10月以来，该团伙通过这个办法违规领取转运涉诈快递包裹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快递站站长邓某也被他们收买，默许他们违规处理涉诈包裹的行为。
4: 站长按照这种可疑快递50块钱一单来收取相应的费用。
1: 充分收集证据后，警方将快递站站长邓某以及涉诈团伙成员共7人抓获。目前6名嫌疑人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1人被处行政拘留。
0: 近日，重庆渝中一小区发生一起高空抛物事件，一位老人从楼上扔下的水果砸中楼下串串店的外摆餐桌，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6: 上面突然现在嘣的一声，他的桌子里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这个桌子上面有点暗。
1: 当天晚上10点多钟，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串串店外坐满了食客，突然一颗橘子从高空坠落，重重砸在其中一张的餐桌桌面上，顿时桌上餐具和食物飞溅开来，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正在就餐的食客们惊慌失措。
6: 高空是要下来，很小一个东西，它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1: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经了解，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了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了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采访中，物业表示，该小区有多栋高层，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接下来，他们将加强巡查和宣传力度，呼吁大家管住自己的手，杜绝高空抛物行为。
7: 物业这边呢，也是再次的呼吁啊，像住高层的那些住户，关注自己的小孩和老人，不要高空抛物。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 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高空抛物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旦造成人员受伤、财产重大损失，还将承担刑事惩罚。高层住户，尤其家中有老人或小孩的，一定要加强监管和看护，切莫让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的小胡遇到了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1: 事发当天，浙江宁波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8: 因为关系比较好，
9: 一直都在来。那你最后一次戴什么时候啊？
8: 我不太戴他的。
10: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1: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10: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1: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讯问，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10: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坪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坪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1: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意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为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小胡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
10: 公安机关告诫大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特别亲近的人也不要将自己的门锁密码告知于他，如有特殊情况可使用临时密码进行解决，过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0: 杜女士的丈夫在杜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外借了大额债务，又于个人投资，结果亏损严重，现在债权人找上门要求杜女士一起偿还。杜女士认为这笔钱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自己不该承担， 杜女士咨询，这种个人投资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自己是否有偿还义务？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这笔债务啊，属于男方的个人债务，杜女士没有偿还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男方在杜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借款用于个人投资并且发生了亏损，该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杜女士对此毫不知情，事后呢也没有进行追认，因此债权人如果无法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杜女士呢就无需承担偿还责任，应当由男方个人清偿。
0: 邓先生和李先生是发小，因邓先生长得帅，一次饭局中，李先生便口头和邓先生说要用他的形象给自己的公司做个代言。李先生表示都是自己人，好说。后李先生将邓先生的照片挂在公司展窗内做展示后，邓先生却说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要求李先生支付费用。李先生咨询自己是否侵犯了他的肖像权，需要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买个了1500，就这包齐包合包完吗？
1: 张师傅说，2月28号中东战争爆发，为了不冒一丝风险，他们在3月1号晚上向旅行社提出了退费。
12: 他就说了，行李是可以照样走的，但是我们不愿拿生命去兜着，兜了几天划不来。他说那只能退同行的小费，也就是1500块钱。他说这个钱没用，其他钱都用掉了。我们就有10个人，他说拿3辆，我们2个人呢，你是牵的这个家庭问题，万一我取客就不管他取不取师傅，担心他担起毛病来了。据理离真，他就说了，那就只能退30%。
1: 张师傅也提供了一份旅行的电子合同。合同中有关于在出发前提出解约费用。

0: 扣除的标准。在行程开始前三日至一日，旅行社会按照旅行费用总额的60%进行扣除。张师傅两人一共是交了23000元钱，而他是在前三日提出退费，那么就应当退9200元钱。
1: 虽然现在他们就是去的时候呢，现在一要完成行程都回来了，但是我认为我们划得来。为什么说呢？我没有受到战争的恐吓，思想是没有焦虑，但我的焦虑就是他们思维模式不按合同办事，就是说我不管任何原因，我现在就是要退，按合同要求你也退40%。
0: 随后记者陪同张师傅来到了旅行社门店，并联系了旅行社苗店长。
2: 现在这个款是怎么退呀、
3: 退4150，扣了差不多60%多一点点吧。
2: 扣费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3: 依据的话就是按照合同，因为张叔叔他们是相当于是3月2号要从武汉飞成都嘛，从成都去土耳其。
4: 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是订了从武汉到成都的飞机票的，
3: 然后就是按照合同是30%的退费，70%的扣款。
0: 苗店长解释，前往土耳其他们是安排了提前一天从武汉飞成都。另外

0: 可以自己选的，并不是说这个团里面的。
1: 嗯，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的这个意思。
2: 经过记者的调解，苗店长询问了张师傅的诉求。
3: 你扣我们20%是吧？是吧？你求要还我80%？
1: 供应商那边这个没有办法做到。
0: 算按照合同当中去退的话，就退40%嘛。
1: 如果现在我能申请到这个4600块钱，就是我按我合同，您是不是同意这个数字？
3: 现在说的数字我还是不同意。
0: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按照合同这么说的话，
3: 因为我折磨的是我到我跑旅游局，我维权成本了。你嫌我80%高了，对不对？你跟我给一个合理的，我能接受的吗？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损失，我直接给你打个律师电话问一下吧。
2: 经询问专业人士，中东是伊朗和以色列发生战乱，但是土耳其没有发生影响出行和旅行的条件，只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一种危险的考量。这种情况下，张师傅如果想退款，应当算当事人这一方的违约，那么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来进行退款。通过记者的不断协调，张师傅最终同意按40%退款。一个小时后，苗店长与公司沟通后回话。
1: 我现在我供应商那边的话，他确确实实之前提出来的就已经其实已经超出了他的实际的产生了，就是他现在那边的话是70%。
0: 你要明白的是，按照合同退就是退40%啊，对吧？你
1: 其实你看合同，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项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者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取。
0: 实际发生的费用怎么算呢？你这个能不能开票呢？能不能拿出依据呢？那这个东西是您说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对于消费者太不利了。
1: 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让我们总部的这边领导再跟他们公司的这个领导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最晚下午我就今天下午就给您电话。
2: 当天下午，张师傅传来好消息，称旅行社已经将两人的共计9200元退回。
4: 最近重庆渝中一家物业公司发现商住楼公共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屡次丢失，由于这些水龙头价值不菲，物业公司怀疑是有人盗窃，于是赶紧报警求助。
2: 据物业公司介绍，水龙头丢失区域主要集中在两栋商住楼24层的商铺内，涉及多个公共卫生间，每套水龙头价值2000多元。随后民警调取了商住楼及周边区域的监控录像，并很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5: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多次出入那些厕所里面，进出的时间比较频繁。
2: 这名男子反复出现在商铺楼层的每个卫生间，这种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得知该男子曾在一家商铺工作过，对楼内的设施路线十分的清楚。
5: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和其他的情报信息找到了该男子。
2: 警方抓获嫌疑人齐某后，在其身上搜出了两个被盗的水龙头以及作案工具老虎钳。据齐某交代，他先后7次趁夜进入商区各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共盗走25个水龙头，得手后马上销赃，获利近1000元。
5: 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依法对齐某刑事拘留，现在该案正在办理过程中。
4: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的张先生遇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糟心事儿。他车门边随手捡到3张100元大钞，以为天降好运，不料上车却当场傻眼，这300元竟是小偷遗落的赃款，自己车内38000元的现金已经不翼而飞。民警精准研判轨迹，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2: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后，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6: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了。
2: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6: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

0: 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七八辆车，然后在两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万余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1: 在江西、湖南两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成功的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全部抓获归案。经查，陈某此前已有盗窃前科，与李某二人因手头拮据，便萌生了盗窃车内财物的歹念，还事先购置了专业撬锁工具，专程前往诸暨实施作案。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随着立夏时节的到来，气温也逐渐升高，在江边嬉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里可得给大伙敲敲警钟，去江边游玩，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1: 近日，记者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门大桥下的中渡口码头看到，来这里游玩的市民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一家老小齐出动。生性活泼的孩子一靠近江水，就控制不住的兴奋，一个劲儿地向水边扑去。重庆市民曹师傅说，他在江边长大，喜欢游泳，对上游的瓷器口到这里的中渡口，再到下游化龙桥沿线的江陵江水情十分的熟悉。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涨水期，嘉陵江水流看似平稳，但一旦下到水中，就会发现其实暗流很多，危险四伏。目前虽然是枯水期，中渡口码头水域最深的地方其实有5米到6米左右，贸然下到江里风险非常大。重庆市沙坪坝区石门冬泳救援队的队员们告诉记者，随着气温升高，耍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每天都带着救生艇、皮划艇、救生圈等装备，在中渡口码头一带巡逻劝导。当地街道、派出所也都会派人定期来这里，对耍水的市民进行安全提示。就在记者拍摄时，意外发现两名下江游泳的女子，游到江中心位置时，突然遇到游船开过来，情况紧急，岸上的大伙赶紧提醒两人尽快靠岸，以免发生意外。万幸的是，在大家的劝说提醒下，两位女子平安上岸，有惊无险。经过了解，两位女子并不是本地人，而是来重庆旅游的外地游客，她们学习游泳好几年了，中渡口这个地方是从网上搜索到的，来到这里觉得江水比较平稳，就下水了，对这一带的暗流并不了解。随着气温升高，到江边玩耍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但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图一时好玩贸然进入江水中，一家人出游一定要看管好未成年人，以免发生危险。
2: 来到主播说新闻，大家注意了，在高速上抛个锚了，居然能被骗子空手套白狼骗走钱。最近的湖南的张先生就遇上了这样的脏心事儿，他呢是开车去凤凰古城玩，高速上轮胎就被扎破了，从网上搜了一个官方救援啊，对方的头像呢还挂着一个道路救援的徽章，贴心的教他怎么摆三角牌等等啊，就看着就特别的靠谱。张先生呢转头就转了500块钱的信息备案费。对方说呢，剩下的500块钱你直接给这个拖车师傅就行了。哎，结果等交警叫来的拖车一到，师傅压根儿就不认这茬，说高速救援根本就没有信息费这么一说。张先生这才反应过来，那个骗子呢收了他500块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干，就是帮他打了一个1212报警，最后呢他还得再掏600块钱的正常的拖车费，相当于呢平白无故被骗走了500块钱。您不要觉得这是个例啊，交警说呢之前还有司机被这一类的假救援骗走了3000多块钱。那今天呢给大家划两个重点，第一呢，法律明确规定了，像高速救援呢只能由交管部门备案，持通行证的拖车开展，网上的那些主动找上门要你先转信息费调度费的全都是骗子。第二呢，这种虚构救援服务骗钱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只要金额超过了3000块钱就能够刑事立案，哪怕呢没有到这个数呢也是属于治安违法。被骗了您留好转账记录，直接报警，钱呢有时候大概率是能够追回来的。最后呢再强调一遍，高速遇困别瞎搜，直接打12122，官方救援不搞提前收费那一套，千万别给骗子送去冤枉钱。
1: 贪小利出借银行卡，女子沦为电诈帮凶，
0: 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车辆逾期不年审，背着上百起交通违法行为上路行驶，堪称移动的定时炸弹。近期江苏扬州交管部门就在233国道江都段查获了这么一辆带病车辆，我们一起来看。
1: 上午8点多，民警在江都交大港执勤时，看见了一辆南京号牌的车辆正由南向北经过路口。凭借记忆和信息比对，他一眼认出该车正是几天前执法手持终端预警的问题车，当即拦停检查。
2: 肯定过期了，意思是这个车辆是2000是上礼拜，就上班时候就等了，就你的那个的之后你这么意思。
1: 经查，该车自2020年4月以来，累计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100多起，未处理记录完整，车辆同时处于逾期未检验状态。但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还不当回事儿。
3: 你看，放这个
2: 西藏放不出来，西藏放不出来，
3: 放不出来到大队出二车不要了，
2: 要不要是你意思？我们给扣的扣，对不对？
1: 民警对该车辆依法进行了暂扣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2: 你看一下啊，有什么疑问？现场这不在，签个字了。对这个内容看一下，看有没有疑问。
3: 亲自批了，
2: 对，给你了没？
3: 对
2: 了，违章也不撤条。
1: 交警部门提醒，车辆出现交通违法记录后，请及时前往交管部门处理，切勿拖延累积，成为交通违法的老赖。同时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出差在外，员工突发意外死亡，到底算不算工伤？最近一起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 2025年3月，胡某与同事受公司委派前往呼和浩特市出差。次日晚10点左右，他与同事到当地的一会所准备做精油推经络按摩时，胡某突发疾病，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人社部门认为，这不符合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规定，不予认定工伤。随即胡某家属对当地人社局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胡某在会所等候属于工作间隙休息，且期间仍在处理工作事宜，未从事无关娱乐活动，因此法院认定被告人社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后，人社部门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指出胡某是在因公出差期间死亡，未违反禁止性规定，等待与出差办公相关事宜期间在会所休息，缓解疲劳符合情理，其死亡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因公外出期间的相关规定，因此二审法院驳回人社部门上诉，维持原判。
0: 在出差期间呢，等待按摩的途中呢，突发意外死亡算工伤。那么法院这样判决的一个理由呢，是说哈，这个按摩等待的这个时间呢，是属于工作的间隙，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仍然在处理工作。那么这呢，也引发了我们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思考，比如说这个工作外出期间，到底什么样的休息和工作，他们的界限在哪儿呢？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白飞云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白律师。
4: 主持人好。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判决会不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想法哈，只要是我外出这个出差期间，无论是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我在洗漱吃饭等等，一旦发生了意外都能算工伤呢？
4: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不能无限的去放大然后这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司法裁判，它是有边界的，有底线的，它不是说你出差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与工作无关的，比如说高档奢靡的那种消费，违法违规，甚至然后这个触碰红线的这些行为全都发生了意外都能算到工伤里，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上工伤保险条例它是明确规定了员工因公出差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和突发疾病的话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出差的话和你平常在固定的地方然后上班下班它是不一样的，那出差期间的话你也是要有合理的这种用餐呀休息呀缓解疲劳呀这样一些需求的，尤其我们常说旅途劳累，就是可能你旅途什么都不做你坐一天飞机下来你就会觉得很累，所以之所以法院这样一个判决它也是考虑到了对于劳动者权益这样一个倾斜的保护，因为它默认你既然是因公外出因公单位派你去出差那它是为了单位的利益，那为了单位的利益的话那劳动者他是要有合理的用餐休息缓解疲劳的，那这样的话呢那对劳动者就要进行一定的倾斜的保护，所以它不是一个无限制的一个扩大。那我觉得很多人的担心觉得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把其他的所有的然后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出差期间我改变个线路去他其他地方旅游呀这些发生意外都能算到然后单位头上，单位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冤大头呢？我觉得也大可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心。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法律是有清晰的边界的裁判的一个尺度的，它不是无限的去放大。回到咱们小片中的这个案例，很明显它是第一它是去的正规的按摩场所，然后第二呢它是在等待按摩的空间它还在处理工作，所以这个认定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这样一个裁判我觉得其实反而是去引导和倒逼企业我去规范的用工，我去规范的给员工然后缴纳各类的保险，它并没有无限度的去加大企业的一个负担，因为它本身属于工伤的话它也是有工伤保险基金去支付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裁判反而是一个法理情理然后这个社会价值判断平衡的一个裁判。
0: 那么对于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因公外出的员工他这个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界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呢？
4: 就是无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说我们司法实践还是说我们的明确的工伤保险条例这一块，就是本身我们因公出差和你平常正规的在固定的场所上班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你因公出差期间你也要有合理的休息然后用餐这些合理的一个劳动保障的。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只要是为了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是单位指派的，那你用餐然后休息缓解疲劳这些过程中发生的突发疾病都是

0: 涵盖到我们工伤保险条例里边的，因为工作原因受伤或者是突发疾病，只要你是在单位外派你出差期间，而不是说我自行的然后去这个哪里改变线路这种情况，它都是符合我们的规定的。
1: 好，谢谢白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合理的休整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工伤可以认定的范畴。企业呢，保护我们这个职场的规则，但同时呢，也更加的体恤奔波在外的劳动者的不易。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只需下载 APP， 包装银行卡流水，就能领取150万元国家扶贫款。浙江绍兴诸暨的王某就被这一离谱噱头冲昏头脑，不仅没有等来巨额扶贫款，反而因为配合洗钱沦为电诈帮凶，触碰了法律红线。
3: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市城中派出所接到了外地公安机关涉诈资金核查协作请求，辖区群众王某的个人银行卡有涉诈资金流入，随即依法将其传唤至了派出所接受调查。经查，王某经朋友介绍接触到名为某国行的 APP， 自称扶贫主任的人员向其谎称能完成指定任务即可申领150万元国家扶贫款。看到群内他人成功领取的截图，王某放下了戒备。
4: 王某因为经济压力比较大，听信了这个所谓的扶贫主任的话，他这个所谓工作人员的陪同上前往上海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随后即有50000元款项打入他的银行卡内，该笔款项实则是其他电信诈骗受害人的受骗资金。
3: 即便对方要求必须赴沪办卡取现，诸多不合常理的细节让王某心生疑虑，可在150万元的巨额诱惑下，他仍按照对方要求持续用银行卡消费、转账、包装流水，后续又专程赴沪按指令完成取现并转账至指定账户，从中获利了1000元。直至返回诸暨后，他多次联系扶贫主任失联后，才知道自己已落入骗局。
4: 他是觉得自己其实第一个这笔钱也不是自己骗来的，跟自己也没有关系，第二个自己也没有获得大量的好处，只是收取了1000元的好处费。王某跟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电信诈骗的帮凶。
3: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民警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扶贫资金有固定申领的渠道，不会通过陌生链接违规任务发放补助，更不会诱导群众转账提现。
4: 广大市民切勿被高额利益诱惑，严禁出租出借银行卡，避免成为电诈帮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用老大的话说，你有点转移财产的嫌疑。
6: 没有，
5: 没有，
6: 摸着良心说没有。
7: 房屋产权悄然变更，亲情信任生出裂痕。
8: 因为当时叫他，我妈叫他，他不来嘛，就说这房子不是跟他没关系，所以呢，他不来，我妈就说得了，就听老人的呗，他不来就算了。
7: 当年之事真相如何？同胞手足各执一词。
9: 他们要求这是父亲的东西，分成三份。
10: 就您觉得这应该是您一家的？
9: 对。
7: 他的坚持是否合理？究竟是谁占尽了好处？
8: 因为什么呢？我们老家我一草一木我都没要。
7: 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继续讲述。
9: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情，我真是两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总是害了我。
7: 本次调解发生在霍家三兄弟之间，他们当前的最大争议集中于一处房屋，那是套登记在父亲名下的福利房。
11: 然后这个福利房呢是单位分完了之后，父亲以他一个40多年的一个工龄买的。然后对于这个房子呢，就是他离世的时候也没有说过这个要怎么去处理。2007年的时候，这个老二说这房子通过一个诉讼的手段把这个名字落在了自己的名下。
5: 关键问题就是当年用老大的话说是不太合法的手段把这个福利房啊弄到您名下去了。
6: 这个
5: 当时是您认可
6: 这
5: 说法吗？
6: 不认可。
5: 不认可。
6: 因为
5: 当时怎么办的？
6: 永东路这间房，这套房吧， 是我是那个单位的职工，是单位分给我的公租房。我现在有单位给我开的证明，我每月扣我的房租，然后有派出所证明我户口哪年就在那儿，就90年就已经在那儿，就是入进去了。等于是94年，国家就是允许买这个公租房，就是叫单位这福利房。那时候我跟我父亲跟我母亲是一个，都是这个一个单位的，所以呢，当时按照国家政策就是可以用同单位谁的工龄长，用谁的工龄去买这套房。
5: 哦，
6: 我就用我父亲的工龄买了这套房，
5: 买到你名下了。
6: 对，
5: 是您的名字吗？
6: 不是
5: 啊，他是你父亲的名字呀。
12: 我是老串头，遵循父母的所有说法，我相信了父母，相信了兄弟，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会给我们留一间房，我一直没找过，没问题。
7: 不难听出，对弟弟暗箱操作过户房产的行为，大哥很是气愤。那句他常挂嘴边的虚假诉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是如何被蒙在鼓里的呢？
10: 当时您家里没有说让他一起配合来把这事儿给办了吗？为什么就绕开他办的这个事儿？
13: 实话实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还听着点，如果我父亲不在，他几乎我母亲的话恐怕他不管事儿了。你明白了吗？这意思？如果他管事儿，肯定把他叫来，是吧？我父亲在
10: 当时您就已经开始，就家里就已经在担心这个
13: 老大，担心老大是不会配合
10: 了，
13: 就是已经就有这种想法了，要不然不可能做这事儿嘛。
5: 你认为那里边有你的利益？那你们你过到他名下了，怎么还有你的利益啊？
1: 所以我说，
14: 如果他要不但不没有承诺，我们不会过他名下呀。他不承诺了吗？
5: 承诺这房子不给别人，那不也不见得这里边有你的呀？
1: 对呀。那都给到老二了，就全是老二的了呀。
14: 他是这样啊，如果他要不当不跟我父母不跟我妈要承诺这个房子，就是说给他，就是说落他自己手里头，我们谁都不管，肯定不会说的。如果他这房子一旦，而且我妈或者特意嘱咐他了，这个房子直接不能给别人，就怕他给他小舅子，明白了吧？这么着，我们先提前有口头约定。
13: 因为我母亲当时在世，这是这样，因为我母亲那时候就是也是，他要肯定是同意的，要不同意也不会怎么办。当时本身就家里有过这种协议，就是老家归我大哥，北京归我和老二。
10: 就是您父亲还在世那时候，
13: 我父亲在这也说过这事儿，是我母亲在就甭说，肯定也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办嘛。然后07年我二哥就是为了省钱过户，他有过户费，当时可能得花个1万多块钱2万块钱吧，他想省这笔钱，走的是法律程序，就把这事儿就办了。这么着我母亲肯定同意呀、所以是这么一道理。那我也肯定同意，当时都说好的嘛，是不是？谁知道我大哥这边变了，咱是不知道的。
7: 在霍家小弟看来，自己当初同意给二哥过户，前提是此房不得转让给外人。可如今二哥却暗度陈仓，违背了诺言，这令他无法接受。
15: 我想问您，当初有没有一个承诺，答应母亲这个房子我不会给别人，特别不会给小舅子？
6: 没有这个，
15: 没有这档子事儿，
6: 没有这个承诺。因为这个房都知道是单位分给我，我是那厂职工，
15: 分给你
6: 的，
15: 所以你有权利，
6: 就是因为买房
15: 你有权利想给谁给谁，
6: 也对，你也可以这么说，是吧？
15: 当初你并没有对母亲做任何承诺，对吗？
6: 没有。但是我母亲刚才我三弟说的，我母亲那个头去世头一天晚上确实是说过这话，你知道吗？
15: 说过哪话？
6: 就是说永登路西郊永登路那套房是单位分给我的，归他了。而且我在07年变更我母亲活着呢，我母亲写的放弃证明了，亲笔签字写日期的，那是。我父亲生前也写了一个更正申请，证明这套房是怎么的由来，就是我的房。
8: 07年这房就是我的名下，到16年我们卖房也是我的名字卖的。
10: 就您这个公转私之后是落在了您父亲的名下，就没在您名下？
8: 因为我用他工龄买的房。
10: 但是就是整这房子一直都是您家在用，
8: 一直是我就在这儿住着。当初我大哥就是过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虽然承认这房是我的，包括那个是后来在一九

0: 们应该是，我跟他通话录音，他也多次承认这房就是我的，就跟他没关系，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
1: 这房是我父亲的，2007年我二弟利用许家诉讼的方式将房划在他的名下，2015年他出售了，2018年他和他妻子弄了个假离婚，净身出户，所有财产归他妻子所有。我这是2015年才知道这事儿，因为老三和老二可能分赃不均，老三通知我，紧接着老二通知我，让我来北京，我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经过协商不成，老二让我到法院起诉他，我到法院起诉他，这个法院判决四方有三兄弟共同分担，法院判决书已经下来了。
2: 是什么时候这个判下来的？
3: 对，现在已经到终审了。
2: 当时是平分是给您和您这个小弟弟补偿是多少？
1: 90，
2: 一人90万。
1: 对，
4: 大哥认为，既然当年的虚假诉讼已被纠正，他和小弟就应当依法获得补偿。可败诉后的二哥却似乎心有不服，他想如何处理此事呢？
5: 老大不是把你告了吗？
6: 是，
5: 然后法院也判决了。
6: 对，
5: 您当时服从这个判决吗？
6: 我到今天我也不服。
5: 不判决，您不服判决，您当时应该上诉啊。
6: 我已经上诉了。
5: 什么时候啊？
6: 不上诉已经那什么了。
5: 不是也判了吗？
6: 哎，对，也给驳回了。
5: 驳回了，那你得执行啊。
6: 是执行，但是我想说，刚才我大哥说我这什么虚假诉讼什么这个，或者就是说欺骗什么，这我不认可。
2: 后来给您就是要这个90万补偿，是已经还完了吗？
1: 没有，现在已经申请了强制。强制没有执行到位，现在已经递交了举执。
2: 这90万里面，您已经拿到多少了呀？
1: 拿了4万。
2: 4万左右是吧？
5: 老二，这个判决我想知道您想不想执行？
6: 我现在既然法院判决了，我呢，先执行法院的决定。已经现在强制执行我1年多了。
5: 那您没有给他们呀这个补偿款？
6: 现在我所有的冻结了我的卡。现在我的所有的退休金收入全在法院扣着。
2: 那您现在经济状况怎么样？
0: 身无分文。
2: 平时生活是有支持，还是说生活也挺困难的？
0: 很困难。现在我连看病都没钱看，现在别说吃饭，我现在法院一冻结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一分钱收入没有。
4: 面对百万计的巨额补偿，二哥直言自己目前无力承担，可既然当初他已经将福利房变卖，又怎会落得一文不名的境地呢？
2: 他当初这个房子变卖卖了多少？您清楚吗？
1: 305，他自己说。
2: 对这个数您是
1: 认可的？因为我们是亲兄弟，我不追究这个。
5: 您卖房的钱呢？
6: 那个钱我已经就是给了我小舅子了。
5: 你为什么要给他呀？
6: 因为在我原来就是我前妻他爸活着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房他爸名下有一个登记室
5: 啊，
6: 就说我要我就把那永登的那两居室
5: 啊
6: 那个给。
5: 那你要了没有？
6: 要了。
5: 现在你有三居室
6: 没有？
5: 那你没要啊。
6: 因为那个房是他们人那也是走的这个公证，是落在我前妻名下。
5: 您什么都没要到，您把300多万给了小舅子了。
6: 是卖房在前，继承这个房这套房子的时候是在后。
5: 那您得告诉我为什么要给小舅子把钱。
6: 当初的一个承诺。
5: 你欠他的？
6: 不是欠，我要了人家
5: 最后你也没要啊。
6: 2016年买房的时候是那个给了人家了，但是我是2018年离婚的时候，因为我有属于过错方，天天打架，那我媳妇儿前妻吧，一身病。
5: 用老大的话说，你有点转移财产的嫌疑？
6: 没有，摸着良心说没有。为什么离婚？就是别的就不说了。
5: 钱也不还给你了？
6: 我
5: 300多万没了。
6: 我现在身无分文。
5: 身无分文？
6: 强制执行全给我冻结了。谁想没长后眼呀？我要是长了后眼，我今天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2: 那现在这个钱您是什么意思呀？您的想法是什么呀？
0: 这不正好这个 我弟弟找的您那儿不是吗？正好呢，我也想能借这机会呢，一块儿能调解呢，是好事。毕竟一奶同胞，还有毕竟是亲戚嘛，亲兄弟，没有那么深仇大恨。
2: 是您觉得是这90万的这金额，您想要再重新商量一下呀，还是怎么着呀？
0: 对，是这意思。
7: 可是他愿意跟我们达成和解，他是不是得给我们钱就得？既然想达成和解，你就得给钱嘛。至于多少可以谈，那是可以谈的，是吧？
4: 随着更多的细节一一展开，调解团队发觉霍家的矛盾还远不止这些，包括父亲名下的另一处公租房似乎也被牵涉其中，这使得局面更加复杂。
5: 樱桃斜街是谁的房啊？
6: 也是我父亲的。
5: 也是父亲单位分的？
6: 不是单位分的，公租房的是吧？那是当时也是。
5: 那哪来的呀？这房是一个公房还是公租房啊？
6: 公房。
5: 哦，公租房。谁的名字？
6: 我父亲的。
5: 那他怎么来的你记得吗？
6: 我小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住，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记得是我父亲来以后从16岁来了北京，什么地方给的我不知道。这个
5: 是那是先有的樱桃园这个，还是先有的后有的这个福利房啊？
6: 先有樱桃斜街这个。
5: 哦，先有的这公租房。
6: 对，
5: 福利房是后分的。
6: 对。
5: 那等于父母一直在这儿樱桃园这儿住。
6: 对，
5: 你们小时候也都在这儿长大。
6: 对对对。
5: 哦，
1: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戚，我真想让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不害了我。
2: 做了什么事儿让你有这个？
1: 07年徐家诉讼，不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上不上第一条。
2: 哦，后续还发生了？
1: 后续了，我这一间房没了。2001年，老三在我父亲的协助下，利用不正当的渠道吧，手段或者是，将7间房过户到他名下去了，2间公房有1间房过户到他名下去了，我这个也有正当手续。
2: 现在这个房子就还是公房，出租人就是变成老三了。
1: 1间房已经变成老三，另1间还是我父亲的名字，也是说给我的这一间，给我女儿这一间。
2: 那现在这间房是什么状态？
1: 现在老三管理使用。
4: 按照大哥的陈述，早年间父亲曾就名下的几处房产进行过分配，自己也得到了一间房的许诺。可随着时间流逝和二老过世，一切仿佛都变了模样。
5: 你怎么不住啊樱桃园这儿？
8: 我让我住啊。
6: 我说明一下，樱桃斜街原先是2间房，我父亲承诺给我1间，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三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改成1大间。
5: 就是2间打通了，改成1大间了。
6: 对，重新翻新了，
5: 又重新翻盖了。
6: 对，
5: 名字改了没有？
6: 这个就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老三还有一处房。
5: 老三有一处房？
6: 对，也是我父亲当时，我不管我父亲怎么说来的吧，可能是
5: 也是父亲分的，
6: 也是我父亲要来的。
7: 我大哥一直在对我啊有就是有争议，或者有跟我有争议吧。他对我什么您知道吗？对我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怎么来的呢？确实是我父亲单位分的，这咱们承认。可是什么时候分的？1990年好像是我印象的。分的不是这儿，是哪儿呢？这儿有一个平房，当时呢没法住，为什么呀？环境各方面都达不到标准。这么着呢，换房，把那个房换成这个了。那时候还讲究换房呢，是吧？就知道让我离他近点，能照顾他吗？就是这意思。还有一间房子呢，就是这个琉璃厂附近，有一个房子呢是2间房，现在其中有1间是我父亲，有1间是我，名字早就是我的，那个名字，为什么呢？也是我父亲曾经啊，后来我生的儿子，我是男孩，我二哥是女孩，咱们说实话，中国人的传统你应该知道，是吧？你肯定留给孙子嘛，这东西这实话实说，哎，这么多那个房子，也是九二九三就变成我的名了，已经，那是我父亲经手办的。都
2: 现在是他们对您这办好的事还有什么说法吗？还是
7: 他那意思就是 是不是真实的，合理不合理，这个东西我解释不了，您说呢？现在只是对这个就是琉璃厂这一块，这个我父亲名下这1间平房，他肯定有异议，他的意思是应该归他。
2: 这房子现在还是公租房性质？
7: 公租房。
2: 哦，它是闲置着的吗？
7: 闲置的也算，就是搁点乱七八糟东西。 没人住。
2: 嗯，
7: 东西是我的，由我负责管理打理这个房子，这个每年的房租什么都是我交。
4: 若小弟所言属实，经父亲之手获取的住房其实有整整四处，其中一处过户给了二哥，两处变更给了小弟。这般看来，也难怪大哥会心生怨怼。
2: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只有一套还在父亲是承租人的，然后另外的两个就都在老三那边了。
8: 建立工房，据我了解，应该是老三在这样放东西的
5: 啊，老三放东西呢，
8: 对
5: 吧？那我这么问您啊，现在老三占着这个房有没有正当性啊？是不正当的吗？还是正当的？
8: 这个没法说正当不正当，这个。
5: 不是，那您都提出来那么严重的词儿了，咱区分一下吧。
8: 我说是过户这一件是不正当的。
5: 嗯，但是他占着实际上是正当的，对吧？
8: 正当的是我父亲的名下东西，那啥都有权利占呀。
5: 所以除了他有权利，您还有权利。
8: 我也有权利啊。
5: 但是人家占着，咱不能把人撵出去，对吧？
8: 对呀。
5: 您没这意思是吧？
8: 没。
5: 哦。
8: 他这没住，这是存放东西应该是。
5: 那您现在有居住的需求是吗？
8: 有啊，我女儿在北京没有任何房。
5: 我是问您，因为是这样的啊，您拿哪儿钱凑哪儿算，咱一层层论啊。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您父亲的，是您女儿爷爷的房，
8: 对
5: 吧？您要说您哥仨呢都有权利住吧，我听着还对。您说您女儿作为孙女，她去住，我觉得也没这么不正当，但实际上确实绕不过人家俩人。
8: 嗯，对，
5: 对吧？
7: 这个房现在还是我父亲的名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也不好办，里头有两个户口，这里头都谁呢？一个是我侄女，是我大哥那个孩子，是我侄女；一个呢是我儿子，因为现在户主什么呀，就是都没变也变不了啊，因为我们双方达不成协议嘛，就是希望你们看能不能给协调一下，怎么解决这事儿。
4: 如今这处饱含争议的公租房随时都可能搬迁腾退，但霍家的内部的关系却迟迟没有理顺，其冲突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又该如何解决呢？
7: 就曾经在2021年有一批腾退，可是我们哥仨没达成协议，就等于办不了嘛，是这事儿办不了了，就要达成协议，当年也就走了。就
2: 当时没达成协议的原因是什么呀？
7: 就是我们仨人肯定没谈好这个利益分配呗。
2: 嗯，当时您家里谈过吗？
7: 谈过。
2: 怎么分？
7: 谈过，我大叔二叔都给叫来，让他们俩都在场，两位老人都他们都知道。
2: 嗯，当时
7: 曾经谈了不是一次。
2: 您这边给出的是什么呀？是均分呀，还是怎么？
7: 我同意，我说我同意均分呀。
2: 嗯，
7: 我大哥的意见是按法律走，就说这个腾退国家什么法律就按哪个走。
2: 他觉得这个按法律的话，自己不应该只分到这么些。
9: 对。
2: 但
10: 两间公租房在这个樱桃斜街，其中有一间你变成你的了，对吧？
11: 那我父亲给我的。
10: 这里边有材料，不管是你父亲给的，还是你自己私自变的。我只是说变成你了，我没有给你下定义，好吧？那这个樱桃斜街的这个一间房子，你是不是已经取得了腾退利益啊？
11: 取得了。
10: 取得多少钱啊？
11: 210。
10: 210是吧？嘿，刚才我举的例子还真是正好命中你们家了哈。
11: 这个房子呀，当年是一边大。两间是一边大。
10: 那如果现在你们达成一致，变成。老大的女儿，作为承租人的话，然后您想从里边获得多少权益，可以配合他变更。
11: 这里头啊，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这间我父亲的名字公租房，这个房间里头有两个户口，一个人是我这侄女，刚才这个，
10: 对，
11: 一个是我儿子。
10: 那儿子名下有房吗？
11: 没房。
10: 然后完了以后，儿子也没和这个他共同居住生活，是吧？
11: 我儿子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父母看大的呀。
10: 儿子和爷爷共同居住生活的。
11: 对呀。
10: 儿子户口哪年过去的呀？
11: 在我侄女后边，没错。
10: 九几年？儿子户口到底哪年过去的？
11: 我记不想起来了。
1: 我三弟的相当有心机。我母亲2011年4月28号去世，我三弟让他孩子的户口2011年。3月24号迁入我母亲名下，
2: 就在母亲离世前，
1: 离世前不到一个月，我母亲受到胁迫。
2: 这个是有这个证据吗？还是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母亲？
1: 证据派出所不给我说，但是我从推断来，为什么呢？2007年，三老二已经胁迫母亲写这个放弃声明，内容是我二弟写的，当庭的承认。我母亲想签完字，他写的那个，所以说2011年，我有理由又怀疑，母亲在这么胁迫下 将户口迁回去。
4: 据了解，在这处争议的公租房里，目前有两个户口，分别为小弟的儿子和大哥的女儿。也是据此，大哥才提出要房，不想却遭遇了强烈反对。
1: 可是有个前提，我女儿是在我成都人父亲去世前93年迁入的，这个侄子是11年3月24号才迁入，成都人已经去世多年。
10: 女儿什么时候来北京？像现在您说她在北京租房，对吧？
9: 对。
10: 那她比如说是哪一年来北京的？来北京那年有没有跟爷爷奶奶和叔叔说过，那我干脆就到樱桃斜街这块来住，行不行？那个时候应该有这个现实的需求了，那没有问过吗？没有尝试过说我先住在这里吗？地理位置也好，各方面都方便。
8: 这个无法再问。那个时候，这个房，母亲去世以后，两间房已经变成了一个门了。我三弟计划让他儿子结婚了。
10: 那就是我们是11年之后来的北京，对吗？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有这个居住需求的呢？就问问女儿这边。
12: 我08年上大学，但是我有那个居住需求是在12年大学毕业，因为上大学可以住宿舍嘛。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不在了。
10: 然后12年的时候有想回来住，叔叔那个时候就已经打通之后，然后不允许咱们进了，还是那个时候就不能够正常往来了，一家人。
13: 就是那您按您的说法，就是说你们家里边现在的财产，老三名下自己有一处公房，那咱就别说了，对吧？
9: 嗯。
13: 樱桃园原来两间公房变成了这个一间公房，
9: 嗯，
13: 对吧？但是是有两个房本儿，是吧？按您说的，因为他通过一些手段，然后把两间房子变成了两个房本儿。然后其中还有一间虽然在父亲名下，但是这一间还被打通了，你们也住不进去。
9: 对。
13: 然后房改房呢，虽然你们可以，这个您虽然把他们原来的这个诉讼给通过再审然后撤销掉了，但是呢你们拿到的这个钱却迟迟得不到执行。
9: 对。
13: 所以相当于现在家里边的利益，老二和老三全都有，您就是什么都没沾上，除了住宅老房子。
9: 对。对，
13: 是这意思吧？所以您觉得特别委屈。而五位老人本应该由您父母进行赡养的，但是您都带父母进行赡养了。
9: 对。
1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您跟弟弟两个弟弟沟通过吗？你说你看我作为家中老大，家里所有财产我都没获得，而且这个父母应该尽的义务全都由我尽了，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利益呢？商量过吗？
8: 我们商量没有结果，我们多次商量，
13: 嗯，
8: 有两个叔伯叔叔商量没有效果。
13: 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8: 对
13: 会愿意把您给抛弃了？
8: 对对，
13: 就不想那个任何财产让您沾边。
8: 对对对。
1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明明是一家兄弟，为何大哥数次直言自己被抛弃？
1: 要不然我父亲的愿望给我女儿变成成都人，因为我是北京知青，知青我查阅过有相关政策，有会照顾的。我女儿在北京没任何住房，我女儿符合变成成都人的条件。
7: 为什么要说这个旅产这个平房呢？因为现在一个是如果我们达成协议，这个房子动不了；再一个呢，迁者以后他下一代，你现在我等于我大哥那个女孩子，他那闺女也有孩子了，有个男孩，等于迁者一上户口了，这户口现在有优势，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户口，你就有权利说话；你没户口，你是没权利的。你一旦牵着你上去以后，这那你说真要分的话，怎么分？是分俩人按三人？咱实话实说这事，对不对？
4: 看似胜券在握，实则存在漏洞。三方对峙，谁会最先让步？
7: 因为我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这些话，他也认可的，结果他反悔了。那我们谁不害怕这事儿？有过一次经历了吗？是不是？还是那话，尽量解决问题。我不想把这事儿弄到下一代。
13: 这个事儿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只有达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要不然这个公房，它就在那儿摆着，它变不了现。
4: 户口的变迁 究竟与房产有无关联？

0: 调解又能否取得进展。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代明。
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2: 孙女士在小区内遛狗时没有给宠物狗牵绳，另一业主周先生正带着孩子散步，宠物狗突然冲来，导致孩子受惊摔倒，造成了手臂擦伤。周先生呢，立即带孩子就医，并要求宋女士支付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000元。但宋女士认为孩子是自

0: 孟先生和妻子的第一反应，难不成家里进贼了？可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房门并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如果不是盗窃，那会是谁干的？孟先生立即联系了小区物业，经过一番查询，物业告诉孟先生，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对门邻居李某。
1: 对面邻居说那进我家，把那个东西给拆除了。
0: 自己的房子，对门邻居怎么会进来拆东西？更何况房子是新的，他和邻居根本不认识，双方没有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商品房损失50000元。
3: 被告采取的是现场公示，包括与物业签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告知并载明的方式。
4: 刚才您报的警是吗？
5: 对，我在这个
3: 大院
5: 门口的。
4: 哪两家啊？
3: 就这家跟对面那家
4: 啊，
3: 在那个房屋销售合同上面
4: 啊，
3: 跟现场的那个房号
4: 啊
3: 变动。
0: 新房装修竟然会装错房子？
6: 咱们正常人是不是扫这密码，咱们就进屋了？
4: 哦，而且密码还是物业给您的是吗？
6: 对呀、
7: 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方或是地产方能够通知到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8: 装修还能装修错了房间，这种案子确实非常罕见。
9: 那你们通知业主了吗？
10: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有公示啊，
7: 没人告知我这个门牌号有变化。
0: 一套房子怎么会有两个主人？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
11: 买了新房，收了房，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孟先生还没来得及搬进去，新房就被人拆了个精光。拆房的不是别人，正是同样买了新房的对门邻居。可这蹊跷的是，对门邻居啊，竟然一肚子委屈，说他拆的是自己的房。这一套房子怎么会冒出两个房主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孟先生，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
2: 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商品房损失50000元，以及无法按时入住导致的房租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68条规定，要求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付原告的损失。
0: 被告一，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侵权行为的实施人为被告李，应当由李承担赔偿责任。
0: 被告二，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12: 我方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尽职尽责，不存在过错、侵权或违约。损害发生后，我方也协助原告找到了侵权行为人。
0: 被告三，李某，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业主，原告孟先生的对门邻居。
7: 我跟原告没有仇，我们之间也不认识，我们以后可能还是邻居，所以我为什么要肆意要破坏门，我要进到屋子里。
0: 原告孟先生起诉，要求三被告赔偿装修损失33000余元，以及每月2500元的租房损失。
7: 我就进了小区，没有任何物业还有地产人陪同我，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我从901变成了902。
0: 2020年，孟先生夫妇和李某几乎同时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期房，两人的预售合同上分别显示，孟先生买的是6号楼的902，而李某购买的则是6号楼的901。两个人门对着门，户型一模一样。
1: 我们买的是6号楼4单元902。当时我们买的是预售的房子。
0: 3年后，孟先生夫妇收到开发商寄来的交房通知书，房子可以交付了。2023年9月8号，孟先生来到小区准备收房，可就在这时，开发商突然告诉他，门牌号变了。
1: 跟我们带的这个，他跟我们说呀，这个房子的这个栋号还有这个门牌号改了，然后就是说902变成了901，然后这个6号楼变成11号楼。
0: 孟先生购买的房子楼号由6号楼变为11号楼。

0: 依据的是北京市有一个门牌号管理办法。
1: 原来在交房的前三天，公安机关出具了一份北京市门楼牌编号证明信，对小区所有楼栋的编号进行了重新核准，其中六号楼变成了11号楼，而开发商也顺势将这栋楼的门牌号做了对调，原来的902变成了901，原来的901变成了902。也就是说，孟先生和李某买的房子地理位置没有变，但门牌号互换了。
2: 在这个楼号和房间号变更之后，你们是如何向业主告知这个变更情况的？只是通过张贴告示是吗？收房时候的告示是吗？还有其他的告知途径吗？
0: 它是这样，因为交付通知是在8月底发的，然后楼牌号变更通知的批复的时间是9月5号，被告进行集中交付的期间是9月7号到9月12号，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再向数量众多的业主来一一发送，时间上就来不及，所以被告采取的是现场公示，而且在每一个业主前来收房时，在相关的交接文件，包括与物业签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告知并载明的方式。
1: 但是门牌号变更这样的事情，孟先生的对门邻居李某对此又是否知情呢？
3: 刚才您报了警是吗？
4: 对我在这个我们大学门口呢。
1: 发现自己家里被拆后，孟先生报了警。
3: 这门没有任何的损坏是吧？
5: 门没事。
1: 孟先生是在9月8号按时收房的，开发商工作人员现场告知了他房号的变更，并带进了现在的901室，在当天签署的所有收房文件上写的也都是新房号，11号楼的901。可对门邻居李某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3: 哪两家啊？
5: 就这家跟对面那家
3: 啊，
5: 在那个房屋销售合同上边
3: 啊，
5: 跟现场的那个房号
3: 啊
5: 变动，对面那家拿着原来的交付通知，就是老房号，上这家了，上这屋来了，来了之后把东西拆走了。他没有办理收房的手续，
3: 就是对面以为是这个房是他的。
5: 对，
3: 但对面现在有人住吗？
5: 没人住，也没收房。
1: 出警现场，民警给孟先生的对门邻居李某打去电话进行核实。
3: 后来您去那个901，然后把这个屋里东西装修都给做了一变动，都给做了一拆除是吗？
6: 我买房的合同还有收房通知全是901。
3: 是，就是肯定是您拆的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收房合同这块他给写错了，所以您以为这901是您自己家是吗？
6: 对，因为我想装修
3: 啊，所以先给拆了一部分。
6: 对，
3: 哦，
6: 我也安了一部分。
1: 原来与孟先生收房不同的是，虽然李某也收到了交房通知书，但李某在9月8号正身处外地，一周后他才腾出时间赶来收房。
6: 我的这个文件上都是901，咱们一到9层看901，而且我那个密码是那个物业给我的，咱们正常人是不是扫这密码咱们就进屋了？
3: 哦哦，而且密码还是物业给您的是吗？
6: 对呀。
1: 令人不解的是，难道李某对门牌号发生的对调一事毫不知情？收房当天是否有人对他进行告知呢？李某又是如何径直走进901室的呢？
7: 你从6号楼变成11号楼，变成200号楼，变成1000号楼，其实我的跟我的房子没有关系。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住在楼房的一个人来说，对吧？我买了这个房，我进了单元门，我上到9层，我看见门牌上写着901，我还有密码，那你会不会认为这就是我的房子？
1: 法庭上，李某辩称，在他收房当天根本没有任何人告诉他门牌号发生了变更，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901就是他的房子。
7: 当时有一个大长桌，然后有两个物业的人员，有两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是地产的还是物业的，这里我不清楚，但是有两个工作人员，我说我来收房，他说可以，给了我一个验收单，这个大家手里也都有。然后我说，他说房子有什么问题你就向我写，等处理完之后你也可以过来再收房。我说没问题，我密码是多少，在这个验收单桌上讲，对吧？大家都看。

0: 法庭上，李某提交了一份房屋交接验收表，在表格的左上角赫然写着6个数字。
1: 就你的意思，验收表中载明的这个010011是门牌密码？
2: 是所有业主，
1: 所有业主的门牌密码是一致的，
2: 门牌都是一致的。其实如果真的是物业方或是地产方能够通知到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收房当天，李某输入这个密码进入了901室。那么这个密码是谁告诉李某的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李某他家已经与孟先生家的门牌号发生了对调呢？
3: 在都有确定的门牌号的情况下，这装修还能装修错了房间，这种案子确实非常罕见。
4: 这个合同是在建筑备案的，然后在公安局的时候，公安局会套他自己的编号规则，然后他就会这么办。
5: 就是你们从公安局领那个编号，
4: 对，
5: 是公安局事先给你们编好的。
4: 对对，他根据楼，就是楼各个楼的情况，单元号、房号，他都会给咱们排。
2: 那你通知业主了吗？
4: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有公示啊，然后交房的时候就集中收房的时候，因为业主来的比较多嘛，就尤其这个楼，还有那边还有一栋，就东西向的这两个楼，就是房间号被换了，我们的这个专业。就是我们陪同，我们会有收房来，我们会有专人陪着验房来，然后带您进哪个房是哪个，就是哪个房告诉您是，尤其这个楼门牌号变的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的。
2: 第一个，没有人带着我来，没人告知我这个门牌号有变化，给了我一张纸，你们的这个
5: 就验房的时候你是自己
2: 上去吧，有问题就写里边，然后我们给你们，然后呢我们给你修完了给你反馈。
6: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7: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其他业主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验房验错了，
8: 未进行任何报备的情况下擅自拆房，这个责任自然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
9: 存在诸多过错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
2: 我是一直认为，因为我签的房屋合同都是90秒，所有收入都是90秒，所以我认为我装修我自己的房子，我没有过错。
1: 就是左上角这个010011这个密码，
10: 是他们工人，
1: 是物业还是地产？你能确定吗？
2: 有一个人肯定是物业的，但另外一个人是地产物业，我不知道。
0: 原来这个6位数密码是11号楼的通用密码。
11: 如果所有房间密码都是同一密码的话，地产上存在谨慎未尽到谨慎的这种过错， 责任。
8: 原告始终没有修改过初始密码，但凡原告修改过初始密码，被告能凭着从其他人处得到的密码去拆这个房间吗？
1: 也就是说这整个楼的这个密码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是吧？
8: 就每一栋楼，
1: 每一栋楼一个密码。
8: 对，因为如果是每一个人设计一个密码，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虽然密码是一样的，但按照交房时的规定，会有工作人员陪同房主去看房。如果是这样，也应该能够避免走错房间。但李某说，交房当天并没有工作人员陪同引导。
1: 那问一下地产公司啊，这个在交房须知中载明的提供交房一对一服务，这个怎么理解？
8: 就是业主到现场去交房，每一户业主至少会有一名工作人员有现场接待，业主都会要求先看一下房间，拿着这个验房表，会有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引导到业主所在的房间。就是整个交房的过程不会存在说业主过来没有任何人接待，没有任何人引导，业主自己就直接去找自己的房间。
0: 可李某当庭反驳，他根本没有享受到所谓的一对一服务。
2: 我十五号去收房那天，没有一个其他业主在收房，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当时有工作人员在场，但没有人和我一起上楼去验房。
10: 您之前跟我说，您在这家已经装了一部分东西了，您装上什么呀？
12: 花洒我买了。
10: 已经装上了是吗？
12: 这个净水机，还有这个燃气，
5: 都装了。
12: 都装了，
5: 都是换新的了。
12: 都换新，
10: 就是。
12: 这本来就没有
5: 啊，没有，自己买的。
0: 李某说，收房当天他还带来一名验房师。通过验房，李某发现901的装修质量并不理想，存在诸多问题。随后他将18处需要整改的问题写在了房屋交接验收表上，交给了工作人员。
5: 哎，那你拆之前跟物业打招呼了没有？
2: 我看他半天没人，都没人理我，所以我说这些门呢，这些地板，因为地板都，我就我也想换好一点的，所以我说那我就拆了，因为我确实以为901就是我的房子呢。
0: 在这之后，李某多次通过微信催问对方，却始终没有人回复。而李某说，他购买这套新房是着急用来结婚的，实在等不了了，他这才决定自己动手。
2: 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其他业主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验房验错了，结果给别人家，他倒没拆啊，人请那个验房师，然后除甲醛又花钱的呀，结果房子弄错了。
0: 然而就在拆除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孟先生的儿子在李某拆除当天也来看了房。
3: 原告的儿子，他对这个房屋这个编号的更改，实际上他也没有注意到。当时双方进了楼道之后，互相打了招呼，各自都走错了房间，相当于原告的儿子进到了被告的这个房间，被告进到了原告的房间。
0: 两个年轻人打了个照面，由于密码一致，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各自走错了房间。
3: 因为这个，我们询问原告的时候说，原告的买了这个房屋之后，当时他儿子去看房的时候，原告都不在场，所以相当于是原告的儿子和这个被告当时是各自都走错了房间。
0: 直到10月13号，孟先生来放家具，才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事发后，孟先生先后找到开发商、物业和邻居李某，可三方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无奈之下，他将三方一起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谁应该为孟先生的损失买单呢？
8: 未进行任何报备的情况下擅自拆房，这个责任自然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而不应当由被告和物业公司来承担。
9: 被告对901实施的拆除行为存在诸多过错，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
2: 我是一直认为，因为我签的房屋合同都是901，所有收入都是901，所以我认为我装修我自己的房子，我没有过错。
0: 法庭上，被告地产和物业公司则将责任全都推给李某，而李某则认为自己按合同约定的房间号收房，并没有责任。
2: 刚才他说9月5号政府说的要改更改这些房号，我们通知是9月8号， 我想问一下，九月六号跟九月七号你们在干嘛？房间号变更不是这一千户都变更吧？两天时间，两栋楼，咱们那会儿一共是88个那个业主，另外那一栋楼加起来也不到100。我两天时间，你们给这些业主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说一下这个工作很难吗？如果说一千户房间号都变了，对吧？你们工作有压力，我能理解。但是就两栋楼，房间号有变化。两天时间，你们通知不过来吗？
0: 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3: 这个开发商呢，虽然在后期向这个邻居呢告知了房屋的密码，但是没有提供一对一的服务，而对于这个邻居李某来说，也没有对自己的房屋的户型进行审慎的注意义务。而对于物业来说，正是因为这个案涉的小区呢都是精装修的，如果有一家这个进行装修，有一家这个房屋这个建筑材料的进出，它更应该尽到一个审慎的管理义务和这个巡视义务。
0: 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孟先生的各项损失为52000余元，对于这些损失，被告地产公司和李某各自承担45%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最终，房山法院判决，被告地产公司赔偿原告孟先生装修损失、房租损失23000余元，被告李某也赔偿23000余元，被告物业公司赔偿5000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地产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这起因为门牌号对调引发的乌龙纠纷终于尘埃落定了。在这儿啊，要提醒各位买房人，收房要走正规的流程，由工作人员陪同验房，现场核对房号，及时修改入户密码。装修前也一定要向物业报备，而开发商和物业要严谨细致，多打一个电话，多一句提醒，多一次巡查，尽量避免发生纠纷。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去年我将这个房屋出租给了张某，现在对方拖欠了4个月的租金。我催缴时，对方的父亲多次在微信群中承诺由他来支付拖欠的房租。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张某父亲承担连带责任吗？
20: 张某父亲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王女士可以要求他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呢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针对张某拖欠的租金，他的父亲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承诺自己付款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因此王女士呢可以就上述债务要求她承担连带责任。
6: 观众林先生和老伴儿有一套房在6层，老两口和儿子口头约定把6层的房子卖掉后要把售房款给儿子，之后老两口可以搬到儿子名下2楼的住房里住到终老。可去年林先生的老伴儿去世了，儿子反悔不让他继续居住。林先生想咨询一下，先前他们的口头约定还算数吗？他还能继续住在2楼的房子里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0: 林先生儿子的口头承诺算数，林先生有权继续住在2楼的房子里。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本案中可以认定林先生一家就售房款的归属以及老两口的居住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按照口头协议进行了履行，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居住权合同关系。居住权人林先生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儿子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求。林先生呢，可以要求儿子依法配合办理居住权证，确保自己能够在这套房子里安心养老。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1: 是什么变革了传统海洋观测模式？
22: 海燕水下滑翔机啊，它是一种无人无缆水下滑翔机的系统。
21: 是什么为我们带来更精准的台风预报？
22: 海燕啊，是一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21: 又是什么让我国在海洋观测领域拥有话语权？本期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杨少琼为您介绍海燕翱翔破局深蓝。
23: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24: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23: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5: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
10: 对，
23: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25: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0: 白吃了，白用了。
2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6: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27: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26: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27: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26: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8: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2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